遇到坏朋友，去做了错事。我在20几年前大概有25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台北大成金色，夜重回集市。夜啊，就是音乐的乐啊，新那个乐。这个乐家呢，他就是北京同仁堂的，在台北啊，开同仁堂，他那个同仁堂啊，他自己又设一个大乘经社，他专门印大乘经典，印经流通。我在家的时候有时候赚一点钱呢，去随喜随喜印经。所以那个北京同仁堂都是他们家的，那么他跟国民党到台湾去啊，他们家族也在台北开了一家。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有办一个监狱弘法的，那请我一个星期去一次，去监狱弘法。在台北啊，土城看守所去监狱弘法。那个到监狱弘法呢，那么那一次这个监狱里面有重刑犯，有轻刑犯。轻刑犯就是没有手镣脚铐的就在那边工作的。那重刑犯的就是有手镣脚铐就。要听经的就可以出来听那不愿意听的就待在里面那么那有一次我去讲完之后那个警察就给我讲他说法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那边还有一个屋子里面有几个人很无聊你要不要去跟他们开示开示？我说好既然来了就去开示开示他说很无聊。我就跟那个警察去了去到一个屋子，关了5、6个人，年纪都不大，一个瘦瘦的，一个身材很魁梧的，满脸胡须的，我就带了一些阿弥陀佛这个小佛卡啦、观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拿进去结缘我就拿给他们，看你们喜欢哪一张。那么那个长胡须的那个就挑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我杀死了6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呢？他就这样给我讲我才明白那个警察没有给我讲，那边是关死刑犯的他没有给我讲，说那边有几个人很无聊结果我去到那边的才是说那些都是被判死刑。那么我说好那你挑地藏菩萨也是对的啦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杀那么多人，那不去地狱去哪里第一就是地藏菩萨，他说要去找地藏菩萨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瘦瘦的他说他现在能不能出家呢？我说根据戒律是不行的但是新出家比较重要。那我就问他呢，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佛你是学了佛再去杀人吗？还是没有学佛的时候杀人呢？他说没有学佛去杀人。那你在外面杀人被关进来，你怎么会学佛呢？他就给我讲他说前面有一个强盗被枪毙的，那一个劝他学佛的，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早年去抢银行的，
抢银行的，不是李思科，另外一个。啊，李思科是那个退伍军人啊，那个另外一个去抢银行的，啊，那个名字我想不起来。啊，说是那一个人劝他学佛，我说他怎么会学佛啊？原来是他在里面被关进去才学佛的啊，而且被判死刑的啊，他劝他学佛的啊。那么后来我就想到啊，哎呀。就想到楞严经啊，佛讲的啊，楞严经啊，佛讲啊，在末法时期啊，佛都命令啊，菩萨罗汉应化在人间教化众生啊，这个正面的啊，好人都有示现，坏人佛菩萨阿罗汉也示现，去当坏人啊，所以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奸偷屠犯都有佛菩萨在里面。佛菩萨在里面干什么？就教那些人啊，你那个坏人啊，那佛菩萨示现啊，比他更坏啊，那去度那些人啊。所以我听到那个人讲啊，我就想到这个楞严经啊，哎呀，我说那前面那一个人啊，抢银行的啊，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的确都有佛菩萨示现啊，慈悲啊，帮助这些恶人，跟他现同类身，跟他一样啊。那当然现的要比他更厉害，他才会服嘛啊。不然说你坏还没有我那么坏啊，他不服，要现的比他更坏啊，他就服了啊。啊，那么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轻型的医院啊，那个医院呢、啊、就是犯人啊，那个犯人啊身体有病，然后在一个医院啊，我就去讲净土法门啊，劝他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学讲经啊，不太会讲。那讲完呢，就有一个先生啊，大概年纪比我大。在五十几岁，讲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开示，教我怎么讲经了啊。他说：“你讲经啊，你都不用嘛，这个念佛叫持名念佛啊，要积足信念持名啊，你都没有讲清楚啊。”他要教我怎么讲啊。哦，我听一听哦，这个蛮内行的啊，所以后来啊，我到监狱去啊，看到那些犯人呐、啊，都不晓得是有什么活菩萨示现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不敢轻慢啊。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刑罚监狱啊。这个里面啊，是在讲啊，说真的呢，会利用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教化的场所啊。所以我那些我做法会啊，那个法院都法官啊，什么检察官啊，都会来的啊。那我也常常劝他们啊，我说实在讲啊，现在那个监狱啊，你给他关了没有用的。关得出来啊，他还是一样啊，甚至比原来更厉害的。他里面啊，再去交流分享，然后出来，哦，个人啊，提供他的心得报告，然后出来啊，哇，他比以前更厉害。我说没有用的啊，你浪费社会国家的资源。那么那个时候，揭阳谢总办那个道德讲堂。说那个监狱办那种最好的啊，他也不能带手机啊，啊你就放那个光盘给他看，你就规定大家都要去看哈、哦，放这个传统文化啦，放这些哈、哦，啊和谐拯救危机啦，

那是最好闭关的地方嘛，那那个手机肯定要收的嘛。我们现在去上传统文化要收手机，那监理肯定要收的，呵呵，那不是很好教化的地方吗？在社会上你还没办法找他来上课啊，在那个地方啊，那上课他只好在那边听课了，对不对？这个政府不会做嘛。啊，如果我去当这个院长啊，哇，那些被关的人就有福了啊，天天上课啊，那出来就不一样了啊。那对社会国家多好，那你给他关一关呐，没有用的，他根本没有忏悔的心呐，他只是认为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你抓到，他是这个想法。出来啊，有机会照干，没用。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啊，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且格。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法门。啊，我们念这个忏悔偈啊，如果不知过，不改过，不知善，不修善，那那个忏悔就有口无心，啊，那就不是真忏悔，啊，不是真的忏悔。那么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呢，就是知，知过，知，知善。知这个字啊，是很关键性的。啊，为什么知过不改？啊，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就不肯改。啊，知道那个是善的，那不肯去做。啊，这个就罪过了。如果不知啊，那还情有可原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明知故犯啊，那个罪就更重。那么说实在啊，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关键还是在那个知那个字。啊，这个认知啊不够，啊不够深入，认知不够。啊，这个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看破，啊，你看清楚，了解事实真相，你深入的认识了。那么你必定啊会改过修善。那么这个过不能改，善不能为啊，关键还是在那个认知还不够，认知还不够。那么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过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也要去改啊，刚开始在改啊，很勉强，很不好改。那么要勉为其难的去改啊，改了之后啊，你对这个认知啊会更深入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解跟醒啊，知是解嘛。啊，改是醒嘛，啊，知是解，为是醒嘛，啊，就是解跟醒，啊，就是去实行。

去实行。啊，现在的大陆的话叫落实了啊，你去落实啊，去行。那么行一分，又帮助解更深入一分，啊，所以行解相应，解行相应。那么你改过啊，修善，你有去落实啊，不管改的怎么样，总是有心得啊。如果都没有，只是在原地踏步。啊，当然就没有心得了。啊，这个了凡先生呐，于敬义啊，他都给我们做一个示现，啊，示现给我们看，啊，他们改过修善的一些经验，经验谈。所以忏悔法门啊，是佛法修学主要的啊。这个从凡夫到成佛啊，都是改过修善啊，但是它的层次不一样啊，层次不一样啊。改过修善呐，啊，要改到成佛。修道成佛才圆满啊，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讲，要成佛才圆满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啊，就接近快成佛了，他还要啊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啊，可见得啊，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改过修善啊，一定要到成佛才圆满。自罪引他，拥摄方术啊。那么这个自己的罪过啊，故意啊牵引他人，连累他人啊，这个是罪上加罪。自己做错事了啊，自己去承担啊，不要啊牵引连累别人啊，不要别人啊牵引进来啊，应该啊自己来承担啊，这个自罪引他呢的罪上加罪。拥摄方术啊，拥是堵起来，把它塞起来啊，方术啊，方是方法啊，术是技术。那这个方术有很多方面啊，只要是济世养生的技艺，保密不公开，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最明显的就是中医了。那个中医啊，如果不写感应篇啊，往往会犯这个罪过啊。他们家有祖传秘方，他就不公开啊。在台湾啊，我也看到很多中医啦、中草药啊，有一些好的方子啊，他不公开的啊。他为什么不公开呢？还是私心，自私自利，他怕给公开了，哇，那这个钱都被你赚走了啊！啊，他是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利益啊，就是现在讲的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保护他的利益啊，他不是啊要。救世济人的啊，做医生啊，不是悬壶济世，他不是要救人，他是要赚钱，保护他的利益，自私自利。

所以有很多方术很好，都失传了。在以前早年在台湾啊，我还没有出家呢，还听人讲啊，说他那个祖传秘方啊，只传儿子，女儿都不传。为什么呢？传给女儿，他女儿嫁出去都被亲家嫌弃了，女儿都不传，只传儿子。现在问题是他儿子愿不愿意学啊？他儿子如果不愿意学，那么他入了棺材，不就他那个方子就跟他一起进棺材嘛，就失传了嘛，都是这样的，这很糟糕的啊。你有好的方子啊，尽量去公开啊，你帮助人嘛，怎么可以把它拥塞呢？凡是啊，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方术，都不应该啊，去拥塞啊，去把它障碍啊，不流通。那么我们佛法更是这样啊，所以老和尚讲啊，我们不要去追究那个版权啊，我们的版权都是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如果你给他拥塞了，那你将来啊，来生来世啊，会得到没有智慧的果报。那么你拥塞方术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也很不好的。现在呢是可以得到一点利益，但将来啊，都三途恶报啊，后代的子孙也不好。所以现在有好的方术，应该啊尽量去广泛流通，不能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对圣贤讥笑又毁谤。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干这个事情的。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讲孔子啊，讲孔老二啊，这大家有听说过吗？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对圣贤啊讥笑又毁谤。所以遭殃啊。国家民族啊遭受大灾殃。下面这一句讲清廉道德啊，这一句跟上一句啊也是有相关的。迫害有道德的人，那么为什么会清廉道德啊去迫害呢？那肯定啊是没有道德的人，他才会去迫害有道德的嘛。这是必然。对有道德的人啊，不知道去尊重，去护持，还要欺负他，还要侵凌他，去迫害他，让他没有容身之地，这个罪过很重，这个呢，结罪啊，不止跟有道德这个人结罪，实在讲啊，跟社会大众结罪因为有道德的人你赞叹护持他，那么社会大众跟他学习他能够影响社会大众，改善社会风气

那你这么一来，去迫害他啊，把他挤出去了，那社会大众啊，他没有榜样可以学习了，都学坏的啊，不学好的，那社会大众啊，国家社会的重大损失。啊，这个结罪啊，就是跟社会大众啊结罪，啊，不是只有跟他一个人结罪，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严重。我们再看下面一句：社会主佐，发子精妻。这个是打猎、杀生啊，射啊，以前是射箭啊，现在有那个枪啊，猎枪。射杀飞禽捉赶走兽啊，这是社会主佐，走兽是在地上啊走的野兽啊，这属于打猎。花池精蛐啊，挖掘雌虫，惊吓栖鸟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啊，你打了一枪啊，那整个鸟都惊散了啊，在树下那个雌虫啊，你把它挖出来啊，这个是它的家啦，它的巢穴啊，那你就破坏它的家啊，这个都有罪过啊，这属于杀生之罪。啊，这个杀生的业非常的重，非常重。我们在台北双溪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啊，我们大陆很多同学也去过。那山上啊，只有我们一家了，但是呢，附近呢，有一些村民呢，他们都会去打猎。还有设一些陷阱啊，去抓那些野兽那我就在路上啊，弄两个牌子啊，写一个地藏经讲的啊，地藏菩萨云呐，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我就写的牌子，那么插在那里啊。然后这个那些村民呢，没学佛我知道呢，插了这个，他们看的一定很不顺眼这个也是要慢慢去教化他们，看得很不顺眼他们觉得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山他就是打猎喽。在海边呢，就是捕鱼哦，但这个都是杀生的业他们不懂这个有果报的。但是不懂，我们还是要去教化他。我们道场在那边呢，也有教化一方的责任。我也知道了，差的他看得不顺眼他不顺眼我觉得呢，你看久就习惯了看久你就慢慢会觉悟了嘛。你现在呢排斥不能接受，那很正常嘛。就是让你多看，看久了哪一天你生病了，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呢，我们下面呢有一户人家也是专门打猎的，现在也慢慢被我们渡过来了。现在呢，他爸爸快往生了，都会来找我们去助念所以这个杀生是一个罪业但是一般人他不懂，那我们跟他讲，当然他不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还是要讲，慢慢讲，要耐心的讲，长时间的讲。地藏菩萨教化众生不都是这样吗？

讲到哪一天啊，他善根增长，慢慢他就觉悟了，他就会转过来了。那这个我们也要自己避免。

蟹是巢蟹，啊，这个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跟鸟走兽，它无法居住。啊，它的家呢，你给它塞起来，啊，给它翻掉，啊，它就无家可归了。伤胎破卵，啊，这个伤害怀孕的动物，啊，那么弄破他们的蛋，啊，那个蛋，啊，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四十几年前啊，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啊，这个东引岛啊也是属于福建省连江县的啊，东引岛。那我是当炮兵的啊，当炮兵啊，那个大炮啊，大炮连啊，啊，我们要在守那个大炮啊，那个炸坑洞啊。坑洞啊，那个大炮啊，八英寸的榴弹炮啊，这个炮口下面就是个悬崖呢。我们那些那个岛上啊，大部分都住亲人，那我就有看到有人啊，他很厉害的啊，弄一个绳子啊，这样人就掉下去，掉到那个悬崖啊，那个峭壁啊，去拿什么呢？拿那个海鸥的蛋啊，拿海鸥的蛋啊，那么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呢，啊，拿来煮，拿来吃啊，所以这个军人啊，当兵的啊，也是。有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我看那个，哎呀，为了那个蛋这样啊，那么冒险啊，去拿那个蛋。那么他那个蛋拿走了，他那个海鸥回家都看不到他儿子了啊！他要孵那个小海鸥的嘛，那个蛋就把它拿来吃了。那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伤胎破卵这一类啊，这个我也亲自看过。那么以上这四句都是属于杀生啊，那么你破坏啊他那个家的家庭骨肉啊，你自己在人间也会得到骨肉分离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伤胎破卵啊。你破坏这个动物的家庭，你将来的家庭也会遭到破坏，所以什么事都有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人有失，毁人成功。那么这一句也是属于嫉妒障碍的，希望别人有过失。希望看到他有过失啊，那么怕别人啊做事做成功了，百般去破坏啊，去障碍啊，用尽办法去障碍。那这个是嫉妒障碍的罪业啊，应该啊我们要调整心态。前面这个积善章讲的，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在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别人啊，他有好事啊，我们要帮助他成就他的好事。啊，我们力量达不到啊，也要随喜。因为它是好事
不是坏事。当然

啊，他做错事、做坏事，那你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帮助他，就帮他造罪业，自己也造罪业啊！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好事情啊，正当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去破坏。下面讲为人之安，见人之义。这个两句跟上面两句啊，这个合起来啊，也是一首偈啊，叫佛经里面的一首偈颂啊，四句就是一首偈。为人自安啊，使别人陷于危险的境地，以求自己安稳。那把别人啊推到危险的地方。自己得安稳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损减别人的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叫损人利己啦，损人利己啊，这个都是属于自私自利啊造的罪业。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事会功。恶就是不好的啊，这里这个恶啊，是指不好的东西啊，去换了、啊、换取别人呢、啊、好的啊，把它换过来，以事会功。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不能啊以私事去会公事啊，这个是不可以啊。公是公众啊，公安公众的利益。一定要先去做好啊，不能为了自私啊，以自己的私利啊，妨害公众的利益，这个罪过很大。好，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0: 《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集要》卷三第129页。从这个科题90结成应总标，请看经文：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我们从这里看起。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总结这个前面讲的。那么前面的一段经文就是佛说菩萨呢心不应住色布施，若有所住，即为非住，就是这个关键这个字都是讲在这个住前面讲不应住色布施，那么举出一个色就代表所有一切境界了。那么不应住色布施不应住色布施呢，就是布施心不住这个相不住这个布施的相并不是说不住就不用去布施了那这个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坐在山洞里面打坐了什么事都放下了坐到最后变木头了，变石头了那个就错了所以这个无助他还要生心生心呢要无助。那么这个布施我们要常常提起了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比较具体概念。因为讲一个布施实在的这两个字涵盖一切法了，包括我们整个生活了方方面面的，所以布施对自己来讲就是放

0: 下了。
1: 对众生来讲啊，啊，就是利他了，啊，就是利他，就是帮助别人了。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啊，啊，总是一体的嘛，是一体的，啊，因此所做的一切啊，也都是应该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也都是很多人他的辛劳嘛，啊，我们喝一口水，啊，吃一碗饭啊，也多少人的辛劳，啊，这个回向偈啊，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这个四重恩就有众生恩了，啊，那我们要怎么报呢？啊，我们要回报啊，啊，我们不能只有受恩啊，不能不报恩啊。那回报就是我们也是付出啊，就是付出就是布施啊，啊，我们也付出嘛，啊，那这个就是报嘛，啊，那不是坐在那边那个就是啊，给人家来布施啊。只是自己都不愿意啊，花心啊，去付出啊，那这个就没有报恩了。所以这布施这个道理啊，也很深广了。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财布施又分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啊，这个法布施啊，有世间法、出世间法。那无畏布施啊，啊，也是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那出世间法是究竟的无畏布施，那世间法的无畏布施是暂时的，啊，让众生啊远离这些恐怖啊急难，啊，帮助他得到解脱。啊，比如说放生呐，啊，那放生就是哦，让众生啊免离一时啊。被杀的这种苦难，这种灾难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无畏布施。那无畏布施当中，它也有财布施、法布施了啊。因为法就是佛法嘛，啊，那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啊，因为佛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不能杀生啊，杀生的因果，那讲那些因果就是法了。就是佛法嘛，啊，就是法布施了。那么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力、我们的时间，啊，来为众生服务啊。我们佛法讲为众生服务了，那世间人呢，啊，只是讲为人民服务啊，这个范围就。很小啊，很小啊，为众生啊，那才圆满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才圆满啊，不然呢啊，这个我们一般人说啊，对人要爱啦啊，那对动物就不爱啦啊，那这个就不圆满了啊啊，所以一切众生你都要爱啊，那就圆满。那么外财布施就是我们身外之物这些财物啊，这些财物来布施啊。那内财啊，又有这个我们身体的付出啦啊，比如说你去捐血，那也是财内财布施啊。你血很多啊，可以布施给一些需要的人啊，那也是内财嘛啊。啊，那这个哦，大家呢晚上。今天放假呢，又来听经啊啊，那不在家里看电视，这个也是内财布施啊，这个是布施啊啊，不能在家里啊啊，这个啊娱乐啦啊，或者是跟朋友去吃饭啦啊啊，那个去做这些事情了 啊， 啊，所以。

那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布施啊，就是内财嘛，啊，内财就你要坐公车来啊，或者你开车啦，或者走路啦，那也蛮辛苦的。那这个辛苦就是布施啊，就是付出嘛，啊，你要付出嘛，哈，这个就是布施嘛。那我们布施这个，那么来听经这个啊，你这个财布施啊，也是法布施。以作影响众，那么这个也得财富啊，得健康长寿啊，得智慧啊，这个也都有啊。一个法其实也都涵盖三种布施了。那么大家来发心啊，这个道场啊，做义工啊，你擦个地，搬个椅子，那也是布施啊。那是内财布施啊，那出一些钱捐钱，那个是外财布施。那么每一个人实在讲啊，不学佛的人，他也都是有在做布施嘛，因为他们要去工作，要付出做些什么事情，那都是要脑力、精神、体力嘛。啊，那如果他有这个世间这些技术啊，他愿意教人啊，布施他这个当中就是说他是无条件的啊，心里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布施的相啊，就是不住相。那么这个前面讲啊，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就说，你说这个须菩提，请问释迦牟尼佛心要住在哪里，要安住在哪里？那佛的回答呢？有所作即为非住啊！我现在住在很清净的这个境界里面啊，那佛就说那个非住。那我们总是要住一个啊。那佛的答就很妙了，若有所住，即为非住，就不是真正的住。你要问住在哪里，如果你有所住，那就不是真正的住。这样大家去参一下啊，听还听不明白没关系，好好去参啊。这个《金刚经》啊，任何一句啊，都可以帮助我们悟道。你只要有一个点，你切入了，都可以帮助你悟道。那每一句啊，它都可以帮我们开悟的。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是无助。那么《金刚经》讲那么多，就是讲个无助嘛，啊，无助身心嘛，就四个字嘛。啊，前面后面通通是讲这个。就佛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这种言辞哈，那么来诱导我们去悟入了。那你这一句不悟，那后面再讲啊，那讲到开悟为止。那么我们这个心不住相啊，就是心不着这个布施的相。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同修听经了啊，这个听到这个不住相了啊，啊，为善不欲人知了啊，那么来柜台啊，布施他也不要收据了啊，好，那这个我们也一定要开啊，这个你不要我们要开啊，因为你要供养道场的啊，那这个有指定专款。啊，这个是供养道场，你在供养道场，那就必定开收据啊。那你不是供养个人的啊，供养道场、供养常住，那这个就必定要开收据了。啊，收据不要也没关系啊，我就放在观音菩萨那里，他也不留名字啊，那我们就给他写个三宝弟子啊，就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啊，佛菩萨都知道啊。就给他回向。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啊，必须
有人知道的公开的那也没关系啊，你只要心不住相就好啊。那你有拿收据跟没有拿收据，你心只要不住相啊，拿也可以，不拿也可以了啊。那你一定要一定不要的，那要住了啊，要住着那个不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好好去体会啊，好好体会。就是心不要放在心上了。虽然这个道理啊，我们一下子还没有办法完全领会，但是慢慢呢、啊、也会领会过来。这个《金刚经》啊，凡是大乘经典都是圆顿法啊，所有大乘经典都是直接叫你开悟的啊，就是没有那个枝枝叶叶的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深悟，那浅悟也有浅悟的受用啊，也有一些作用啊，也有帮助啊。那么帮助什么呢？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所以昨天我看这个YouTube 的这个老和尚讲经，现在有同修发心了、啊，截录那个非常好。像截录那些放在上面那个就是法布施嘛。那法布施当然也有财布施嘛，他要人力财力。那大家听了心安理得，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也是无畏布施嘛。做一种也都，三种也都有。这个我看到老和尚啊，他讲好像六分钟的简介，六分钟那个精华的啊。那这个老和尚讲啊说看不破放不下呢，要多念金刚经跟心经了。因为你放不下是障碍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看破。看破你一定放下，很自然的，丝毫不勉强。啊，所以这个关门跟行门嘛。行门就是放下啊，放下就是布施啊，啊，放下就是布施啊，啊，看破就是智慧啊，观慧啊，观门啊，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那的确啊，我们没有这个。金刚般若的观慧啊，的确啊，我们要放下很难啊，放下很难啊。讲我们讲的是很容易啦、啊。这个早上有别美弥陀村同修发一个老师写的啊，就是写的那个句子很有道理了啊，就是说生命已经倒数计时了啊，要一心念佛了，放下万年了等等，写的很长，也不是很长了，就是写了大概十几句的啊，那这个都很好啊，都很好。那么他这个同修就劝大家呢，天天念，多念多念几遍啊。那我给他回了四句啊，我说要真放下才行啊，那不是念一念就可以了，念一念那个大家都会念啊，念一念你还是放不下，那也没有用。所以我给他回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开示的啊一首偈啊，就是口说极乐邦。心念娑婆界，如此念弥陀啊，佛在西方外。我看到这些手机很有感触啦啊，那的确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一天到晚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那真想去吗？这个口中啊一直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同生极乐国，但是心又留恋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叫心恋娑婆界了
留恋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放不下，

啊，如此念弥陀啊，啊，这样念阿弥陀佛，活在西方外啊，啊，这个啊，就是距离我们很遥远。啊，这个那为什么呢？啊，我们说都会说，但是实际上放不下，实际上心还是贪恋呐、啊，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是自私自利，那那个就没放下了。啊，那就没放下。那真放下的呢？有一个我们老和尚啊，介绍这个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具体的，我们一个典范啊，一个典范啊。因为现在很多念佛人呐、啊，就是说，哎呀，我放下了，我自己去找个地方我。好好念佛啊，去往生了啊。那他什么事也不做了啊。那你真放下是可以啊，如果你不是真放下，哦，没有放下这个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也不行啊，那也是不相应啊，也是没放下了啊。没有放下自私自利这个心嘛，所以海贤老和尚啊做给我们看啊，就是说他天天在干佛啊，他也不是通通在念佛堂都不出来啊，他每一天在外面干农活，那都很辛苦的工作啊，做到112岁还在做。啊，那身体很好，啊，因为他修三种布施嘛，啊，身体很好，啊，佛力加持，啊，所以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挖地，那这个事件给我们看了，啊，他真放下，啊，他是真放下，那么他真放下呢，他不是什么都不干呢、啊。他做的这一切，他种了很多农作物，自己道场用不完，都是布施给穷人，给需要的人啊。那也交给国家啊，这个捐给国家啊。他这个就是此地讲的，须菩提啊，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那利益众生啊，他不是利益自己啊。所以他是做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模范啊，给我们学习了 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自私自利啊、贪恋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放下啊。如果你去闭关念佛，自私自利的心没放下，那还是障碍。那要放下呢啊，这个世间的啊。名闻利养啊，名誉啦，地位啦，啊，财富啦，啊，人家的恭敬供养啦，啊，这个心也要放下，啊，这个放下就都不住相啦，不住相就是放下了。啊，这个。这些家族啦啊，这些亲情啦等等的啊，这些爱染呐 啊，心中的爱染要放下了啊，你要贪爱，要染浊，要污染，这个要放下了啊，这个情执要放下了。那么放下呢，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管啦、啊，好像冷血动物啦，那个也没放下啊，啊，但是放下那个，让另外要执着另外一个啊，啊，真正放下了，就是利益众生呢、啊，那、啊、你家里的人是不是众生呢？你要不要利益他们呢？啊，不是都不管啦，不照顾他们啦，不是这样的，

啊，所以这个你在还在这个世间呐、啊，啊，要敦伦尽分嘛，啊，尽自的本分啊，我们在什么身份地位，我尽到我的本分嘛，啊，做父亲的做父亲的本分，做母亲做母亲的本分，啊，做丈夫啊尽丈夫的本分，做妻子的做妻子的本分，啊，那这个顿轮尽分呢？好像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啦、啊、都在开示啊，这个顿轮尽分，玄学纯诚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概念啊，那么也才知道布施啊一些具体的一个做法啦，具体的做法啊。所以布施啊，不只说限于我们捐这个财物，当然这个是主要的了啊，这个是啊，先从外财布施，布施内财啊。所以布施有这三种，都叫布施啊。所以讲一个布施啊，财施、法施、无为施啊。那么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那三种布施都要修才圆满啊。所以这个布施啊，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第十品。那我们十斋律这里都有恭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啊，布施胶囊功德圆品啊，就是布施它哪些项目，举出一个总的一个项目。那每一个项目都还可以分很多很多项目啊，有印经啦，救济残障的啦，啊，照顾的生产妇女啦，啊，这个鳏寡孤独啦，啊，那个就是我们社会讲一般的慈善救济，啊，印经布施啦，啊，那是法布施啊，修造庙宇啦，啊，造佛像啦，啊，这个供养常住啦，啊，点灯啦，啊，买香啦，买花啦，啊，那这些这个项目很多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哦，那个布施啊。那么地藏经讲，你布施啊，有的人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同样是布施，那个人得到的福报都不一样啊。那这个就是个人发心不一样，发的心不一样。那最大的福报是什么？这里讲无住布施，那个福报是没有限量的啦。啊，你不住相布施，它是超越了。啊，不在人天。啊，那么地藏经讲有超越六道的。啊，你像《金刚经》讲无住布施，那你就超越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啊，如果你着相布施，那啊，在人天福报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那个人呐、啊，花的心大小不一样，心量大，他福报就长远就大啊。心量比较小，那就比较小。啊，所以这个地藏经也讲啊，如果你布施能够回向啊，那你得福就大啊。回向就是什么？我们现在话讲，跟大家分享的，跟他分享，那你福报就大了啊。如果你不回向啊，那也啊三生受福啊。啊，舍一得万报啊！所以回向跟不回向，那差别就在这里。那你同样布施十块钱，你会。

回向跟不回向那果报不一样啊，完全在你这个心，万法唯心。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布施啊，那么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布施啊，在事项上它有哪些项目。那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大家呢每一天来做义工啦，来这里啦啊，无论你发心做哪一方面的，那不是布施吗？不是啊，啊，财布施、法布施，因为你来这里，我们有佛法嘛，啊，你来这里做，你有内财外财布施，那是为了这个法嘛，啊，法供养大众，大众听明白它，能够得到解脱。啊，那是最究竟的无为布施嘛。所以这个啊，来我们道场修这个，做一点点，那也都是三种布施都有啊，都有啊。那其他不是佛法的道场，那就可能就是可能你布施一种就是一种了啊。啊，这个首先啊，跟大家啊，这个提一提啊，这个布施的概念啊，就是不住相啊，不住相是不住这个六度啊，不住这个相，那不是这个事不去做啊，是心不住相啊，但是在这个事啊。就是要去布施啊，要去做啊，要去修啊。啊，布施是修福嘛，那不住相是修慧嘛，要福慧双修嘛，你才圆满嘛。啊，所以不住相不着有，那要行六度布施是不着空嘛，那空有都不着了，啊，就超越了。所以这一段经文讲，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啊，菩萨呢没有为自己啊，啊，为利益一切众生，啊，那我们为利益一切众生，那我自己就没有利益了吗？啊，我们利益众生啊，同时也是利益自己嘛，啊，利他即是自利嘛。啊，我们也是众生啊，啊，那利益一切众生啊，不是说我们除外啊，啊，我们不在这个众生之内啊，我们在里面啊。那众生得利，我当然也得利益啊，大家都好，我当然也好嘛。啊，这是自他恶利啊，都利益。那菩萨就是要利益众生，要行六度才叫菩萨。啊，不然就像小圣啊，自了汉啊，自己得解脱啦，他不发愿度众生啊，那个就停留在一个阶段了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修菩萨道，菩萨是因啊，佛是果啊，啊，修因才能正果，所以菩萨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利益一切众生呢，应该如上面经文讲的，如是如同这样啊来布施啊，那么这个是真正啊啊利益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节要第一条，一发菩提心，所为何事？为利益一切众生而。若不布施，以众何益啊？故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第一条第一句啊，我们长期啊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上中下三辈往生啊。修得因不一样，
有的能修上辈的，有的他做不到大慈境界，那他修十善，修善他中辈，那有的呢这个更没有能力做一些这个不做一些修福的事情

啊，上辈啊，这个是大慈境界啊，像古来高僧大德那个是大慈境界，那是上辈往生。那中辈呢，就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但是他修福啊，他修塔庙啦、造寺啦、燃油灯啦等等的啊，就是啊，他有这个财力来做啊，这些修福的事。那下辈呢，就是比较没有经济能力了啊，可能就是就比较有限了，但是要尽心尽力做。但是这个三辈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这个三辈都是一样的啊，都一样啊，无论上中下三辈，通通要发菩提心啊，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往生西方的前提了啊，他的先决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其他呢？那些等于是助修啊，帮助你提升品位的。但是这个是主要的。那这个句我们也很熟悉啊。那么菩提呢？什么叫菩提心呢？我们实在讲也搞不清楚了。啊，念我们会念的，那我们听经也听了，啊，一次大概好像明白又不太明白啊，就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叫菩提心。那么菩提心。这个就是觉悟的心了 啊，这个菩提心呢、啊，在这里要说一说啊，不然我们是没有说明啊。我们菩提心就菩提心喽，我们都会念的、啊。实际上啊，什么叫菩提心呢、啊？在我们没有搞清楚啦。没有搞清楚啊，所以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现在很多人都一向都是在念佛了啊，但是呢，有没有发菩提心呢、啊？他这个好像是考试啊，有两科啊，100分呢、啊，这个发菩提心50分，一向专念50分啊，这个是两科啊。啊，那两科啊，那起码加起来啊，也要60分嘛，才及格啊。那不能完全没有啊。如果你一科就满50分了、啊，那一科都0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发菩提心啊，是慧行啊，一向专念是行行。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开示，信念叫慧行，智慧的慧。啊、慧行就是观行，啊，长老就是讲观行，观门了、啊，啊，就是有般若智慧啊，观门了、啊。那么念佛啊，持名是行行，啊，就是行门了、啊。就是念佛，持名念佛。那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阿弥陀，这是行啊，这个信愿行啊，这信念是慧行，念佛是行行啊，行门当中的行门啊啊，我们修行的行门就是念佛啊。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过去我也跟同修提到过啊，因为我们多提一提啊，印象会比较深刻啊。那讲个一次两次，可能也忘记了。其实菩提心呐、啊，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了啊。过去我也常常引用偶遇祖师这些开示啊，在祖师大德的开示。
就是

出离心也是属于菩提心了。出离就是愿啊，愿生西方啊。我们说愿生极乐啊，愿舍娑婆啊，舍就是放下了啊，放下的心啊，不留恋这个世界，不贪恋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没有先在这个基础上啊，那向上的这个菩提心呢、啊，就落空了啊。这个出离心呢、啊，虽然是比较浅，但是很具体，很具体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讲不住，怎么样叫不住啊？实在讲开始从这个出离心开始啊，出离什么呢？五欲六尘呢？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不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啦，要出名啦，要人家赞叹啦、恭敬啦、供养啦，得到这个名声。得到利益，得到财势啊，那么也不贪婪这些吃喝玩乐啊，所以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那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就不能住不能住。那么我们喜欢吃的东西贪吃，那就住了嘛。所以我常常反省自己，哎呀，很喜欢吃臭豆腐，就听到臭豆腐，好像这个胃都不舒服了，还想吃，这个就住了。那这个比较具体，是不是？不然你讲的无助无助，什么叫无助？那个弄了半天，你不知道什么叫无助啊，所以。这些我们就是不刻意去贪求这个好吃的、穿的住的不是刻意但是随缘那也不必说刻意而去吃那些不好的你要刻意去吃那些不好的，又住了那个好的不吃，我偏要吃那个馊掉的、臭掉的，你又住了。所以这个无助就是随缘随缘，那好的吃好的，这个一年就这样嘛，那我们就随这个缘就好了。所以这个无助它是一个佛的我们不能死在句下了，不能死在句下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我们老上讲经堂提倡修福修福惜福惜福那有时候人家送来的东西都坏掉了、过期了那我们说惜福把它吃完。那我们师父很慈悲就给我们开始，他说坏了就不要吃了但是损福那老人家开始你吃了生病叫人照顾你更损福所以这个我们学这个佛法，学任何事情都要学得圆满了要学得透彻了，不能一知半解的那这个就会有很多障碍因此我们从这些生活当中，这些我们的嗜好这个慢慢淡，慢慢淡，慢慢淡化那也不是叫你说你要刻意去吃那些什么的有时候因缘不具足，那我们也就随这个缘。

那么一年具足啊，我们就可以啊，吃的啦、穿的啦啊，就是吃的比较好啊，住的比较好，那也要随缘啦啊，要随缘。那么随缘这个当中啊，还是要有所取舍啊，有所取舍啊。就像我们老上开示的啊，你坏的你要惜福都把它吃光。那这个生病了，人家照顾你啊，你就更损福。这一点我是大有体会了啊。所以我以前也是，刚开始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吃过饭呐、啊，开水要洗得干干净净啊。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吃过饭就是冲得干干净净的啊，好像洗过一样啊。有一次我到北京，人家请我吃饭，那外面餐厅啊，又油又那个，可能加的料都不好的，不晓得什么油啦啊，回锅油还是什么油啊？那我吃完了、啊，冲刷洗洗干干净净，那个有一个叫秋收居士说，给我们楼上报告，悟道法师在外面吃饭呐、啊，那个碗盘到。吃完了、啊、好像洗过了一样啊。后来我就得了四高了啊，四高就这么来的啊。到四川呐、啊、去吃那个麻辣火锅啊，那个汤不能喝的，我是喝光光了。后来他们四川的同修跟我讲，那悟道法师那个不能喝的啦啊，那是。夹那个菜起来吃，那个汤不能那么油。那我是媳妇啊啊！那一方面自己也贪吃的啊啊，自己也贪吃啊。所以后来我在回忆啊，为什么百七做完两年就得四高呢？因为这两年啊，大陆啊到处请，那人家到哪里都是吃大餐啊，那媳妇就拼命吃啊啊，吃到最后胃病都出来了。啊，知道胃病都出来。啊，那有一次到西班牙，啊，在巴塞隆纳有一个居士开一个餐厅啊，啊，那个蔬菜也是很丰富的哦，在外国能出那么丰富也不容易。我也是媳妇啊，他给我夹夹夹，我都把它吃完，他又给我夹。讲到这说，我说我实在吃不下了，我吃到已经到脖子上来了。啊，我是后来我才发现啊，他以为我没吃饱了，啊，他以为我没吃饱，那吃光光啊，要没有了，赶快再加啊，怕我没吃饱。啊，其实我是吃的太饱，不是没吃饱，是为了要洗福，要把它吃完。啊，吃到最后呢，那是真的撑得很难受。啊，所以现在我也学乖了啊，啊，人家夹菜什么，我说我是要把它吃完，不是没有吃饱，我吃饱了，吃饱了，不要再给我夹了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啊，因为我还是凡夫啊，啊，那不像金山活佛就没问题，哦，金山活佛他吃一百碗也可以。啊，那没吃也可以啊，那他有神通啊，那我不行啊啊啊，那我们就不能学那个这个圣贤僧的啊那个做法了啊，我们还是凡夫僧呐 啊应该要照这个戒律啊来做。那其实啊，这个戒律就是帮助我们无助的了，戒律就帮助我们无助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你能够持戒修福，你就可以入这个金刚经了，悟入金刚经。一个持戒，一个修福。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啊，修福就是众生奉行。那么戒律当中啊，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啦，啊，沙弥戒啦，啊，我们老和尚是要求到沙弥十戒。啊，这个我们能够。吃个八关斋戒就不错了，啊，就不错。
啊，这个戒啊是帮助我们啊，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啊，啊，所以应当发心持净戒啊，啊，就是这个戒啊帮助我们发菩提心的啊，也就是帮助我们无主的。但是持戒呢，你又不能执着戒相，你执着戒相又障碍了，啊，不施持戒嘛，啊，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嘛，那持戒就是。要守规矩啊，啊，有立于戒啊，像有条文的这个立于戒啊，我们要遵守啊，还有这个，没有条文的啊，像《旃茶三乐业报经》里面讲的啊，凡是善的归到十善，凡是恶都归到十恶啊，凡是好的归十善。啊，这个叫摄善法戒，那这范围就很广。那第三大类呢，饶益众生戒啊，饶益啊，反正对众生有利益啊，我们都应当去做。那不做就犯戒啊，这叫饶益众生戒啊，三大类啊，利益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啊，或者是饶益有情戒。那么持戒啊，首先要忏悔啊，忏悔，忏悔就是改过。那么改过，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啊，它的改过的理论方法。那么大圣经典呢、啊，讲这个忏悔法、改过之法很多啊，很多仪规、很多仪式不同。那么忏悔总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忏悔，那总是原则上就是改过了，改过就是忏悔。那比如说我们的烦恼习气啦，很重啦，那我们修忏悔法啊，求佛力加持，来帮助我们呐、啊、改这些习气毛病啊，这个求佛力加持。那我们烦恼习气改过来了，那我们的菩提心呢、啊，就会增长了。啊，这烦恼轻，智慧就长。啊，比如说我们要改一个过失，啊，有时候这个也很难呐、啊，啊，特别是养成很久的、很长时间的习惯呐、啊，啊，真的也不容易。啊，所以要求佛力加持。佛力加持啊，那帮助我们改掉这些习气毛病啊。像我们念佛也是啊，很根本的修忏悔法了。但是念佛不改心呐、啊，犹如说空话啊。这是写如老人讲的开始啊。你口念阿弥陀佛，但是心里不改。啊，这个心呐、啊，啊，还是不好。啊，这个贪嗔痴慢呐、啊，啊，自私自利了、啊，啊，名闻利养呐、啊，啊，五欲六尘这些都放不下啊，啊，不改啊，它就障碍我们念佛的功德啊。我们念佛都有功德了，功德不会没有，但是被冻结起来，被这些烦恼习气被冻结起来了。啊，等到这个烦恼习气我们放下了啊，那这些功德都出现了啊，通通出现了啊。现在我们一直念，一直存款，存进银行，但是不能拿出来用，啊，等于好像没有啊，但是不是没有啊，是冻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呐、啊，这四个字啊，它道理很深广。啊，第一就是建立在菩提出离心的基础上。出离心，我们讲是比较具体了。啊，你要不贪恋这个世间，不留恋这个世间，那这个讲一讲也是很容易啊，但是要做到也不容易啊，啊也不容易啊。

那么不容易啊，我们还是要修啊，不修就不能成就嘛，还是要修。因此这个出离心呢，它已经是出世法了啊，出世法。那么要从这个世间这个断恶修善这个地方下手了啊，修十善啊，断十恶，从这个断恶修善下手。所以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个讲因果教义啊，就是劝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菩提是觉悟，那我们烦恼是迷惑，那我们要觉悟啊，要先转恶为善。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看十善业道经，看看十善业道经啊，那我们这个就会很清楚啊。你看十善业道经到后面呢，讲这个十善业，一般来讲就求人天福报的啦。啊，中品十善是得人道，上品十善是天道啊，下品十善是阿修罗。啊，这一般讲就是人天福报的修因，就是修十善。啊，但是我们出世间法，还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十善也是不但是求人天福报要有这个基础。你出世间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而为根本啊。此法就是十善业道。声闻菩提啊，你修四圣地啊，这个修三十七道品，这个都属于关门。你先修四念处啊，这个四念处啊，你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三十七道品有小圣的三十七道品，大圣的三十七道品啊，同样是这些文字，但是大小圣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十善的基础，啊，那么修这个也是这个有障碍了。那么反过来讲啊，你直接修四念处能够修成了，那前面那个十善当然也都包括了，因为这个比较高了嘛，高的一定包括那个初级的嘛，啊，那这个是十善的提升嘛。这个《金刚经》啊，那这是很严顿的啊，那这个三十七道品它还是有一些次第的啊。那如果金刚经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真正能悟入啊，那你这个都就是无上菩提了啊。啊，就是无上菩提。那三十七道品它有大圣有小圣啊，有声闻菩提，有独觉菩提，有无上菩提。那《金刚经》讲的就是直接给你切入无上菩提，就没有再枝枝叶叶的啊，直接的。但是要真正懂得去观了 啊，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呢，不得不讲啊，讲明白、讲透彻，知道怎么修了，那才能悟入啊，才能悟入。所以这个言顿它是可贵的，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它有见次的，有言顿的，啊，因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所以有言顿教跟见次教。那《金刚经》是言顿教，啊，《弥陀经》也是言顿教，都是言顿教。但是你要深入才行啊，要深入，啊，不深入就不起作用。

啊，所以一门深入啊，现在很多同修听我们老和尚讲一门深入，大家都知道要一门深入啊。所以有一次有同修给我讲，哇，我们一门深入，我说一门是有了，还没深入。他修一门，但没深入啊。啊，所以这个当中很多盲点啊，没有跟大家点醒，大家也以为我说一门深入了。我说你是一门有了，但是你没深入啊。你真深入你就放下了嘛。你贪嗔痴慢你就放下了。你还没有放下呢，表示你没深入啊。啊，是在修一门没有错了，但是没深入啊。啊，这个不能搞错啊。啊，不要我以为我修一门我就深入了啊，不是这样的。那真正深入才算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呢，我们现在讲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那么菩提心呢，这个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出离就是你放下了。这个出离心呢，讲的比较浅显啊，你只要能够悟入啊，那都是很深广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不要贪吃啦，不要贪穿的啦，啊，不要贪名牌啦什么的，啊，因为你一贪就是着了嘛，就住了嘛。啊，这个那么有这个因缘啊，啊，吃比较好的，穿比较好的啊，我们也不去刻意去逃避啊，去拒绝，反正你就不要执着就好了，啊，不要执着，啊，那执着那就不对了。以前我刚刚听经的时候啊，19岁开始听经啊，还没有当兵啊，那以前啊，我也很喜欢逛那个，喜欢去看电影，啊，那以前这个台北市啊有。第一百货公司、今日百货公司这两间现在都没有了啊。那以前我们楼上啊，那个韩馆长还借第一百货公司的那个人家的下班办公室，没地方讲经，借那个办公室给他讲经啊。还没有买图书馆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去逛今日百货公司啊，那个百货公司啊，也有唱歌啦，就表演的啦，啊，也有电影院啦，啊，卖百货的啦，在西门町那边呢，蛮热闹的。那有一天晚上我去逛了，那看到馆长跟我们师父也在那边看，我吓了一跳啊！怎么出家人晚上还可以出来逛百货公司呢？我应该住在寺庙道场啊，那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呢？我就很惊讶啊。后来听我们老和尚讲华严经啊，那我才明白，我们老和尚说异乡长者啊，他修行在哪里修？在市场啊，市场就市场啦，就人最热闹的地方啊，那看这些东西啊，看得怎么样呢？他不动心了啊，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就修这个啊，都修这个，都在哪里修啊？华严经都在这个地方修啊。那么小圣是远离、隔离啊，怕被感染、隔离啊，像那个病毒啊，我们要戴口罩就是隔离嘛。那大乘的修法，他有免疫力啦，啊，他不会受感染啊，那个高嘛。啊，小圣就我还做不到，我受不了，我先不要看啊。但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出来考试啊，你才能提升啊。啊，不然你永远躲在山洞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啊，不能总是停留在小学啊，也要升中学升大学啊。啊，升大学就要考试啊，透过考验啊你才能提升啊。啊，所以后来啊那我明白了，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我们师父都以华严经这个修学理论的方法在修啊，那我们不懂啊，我们总是以那个啊这个小圣的啊
那不是说小乘不需要不好，但是需要啊，阶段性的修行。

0: 都需要的啊。
1: 所以我们老上到了美国啦，啊，那些他去很多地方啊，就是说去看这些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受诱惑，就是无助，那无助身心呢，啊，就是利益众生啊，弘法利生啊，啊，所以跟韩馆长在台湾逛百货公司，到美国去啊，他也去逛啊，逛 mall。莫也是百货公司逛那个。那有一次我们跟师傅去，那我们馆长去逛那个李仲买的那边胭脂啦，什么香水啦。我说啊，那这个我们南仲怎么能进去呢？啊，那这个好，那我后来我一想，哎，我看师傅啊，师傅有看师傅怎么样啊？那我看师傅也是跟着是走一走逛一逛，好像他若无其事。那我就学着师傅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学习啊，不着相，就是这是《金刚经》的境界了。啊，那么如果小圣他是要远离啊，他就是我不去接触，因为接触我心会受污染。那么这个大圣的修法呢，就是说你要去接触，但是你要防护你的心，你要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这样才及格啊。如果你动心了 啊，这里也想买，那里也想买，贪心就起来，你就受污染了，你就不及格了，就被淘汰了啊。那是很也是很严峻的考验哦，那比小圣难修哦。啊，所以我以前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我觉得我只要照表操课啊，感觉心蛮清净的。啊，因为修小圣的戒法呢，我就照表操课，啊，不接触啊，啊，这个，后来到图书馆哇就不行了啊，这个，后来呢才知道哇，这个大圣菩萨在历世练心呐，啊，经过这个很。严峻的考验啊，这个比你去修苦行更难啊！顺境比逆境还不好修啊，逆境还比较好修啊，所以顺境淘汰人呐、啊、更容易啊，往往逆境啊，大家都还能够发奋啊。所以发菩提心所谓何事啊？这个发菩提心呢？第一个出离心，第二就是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第一个就是比较属于出世的出离嘛。啊，像声闻缘觉就是出世，求解脱，求出离六道。那发菩提心呢，就是哎，你自己出离也要度众生啊，啊，自利利他呢，啊，这个才是大圣的菩提心啊，所以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此法而为根本呢、啊。所以修十善业也是帮助我们发菩提心。啊，你要修这个小圣的独觉菩提，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啊，或者修各种观法啊，五庭心观啊，白骨观啊，那这些小圣。这些关门啊，属习观啊，这个十善业是基础。那么你有一种观，你直接修成功了，那你没有透过那个过程，那当然你也涵盖十善业了。你这一个观修成了，你就不会去造十二业了嘛。啊，所以这个道理啊，在《占察三乐业报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末法时期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都不能成就啊，就是不能修学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啊，苦就是思念处啊，苦空无常啊，不能修这个观法。

能观苦，不能观无常。啊，像印光大师啊，啊，这个写一个死字，他就观这个，啊，这观无常啊，啊，不能修学苦想啊，这个观受是苦，这个三苦八苦，啊，不能修这个观想，啊，无我想，啊，不净想，啊，苦空无我，不净，啊，就不净观了。那就是四念处了，啊，又不能观四圣地法，啊，苦集灭道，啊，又不勤观十二，不又不能观十二因缘法，啊，因为声闻是修四地法成就的，观这个苦集灭道的，啊，缘觉是观十二因缘，啊，那也不能勤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这是大乘，这是金刚经。勤观啊，勤就是很认真修这个观法。如果你认真修这个观法得力了，你自然不会造十二业了嘛。那么反过来讲，你不能勤观如是等法，你一定贪嗔痴慢疑起来，增长烦恼，你一定会造十二业，啊，因为你没有观这个小乘的、大乘的这些观法，那你就肯定你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扶不住烦恼，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那都贪嗔痴起来，那我们肯定造恶业的啊。啊，你这个观法不得力，你就会生烦恼，生烦恼你就造恶业，那你修行就障碍了。啊，也是障碍我们念佛往生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这个观法。啊，那么如果你不修这个观法，那我们就要从基础修，断恶修善也可以。啊，断恶修善，信念念佛。所以念佛你不改心，啊，这个李老师讲犹如说空话，你这个心你不改啊，就贪嗔痴这心，你的心态不改，贪嗔痴慢，啊，所以这个观法呢要讲，所以张文龙老居士讲的非常有道理，你不讲啊，大家不懂，啊，以为在修，啊，无论如何苦修啊，那都盲修瞎练了，没有结果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发菩提心这四个字啊，啊，意义非常深广。啊，我们现在都是含糊笼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们都会念了。那我们到底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也不知道。啊，念了半天，自己到底是有没有发菩提心也不知道了。啊，所以要深讲，要细讲，那大家才比较会有受用，比较能够了解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一文千物的啦，那种上根的啊，那中下根器啊，如果你不花一点时间，常讲、多讲、细讲，我们呢搞不明白了。所以花一点时间呢，还是需要的啊，还是必须要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经啊，啊，你看呐，如果我们能够勤观，你也能够扶住烦恼。那么你扶住烦恼，我们念佛当中也有它的观在里面。虽然讲念佛不饶观想啊，但是也离不开观这个
原则了，也离不开观这个原则。比如说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念头一起来我们就赶快给它换成阿弥陀佛，那这是不是观呢？你没有观，你怎么换得过来吗？你在那边气就一直气下去了阿弥陀佛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你能转得过来，那个就是观你不该观这个原理所以念佛没有观有所以只观这个原理是任何法门它都是同样的，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用的方法不一样有的用参禅，有的用持咒有的用观想那这个法门就很多了，法门就很多所以这个修观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现在是修念佛法门，所以我们讲这些般若经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法门应用在我们这个法门帮助我们修行这个法门。那么修这个观我们如果没有靠自力修行没有除烦恼断烦恼，这个功夫不得力你临命终还是做不了主了特别是病痛来的时候就六神无主了。我有一次到印尼那个雅加达去，就有一些同修给我讲他们都现在都在流行修内观那么他们修这个内观可能他们对这些理路方法呢还不是很清楚他们可能他们那个怎么观我是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好像是那个会长给我讲所以有个我们净宗的同修去修内观，但是那个得了癌症癌症在末期非常痛苦那么他说想用这个内观去给他观也没办法关不了就像那个地贤老法师天台宗的祖师修三十三观在影城回忆录这个有记录台西老法师的记录。他这个临终的时候生病了他病得不行那都很痛苦啦这个痛啊痛这个森林那他的旁边的弟子说就给他讲师父你平常不是教我们三指三观吗现在病你给他观空了不就没病了吗那地贤他法师说病是真的啦，观是假的啦。我们净土的殊胜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要信念不是我们念佛功夫念到怎么样但是念佛功夫也是不能够疏忽了我们念佛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功夫如果我们能够福祸就能够跟阿弥陀感通。那么念佛也帮助我们信念，信念帮助念佛。一而三，三而一。那么跟阿弥陀感应呢这个感应呢要求佛力加持，就是要发愿求佛来接引这个心要恳切，那就能感应佛来接引。那
那佛来见，佛光铸造，那你什么病也都没有了啊，都不见了啊，佛力加持，我们是这个，我们才有办法在临终啊，才能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是靠佛力来加持来接引啊，来接引啊，这个。这个是我们净宗的一个它的特色啊，净宗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这个关门上啊这个信念方面啊，这个要有这个关门来补助啊，要有这个关门来补助。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写一个死字啊，他这个就是关门了，啊，这个就是这关啊，关无常啊，但是我们关不起来，我们关不起来呢，也就是我们没有认真去修啊，没有认真修。那么这个如果关起来啊，自然他不会造恶业了啊，啊，所以情关，所以那个三杂三恶业报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给我们很大的末法众生修行不得力的原因，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你这个关得起来，你当然涵盖，你不会造恶业，当然就实善了嘛。啊，你关不起来，你就肯定会造恶业。啊，造恶业你没有断恶修善，没有忏悔，那就是会障碍你修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断恶修善呐、啊。忏悔法门啊，求佛力加持啊，我们念佛念经也都是在修忏悔，那包括听经也是在修忏悔。我们忏悔这些理论方法也要懂啊，也要懂，那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其实忏悔就是修行嘛，改过就是修行嘛，啊，改过就是忏悔嘛。所以从凡夫到成佛，实在讲都是修忏悔法门啊，就要不断改啊，那才会不断提升嘛。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一条啊讲的比较多，就是四个字啊，这个还没有讲一条，讲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实在是要详细讲啊，还有很多了啊，因为这个没有详细讲啊，我们。可能对这个发菩提心的概念呢、啊、不清楚，那可能往往会认为，我发菩提心呢、啊，其实没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金刚经》啊，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如果有一句一句啊，它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么放下，我们第一个是先福祸啊。我们净宗就是你有扶助烦恼这个功夫，也就算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行，其他那个要断啊，那难度比较高了。啊，那我们这个就是，这考这个十方诸佛世界的大学啊。阿弥陀佛这个分数最低的了啊，20分就可以了。其他诸佛世界你起码要60分了啊，有的可能要100分了啊，那这个20分就可以。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写到这里。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昨天讲的72页，去年啊，有一段没有讲完，那么这个一小段啊，前面啊，是一大段，那么这个前面啊，它都是连贯的啊，那我们晚上再给它补出来，那补出来还是要从前面啊，我们大概啊，简单的啊，再复习一遍。请大家翻开第69页第一行看起啊，69页第一行，啊，那么我们将这一段啊，这个文啊，再来念一念啊，啊，请看这个经文。一时菩萨降临法会，世数30余人，未觉心疑，闲来咨请菩萨悯之众等，虽同秉诚心，而不是修行正路。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菩萨啊，这一个时候降临法会，啊，这个降临啊，是机坛，啊，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是降机伏鸾的，啊，因为过去的同参道友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这个时候，那么这些人呢、啊、又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呢，有学佛啊，也有学道，啊，也有些嫁鸡服卵，啊，这个学得很杂，啊，所以菩萨呢，看到啊过去生的同参道友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了、啊、看到这些人、啊、还在迷惑颠倒，所以就慈悲、啊、降临、啊、他们这个机坛来给他们开示、啊、让他们、啊、知道、啊、过去世宿世大家在一起修学的因缘、啊、让他们能够回归到啊这个净土修学的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菩萨降临法会啊，跟

般那个鬼神降临、神仙啊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它开示的内容啊，我们去比较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必须要有一些经教基础。

教化众生。啊，为什么呢？很容易啊，跟鬼神外道混淆在一起，啊，让学的人啊，他分辨不清楚。所以菩萨呢不用。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是跟这些人啊有特殊因缘。啊，他们这些人啊过去是都在一起修净土。啊，那么轮回到明朝的时候，他们变成在搞嫁鸡胡乱的。所以菩萨慈悲啊降临他们这个法会来开始。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啊，当然针对他们这十二位过去世的同学啊，那当然啊，啊一个机谈啊，总是有很多人去问事情啊，生活当中种种疑难杂症啊，很多人啊遇到啊这些困难啊，都会去找这个机谈啊的机童啊来为他们解疑啊，排除这些疑难啊，所以这个人数啊，当然啊也会很多。那么这里讲啊，这个时候呢，菩萨又降临法会。那么当时啊，士数有30余人，士是读书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庶啊就是一般的百姓啊，所谓士农工商啊，一共有30几个人，未解心疑，那每一个人啊心里都有疑问，个人有个人的疑问，那么这些疑问啊，都是在现前生活上啊所遭遇到的啊，那么这些疑问呢、啊、不能解决啊，未解就是还没有解决这些心理的种种疑惑疑难啊，闲来咨请啊，这个咨是询问啊，一般呢、啊、到机谈啦 啊，我们一般民间讲啊问事情啊，办事的。啊，这个在南方一带啊就比较多啊，比北方多啊。现在呢，这个南洋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个华侨啊，他们过去盖这个传统的庙啊，现在还有啊。我到印尼棉兰啊。啊，那个何会长请我去一间东岳殿啊，供东岳大帝的哦，那里面啊，十殿阎王啊，那些鬼神啊、城隍啊都有。那后面呢，它是佛殿、三宝殿。那前面呢、啊，在那个东岳殿呢、啊，它两旁啊。就放2张桌子啊，摆设这个神像啊，那么那个他们那个管理那个庙的人啊给我讲啊，就给人家问事情的啊，那个就是也是有机谈啊，现在台湾还是很多。那么大家来问啊，菩萨悯之众等啊，那么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悯是怜悯，怜悯大众，虽同秉诚心啊，大家来问事情啊，都有一个诚心啊，秉持一个诚心、诚意来请问菩萨的啊，请问菩萨呢，指点迷津。而不是修行正路

这个问题呀，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很普遍的，啊，有很多人呐，他心里有疑问，但他不认识，不知道了怎么问，啊，不知道怎么问，啊，所以过去我们办这个佛学答问啊，也常常请问在场的同修说，大家有没有问题？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几百个人大家都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其实问题是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他不知道怎么问不知道从哪里问起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普遍的。那么这些人来呢，也是要请问问题，但不晓得怎么问从哪里问？问题那么多但是大家都是有诚心诚意的没有诚心诚意，他也不会来但是他们不认识修行的正路，菩萨的开示总是指导人一条修行的正路，关键在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很多，归纳起来就是身、口、意三业，那么大家也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请问。但是大家都到这个神坛来了，那菩萨降临了，大家站在那里，那菩萨看到这样知道大家的情况，很慈悲，没有人问他就主动自己开示。那么像这一类呢，在佛经里面也有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他自己说了。佛看看这些众生他能听什么样的佛法？那根基成熟了，可以跟他讲，虽然没有人知道怎么问，佛很慈悲，他能观机，知道这个时候给大家讲这个经，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像《弥陀经》《十善业道经》都是属于无问自说，那么此地也是同样的意思。菩萨呢，没有人问，他主动给大家开示，乃垂示曰：“今日知会可谓有缘但若与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恐难信入。”那么这一段菩萨看看来的这些人士农工商都有那么这些人呢，不是学佛的所以菩萨就跟大家开示说：“今日之会说今天这一会呢。”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里相会，可谓有缘，可以说是我们有缘分，没有缘就遇不到。佛门有一句话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呢，他不能去度没有缘的人，不是佛不度他，是这个人他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他排斥，那这个就无缘了。有缘就是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也可以做到，这就有缘了。那么总是，大家呢相会呢，总是一个缘分，没有缘也遇不到，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因缘，
但若以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尔等啊，就是你们大家了啊，说呢，但是呢，我如果跟你们讲佛法呢，那不是你们平常啊所学习、所听闻的。那么这里很明显呢、啊，就这三十几个人呢，不是学佛的，没有听过经，啊，只是要来问事情，啊，那么没有学习过，那么讲佛法呢，恐难信入，恐怕呢很难呐、啊，相信，啊，很难呐、啊、入门，啊，入不了。那么下面呢、啊，再给大家讲，不若举一则四点鲁书与众等一话，或能信得一句两句。那么这一段呢、啊，菩萨就跟大家讲啊，啊那不如啊，不若啊，我们现在讲不如呢，讲佛法可能大家。没听过啊，啊，不如呢，举出一则四点鲁书啊。那么在场有四数啊，这个就是读书人啊，四是读书人。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啊，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教育，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道家的老子、庄子啊，老庄啊这一类的典籍呀、啊，一般读书人呐、啊、都读过了，啊就很熟悉了，啊所以菩萨讲啊，不如啊举出一则呢儒家的书籍啊来跟大家呢。啊，或许啊，能够信得一句两句啊，或许呢，因为大家平常啊有读过这个书，那么讲这个鲁书啊，大家就很熟悉了。啊，或许大家能够信得一句两句。那么实在讲啊，圣贤典籍、佛经啊，真的一句两句。能够理解，能够去把它落实啊，可以说终身受用无尽啊。儒家的书啊，懂得一句两句啊，可以说终身啊受用不尽的啊。如果能做到更多，当然就更好。下面呢，举出四书里面中庸说的话啊，中庸说，或安而行之，或立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今日看来啊，安与立且莫说起，即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啊、那么这是中庸里面讲的话。那么安与立啊，这个菩萨讲啊，那这个暂且啊不要提了啊。那么安立啊，当然就层次比较高了啊，就这个暂时我们做不到啊，不要提。啊、我们从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啊、就是勉强去做、啊、勉为其难的去做，那也都没有、啊、不可得，就是 也都没有人能去做，做得到。啊、如果能够勉强而行啊，

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举出一个布施，啊，布施这桩事情。布施呢，啊，听经闻法啊，知道我们要修，啊，但是呢，总是啊，原地踏步。没有真正的去实行、去落实，啊，那么如果能够勉强去做，那做久了他就习惯了，啊，习惯也就成自然了，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过去到现在还是有常常在提。啊，他学佛啊，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教他修布施啊。他说：“我也没钱呐、啊，做一个公务员呐、啊，勉强啊，生活能够维持啊，哪有多余的钱去布施嘞？”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一毛钱你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他说这个倒有了，反正很少啊，那很少，你就从你有一毛钱就去布施一毛，有两毛布施两毛，就从这里做啊。啊，有一块钱去布施一块钱。那么他听了之后啊，也真正依教奉行，就去修布施。啊，那么早期啊，我们老和尚也讲啊，他修布施啊，啊、哦，那个时候没有钱，那能拿出一块两块啊，也很不容易。但刚开始在修布施啊，像割肉一样那么痛苦，很难舍。啊，但是呢，老师教的，他又不能不去学，不去做。所以刚开始啊，我们可以理解啊，勉强。行之，哎呀，拿出来好痛苦哦！啊，总是啊勉强，好吧，就拿啊。那后来呢，布施到一段时间，哎，他就很自然了，啊，而且很有感应，啊，施的越多，回收的就越更多啊。啊，现在修了60年了、啊，这个信心坚定啊。为什么坚定呢？得到这个效果。啊，那么他自己得到这个效果，再告诉我们，那才有说服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跟着他修，为什么？他修出成果给我们看了嘛。啊，但是呢，当初张家大师教他，他如果没有勉强去行之呢，他今天不会有这个成果。啊，不会有成果呢，他总是停留在一个怀疑的这个阶段上。啊，他还没有去证实这个效果，啊，没有证实，总是有怀疑。那么菩萨讲啊，勉强而行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话呢，非常的深远的。啊，我们现在呢，要勉强做一些好事，啊，勉强来修行啊。自己叫自动自发的勉强啊，都很难啊。因此啊，隋唐时代呢，中国的祖师大德才提倡啊，建丛林。建丛林是什么呢？共修，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啊，像我们打佛七一样。我们打佛七呢，定个时间啊，大家来这念佛。啊，大家既然来了，啊，不想念你会听到别人念，啊，这个勉强行之，啊，如果我们都不举办，好，那在家里啊，自己是不是能够提起念佛，这个也很不容易。

可能有很多事情耽误了，自己又提不起来，啊，要勉强去行啊，也相当不容易。所以提倡啊，依重靠重。下面讲，即如尔等自异我之后，亦曾发心，勉强为善。能有一旦去见或见至谢会者，其故何在？只是将善之一字看得太缓，为行善无功，不如为恶之有效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啊，啊，说你们大家呢，自从遇到我之后啊，也曾经发心啊，勉强来为善。啊，但是仍然呢、啊，有人呢、啊，就放弃了，啊，或者呢，是渐渐呢，懈怠荒废掉了，啊，就是不能够持久。那其故何在呢？啊，那个缘故在哪里呢？只是将善字一字看得太缓，啊，就是说把这个行善呢、啊、这个字呢，看得不急了。啊，缓就是不急啊，不急呢，觉得不重要啊，也不重视啊。为什么会看得太缓呢？啊，为行善无功啊，功啊就是功德。这个行善呢、啊，我们一般讲啊，功果。啊，刚刚做了一点善事呢，就想要得果报。啊，那没有看到果报啊，啊，觉得做善也没有什么好报啊。啊，做善事呢，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好报。啊，那看看呢、啊，别人呢、啊、干坏事的，哇，那个钱赚很多，又得名又得利。啊，这个古今中外啊，这个事情啊非常普遍啊。那么为恶，他好像得到利益了，不是因为他这一生造恶业得利益，是过去世他也是修善业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总是善恶交杂，有善有恶。啊，有时候也会做好事，做善事。那么过去是修的善因，这一生啊，善果成熟了，他先受报。啊，这一生呢、啊，造的恶因还没有成熟，将来啊，晚年或者来生啊，或者后生啊，再受报。啊，不是因为他造恶业呢，得到好处。啊，他的好处还是。过去今生啊，他修善业得的，但造恶业呢，有恶报啊，也会减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修善业呢，现在还看不到果报啊，因为过去世啊造的恶业太多，过去造的恶因，这一生恶果成熟了，要先受报。那么这一生做的善事啊。善因啊，晚年啊，或者来生、后生再受报啊。这个因果啊，通三世，一定要明了。不明了啊，真的对修善断恶呢，他就生不起信心啊。总觉得呢，做坏事呢，反而得好处嘛；做好事，反而得不到什么好处啊，他就不肯干。啊、所以不知为善若果无功，何以古来圣贤之徒断不作些微小恶？善则尽力尽心，必要做到十二分满足。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菩萨指出啊，古来的圣贤啊，圣贤之徒啊，圣贤之徒学生了、啊。
他们

就不做一些小恶，他们也都不做，不会去造恶业啊，纵然很小的恶业也不会去造啊。那么这些圣贤，这个断恶修善，都是尽心尽力啊。如果为善没有功德，那这些圣贤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修？啊，这个是劝大家呢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圣贤人呐、啊，啊那些人呐、啊，啊也不是愚痴的人，啊都是很有智慧的，啊这圣贤之徒啊。这些圣贤的学生都是很有智慧的，啊，那么有智慧的人呢、啊，他肯定不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是菩萨呢教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啊，而且他们还要做到十二分满足，啊，就是做到圆满。若果为二有效，又何故古来人人君子不为有孝事求，反作无功之事？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说，假若呢，如果为恶有孝啊，就做坏事啊，有好报啊，这个有孝啊，就是有效果。什么效果呢？啊，我们一般世间人追求的荣华富贵，啊，世间的福报得到这个，啊，如果造恶业能达到这个效果，又何故古来人人君子不为有孝事求？啊，古来的人人君子为什么不去求呢？啊，去造恶业啊，去求这个荣华富贵呢？啊，那反而呢，做这些无功之事啊，这个无功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呢？啊，这个都是劝大家去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下面，且现见为二之人，眼前虽得便宜，到头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其世代。那这一段呢，是举出眼前啊的一些果报啊，给大家说明。啊，在明朝那个时代，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那么看到的就更多了。啊，你去看看啊，平常啊造恶业的人啊，他一点好事不做啊，专干坏事。那眼前呢，看他好像得到一些便宜了。啊，得名又得利，但是到头呢，几个有好结局呢？你看看他后面的结局怎么样，好不好？啊，好断送，好名声，啊，这个眼前啊，我们在现实社会上啊，都看得到。啊，真的呢，现在的果报啊也很快。啊，以前啊，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啊，就是呢有财富、富贵的人家呢，要过三代的很少。啊，如果得积的不厚，那可能一代就差不多了。啊，那么现在。

代呢，我们看看现前这社会啊，恐怕一代都过不了。啊，自己啊，年轻的时候赚钱，啊，可能还不要等到晚年啊，可能中年啊，或者呢，现在有的企业呢，寿命更短。好，我们听蔡礼旭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传统文化。啊，也指出啊，现前社会啊，很多企业啊，企业起来啊，两三年就倒了。啊，这个很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古人啊，你看呐、啊。有道德的，他还是才是能持久啊！你看北京同仁堂300年老店啊，从明清啊、明朝末年啊、清朝到民国啊，现在呢还在，哎，改朝换代了。但他这个店呐、啊，他这个声，他这个名声呐、啊，他的信誉啊，到现在还保持。啊，所以到北京同仁堂买的药，大家就有信心了。啊，他价钱呢、啊、也不会乱抬高价钱，制药啊。啊，真的是尊古如法炮制啊，所以吃的呢效果好啊。那也有很多中药店呢，啊，开的也是很大间的，但是总是无法跟他相比啊。那他凭什么呢？啊，凭一个真实。不骗人，啊，老老实实的，这个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啊，不贪便宜，好，所以这个同仁堂啊，是叶家的，啊，这个英业的业啊，这叶重辉居士啊，现在年纪也很大了，他们就是北京同仁堂啊，到台湾来，啊。我记得好像在武昌街呢开了一个同仁堂，啊，以前呢我到他那个中药铺啊去请过经书，啊，那他们家呢现在在台北有个分店啊，很早就有了。那叶居士啊，我也认识啊，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大概也是80几岁了。啊，他办了一个大圣精舍，也专门在印经的。他们家呢，300年老店，到现在还不衰。啊，所以这个就是子孙啊，上一代的人有修德啊，就有好的子孙啊，来延续世代。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啊，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啊，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的子孙保之；有百世之德者，就有百世的子孙保之。啊，这个祖宗啊，他的德积得厚。那么在中国呢，这个家族啊，德积的最厚就是。印光祖师啊，举出3个人，第一个就是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啊，他这个家族啊，从汉朝开始，一直到民国，啊，他的孙子已经73代了。

现在他七十三代孙是孔垂长先生，啊，是孔德成的孙子。啊，这个一直传到现在。那么第二个呢，是宋朝的范仲淹。啊，第三个呢，是清朝一个叶壮言。啊，这个印祖啊，他举出这三个的代表。啊，所以自己的家业事业啊，要能够维持长久，必须要修缮积福啊，那么才有好子孙啊到你家里来投胎，他给你延续下去。那么这些子孙呢、啊，都是来报恩的啊，因为你做好事嘛，总是对人有恩，这些来报恩，到你家来做你的子孙。啊、如果造恶业呢，那他是来抱怨的啊，他会搞到你家破人亡啊，所以呢，造恶业呢，没有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其世代啊，现在不要说一代啊，一代都过不了啊，啊，自己这一生呢、啊、都过不了，现在呢非常多。那么为什么这样呢？不懂得修福积善，不懂啊，都是造恶业。那他怎么造恶业？他怎么能得好的果报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又如世间数岁小儿，见说个好人，便知赞美，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见说个二人，便要称怪，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此事即亦小，非是尔等不聪明，真不知得。但是不能实心向善，故一时不细察耳。这一段、啊、又是举出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啊，就是举出啊，世间啊，几岁的小孩子，啊，听见人家说啊，这个好人呐、啊，哎，他也知道啊，好人要赞美，啊，那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啊？连小孩子呢，他都知道要赞美，啊，听见人家说一个恶人呢、啊，他便要嗔怪。啊，小孩子呢，他也知道呢，这个恶人啊不好，啊，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啊，这个为恶呢没有好处啊。此事即易小啊，说这个事情呢很容易就明了了，啊，也不是你们不聪明，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呢不能实心向善。就这个心呐、啊，不能实实在在的啊，那向善这方面来做，故一时不细察耳啊。因为呢，你这个心不实在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时啊，不能仔细去观察。啊，如果这个心呐、啊、老实了，向善了、啊。就很容易观察到了。我们接着看下面。所以平日间舍一钱，也要向人说一遍，有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比较做表面的啊，做表面。

啊，所以啊，平常啊，舍一钱啊，这个一钱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讲一块钱啊，你布施一块钱呢，也要向人家说一遍啊，我什么时候布施一块钱啊？有一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啊，都是从外边做手脚，是做表，外边做手脚就是做表面功夫。这个所以做好事啊，真正好事啊，不说也不让人知道啊。那么我们有布施，也不要向人讲，不需要讲啊，不需要去炫耀。那么如果我们做好事啊，啊，让大家都知道啊，登报纸啦，上电视啦啊，那这个就也是福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叫扬善啊，扬善，扬善呢，享世名啊，你可以享受啊世间的名声很好啊，大家对你赞叹啊，你是慈善家，你是好人。啊，你做多少好事，啊，布施多少钱，啊，但是扬善呢，被一报啊，也就没有了，这个福报也就没有了。那如果为善不欲人知呢，是阴德天报之，啊，阴德啊，人家不知道，但是呢，天呐，报答给你的就非常丰厚了，啊，那是扬善呢，不能相比的。啊，这是讲布施啊，也不要给人家讲啊，那么也不要给人家讲啊，某某人布施多少啊，我布施多少啊，得给人家讲啊，好像这个给别人暗示啊，那你也要花心，这个也不对啊，所以我们佛门呐、啊。佛在经上没有向人化缘，啊，古来祖师大德也没有向人化缘。那么化缘是后来的事情，啊，现在很多了，很普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给我们讲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在的时候啊。那个桌子上啊，都会放几个本子啊，印经啊，放生啊，做什么做什么，护持道场啊。那么老和尚讲啊，哎呀，我们那个本子摆在那里啊，人家一进来啊，摆明要向人要钱，摆在那里要学啊。但是那个时候馆长他在负责啊。老上他就是私下这样给我们透露一下啊，又换一个功德箱啊，一个功德箱，一个锁很大哈、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啊，以前我们图书馆都常常印钱啊，有个居士啊，就讲的悟道法师啊，那个时候我负责印经，悟道法师啊，下一次要印经啊，你告诉我。我来发心啊！那么我就等到老和尚说：“哦，老和尚有什么经啊，都交给我去印啊！哦，要印什么经啊？”但老和尚就是那个要印的本子会交给我，但是他没有拿钱给我啊，就说：“这个你去印啊。”那我就印了，我就哎，这个有机会了啊，有同学要发心就可以提供给他们了。那个居士啊，我说，某某某某居士啊，曾经有说过啊，说我印经啊，要打电话给他讲啊。那天呐、啊，师傅拿那个经要印啊，我电话就马上拿起来，说你干什么？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有个居士啊，他要发心印经啊，那师傅你现在要印经啊，我打电话，他说叫我要通知他呀，要跟他讲啊，他要发心啊。啊，那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不是我去给他化缘，是他自己说要化新的嘛，叫我通知他的嘛。啊，师傅就跟我讲，你先不要打，你是不是要给人家要债啊？我说怎么叫要债？是他自己说要化新的了，怎么去跟他要债呢？我听了就一头雾水了，怎么会变成要债呢？说你自己跟人家讨债是吧？我怎么是讨债呢？是他自己发心的嘛？他说叫我要通知他嘛，我不是去给他讨债，是通知啊。他怎么不是讨债？啊，后来师父他就给我开示了啊，他说当初他给你讲的没错，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了，当初他给你讲的时候呢，他可能有预备一笔钱呐，要来做这个好事。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保证他那个钱还在吗？啊，有没有周转到其他地方啊？嗯，那师傅一讲啊，我就这个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啊。他说你要考虑到这一点啊，如果万一呢，他当初给你讲了，啊，当时啊有这个钱，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呐，如果他这个钱呐有其他的地方急用，他先用到其他地方了，现在这个钱没有了，你现在打电话给他呢，他现在没有这笔钱，那当初又叫你通知他，你不是给他很为难吗？你这个不是要债是什么呢？啊，哦，我说我明白了。啊，就不打了。啊，那我说怎么办呢？那他又叫我通知他，他自己主动再来讲再说啊。那他主动再来讲，那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好，那我就这样了啊。那就等他自己再主动来讲，啊，就是避免啊造成别人的压力。啊，那么这个我们也是道场啊。经营这么多年了，都是有困难。我尽量做，我台北华藏都不摆功德箱，啊，不摆功德箱，本质也不摆出来，啊，就是啊，老和尚讲的，不要人家一进佛门啊，就向人要钱啊，特别是初学的，哇，一进来，这不晓得要多少钱才能来学佛啊，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法藏我就不要，他们要发心了，你再拿出来跟他写功德。啊，那如果他第一次来的什么，我们都是免费跟他结缘，啊，也不要欠他水洗，什么都不要，啊，就没有送给他。啊，他自己有主动来问，我再跟他讲。啊，他没有主动来问，我们绝对不主动去跟他提这事情。啊，我们主动跟他提呀。就给他有压力啊，他自己主动了，那他没有压力，啊，他自己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过去，啊，这个就没有问题。那么那天老上上山我看了双溪那个功德箱那么小一个小盒子，哎呀，要搞就搞大一点的，反正都人家讲，好像那个小的也是，我就收起来吧。那老上又说我们在给人家化缘，但是他们也有困扰，说很多人要供养老和尚啊，他没时间一个一个去接啊。到香港也是一样，台南也是一样，到哪里都是放个大布袋，然后让人家丢啊。那这样他们要发心也是满他的愿啊。那这个临时的我们是可以的啊，因为是给人家方便。啊，但是总是依老上的标准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是总是会给一些没有发布施的人他有压力，看到人家供养老上丢红包哎呀，我没钱我就很不好意思。会有这种心理压力。
所以以后啊，我想。

出一个办法，用个秘密的啊，你们要布施就是那个秘密的，不要让人家看到啊，丢了不要让人家有压力啊，不要让人家看了说，哎，你有布施，他没布施，他就不好意思啊，就不要有这种情况啊。啊，所以布施做好事，也不要向人说啊。啊，这个也不要布施一块钱的说一遍，布施两块就说两遍。啊，这里讲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就不要一直去讲。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道理在啊。啊，真的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啊。在图书馆啊，也跟老和尚啊学到一点一些常识啊，知道这些做人处事啊这些道理。那么我们这一段讲的主要是做好事啊，不是做表面的啊，外边就是外面的、啊、做手脚啊，只是啊啊，我做一点好事，希望大家都知道啊，我要得个好名声，这个就是做外边做手脚。前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啊，完全呢、啊、没有去体会呢这些大圣大贤呢、啊、他们用心切实在自己心里上面啊，这个没有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啊，这个修善啊，做好事啊，不是要得到好名声啊，而是啊应该去做啊，这是圣贤的存心。那么不能体会圣贤的用心啊，那做久了他这个就觉得没有滋味了啊，因为跟圣贤的心不相应啊，好事做了没滋味了，便抛弃了啊，就不做了。汝等今日若果将真真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坦坦然乐天知命，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结集可问，五行八事之穷通可普，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趋避，自然无祸不消，无虎不至，道以时真，得以遂机，成圣成贤，无难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啊，菩萨给大家开示说，汝等今日啊，说你们今天啊，假若果然啊，将真真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啊，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啊，没有一毫妄想啊，这个觊就是希望得到啊，希望得到啊，特别是不是自己本分的啊，觊觎啊，就是妄想，希望得到啊，这个都是妄念妄想。所以做好事啊，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啊想得果报啊，这个心啊，也就不是真善。所以要坦坦然乐天知命啊，乐天知命啊啊，就是守本分，知足常乐啊。那么有一分的力量啊，做一分的善事啊，不要有妄想觊觎。那么这个一段啊，在《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啊，

那篇呢，我们要好好去深入。啊，妄想记忆啊，你就做善事啊，就不是真真实实的。做好事也要乐天知命啊，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功德就圆满啊，不要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台北市警察局啊，王警官啊，他已经退休了，王立民。啊，他跟我很好啊。台北市警察局啊，一个房王警官，一个房警官，那个黄柏林啊，他现在还没退休。啊，他去弄一个地藏精忠协会啊，我们社团初期啊，他也帮我们申请啊这个社团。那么王立民呢，他比较早啊，他已经退休了啊，他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还在当警官啊，在辅导这些警察的。那么他就发心啊，做了凡四训的广播剧，他的文笔也很好啊，文笔也很好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注解他也注得很好啊，文笔也很好。那发心呢、啊？请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员啊，做那个录音带，啊，就是读啊，读那个《了凡四训》啊，因为我们读的都不标准啊，这个发音不标准啊，该卷舌的不卷舌，不该卷的我就拼命卷啊，所以有一次我大嫂啊。听我念三十七念了、啊，我下来，他说我听你讲的怪怪的啊。那以前韩馆长在呢啊，他就会学我那个不标准的国语啊，因为我们小学啊，我们老师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日本时代那些老师，他那些老师也不标准啊，教我们怎么会标准呢、啊？啊，那些老师啊，都是读日本书的啊，他也是这个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来，他才学国语的，他们也学没多久，他们自己讲得很标准，啊，教我们啊，真的也是很不标准啊，除了大陆来的那个比较标准啊，啊，所以这个韩馆长啊，常常给我讲啊，啊，这个常常。他很有模仿能力，啊，他模仿能力就像庄严，庄严他也很模仿能力，模仿我那个讲那个不标准那个发音，他是模仿的可像了啊。但是我这个国语啊，就是给馆长这样一直去调整啊。那我们老和尚也是给馆长调整的，因为老和尚他是安徽人，庐江啊，有庐江的口音。啊，我去庐江啊，听他们讲国语，我也听不太懂，都用猜的。啊、我听了半天、啊、他们在对话，怎么从头到尾我都听到龚部长，龚部长怎么都是这一句龚部长啊，听不懂，那他有那庐江的口音啊。后来呢，去台中联社跟李老师这个学经啊，李老师又是济南的口音啊，济南的啊，又学了一口那个济南的啊，所以呢。遇到韩馆长就狠狠的被纠正啊！啊，因为韩馆长他们还是比较标准，那大连啊、东北啊，讲国语还是比较标准啊。啊，如果讲广东话的，哎呀，那个广东人的这个香港的啦，那些居士啊，讲的我也是用猜的啊，啊，他们讲国语啊。啊，说西湖估价估价估价，我说印什么经要估价，我以前在印经都要估价啊。那个以前那个香港佛教教育协会那个总干事何立香，师傅估价估价、啊，他说西湖啦，啊西湖估价估价，我说要估什么价？
他听了半

因为我一直猜不懂，我说估什么价？估价。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要回家了，要给我告假了。啊，他说估价。啊，要吃白饭的，说拔会。

都是啊。那么我练这个三系练呢、啊，哎呀，一路上被骂来骂去，被得纠正来纠正去的啊。啊，实在讲啊，啊，那么老和尚也讲，韩馆长也讲啊，那我大嫂说你捡食怪怪的，你不要捡还比较好，捡的呢听起来怪怪的。啊，那北京那个陈小旭啊，他为学友说这个什么“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而不清”啊。啊，那个陈小旭已经往生了啊，以前在演《红楼梦》的啊。那他参加三级训练，他就学我那一句不太标准的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而不清”啊。因为我要学他们那个而学不来啊，学的就怪怪的啊。他们北京都讲话都要一个什么儿什么儿的啊，什么花啊，什么什么儿，我学的不像啊，所以就变成怪怪的啊。那么这个王警官呢、啊，他就去找这个播音点啊，我说好啊。哎，那个我们也来学学国语啊，不然那些字啊，深蓝字我也不会念，也没时间去查字典，啊，然后他念给我们听啊，我们来学啊，也很好啊，所以当时啊，老上，拿了1000多万啊，

二十几年前啊，二十几年前，25年前啊，大概啊，总有最少有20年前了啊。老上呢，他人家供养他的钱呢、啊，都拿去，都给他做那个了凡四训的那个广播剧啊，这录音带，还要把老上讲过的啊，心想事成啊，老上讲的啊，用广播剧这样练啊，给他练出来啊，也不错。啊，练得很标准。啊，后来呢，1000多万了、啊，做完了没有了？啊，没钱了。那个王警官又来化缘了啊，说师傅给牢上化缘，没有了，1000万哦。他一下他说一个礼拜就没了，啊、1000万。20年前了、啊，1000万也蛮多了啊，1000多万啊，没有了。啊，然后说没有，好，我们去卖金子。啊，那个悟弘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哦、他买了很多金条，一条一条的，很好几条啊，很多。啊，那个时候老和尚都叫我跟他一起到银行啊，就锁在那个保险柜，去银行租一个保险柜。啊，就锁在那里。后来老和尚说，哎，这些金条啊，悟弘师出家的时候发心布施给我的。啊，统统给他拿去卖啊。去做了凡四训广播剧啊！啊，后来呢，老上那金条就拿给我了啊，那个我就拿给王警官了。我说你自己去卖啊，你看有没有认识的银楼啊，卖的价钱好一点，你可以多做一点。哦，他说，哎呦呦呦，他有认识啊，他就拿去卖。卖了一个礼拜呢，又没，他说又做完了，又没了。我说那老上又到美国去了。后来我好像。啊，我这样凑了，我说我只有100多万了，通通给你了，去做。啊，做了他，啊，他那100多万了、啊、不够塞牙缝，一下又没了啊。我说我没有，我就没办法了啊，我又不是在印钞票的啊。后来他就到处去讲演，他也到处讲演，啊，到处讲演，都讲到哪里就化缘到哪里，所以。后来啊，我听同修给我讲，大家看到王警官来啊，真的被吓坏了，因为他来啊，就是要化缘。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后来他化缘了，都没有人家看到他来，就看到好像看到鬼了啊，不敢请他去讲经了。

啊，听讲就叫人家花心要化缘啊！啊，后来呢，做的都没有了，没钱了，都送光了啊！送光又来找我，啊，我说你不是在弘扬了凡四训吗？了凡四训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齐天立命啊，要从无私无利处去改革。啊，不能有觊觎的心，不能有将盈的心。你做好事没错了，但是你不要攀缘嘛，你去给人家化缘就变攀缘了。啊，我们有多少做多少就好了嘛。啊，他说还缺很多，我知道缺很多啊，但是我们财力就这么一点点啦。啊，也没有大护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攀缘啊，去给人化缘，给人家有压力啊。啊，所以啊，要深入了凡四训啊，所以这个很可惜的啦，就是没有深入了凡四训，所以他在弘扬了凡四训啊，是有达到啊初步一些宣传的效果，但是呢，后续的你要去修，修出成果了，那种弘扬的影响力啊，就更深远。啊，所以还是要实修，啊，要实修。啊，那么如果能这样修啊，守其在我，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能够掌握的，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嘛，啊，这个俗话讲啊。这个登天难，求人更难啊！这个不是求别的嘛，是求我自己嘛，就不难了啊！所以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结局可问啊！也不要去问了啊，问这些吉凶祸福啊，五行八字啊，如果能够这样修，通通不用去问。啊，他这个菩萨也知道，大家要来这个神坛呐、问呐、总是问一些吉凶祸福啊这些事情啊。但如果能这样修啊，自然无祸不消，无福不至啊。啊，没有灾祸不会消的啊，也没有福报不会到的。道与时增啊，德与岁积啊，这个道业呢，时时增长，这个。德恨啊，一年一年的累积下来啊，那么到最后啊，成圣成贤无难矣啊，要成圣成贤呢、都不困难了啊。此而将来一定的实事，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凡此则。身为无忌惮之小人，是为虎烂之草木，可不痛哉？啊，菩萨讲完这一段开示啊，那么再接着讲啊，这是将来啊，这是一定的实在的事情，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啊，如果能这样来修学啊。那必定成功。凡此呢，啊，如果反过来呀、不是这样啊，实实在在在断恶修善。那再生的时候呢，是一个无忌惮的小人，啊，死为腐烂之草木，啊，死了之后呢，这个身体啊，跟草木一样啊，同样腐烂掉，可不痛哉？啊，这样的人生呐、就没有意义了。菩萨说是已矣，默然而住。时众有勇有怠，更有再拜而自导者。啊，那么菩萨这个话说完了啊，那大家呢没有讲话啊，就在那里

0: 啊，站在那里。
1: 啊，时钟有永永有待，啊，这个永永啊，在态度啊，还是表现的肃静，啊，景仰的一个样子。有待就是还是有期待，啊，好像期待呢，菩萨呢再给他们讲什么开示，啊，更有再拜而自导的啊，更有就是还有人啊，在给菩萨拜。啊，请菩萨呢给他祈祷啊。那菩萨曰呢：“甚哉而众之愚也！闻如是言，竟不生虚取之心、反顾之念。啊，只要将胸中儿女身家之事一问而后已，苦哉苦哉！”然菩萨大慈无已，当更说些古话，醒惑尔等痴梦。啊，那么这个凡夫啊，总是这样的啊。啊，还是有人呐、啊，菩萨已经讲这么明白了啊，但是呢，还是有人呐、啊，在祈求菩萨了，啊，还是要再问。啊，那菩萨呢？曰呢，甚哉而众之愚也！啊，就是这个大众当中啊，啊，这个这些大众啊，啊，怎么这么愚痴呢？啊，说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呢？闻如是言呢、啊，竟不生虚取之心。啊，说刚才呢？菩萨呢给大家开示的这些话啊，大家竟然呢、啊、没有升起一念呢、啊、需求进取之心、反顾之念啊，这个反顾啊就是回头啊反省啊检点这些念头啊，也就是说呢，菩萨开示的这番话呢。他们都没听进去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啊，遇到的也是非常多啊。你开示一些佛经的道理啊，那么有人他并没有听进去啊。这个我们在老和尚这边也看了很多。啊，我在旁边听了，老和尚已经讲那么明白了，他还是没有听进去，还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那老和尚讲，他开示他的，他想他的，他一句也没有吸收进去。啊，所以为什么呢？只要将胸中儿女身家之事一问而后已，他心里挂念的是什么呢？胸中挂念的。儿女、家庭这个事情，啊，他只要问这些事情，儿女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啊，遇到什么困难，啊，请菩萨帮忙，啊，解决这个困难，啊，他只是想问这个事情，啊，但是菩萨前面开示的。他真听进去了，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五行八卦吉凶祸都不用再问了，那真听懂了，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依教奉行就对了，但他没听进去啊，他在继续再问啊！那菩萨也是很慈悲啊啊！看到这些人呢、啊，还是业障很重，很愚痴，讲这么清楚明白的。他还没听懂啊，所以苦哉苦哉啊，这个很苦啊。然菩萨大慈无疑啊，啊，菩萨大慈大悲呢，没有间断，没有停止的啊，度众生啊，不疲不厌，当更说些古话。

醒或尔等痴梦。啊，那么这个菩萨呢，慈悲啦，啊，那你还要问啊？那问呢，菩萨也是很慈悲，满众生的愿，啊，所以再给大家说一些古话，古圣先贤的话，啊，来醒或尔等痴梦，来提醒。啊，让惑就是让大家清楚明白，啊，让大家呢从这个痴梦当中啊醒悟过来，啊，这是菩萨呢真的是大慈大悲。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啊，这是接着讲的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一遍啊。一则学道之事情不正。性则理，心不坚，德乃缺，往往甚于思虚而便于情客。若是则谓之造就无地之流，难以入道，非圣人之废人或倦而故觉之也。众中有是则失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菩萨呢慈悲啊进一步的开示，啊，这学道之事，性情不正，啊，性情不正，心性则偏离，道心就不坚固，啊，德行啊就欠缺了。啊，那么这个是关键啊，在性情。啊，昨天也跟大家提出这个，释出啊，这个《大学之道》啊里面讲的一段话。啊，我们依照这段话来修正。啊，情就正。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里啊，有混世，有好恶，有恐惧，有忧患，心得心则不得其正啊，这个性情就不正了。那么在佛法讲啊，心有贪嗔痴慢疑就不正了啊，还有邪见就不正啊，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标准来对照，来修正我们的性情。啊，这样啊才能入道啊，但是这个要持久啊，不能够啊间断，常常提醒。下面讲，一则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却为自视之见所障，不成大器，盖人以自视绝不肯虚心就正有道，其平日所交所接，定是一等庸下之徒，互相称誉，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而得业殆矣。众中有是者失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要我们虚心。啊，天下呢，有聪明才智的人不少，有向上的人也不少，但是呢，都是为自视之见所障，啊，被自己啊自以为是的这种成见呢、啊、所障碍，所以就不能成一个大器。啊，为什么呢？盖人一自视啊。绝不肯虚心就正有道。一个人啊，如果自以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他就不肯虚心的、啊、向人请教了。啊，他就不会有进步了。啊，这个了凡四训啊，谦德之效。啊，都是讲这个事情。

那么不能纠正有道，那平日他所交往、所接触的人呐、啊，一定是一等啊平庸下劣之徒啊。那么这个啊，互相称誉啊，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啊，不能啊改过啊，那么这个德业呢就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呢啊应该要认识啊，这个《了凡四训》的谦德之孝啊，常常读，常常提醒。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时间到了。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分享。阿弥陀佛。

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就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生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九天之间在这个四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望诸骨肉眷属已造福利就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他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还是有一些仪式好像超度的活动佛教道教都有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在讲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对这个亡者还是帮不上忙所以必须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七，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

七七啊，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啊，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啊。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啊，就是很无依了啊，没有依靠了啊，自己呀、啊。这个唯一的希望啊，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福，啊，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啊，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啊，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地方上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啊，这个丧事啊办得很热闹啊，甚至还有请歌舞团的表演的啊，那这个那杀生啊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啊。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啊，是这个地藏经啊特别强调这桩事情啊，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啊对。再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啊相反啊，刚好啊是增加他的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啊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啊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啊。这个经典不能不学啊！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啊，不但超度不了啊，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啊，增加他的累赘，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啊，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啊。所以以五戒十善呢、啊，一个做一个标准。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了、啊、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
这个佛在十

但列道经讲啊，这个十善啊，比喻作大地啊，一切万物啊，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呀、啊，就是十善业啊，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落空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啊，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啊，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啊，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那这个的确是这样了。啊，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啊，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啊，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啊，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啊，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呐、啊，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起祸啊！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啊，那不要指望啊这个儿孙来修了啊！啊，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啊，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啊，阳上的这个儿孙呐、啊，得1/7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啊，得1/1，啊，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1/7的功德，啊，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呐、啊。那他不会帮你修复，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啊，你一分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还是要靠自己修啊，啊，那这个比较重要了，啊，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啊！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啊！所以人呐、啊，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啊！啊，要认。

清慎思啊，佛的话要听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谁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世日啊。就是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绝大多数在四十九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啊、都是四十九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四十九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啊？也有少数在七七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啊，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一百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啊，这个人啊，活到七十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不到七十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啊，时间啊很短不长啊，那纵然长活到一百岁啊，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啊，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一尊佛出世是
通常讲

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啊，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啊，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蚂蚁死的它再投胎还是蚂蚁，啊，真是很可怕。啊，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啊。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是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生立刻转变成应化生。啊，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啊，这个把业力身啊，这个变成啊应化身了。啊，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啊，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那其他法门很难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要依佛的教导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啊，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啊，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写了一首偈啊，这个我们这个墨宝啊我们也印出来流通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啊，也有放在网络上啊。他这个第一句啊是讲世事成年呐、啊，没完没了啊。那的确啊，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啊，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啊，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啊，念佛往生，直截了当。啊，这个写得太好了。啊，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没完没了了。那、啊、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啊，什么都带不走。啊，所以不了了之啊，啊，随缘呐、啊，随缘做，啊，做多少算多少，啊，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啊？这首偈啊，我们常常大家啊，看看，提醒提醒自己，啊，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了。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

现前这个社会啊，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啊。那么无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找啊。啊，不知不觉啊，造了5无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5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啊，知道这个5无间啊，这个罪啊，啊，那种苦无法形容的啊，真的不可思议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5无间罪，机会很多啊！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啊！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呐、啊，很难啊，障碍很多啊！造罪业啊，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啊，那帮助下地狱啊，下5无间地狱去受罪啊。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啊，不是都在造5逆12吗？杀父杀母的啊，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啊？啊，所以5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啊，现在的学校啊，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哦，这个教育很普及啊。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啊，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论语》讲的，啊，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啊，道德仁，啊，教这个道，教德，教仁，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艺啊，艺术那个艺啊，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啊，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艺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仁是根本啊。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艺啊，前面那个道德仁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仁也没有。啊，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啊，所以教义啊，它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那本没有了，那教义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义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啊，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没有教育，啊，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啊，啊，你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啊，古人之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哎，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

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了。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他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现代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啊，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舔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啊，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那个蜜。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五无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啊，是有害呀。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啊。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啊，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长子，如是罪业众生，命终之后，眷属骨肉，未修盈栽，资助业道，为斋食净，即盈栽之次，米干菜叶，
不弃于地。

乃至诸时未现佛身，悟得先时。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举出一个项目了啊，修福的一个项目啊，一个例子。

他得福都在沉静二字，啊，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啊，在心态、啊、有没有沉静心？没有沉静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啊，不沉不静是迷惑之相，是业障。啊，所以这个关键啊。啊，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啊，关键呢、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沉静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沉静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啊、这些烦恼习气啊，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性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灾啊，就是办灾啊。那么灾时啊，佛门讲五供啊，中无上供，灾患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灾时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啊，办这个斋啊，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啊，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啊，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斋事办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时未现佛身，勿得先时。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斋食，供佛、供法、供僧。那这个办斋的斋主啊，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身以前呢、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那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尝啊，不能先尝的啊，先尝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啊、办斋呀、啊，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啦、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啊得福。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这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啊！那对佛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时啊，必定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
那王者得不到利益，

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附敬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啊，他是广义的僧，是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它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啊，它是一个团体合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啊，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哎，在家居士啊，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啊，那是出家人的专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是命中人七分佛意。啊，七分的功德啊，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佛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往获利。那佛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王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啊，菩萨只举出一桩啊，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啊，修哪个项目啊，就是要沉静啊，要沉静心来修啊，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附敬，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

所以要用净财，啊，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啊，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啊，去偷去抢，啊，舞弊得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啊，那不是净财。啊，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啊。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啊，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以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那么地藏菩萨以大辩长者修的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以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啊两个人表演呐、啊，表演给众生看呐、啊。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呐、啊，他是。活菩萨示现长子身啊，要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他代众生请问，啊，这个叫利要有请问，啊，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听经的人呢，啊，他得利益了。啊，一问一答啊，那大众听了之后啊，你看这么多啊，你看呢、啊？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啊，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十三恶道啊，你看呢、啊，在刀立天啊，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呐、啊，纪念纪念啊，但是纪念纪念呐、啊，对这个亡子啊，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不但要纪念呐、啊，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啊，那这个亡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亡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啊，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啊，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啊，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的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啊，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不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啊，

还有四土九品呐、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让他品位越高越好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生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比如说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主要说他堕地狱了。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生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无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狱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无间地狱、阿鼻地狱，那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啦，这有进步啦，他的苦就减轻啦。如果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嘛。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那鬼道也有恶鬼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你从恶鬼道给他超升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去。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吃一点东西，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升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当然在六道里面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列主要是劝导亡者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人天善道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还在六道里面。还是劝这个亡灵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得到解脱了。再来这个世界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我们一定要发这样的一个愿。我们再看下一品了。这个第七品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在401页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我们一看就很明显。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这个道教做超度 也都有。以前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过世了伯父伯母过世了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的超度佛事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这个作善作恶赏善罚恶。那做那个佛事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因果教育。

啊，所以小时候啊，就称阎罗王，阎罗王啊。啊，后来啊，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道教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了，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啊，所谓多元文化了，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呀，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啊，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啊，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呢，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啊，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啊，他也供地藏菩萨。啊，那总是啊，这个阴间的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了，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因此我们这一品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啊。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

宇宙福利救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夕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么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生。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妄出骨肉，见属已遭狐狸就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他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还是有一些仪式好像超度的活动佛教、道教都有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在讲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对这个亡者还是帮不上忙。所以必须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让他得到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作期，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复超度。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很无依了没有依靠了。

啊，自己呀、啊，这个唯一的希望啊，就是杨善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复，啊，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啊，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啊，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地方上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呐、啊，这个丧事啊办得很热闹，啊，甚至还有请歌舞团的表演的啊，那这个那杀生呐、啊、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啊，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啊，是这个《地藏经》啊。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啊。啊，对再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啊，相反，啊，刚好啊是增加他的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呐、啊，啊，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啊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啊。呀，这个经典不能不学啊！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啊，不但超度不了啊，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啊，增加他的累赘，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啊，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啊。所以以五戒十善呢、啊，做一个标准。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了、啊、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了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十善啊，比喻作大地啊，一切万物啊，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啊。就是十善业啊，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落空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
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那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就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这个儿孙不孝，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即获。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那不要指望这个儿孙来修了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阳上的这个儿孙得七分之六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得七分之一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那他不会帮你修复，你一分也别想得到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你一分的功德利益都没有所以佛劝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修这个比较重要了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所以人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要认清现实佛的话要听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谢脱日，
若是吾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过世日后就是日后四日就是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绝大多数在四十九天之内都转世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就是一般呢都是四十九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有的刚好满期那么他才去投生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四十九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也有少数在七七日内没有投胎的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房子就变成鬼屋这是少数的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这个罪人就是再生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很少能活到一百岁的这个现在这个世间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这个俗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人活到七十岁就也很稀有的有很多人他不到七十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时间很短不长那纵然长活到一百岁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这个千百岁千百年这个都不到解脱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因此死了以后还做蚂蚁一尊佛出世是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蚂蚁死的它在投胎还是蚂蚁真是很可怕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
我们都经历过啊。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

成应化身，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这个把业力身啊，这个变成啊应化身了。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那其他法门很难。所以我们还是要依佛的教导，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写了一首偈，这个我们这个墨宝我们也印出来流通，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也有放在网络上，他这个第一句是讲世事成缘没完没了，那的确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念佛往生直截了当，这个写得太好了，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没完没了了，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不了了之随缘随缘做，做多少算多少，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这首偈我们常常大家看看，提醒提醒自己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了。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在现前这个社会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那么五无间地狱这个罪业很容易找不知不觉造了五无间罪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五无间罪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知道这个五无间这个罪那种苦无法形容的真的不可思议的。这么特别是现在社会造这个无间罪机会很多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在这个社会要修善很难障碍很多
造罪业啊，

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啊，那帮助下地狱啊，下无间地狱去受罪啊，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呐、啊，都不是都在造忤逆十恶吗？杀父杀母的。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啊？啊，所以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啊，现在的学校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哦，这个教育很普及呀，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啊，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论语》讲的。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道德仁啊，教这个道、教德、教仁，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义啊，艺术那个艺啊，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啊，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义"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仁是根本。啊，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义”，啊，前面那个道德仁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仁也没有，啊，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啊，所以教育啊，它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呐、啊，本立而道生呐、啊，那本没有了。那教育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育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啊。啊，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没有教育啊，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啊，那些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呀、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啊。古人之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哎，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了，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他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
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现代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实在懂得因果啊，损人不利己啊，那才冤枉。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舔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那个蜜。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所以现在人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五无间罪。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不但没有利啊，是有害啊。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教这个伦理道德就是来生能得人天福报。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长子，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为斋食净，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不得先死。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讲举出一个项目了，修福的一个项目，一个例子。修福的项目很多。这是其中一个例，就是斋僧，这个是斋僧。那么他得福都在诚信二字，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在心态，有没有诚敬心？没有诚敬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不诚不敬是迷惑之相，是业障。所以这个关键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
关键、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沉静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沉静、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啊、这些烦恼习气 啊， 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性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灾啊，就是伴灾啊，那么灾死啊，佛门讲五供啊，中无上供，灾患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斋时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啊、办这个斋 啊， 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啊、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 啊， 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啊，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摘事半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时未现佛身，悟得先时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摘事。供佛供法供僧，那这个办斋的斋主 啊， 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僧以前、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那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尝、啊、不能先尝的、啊、先尝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啊、办斋、啊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啊、得福、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佛意、啊、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这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啊啊、那对佛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食、啊、毕竟、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复敬、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身不是专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和合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遵守六合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它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呢、啊，它是一个团体，和合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在家居士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啊。那是出家人的专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是命中人七分佛意。七分的功德啊，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佛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往获利。那佛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王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为王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啊、菩萨只举出一桩、啊、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啊、修哪个项目、啊、就是要沉静、啊、要沉静心来修，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静财、啊、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啊、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啊、去偷去抢啊，舞弊得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啊，那不是净财。
啊，敬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

啊，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啊，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以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立而退。啊，那么地藏菩萨以大辩长者修得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以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啊，两个人表演呐、啊，表演给众生看呐、啊，啊，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呐、啊，他是。活菩萨示现长子身啊，那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他代众生请问啊，这个叫利要有请问啊，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边听经的人呢 啊他得利益了。啊，一问一答啊，那大众听了之后啊，你看这么多啊，你看呐、啊，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呐、啊，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十三那个道啊，你看呐、啊，在刀立天呐、啊，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呐、啊，纪念纪念啊，但是纪念纪念呐、啊，对这个亡子啊，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不但要纪念啊，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啊，那这个亡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亡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啊，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啊，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啊，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得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啊，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说，不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啊，还有四土九品呐、啊，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
可以帮助他超生。

三恶道，从三恶道把它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主要说他都地狱了。啊，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生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五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狱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无间地狱、阿鼻地狱，那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了，这有进步了，他的苦就减轻了。啊，那个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啊，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吗？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你从恶鬼道给他超生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去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啊。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啊，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劝导亡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还在六道里面，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啊，得到解脱了。啊，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啊，我们一定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啊，我们再看下一品了、啊，啊，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呢 这个道教啊做超度。也都有以前呢、啊，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啊过世了啊，伯父了、伯母过世了啊，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呢，超度佛事啊，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啊，这个作善作恶啊，赏善罚恶啊，那做那个。佛事啊啊，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 因果教育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啊啊，后来啊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个道教啊，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的。

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啊，所谓多元文化了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呀、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呢、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啊，他也供地藏菩萨。那总是这个阴间的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啊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此我们这一品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客第二集门先驱为客起合。集门先驱大家听明白，集门从前有大门二门，现在不是了，现在吴的门就在街上，住的屋门就在街上。原来让客在前走，走到看见前面是门，我们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给客人开门，这叫集门先驱。已接近门了，先跑到门头里去给客人开门去。若让客人在前面走，到了门口说你先进去，那就不行了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说会客啊，集门先驱啊，就是我们请客人在前面走啊，那么走到快到门口了，我们又要跑到客人前面了去给客人开门啊，关门啊，那不能叫客人自己啊先进去啊啊，我们是主人呐、啊，要给客人开门。上次所讲，当差的只能在主人后头，不能在前头。晚上点着灯去接客人，说我在后头。书是讲，听是你。总而言之，禅家讲究物，大小事情一切都在物，没有一条不在物的。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啊也在提起啊，那么前面呢、啊、有讲过的啊，那个举出那个例子啊，那个当差的啊，人家给他讲啊，你走路啊啊不能走在主人的前面，要走在主人的后面。啊，但是到了晚上点着灯去接主人啊，主人说你拿着灯你在前面走啊。啊，那当差说不行，照规定我是要走后面，你是主人你走前面，我是当差的要走后面。啊，怎么讲他都要走后面。啊，那就把这个主人给气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平常啊，如果没有什么事啊，那么走啊当然是在主人后面了。那么你有事情你就要走在前面了。啊，那你点灯你不走在前面，那个主人怎么看得到前面的路呢？啊，那么这一段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有一些客人来了啊，我们去接客人啊，那这个有的是第一次来，你要在前面带路啊，你不能说哎呀你是客人你走前面，那客人他不晓得往哪里走啊。那这个事情啊我自己也常碰到过。啊，所以这个理呀 啊就是要讲究物啊，就是说你走在这个后面啊，那快到门你要赶快跑到前面去开门了啊，不能让客人自己开门自己进去啊。先驱干什么？就怕你不懂，下头注上一句，按文理说这就算注解，先驱就完了，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为什么先驱呢？有个问号，为客起合，为客关门或者为客开门啊，你要为客人关门或者为客人开门啊，所以要驱啊，你需要先到前面去，这个就是要悟了啊，这个都得记在心里，到时候都得照办。为什么呢？这叫世故，也是人情，连这个都不懂，世故全书都念完了也没有用处。那这个就是说世故人情啊。 世故人情都不懂，那雪庐老人讲，那你四库全书都念完了也没有用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悟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三每门必让客先行。怎么还要每门呢？那么前面第二条不是已经讲即门先去为客请。

几何啊，那都已经进了门了啊，那还要讲每一个门啊，必须让客人先走。现在你光住着门在大街上，一开门就是房子啊。

那么这个在街上啊，这个大门一开，那进去就是皇子堂啊，只有一个门了啊，没有很多个门。可是古时候那房子不一样，从前都是大门二门，都有院子，都有天井啊。那这个古时候这个大房子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很多门了，有大门，有二门啊，还有院子啊，还有偏门，都有经过一个天井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呢，走到一些古老的啊，这些大宅院啊，都还能看得到啊，这些古迹啊，我们都看得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房子，每逢走到门口啊，就是到了屋里头，还有套房，再让你上别的屋里去啊，那这个就有好几个门了。只要是往前路走的地处，就要在门口先让客，这是礼貌。也有客人是年轻的，比你晚一辈，你也不能说我是长辈而在前头，你是长辈不错，你不是他家里的父兄啊，那不是自己家里的晚辈啊，我们是他的父亲辈或者是兄长辈的啊，他是外人啊。那外人啊，虽然他比我们年轻，但是他来到我们家，他就是客人了。上你家里来了，人家就是客，总是对客人得恭敬，这是很要紧的。每个门总要让客，客人或许怎么也不肯，也有懂礼的客人让个两遍，接着再让，那要让到几时啊？对，礼貌为什么讲礼节啊？节就是节制啊，不要不急或者太过啊。那么让个两次啊，那也就好了。那如果一直在那边让啊，那要让到什么时候啊？啊，大家都走不了了。若必得如坐席似的让上半个钟点，让得你拉我扯，一蹲把后头的牙碰掉了，必得那样，那就叫不知礼了。再一再二三就行了。那顶多让个三次，那就可以了，就不必再让了。年轻的客人怎么样也不上前去，这个就通权达变了。那如果你碰到比我们年轻的客人啊，那么你请他在前面走，他觉得他是晚辈啊，怎么样啊，他也不愿意啊上前去，还是要让我们这个主人啊在前头走。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年轻客人啊，这个就要懂得通权达变了。譬如吴现在就碰见这样的，上吴那里去，让他到里面去，说什么他也不在前头走，那怎么办呢？接着让起来就耽误时间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那就要说好好好，吴给你开路啊，当开路了，这一句就敷衍过去了，什么多得变通啊。那么写儒老人、也讲过啊，那么他也曾经碰见过啊，那么年轻的客人到他这里来啊，他要让他在前头先走，说什么他也不愿意啊，不敢在前头走啊，碰到这样啊，那就不能让来让去了啊，他说一直在让来让去啊，那就耽误彼此的时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那么写入老人也给我们讲一个变通啊，就是说好好好，那我来给你开路吧啊，那就我们当开路的啦啊，那这样啊就应付过去了，所以什么都得变通啊。所以这一条的原则啊，就是客人来啊，
进门啊，

0: 啊，就是让客人先行。那如果遇到客人呢、是特别客气的，那我们就变通一下啊，那我好，那我来给你开路吧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客第四，入门必为客安坐。入门啊，就是客人进门了，必须为客人安排座位。什么叫安坐呢？你这屋里有的是座位，让客请坐，坐个地处呢，这就叫安位啊，就是安排啊，客人啊，他坐在哪一个位置啊，这个是安位啊，就是安坐。坐席是必要的。到了后来，通鉴的方法，在桌上摆上客人的名字，这是变通方法。主人都定好了位置，就按着次序坐，这你要懂。现在我们有时候啊，去给人家请客，有办活动，有一些单位到场办活动，那请我们去。那有很多客人有时候在国内有时候在国外国际场合，那么都会把这个谁坐哪里那个名字那个位置名字放在那个位置，那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必定要按照这个主办单位主人主办方那么他安排来坐下就按这个次序来坐这个一定要懂这个是现在一个变通的方法。客人上你家里去，你把客人往哪里安我们一般讲安排安排你安排这个客人坐哪里，这个位置是上座还是下座那这个位置也是有讲求的哪个位置是上座，哪个是下座。如果你都不懂，你把主客放到下座去，你认为是上座。如果你不懂这个礼节那么把这个主要的客人主客那放到那个下座去，那主客应该请他上座了，给他安排到下座安排到那个下座的位置，你认为那个是上座这是搞错了。为什么呢你平素就没受过教育，这还要说什么呢那没受过教育就是说不懂礼了，没有学过这个常理不懂这些礼节，那这个还要说什么呢？再没受过教育也20多岁了，所谓惯而自知，你成年了，20年来你都没看过吗那么雪庐老人讲再怎么样没有受过教育，那也都是成人了也最少。

二十多岁了。那么二十多岁啊，在我们中国古礼就是要戴帽子啊，这个冠就是帽子了啊。同辈的啊，会送一个字号给你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已经成年了，那不是小孩了啊，你成年了。那么已经活了二十几年了，那都没有看过啊，我们去给人家请客，那人家怎么安排的吗？啊，你家里没有椅子桌子上座吗？啊，无这个话就不好听了。你活了二十多年，你那个家庭是什么家庭？这个你想想，现在是乱七八糟，都在那里做梦。啊，那这个的确啊，这个话讲了也是不太好听了啊，这个活了二十几年了，这些都不懂啊。啊，那说明你那个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啊，我们想一想啊，现在呢，很多家庭真的都是乱七八糟，都不懂。从前人懂这个，客人进去一看，主人手足无措，心里就耻笑我们，不但耻笑这个人没家庭教育，还笑是谁负责你的教育呢？父母。这一句没家庭教育，连着笑两代。想想所谓侮辱祖先，还不是这些话吗？现在说句刻薄话，有人说孝悌忠信礼义廉就完了。上一年是1234567，下一年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这样就对完了。这有什么不好呢？吾讲过的，你听过的，你就明白了。吾是佛教徒，就不该讲。你再叫吾讲两次，那吾就不愿讲了，就没法子了。啊，咱上次讲的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吾也不再讲。你们今天谁愿意答复我那一句，吾再讲这一个。啊，那么这个学儒老人啊，讲完这些啊，那么他就不讲这个答案了。啊，让这些同学啊自己去悟了。啊，那上面这个脸呐、啊，那我们一看呐、啊，啊，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啊，那这个为什么故意讲一个七个字？啊，我们一般讲啊，孝悌忠信礼义廉，那下面没有，下面少了哪一个呢？少一个耻，羞耻的耻。啊，所以讲这个话呢，那么就是一个讽刺啊，那一个笑话了啊，就是笑话了。这个人啊，不懂礼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家庭啊，没有家庭教育啊，那这个是侮辱到自己的祖先了啊。那么前面讲的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啊，学儒老人他也不讲。啊，为什么？啊，就让同学啊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在佛法叫参了。啊，那你悟了，那么再讲给他老人家听。啊，那这个他说上一句啊，你没有讲给我听啊，没有给我答复啊，今天讲的这个。七个字的啊，那他也就不讲啊。啊，如果大家能答复上面那一条啊，他再来讲这个。那下面写儒老人接着讲，要教到几时？白了胡子还是书呆子？啊，这个说教学啊，要教到什么时候呢？
那不能啊，交到

0: 壶橱都摆了，读书还是一个书呆子，不会用，书读了很多不会用。上学无非是学办事，会办事虽然没读过书也能行。那就是说上学啊，我们去学习啊，那么无非啊是要学办事啊。如果上了学不会办事，那就白学了啊。会办事虽然没读过书，那也可以。《伦理先进篇》子路说过，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而后为学。大家知道吧，四书都讲过，子路有政治才能，孔子劝他读书，他说何必读书而后为学。你们是年轻的，你学了几天，吾学了时间可太长了，吾还没忘呢。朱洪武做皇上什么都懂，问他为什么，乃夜梦五经，晚上做了个梦，五经四书都念通了，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哄人的话。胡说八道也得说出个道理啊。那这是写入老人讲这个朱元璋啊，朱洪武做到皇帝啊，那么他什么都懂啊。那问他为什么他都懂呢啊，他说是晚上睡觉做梦啊，梦到这个四书五经了啊，所以他都通了。写过老人说这个是胡说八道的啊，哄人的话啊。那么要胡说八道也要说出一个道理来啊。啊，所以写入老人讲的啊这些话啊，都是好像禅机啊，让我们去参参透了，那就悟了，明白了。所以客人来访必得安坐啊，不是酒席那个坐。平素在家你得懂得让客安坐啊，就在客厅啦、沙发啦啊，这个也有上座下座的啊。啊，你不要让那个客人啊坐到那个下座去了，那你就自己坐到上座啊，那就颠倒了啊，不要让客人坐到下座，否则自己就找难堪了。的确啊，我也碰到过啊，这个有一次啊，我们去给请客啊，在大陆上啊，在北京啊。有人请我去客啊，那个主人啊自己坐到上座了啊，把我们按到下座去啊。那么他啊不懂啊，他不懂啊，所以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也得原谅啊。现在人呢、啊、没有学过这个常理，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劝大家一起来学习常理解要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五会客第五，室内有他客，应予介绍，先介幼于长，介卑于尊，介近于远，同伦则介前于后。室内有

趴客，这是说会客，你上人家里去，还有其他客人，人家上你这里，你屋里早先有一个客人，这一条是指两方面啊，这一条啊，那么第一句室内有他客，这个是我们到别人家里去，那人家那里呀、他前面呢、还有其他的客人啊，别人上我们家里来啊，那我们家里早先啊，又先来一个客人啊，那后面再来这个客人啊，那么这一条啊是指两方面啊，自己家里、别人的家里啊，我们上别人那里去啊，或者是别人上我们这里来啊，这个是两方面的啊，那么这个都是说。我们上别人家里去也好，别人上我们这里来也好，就是说前面呢、已经先有客人在啊，所以这个是指两方面的。那么有两方面，先有客人在，那后面再来客人，那要怎么办呢？啊，就是应语介绍啊，你要介绍，那你不能不介绍了。啊，因为他们两个人不认识，啊，只是认识我，都在你这个桌子上坐，啊，你跟这个谈话，又跟那个谈话，他两人都隔了一层，所以礼貌上必得介绍介绍。那么介绍的功夫，这个大家必得注意，先介右于长。懂这一句就行。介绍时看哪一个年长，哪个年轻，把这个年轻的姓什么、叫什么的介绍给长者啊，把这个比较年轻的啊介绍给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个就是不管他是。先来后来了啊，这个是论年纪的了啊，把比较年轻的啊，他姓什么啦啊，那名字叫什么啦，先介绍给这个年纪比较长的、比较大的这个客人。说了这一句就可以，下头再说这几句。虽不是博士卖驴，这个在谎人的第十二条。那么许多老人也举出博士卖驴啊，啊这个一个例子啊，就是啊这个也不是啰嗦了，但也是多说话了啊。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法子，不能举一反三。那许多老人讲啊，这个是在讲，就是讲一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人啊，你讲一句他不懂，他讲一句他只懂一句，他不能举一反三，所以不能不多说几句的啊。那如果能够举一反三了 那么讲一句啊，先借右以长啊，那后面的那就知道其他要怎么介绍了啊。但现在人。没有讲详细一点啊，真的不能举一反三。讲这一句，他只知道这一句，其他他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下面讲啊，这个先借右以长啊，那个年纪比较轻的，先介绍给年纪比较长的，再来就是借卑于尊。卑就是说在社会上地位比较低的，那么先把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先介绍给地位高的啊。所以比如说啊，那么这个

卑啊，就是说他是一般在公司啊当职员当职工啊。那另外一个呢，他是这个当董事长的啊，那当董事长这个他地位就比较高了。那么当这个员工的啊，这个地位比较低。啊，那么先介绍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啊，就是把地位比较低的先介绍给地位比较高的啊，那这个就是尊卑啦，尊卑啊，那这个就没有论年纪了啊，或者是他年纪比较轻，但是他是当官的，当市长。啊，那另外一个客人他年纪比较大，啊，但是他不是有这个当官的，啊，或者他也是在政府机关，但是他的官位比较低，啊，那么就必须把这个比较低的介绍给比较高的这个啊，这个叫借卑于尊。借近于远啊，你家住在中正路，我住在南屯，都在台中。你介绍时，若客人住成功路，靠近中正路，则先介绍那位客人给我，你与他近，我住南屯比较远，这与上句一样。这个是距离我们住家比较近的啊，先介绍给住比较远的这个客人啊，那么这个也是尊重比较远的这个客人。那写路老人讲的，他以前住在台中啊，那就举一个例子了啊，比如说你家是住在中正路，那写路老人他住在南屯，那都是在台中市啊。如果你要介绍的时候，若客人他是住成功路，他靠近了中正路，那你要介绍啊，就先介绍那位客人啊给我啊，就是给写路老人了 啊就说你跟他比较近，那写路老人啊说我住在南屯就比较远，那么你要先介绍那个客人啊给我认识啊，这跟上一句一样啊。那么介绍这个是两方面的啊，这个借幼于长，借卑于尊，借近于远啊，都是两方面都要介绍啊，只是一个先介绍啊，另外啊是比较后介绍。若同伦则借前于后，先来屋里这个客人就算半个主人，后来就算是客人。怎么介绍法？借前于后，同伦都是年纪一样的同辈的啊，那在社会地位也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就要介绍啊这个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就是说先进来这个屋里这个客人啊，他比较早来啊，那就他就算半个主人了，那比较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就算是客人。那怎么介绍法？借前于后，先介绍前面这个客人给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那么然后再把后面这个客人介绍给前面这个客人啊，这个叫借前于后啊。所以这一句啊，这个室内有他客啊，应予介绍啊，有其他客人，我们到人家里去，人家到我们家里来啊，那都必须啊先介绍啊，先借幼于长，

0: 先介绍年轻的给年纪长的，那么再介绍啊地位比较低的给这个地位比较高的，先介绍住比较近的给这个住比较远的客人，那么同伦啊同辈啊就先介绍啊前面来的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啊，那么再介绍啊后面来的客人给前面的客人啊，那每一句都是一样的。吴虽然编得很浅，但吴采取的书可不浅，都是礼记上的。那么这句啊，写陆老人讲啊，他说他编得虽然很浅，看起来很浅显，但是他采取的书可不是浅啊，都是礼记上有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客第六。敬茶果，先长后幼，先生后熟。来了客人，最低限度倒杯茶，还有摆水果、摆糖，这是常有的。台湾从前都讲究这个。吾来了就是这样。敬茶果，先长后幼。你可别按前面规矩介绍远的、介绍近的那个规矩。随着年纪大，敬茶就敬那一个人，先敬远客，后敬近客。啊，先敬这个比较远的客人，后面啊才敬这个啊住的比较近的客人。将前面那一条的规矩反过来就可以了。譬如台北客人来人事，你们倒茶，吾是老师。当然先倒给吾，可是吾没敢喝。外头来了也是老师，你却倒茶先敬吾，后及客人。吾说过多少次，必须先生后熟，他是生客，我是熟客。那么这是雪儒老人啊举出啊，这个一个例子啊，好比啊啊，住在台北的客人啊，那么来到台中联社啊，那么这个当时联社的联友倒茶啊，那这个因为雪儒老人是老师啊，所以当然先倒给雪儒老人啊，可是雪儒老人没有敢喝。外头来的也是老师，那你却先倒茶给雪儒老人，先敬雪儒老人，然后再敬客人。啊，这个雪儒老人说啊，那个这样是不对的啊，他说过很多次了，必须啊先身后熟啊，先敬那个身客，那个不是常来的客人啊，身客要先敬身客啊。那雪儒老人啊在那边大家很熟悉了啊，他是熟客啊，虽然他是老

0: 老师，但是客人来啊，也必须先见客人。在这个学段人讲过很多次啊，可能当时啊，这个年流啊，大家还一时没有调整过来啊，所以学路老人呐、啊，编这个常理举要，讲这个常理举要，在特别啊，提出这一点啊，先生后属啊，先长后幼，让酒或让茶都讲究礼貌，礼貌是动。就是动作，动就是礼貌，不动就是安啊。那个不动啊，就是比如说安坐啊，或者安住啊。那不动啊，就是安；一动就是不安。安然自在，在家里行。凡是有客上你家，你安然自在。就是价值大，不肯理人，这话可懂了。所以是必得动作啊，这个就是我们叫有所表示了啊，这个动作上有所表示了，客人来了啊，跟平常我们在家里啊，跟家人啊，很熟悉的人啊就不一样了啊，客人来总是客。客人来啊，我们要懂得这个礼貌了啊，接待了啊。那你如果你没有接待啊，人家来了，你好像价值很大了啊，不理人啊啊，这个就失礼了。让酒，从前很讲究，主人拿着酒壶到熟客那里。先敬酒，这个礼现在学校不讲这个，不能怨你们大家，你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能怨你们吗？这怨谁？家庭怨父母，学校怨老师。三字经里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都有责任的。啊，这个是啊，这个礼节啊，现在学校也不讲究这个了啊，不能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受过这个教育 啊，那这个要怪谁啊？在家里怪父母，学校怪老师啊，所以写入老人啊，引用三字经的话。养不教父之过啊，你养子女，但是你不教导子女，做父亲的过失了啊。教不严师之惰，那教如果不严格，是老师啊，这个怠惰啊，这个父母老师都有责任啊，所以这个。学习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补习啊，我们都没有受过这个礼节的教育，特别啊，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啊，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啊，这个礼教是吃人的猛兽啊，大家都不学了啊，所以现在的人真的都不懂礼，不知礼啊，那当然啊。对人都失礼，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七，主人必下座举杯让茶。这条啊，主人必下座啊，举杯让茶。譬如吾是主人，投一杯酒，主人先敬客一杯，这头一杯要站起来接受，礼尚往来，来而不往或往而不来，皆非礼也。头一杯主人已经站起来，人家敬你，你不站起来吗？让茶呢，头一次也是如此，若不站起来，也得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客人要察言观色。第二杯主人又站起来了，客人这时要说话了，好，我们大家起来回敬主人。主人说这是第二杯酒，大家请坐，别再劳动了。再下一杯主人若起来，就可以请他坐下。你要起来，我们大家都要起来，懂礼貌的这时候往下坐，几让几让就可以了。如果你怎么说无必得站起来，这个叫固执不通，这种酒宴无受不了，唱一回就站起一回，这个样子无受不了啊。那这个就是说礼貌啊是需要有的啊。这个礼啊，讲礼节礼节啊，这个礼一定要有啊，但是啊必须节制啊，不能太过或者不及。这是举出啊这个举杯啊，那么敬酒啦，敬茶。那么第一杯酒啊，站起来啊，那么跟大家敬一敬。那么客人啊，那也要回敬给主人。那么第一杯啊，站起来，第二次啊，以后彼此再敬就不必要站起来了。啊，那不要啊，敬一次站一次，敬一次站一次，那这样大家都太累了。那如果有人说那一定都需要站起来，那这个雪儒老人讲啊，那这个叫固执不通啦。那这种酒宴啊，雪儒老人讲他受不了啊，这个每一次都要站起来一次啊，那太频繁了啊，那这个在理来讲就太过了，太超过了，彼此大家都困扰。佛家规矩啊，那么这是雪儒老人讲到佛家啊，佛门的规矩，吾给大家说，要行三顶礼啊，这是我们佛门呐、啊，这个见到法师啊，说顶礼法师三拜啊，这三顶礼啊，受戒受力，见了法师不得不顶礼啊，这个。规矩啊，就是三顶礼啊。我们中国传统讲啊，这个无三不成礼。法师说一礼就一礼啊。比如说见到法师说啊，那么像法师顶礼三拜啊，那法师说一拜啊一礼，绝对啊不必跟他二礼三礼啊。那法师说一礼就一礼了。啊，我们说依教奉行啊，那这样拜一拜就好了啊。那你绝对不要啊，跟他拜两拜、拜三拜了。你若必得二礼、三礼，一礼上说就麻烦了啊。那这个就麻烦了啊。这个法师说一礼，那你必定要给他顶礼三拜啊。

0: 那就麻烦了。公而无礼则老，这写入老人指出伦理啊这一句话，恭敬但是没有礼节，那彼此啊都很疲劳了啊，就大家都很累了，所以必须由礼来节制。无论什么事，中国学问讲究适中啊，这是以此类推啦啊，无论什么事情啊，以中国学问来讲，就是要适中了啊，不要太过，或者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举杯让茶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头一回站起来，大家互相敬酒敬茶啊。第二回啊，后面啊，那就不必啊，每一次都敬站起来了啊。任何事情啊，讲求适中，那么也要看看呐、啊、当时的情况，察言观色啊，见机而作，这个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三页，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

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昨天呢、学习到，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啊。我们昨天呢这一段呢、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我们现前地球上的情况啊。在我们现在呢整个地球啊，可以说灾难频繁啊。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啊，今年三月到五月，有人统计这两个月全球发生灾难的新闻啊，一共啊有200件灾难啊。那么这个200件灾难呢，都是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那么两个月当中啊，就有200件这个严重的灾难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也感同身受啊。我们正是啊处在国土灾难升起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生长在这个时候啊。那么灾难，我们总是希望啊不要有灾难，但是呢现在又看到灾难这么多啊。因此啊，古今中外有很多预言家的预言啊，预言这些灾难啊，很多人都相信啊。那么他为什么相信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了灾难频繁的时代啊。如果呢我们是处在呢太平盛世啊，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灾难，那么这些预言家讲的这些预言啊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重视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灾难嘛，也没有发生过灾难嘛。那你给他预言有灾难大概大家也感受不到啊，纵然有感受也不会太重视啊。所以最近这个大概两三个月前听说台湾有一个预言这个台湾有很严重的灾难啊，竟然还有人真的相信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因为的确呢这个三月到五月灾难这其实发生很多啊，特别呢日本311才刚刚发生过大海啸啊。所以现在这些预言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心态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确灾难很多都发生了啊。那么知道有这些灾难啊，连科学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啊。现在不是说宗教家啦，一般民间啦在讨论这个灾难的问题啊，现在连科学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所以前年这个澳洲雪梨办了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我们敬老和尚也派这个钟博士去参加参加那个论坛啊。那么那一次的论坛呢，这些科学家呢都在讨论这个2012年12月21日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以前呢，这些预言这些灾难呢，那科学家从来没提过。那么这一次呢，
大家

很热烈的讨论啊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科学家他也重视这个问题。那科学家为什么他重视呢？因为的确他也看到很多灾难发生了嘛。那这个不假嘛，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嘛。啊，那你灾难发生这么多了，你又不相信有灾难，那才叫真正叫迷

那所以现在人呢、啊、也很奇怪啊，明明事情都发生了，他还说没有啊，一讲到灾难呢，他就说这个是危言耸听啊。那其实哪有危言耸听？那报纸都报了，那电视新闻都报了，哪有什么危言耸听的呢？啊，都是根据这个事实来讲的嘛。啊，那么这些预言呢、啊，有的讲的准，有的讲的不准啊，有的讲的比较保守，有的讲的比较夸张啊，有的讲的比较符合事实状况啊，这些都有。那么净老和尚也告诉我们同修啊，面对这些灾难预言的心态啊，那么这个预言呢，他讲了有灾难啊，不管他真有灾难或者是假的啊，我们自己啊认真用功念佛，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提醒我们啊来用功修行啊，这些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对念佛人来讲，未尝不是一桩好事啊，也是一种正上缘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网课啊，也常常念这个无常记啊，念这个普贤警重记啊，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陀然，慎勿放逸。那么佛门网课每一天要念这首偈，它是什么作用啊？提醒的作用。那怕我们呢疏忽了，忘记了啊。那么现在呢，正好有这些灾难发生啊，那是给我们当头棒喝啊，是最好的提醒，特别是对修行人、对念佛人啊，观察这个世界无常，国土为脆啊，做这个观察呢，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对修行人来讲啊，未尝不是好事啊。那么对一般人来讲啊，那就要看他用什么心态了啊，他知不知道因果了啊。如果不知道因果，光是害怕，光是要逃难，那也没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如果命中你该受难，那你逃到哪里都要受难。啊，你不能改造命运，不能转变业力。啊，过去生造的业呢，这一生必定受这个报。啊，你跑到哪里啊，这个业力是如影随形，跟着人走的。啊，不是说你逃到哪个地方啊，那就不会受这个果报了啊，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事实真相啊，就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善恶的果报啊，就像人的影子啊，我们人走到哪里，影子跟到哪里啊。所以真正明理的人啊，这个知道怎么去化解灾难。那么这个才是积极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也可以预测啊，给我们报告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科学家呢，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呢？因为呢，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是什么原因发生的，为什么会有灾难，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啊。好像人生病了，病了找不到病因，不晓得什么原因生病的，那找不到病因呢，他就没有，医生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啊，是同样的道理。那科学家呢，看到这个地球有病了，有灾难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的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化解
那么只有活菩萨

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人心不善造十二业感召来的。那么全球现在的人类呢，造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那当然灾难就多嘛，就这个原因嘛，人心不善嘛，人不好嘛。那么地球上现在还有少数人他真正发心在修善，在修行，在念佛。那么少数人在修行、修善、念佛对减轻灾难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呢往后推迟这个 是有帮助。像我们现在双溪在做百期系念护国习灾大法会，那么这个化解灾难这是治标，能够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往后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发生灾难的程度减轻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要完全化解灾难那只有大多数人真正觉悟明白了，断恶修善从心里调整过来，那么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灾难。那么这个经文下面呢，观这个佛就告诉阿难，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如果这个国土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灾难升起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化解。下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化解的理论方法，请看下面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是重点。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这个国家的国王就是领导的人那么这个领导呢有大有小那么一个国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像现在这个 县市长那么在大陆上有省有省长一个省那么一个省的省长他也是这个地区的国王这个地区他最大。所以这个国王有大有小那么这个发生灾难的范围呢也是有大有小。那么现在呢这个灾难呢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了，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灾难，整个气候都不正常那么你要化解灾难那就是全球的各国的领导人都要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用的是什么法在治国呢你说他是不是用正法在治国如果你去问这些领导人他们的答案他们都会说我都是用正法在治国没有一个领导的人承认他是邪法在治国但是这个正法治国跟邪法治国不是我们人说了就算我说他正法就正法，我说他邪法就邪法，那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事实真相不是呢你人说了就算你说的呢要符合这个事实真相那才是真的嘛。你说的是正法，但是呢实际上它不是正法，它是邪法这个不算的了不标准不是你人说的

那什么人说了才标准呢？活菩萨圣贤他们说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正法邪法 是不是他们定的呢？那不是，如果他们定的也有问题啊。你如果他们定，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定嘛啊，我定什么法是正法就正法啊，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正法，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邪法，那谁不会定啊？啊，那个定的呢，那个也是不标准的啊。现在呢，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一开口就说啊，那什么事情啊，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利益啊，我怎么去争取我这个国家的利益？那这个是正法还是邪法啊？这种言论、思想、行为是正法还是邪法？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正法。那正法教人家什么呢？教人家争嘛，教人家去竞争嘛。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现代各国的领导人这些教育啊，都教人家争，去争取，去跟人家竞争，争取利益啊。那么竞争升级呢，就变斗争啊。那这个斗争呢，就不择手段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台湾又要选举了啊啊，不管哪个国家哪一种制度，都是在竞争，都在斗争啊。那斗争呢，讲出来的话呢，都不标准啊，符合他的利益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对的，是好的；不符合他的利益，他就说不好。那一定是这样嘛？自私自利啊，那这个不标准啊。啊，那么斗争升级呢，就战争嘛。现在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地方都在战争了啊。现在中东这个国家都在战争。啊，那么全球呢提倡的是争，竞争、斗争、战争，用这样的法在治国。这些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说是正法啊，但是活菩萨说呢，那不是正法，那是邪法啊。为什么呢？啊，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个四书里面孟子啊。孟子去见梁惠王啊，梁惠王问孟子啊，那你来我们这个国家呢，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一开口就讲利益啊。那么孟子呢就回答梁惠王啊，说王何必约利呢？啊，他国王啊，你何必一开口就要讲利益呢？啊，他说呢，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呀。啊，你做国王的讲争取利益，那你下面呢，到老百姓啊，个个都是要争取利益，大家都要争，上下都交争利，都在讲争。啊，就是现代人提倡的竞争啊，现在竞选啊，选举叫竞选，哈哈，竞争的选举啊，竞争、斗争、战争啊，那这个国家呢就危矣啊，就危险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全世界呢，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啊？所以都不是以正法在治国啊，都是以邪法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什么是正法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是正法。现在哪一个国家的国王、总统啊，
用这三样东西在教导人民呢？教导全世界的人呢？没有，都教什么？教竞争，教斗争，教战争，就教这个。那你说这个天下怎么会太平呢？世界怎么会和平呢？不会的，是会越来越乱啊，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想要世界和平啊，是一种理想，一种口号，事实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啊，因为思想、言语、行为错误了，都用邪法在治国，不用正法，那怎么会和平啊？不要乱得太厉害就不错了啊，还想和平，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去参加几次联合国和平会议，他说联合国开了30年的会议啊，每一年花了很多钱，很多人力、财力、物力，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不和平啊，花了那么多钱啊，不但对和平没帮助，是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越来越不和平啊？因为没有把这个动乱的根源啊，把那个原因啊找出来。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教人家争，那怎么会和平呢？啊，教人家竞争，教人家斗争、战争，那他怎么会和平？都是在对立嘛。啊，那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啊，政党都在对立嘛。啊，现在日本啊，听说也学我们台湾了 啊，他这个党啊，不同样的党啊，他就给他拉后腿。反正你跟我不同的党，你做的是对的，也要给你否定，啊，也要给你障碍。那害到谁呢？害到老百姓啊！为了一党之私，私心呢？啊，所以，哦，我昨天才讲啊，现在选举快到了，啊，我要来发起这个《弟子规》啊，《感应篇》十善业啊，看哪一个政党啊愿意来接受正法，我们就支持他啊，我们也不要说支持哪一个党，哪一个党我们都平等啊，谁能接受，那我们就支持他嘛，他因为他要用正法来治国嘛。啊，我们当然支持他嘛。啊，如果他不接受，他还是用这种竞争、斗争、战争，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支持他嘛。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佛经啊，圣贤的标准啊，来要求政党他们接受正法，以正法来治国，这才是对的啦。啊，不要听那些候选人啊，那些政党在讲，那些不管哪个党讲啊，都是自私自利啦。啊，不管他讲的再好听，就是自私自利，都骗人的啦。啊，现在哪一个党啊在讲《弟子规》啊？没有啊。那我们就可以肯定了，他绝对不可能用正法治国。肯定是邪法、啊、那邪法治国呢，都是邪法治国，你哪一个党来搞都搞不好，灾难就很多、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怪那些预言家说有灾难，那你这人制造出来的嘛，灾难不是天降给我们的嘛，人制造出来的嘛。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为人制造啊，两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灾祸跟福报呢，没有门路了，唯有人自己去找来的啦，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人制造出来的灾难又不负责任，又不承认，那有什么办法？那你说灾难怎么化解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如果不能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以正法治国，灾难无法化解，无解了，没有办法化解。啊、现在呢，中国要学西方国家。

国家的啊，西方国家就是错误的，都教人家真的啊。本来啊，我们这个老祖宗佛菩萨的教导啊，就叫让啊，要礼让。那么这个风气一推行啊，全世界的人都讲谦让礼让，怎么会有战争？怎么会有灾难？不会了啊！现在灾难这么多，天灾人祸这么多，为什么？真嘛。那这个儒家就讲得很清楚了。那现在不但啊，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争啊，连佛门也不例外了啊。佛门啊，道场跟道场啊也竞争。那他不讲让啊，他要讲真啊，不依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真的呢。没有办法化解这些灾难啊，灾难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到哪一天啊，这人类啊吃尽苦头了，真正觉悟了，回头了，那灾难就可以化解啊。真正啊以正法治国，断恶修善就可以化解。那么下面讲宽众人物，这个什么叫宽众人物呢？宽是宽容啊，那么众呢，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国家定的政策呢，它不苛刻啊，这个国王啊定的这个政策啊不苛刻啊，对人民啊很宽众。很宽容啊，所以宽众人物啊，不枉众生呐啊，不枉众生就是不冤枉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是讲国家定的这个司法啊，这个司法办案呐，往往啊会冤枉好人。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他常常以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师啊，他以前讲过的话来给我们讲啊。李老师呢19岁当县长啊，清朝末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19岁就当一个地方的县长。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县长啊是行政兼司法啊，所以一个县里面呢、啊有人判罪啊，县长也要负这个判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县长啊，他没有兼这个司法了啊，只有行政啊，司法呢由司法部门啊去处理了啊，由地方法院啊，由法院啊去处理。那么李老居士说了，他说呢，他懂得中医，那么他有把握呢，他这一生当中给人家把脉看过病呢，没有给人家误诊过，错误的诊断了，他说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诊断病情啊，都正确的，没有给人家误诊。但是呢，办这个案子啊，判刑啊，他说的真话了。他说他不敢说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不敢说啊。有时候呢，你明明亲眼看到的这个当中都还会有错误，那何况你没有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司法判案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啊，冤枉好人的事件啊不少啊。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啊这个积善之方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啊。你看啊，在北京啊，古代明朝叫

燕京，啊，在皇帝脚下，这个了凡当保底县长，啊，平反燕吏呢就平反了很多，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在这个皇帝脚下呢，都这么多燕王的案子了，那以外呢，山高皇帝远那些地区呢？那怎么可能没有燕王人的呢？啊，所以呢，他就建立啊这个皇帝，就是下面这句经文讲的“赦诸有过”，啊，就是应该五年呐、啊，要派个减刑官啊去，有被判罪的，这个给他减轻这个刑罚。这个就是赦诸有过、啊、那么减轻刑罚呢、啊、有真正有罪的人他也得到减轻了、啊、那么燕王的人呢他也有机会呢能够平反、啊、能够还他清白、啊、那么这个也是修缮的一个项目、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都有讲到、啊、赦诸有过啊、那么这里讲赦诸有过，就是他真正有罪过呢，都可以跟他赦免，那何况他没有罪过呢、啊、那么他没有罪过，如果查出他真是燕王、啊、那国家呢也要赔偿、啊、还他清白、啊、这样、啊、才公平、啊、这样、啊、人民、啊、人心才会信服，不然、啊、人心、啊、不服、啊、要这样做，一个国家政府这些政策、啊、应该这么做、啊、那么这个就是好的国王，好的领导人、啊、他在这个位置、啊、做善事。那么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当官的是最好修行的机会，啊、你一个政策对了，那利益全民呢、啊？啊，那这个善功就很大了。啊，你看这个了凡先生啊，他这个遇到隐谷禅师之后啊。第一次发愿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三千件才圆满、啊、第二次又发三千件善事，三年圆满、啊、那么后来呢积了六千件善事、啊、他做了保底知县、啊啊、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县、啊、现在你到北京去旅游 啊， 啊你还会看到保底，我这次到北京啊，看到保底，保底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啊，所以经过那个地方啊，现在在河北，属于河北省，啊，我就给同修讲啊，这个颜了凡在明朝时候，他在这里当过县长，啊，那么他当了县长呢，他就再发愿啊，修一万件善事。那个时候呢已经当县长了。那么一万件善事呢，他过去啊在家里啊，他太太啊帮他修。啊，每天啊放生啊，布施给乞丐啦、啊、做好事 都用那个鹅毛管啊，在日历上啊做一件好事就盖一个圆圈。啊，这样来祭善。啊，看做几件善事。啊、那么当然有过、啊、也要扣掉、啊、那么他太太就很担忧了、啊、他说以前、啊、还没有做官、啊、我们在家里、啊、很容易跟外面的人接触，修缮的机会比较多、啊、现在呢在宫门里面呢，在官府里面呢，不容易接触到外面的人啊、那么修缮的机会也就

相对的减少了，所以他太太在担心了，那你现在许了一万件善事，现在在宫门里面呢，也没机会去做好事，你这个一万件善事要做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啊，那么了凡先生呢，听到他太太这么说呢，他也觉得啊，是啊，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啊，这个修善的机会呢，等于没有了。啊，正在呢担心这个事情啊，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了，梦到一个神人呢、啊、来跟他讲。给了凡先生托梦、啊、他说你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来宝坻知县当县长，你减粮这个政策啊，你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已经圆满了。那了凡先生第二天梦醒过来之后啊，梦得很清楚，哎，他减粮这个政策啊，刚上任没多久，他是看到这个宝坻知县啊，对农民收的这个粮租啊太重啊，他这个对农民啊这个经济的压力的负担啊太重，所以他把它减轻了，减少了啊，他又做了这么一桩事情啊，这是一个政策。那梦到这个神跟他讲说，他许了一万件善事，这个政策减粮这个政策呢，啊，利益到这一县的县民呢、啊，他说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他也不敢相信，哪有这么容易？过去那个三千件善事，第一次都修十几年才圆满，第二次还得修三年，这次一万件善事，这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就圆满了。他不敢相信、啊、对这个梦境啊，他还存有怀疑、啊、后来这个五台山啊，幻离禅师到北京来、啊、他请他到他家去供斋、啊、就这个梦境啊请教幻离禅师、啊、那么幻离禅师给他开示、啊、他说你这个政策啊利益万民啊，啊、的确呢，你这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说宫门里面好修行、啊、所以一个对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益的政策施行下去，他要修善积德他很容易。那么相反的，你一个错误的政策，不好的政策，你施行下去呢，害到了人民了，那罪过也是一样很重的。啊，了凡说这个一个减粮的政策，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如果一个错误的政策，那相对的，那什么啊，一万件恶事也圆满了。所以现在政治人物他不学佛，不学圣贤的道理，他肯定造罪业的多了，修善业的少，不能说没有，比较少，他做对的事情比较少，做错的比较多。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他没有接受佛菩萨圣贤的教育，他不懂嘛，这个正法邪法他都没有能力去辨别啊，是非善恶他都分不清楚，都颠倒了。你说他能不会做错事吗？那不可能不会做错事。啊，不要错的太多，太离谱，就不错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看看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呢，都是邪法在治国，所以灾难才这么多嘛。如果都是正法在治国，又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你说那怎么会有灾难呢？

啊，那么有灾难这么多，这个国王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首先就要检讨了。你一定是邪法在治国，没有用正法啊！你一定啊没有宽纵人物啊，定的法律呢太刻薄了，法令太刻薄了，对人民啊很不方便啊。燕王众生啊，常常啊这个燕王好人啊，而且呢不赦诸有过。啊，没有大赦天下，一定是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做法呢，就违背经典佛菩萨的教训，所以就有灾难了。所以现在呢，灾难来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这个国土绝对没有灾难啊。那么佛菩萨的话你不听，你要听谁的 啊听那些政治人物讲了，那骗人的，那听那些人讲的头脑有问题啊。不听佛的啊，听那些人讲啊，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选举快到了，这些政治人物他讲的言论啊，我们拿这个弟子规啦、感应篇啦、十三念，拿这个来跟他对，那就很清楚了，他是正法是邪法就很清楚，有个标准在吧。啊，如果他违背这个，那他就是邪法了，不管他是哪一党，通通是邪法。啊，所以我们净宗同修啊，我们首先要发起啊，来改善啊这些风气。啊，希望啊大家呢都来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啊，这个世界呢才有救啊，这是大慈大悲啊，啊要度众生呢、啊、就要这么做啊，从我自己做起。那么如果能够啊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啊，你做到这一点了，那么接下来呢，佛就给我们讲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七天七夜呢，这个身体啊，身口意三业都精进啊。那么怎么精进呢？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这个国王啊以及大臣啊，大家来共修啊，来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现在呢我们跟这些总统啊跟他讲这个，你说他接不接受啊？啊，这政治人物啊真的很没有善根啊，你劝他来念大悲神咒呢，他还不但不接受，他还骂你迷信啊。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就无解了，没办法。那么他来念呢，是要真心诚意的来念才有感应。如果为了拉选票来那个来应付应付，那个没有感应了，那个也没用。你是真心诚意要为这个国家人民消灾免难，那这样来念就有感应。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啊，没有感应。大家在争名夺利嘛，不管哪一个政党都是这种心态啊，来上个香啊，来应酬应酬，那这个没有感应。你要真的在修行才有感应。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也不能不佩服古代这些帝王啊，现在都骂那个帝王什么封建专制，其实那些帝王啊，人家真的在修行啊。你看那个雍正皇帝啊，也是闹旱灾啊，那他怎么办呢？自己去忏悔啊，啊，去活菩萨去祖宗面前忏悔啊，啊，检讨啊，啊，他这个。

政策哪些地方做错了，那带头去忏悔啊。那一个皇帝带头了，下面文武百官，我们可想而知嘛，大家一定跟进嘛。啊，带头忏悔嘛。啊，现在呢，当总统的哪一个忏悔？你举出来给我看。啊，明明他有错了，有罪过了，他还说没有。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哦，那这个灾难很多，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那你不能忏悔，不能改过，那灾难就不能化解嘛。啊，所以我看那个清朝啊，历朝历代啊，这个好的帝王啊，遇到有灾难，他一定自己先忏悔，先反省。现在呢，这些领导人啊，遇到灾难了，我们给他讲，叫他忏悔呢，他反过来骂你，是不是这样？那么他这种行为呢，明显的违背佛经上的教训，明显的违背圣贤佛菩萨的教训。那这样你能支持他吗？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这个就感应了，你真的改过了，真的以正法治国了，那这个就感应了。不相信你试看看啊，哪一个总统啊，他来修弟子规，这样来忏悔，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有感应，他带头来做，影响力大嘛。啊，所以宁比国土一切灾难啊，悉皆除灭啊！你看这个国土，这个国家啊，一个国家带国王带头来做，这个国家没灾难啊。我们所有地球国家的领导人带头来做，这个地球都没有灾难，这除灭了啊！五谷丰登啊，五谷就是这个粮食啊。啊，很丰富啊，不会缺乏粮食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新闻报道啊，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个粮食已经减产了，产量啊减少了，已经减产了，所以有粮食危机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粮食这是一个主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水方面也有问题，水资源呢不足了，能源缺乏了啊。那么如果能够以正法治国啊，来诵持大悲神咒，那么可以求佛力加持，消灾免难啊，让这个五谷能够丰登。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那么缺乏粮食，缺乏饮水，那这个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战争了，他要争那些物资嘛。所以今天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净土大清解啊，因为最近日本发生这个大灾难，那么上个月他也去日本讲了两个星期。在冈山净宗学会讲了两个星期，所以他跟日本前首相，日本前一任的首相，跟他讲，那么欠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啊，这个要回归祖宗啊，因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移民过去的都是皇帝的子孙所以现在日本这个衣服啦、建筑都是中国隋唐时代的建筑所以老和尚常讲去到日本他很喜欢，就好像回到了唐朝时代，中国唐朝时代那么在中国是找不到了唐朝时代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样的。

嘛，日本女人穿的无服啊，口天无啊，无服。那个吴就是吴国，就现在的江苏省。啊，古时候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那个地方女人穿的就是那样。啊，那么日本带过去，一直保留到现在没变。啊，所以在古书里面看到的这个衣服啦、建筑啦、生活方面的器具啦，啊，在中国找不到啦，去日本可以找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经书啊，有很多在中国遗失的，都是从日本找回来的。啊，所以日本前一任的首相啊，也请老和尚去讲经啊。那么老和尚劝他们呢、啊，永远放弃啊军国主义，啊，不要用战争武力去解决问题。用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呢，是问题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因为造杀生的业嘛。啊，这老和尚啊劝导他们。啊，那么听说这个前首相的夫人啊，还要带团来三重啊，啊去参观那个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他们那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啊，还要到马来西亚去这个参观这个中华。啊，传统文化啊，学习中心啊，那么这个是好事啊。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就是接受啊，正法治国啊。那么我们台湾呐、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如果再不觉悟啊，那真的呢就不如人了，真的不如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啊，我们老和尚给我们开示过，啊，他没有要求我们选哪一个党，选哪一个人，但是他告诉我们，你投票啊，你去投，你就有因果，啊，因果票，啊，你投错党，投错人了、啊，你就要背因果。那以前只有一个皇帝做主，因果都那个皇帝要背。现在我们全民啊，那个总统没有什么责任啊，是你全民要跟他分摊责任。啊，你说选出来的总统贪污，他可以这么想，他也就跟我们讲啊，那你活该嘛，你是谁叫你选我呢？是你支持我的嘛，你要背因果啊，不是他要背因果。现在这个选。这个政治人物啊，他不负责任的，那谁负责任呢？选举的人要负责任，因为你去选他出来的嘛。啊，这个因果责任啊，不能不明白啊。那么这个灾难除灭，五谷丰登，万姓安乐了啊，这是果报啊，啊，就是大家呢，老百姓啊，都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大选快到了，我们这个净宗的同修，大家发起啊，用这个正法来要求政治人物，啊，来检视政治人物，不要感情用事。啊，不管哪一个党，哪一个人，啊，你接受，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支持他嘛，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不接受呢，他肯定对大家有伤害。不管哪一个党都一样。所以现在这个候选人来啊，来给我们拜托拜票啊，我们就把《弟子规》拿出来，这个你要不要接受？把那个光碟给他，你要不要看？啊，我们有权利选举，但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嘛，啊，不能任他们宰割嘛，啊，那他们党跟党在争取利益，那把我们人民当牺牲品，这个不公平的嘛。啊，我们人民有权利来要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嘛？啊，那标准就是这一个正法啊，三个根，看谁能接受。啊，希望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要同共发心，这样啊，我们这个国家呢，社会才有救。
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经文。

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取时，当造千言大悲心相，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段比较长我们先念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讲灾难那么前面一段呢，这是总说那么这一段呢，是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前面是总说这个前面是讲有灾难那么灾难方面很多这边呢举出几个例子给我们讲。那么第一个呢，又若就又给我们讲，假若呢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他国就是我们周边其他的国家这个怨就是有结怨，敌就是敌人。朔来侵扰，朔就是很平缓这个字不念速这是破音字这个地方要念朔，朔就是很平缓常常常常来侵犯，来扰乱百姓不安那么别的国家呢，这些敌人常常来侵犯，来扰乱我们，当然住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没有安全了这个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了那么这个是外面的怨敌来侵扰，大臣谋叛，这个大臣谋叛是里面的内部的内部的这些官员这些大臣呢他要造反所谓内忧外患里外夹攻那这个老百姓真的就没好日子过了里面要造反，外面有敌人要来侵犯，你说这个国家呢，老百姓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那么这个清朝末年一直到现在民国一百年可以说在中国地区就是内忧外患不是外面的外国人敌人来侵扰，就是里面自己造反造成现在两岸的分裂，国土的政治上的分裂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灾难嘛那么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区都一样也常常有怨敌来侵犯扰乱最近我看这个新闻报道我也听说，常常听说现在很少看报纸像这个南沙群岛在大陆，在台湾还有我们台湾距离我们宜兰最近的一个钓鱼岛现在日本他占去了说那个是他的所以台湾很多渔船只要靠近那边都被扣留后来我们台湾也派出保区总队去保护这些渔船那去保护了，日本他就抗议说这个是他们的。那么就地理的位置来讲，它很接近台湾，照这个200里经济海域

那应该是属于台湾的啊。啊，但是他就是来侵扰，他来侵扰啊，所以百姓就不安啦、啊，常常有渔船到那边呢、啊、都被扣留。啊，那么现在大陆上也在跟日本啊争这个国土啊，还有越南、菲律宾啊争这个海岛海域啊，那么都会受到侵犯、侵扰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哦，全世界呢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问题，只要有边界的地方啊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土地纠纷啦、啊，我们讲简单的土地纠纷啦、啊。那你个人啊，私人的有一点土地哦，一寸土地都要计较。那一个国家一样的道理嘛，大家都要争取。啊，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大家在争嘛。那争到最后呢，那就用武力啦，那看谁打赢就谁的啦，那变这样啊。所以竞争到最后就斗争嘛，斗争就战争嘛，结果就是灾难嘛。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内忧外患啊，外面的敌人，里面的自己人要造反，疫气流行啊，这疫就是瘟疫，就是传染病啊，现在讲的传染病啊，那现在这个传染病流行啊，啊，那比过去麻烦啊，为什么说比过去麻烦呢？那瘟疫这个传染病啊，自古以来啊，每一个朝代都曾经发生过啊，但是发生的地方啊，它只有一个小范围啊，比如说一个村庄有了传染病，就这个村庄，隔壁那个村庄它不影响，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啊，你只要不走进去那个村庄，那就不会受到传染。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呢，车啦、飞机啦、船啦，交通发达啊，一个人有传染病啊，他一上飞机，全世界飞，全世界跑，一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全世界都要严阵以待啦。啊，现在的确是这样，就现在很麻烦啊，一个地方传染病，不是说哦那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其他地方不受影响，那不是啊。全世界都紧张啊！要上飞机之前啊，要检查啊，检查有传染病，他就不让你上飞机了啊。如果万一他上了飞机，那可麻烦了、啊。那飞到哪里呢？都有可能传染到哪里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常常提出警告啊，有什么病毒啊，如果一旦发生啊，会死多少人，常常做这些警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疫气流行。那卫生组织提出这些警告，那是什么警告呢？啊，灾难的警告嘛。啊，下面讲水旱不调。水是水灾，旱就是旱灾。那么如果太平时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的，那就国泰民安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全世界呢，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啊，闹水灾闹旱灾，在全球各地都有啊，那在大陆上啊，好几个省份啊闹旱灾啊。这次我到内蒙古去啊，这个哈尔滨这个江学平他们夫妻啊，啊带我们开车到那个蒙古那个大草原啊。他说四年前去啊，这个车子开进去啊，草都过膝盖很高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四年后他再带我们去呢，现在去呢那个草都不见了，
一大片。

几百公里的草都不见了、啊、那我问他为什么你四年前还有草，四年后就没有，他都很久没下雨了，都干枯掉了。那些牛羊啊，因为那个内蒙古又

那什么旱？那水灾呢？哦，那南方啊，像贵州啦，这有几个地方啊，南方地方闹水灾啊，水太多了啊。那北方它是没有水啊，南方是水太多了。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水旱不调啊。那么水旱如果调啊，那么它下雨就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不会造成水灾。啊，那么有的地方啊有雨水，它也不会闹旱灾，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水旱不调，那就不正常了，就是灾难了。那灾难都明明发生在你眼前了，你还不承认，还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反省啊，所以就有这些灾难了。日月失度啊，日就是太阳，月就是月亮，日食月食的啊，突然啊，这个没有太阳光了，变白天变黑夜了，啊，晚上也见不到星星月亮了，这就失度，它的纬度啊偏掉了，啊，那个度啊偏掉了，这个星球跟星球之间它有一定的轨道啊，如果偏了，那就会出现灾难，有问题啊。所以2012年12月21日呢，根据玛雅人啊他那个预言啊，就这种星球啊，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星球啊会有偏差啊。那么太阳这个黑子啊这个会影响到地球啊，这个就讲日月失度。那么经典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活菩萨呢不会乱说话的啊，有这个事佛才会讲，没有这个事佛绝对不会讲啊。那么我们要认识啊现在的环境啊，的确呢就像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情形呢就是灾难啊。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年大悲心相啊。如是种种就是还包括其他所有的灾难啊，这里只是举出几个我们平常啊看到的灾难，那还有其他的啊，其他你说包括地震、海啸，美国有这个龙卷风风灾啊，欧洲有火山爆发啊，那风灾啊、台风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如是种种灾难，种种就是很多啦啊。所谓天灾人祸啊，自然界产生的灾难，还有人为的灾难。啊，那么这个种种灾难起的时候呢，啊，怎么办呢？怎么化解呢？啊，佛告诉我们，当造千眼大悲心相，面向西方。啊，当是应当啊，应当呢造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菩萨的圣像。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台湾佛具社都可以请得到。啊，那么要面向西方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我们修西方净土要面向西方啊，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啊。那么这个是造一个坛场啊，特别密宗啊对这个坛场的布置啊很讲究啊，就是你有这个财力啊啊，那么当然国王啊他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布置一个很庄严的坛场啊，这个应该没问题

啊，我们民间自己办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尽量来庄严这个道场。啊，所以以种种香花啊，香要买好的香，啊，不要买那个不好的香。花呢也是买好的。那么床幡宝盖啊，这是装饰道场的庄严具。或百味饮食啊，那么百味啊是举出最恭敬的啊。古时候皇帝啊吃饭啊都100道菜啊，他是没吃那么多啦啊，但是一定要给他准备100道菜啊。那这是表示什么呢啊？你皇帝你吃100道菜，那你供养活菩萨你也不能少一百道啊！你现在是国王啊，哦，你自己吃饭的100道，那供活菩萨99道，那你就不恭敬了啊，对活菩萨不恭敬啊，所以你起码也要100道啊，甚至要超过100道，那这样才显得啊你对活菩萨的恭敬嘛。那并不是活菩萨要吃这些东西啊，是表示你的恭敬心。自心供养，自诚恭敬的心来供养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齐王又能7日7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记。那么这个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啊，以正法治国啊，那么又能7日7夜啊。身心精进啊，现在我们讲正法治国呢 也听不懂 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法。我们现在讲啊，以弟子规感应篇13业道经来治国啊，那这样啊又用种种香花床幡宝盖百味饮食自心来供养这个国王啊，又能够7日7夜身心精进来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记，这就感应了啊，这 活菩萨就来加持了啊。那加持的结果是什么呢？下面给我们讲了：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恼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次，妃后才女孝敬向往，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你看这个果报啊就很殊胜啦啊，如果这个国王啊能够带领大家这样来修啊，那么外国怨敌啊极致降服，各凡政治自己该自己管的自己管，他不会来侵犯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台湾大陆还有其他国家越南菲律宾，那么他们如果不相信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没办法啊。如果我们能相信大悲心陀罗尼经佛给我们讲的，那我们这样来修啊会有感应啊，会有感应啊。那么为什么要国王带头来修呢？因为国王带头来修那个影响力才大嘛，因为国王带头全国的人民他会文武百官啊人民都会跟进嘛，他影响力大嘛。如果我们去劝人家修呢，那不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就不错了，还跟你修，他不会接受的。那现在我们看看啊，哪一个总统能够接受这个啊，我们用这样来检验政治人物，那这个政治人物对不对啊，正确不正确就很清楚了。如果他不相信，他说这个是迷信，那不是我们迷信，是他迷信。为什么说他迷信呢？那灾难就发生在你面前，你还说迷信，你还不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你又没有办法去化解，你不迷谁迷啊？

啊，如果说他能够化解灾难，那他说我们迷信，那还讲得通嘛？你又没办法，他又不听活菩萨的，那你不迷是谁迷啊？啊，说人家迷信的人，他自己真的迷透了。现在就是非颠倒了，这个世间你仔细跟他分析看了，颠倒了。啊，所以人不是临命中才颠倒，他平常就颠倒。啊，临命中让你看得比较明显。啊，不是平常没有颠倒，临命中他突然颠倒，不是，他现在就颠倒。现在是非善恶他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啊，正确看作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看作是正确的。是非善恶分不清楚，颠倒。现在就人好好的就颠倒了，临命中重病的时候他怎么不颠倒？啊，你说临命中他平常颠倒，到临命中突然他就不颠倒了，很清醒了，那不可能。啊，所以现在人都是颠倒。啊，为什么颠倒呢？不听佛菩萨的嘛，他当然颠倒嘛。所以你看这样修啊，外国怨敌即是降伏，都不要动刀兵啊，不要用战争手段。你看这样多殊胜呢。那现在呢，这个领土的纠纷啊，每一个国家都用什么？用武力嘛，都用武力啊，不用活菩萨的方法，那用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哦，大家想一想，能不能解决？纵然你武力比较强，把它抢赢了，那个被抢过去那个国家，他会心甘情愿吗？大概不会，他只是打不过你嘛，没办法嘛。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有机会就怎么办？他就报复嘛。你说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没有解决的。而且美国的武力最大，到处要去干涉别人的国家。啊，单单小国是打不过他，科技不如他。但是他不是心服口服啊！啊，如果一旦一天有机会，他就会报复啊，那就不是问题没解决吗？啊，战争能解决问题吗？只是把问题更复杂化、更严重化。啊，所以听佛菩萨的，那就能和平解决，这个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法。啊，所以怨敌即自降伏，他自己就放下了，不来侵扰了，各凡政治了，不相恼恼了，国土通统啊，通它的相通啊，同呢大家共同来分享啊，那么这个就是和平的果报了，慈心相向啊，那大家都用慈悲心来对待了，没有对立了。啊，那么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啊，你内部里面呢，王子百官都很忠心了啊，不会造反了，不会谋叛了。那么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那么自己宫廷里面呢，这些王妃、皇后啊，这些才女啊，那对国王都很孝敬啊，不会变心了。啊，诸龙鬼神永护其国。啊，这个是讲鬼神啊，天龙八部啊，啊暗中来保护这个国家。啊，这个国报啊，都殊胜。啊，这个是天龙八部鬼神啊。暗中来拥护，这个也很重要啊。为什么说鬼神拥护很重要呢？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这个护国息灾啊，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安抚鬼神啊。这个佛在《人王护国经》里面也给我们开示，当我们阳间还没有动乱。阴间的鬼神他先乱，
那么一定是阴间的鬼神先乱了，影响到阳间的人在发生动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也指出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些我们阳间发生战争啊，阳间还没有发生战争啊，阴间已经在打仗了啊。所以人亡护国君佛给我们讲啊，先安抚这个阴间的鬼神，然后再安抚阳间这些人，这样世界啊，这个就能太平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这安抚鬼神啊，这个作用。那么有鬼神啊，人也和平了，和平相处了，猪龙鬼神也永护自然，就永护其国了。你人都不和，那鬼神他也瞧不起人了。你们 都在对立，都在打架，他就来找麻烦了。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乐。以则就下雨啊，就一该下的时候就下，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他就不下了，不会闹成水灾。顺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该下雨就下，不该下就不下。那当然啊，这个五谷果实就非常丰富，非常丰饶，粮食啊不会缺乏，不会减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人民就欢乐了，全国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欢喜快乐了，有好日子过了。那么这一段啊，经文比较长，下面还有一段啊。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呢、也很重要啊，是讲在家庭里面的遇到的一些这些恶病鬼神干扰的这些问题，现在也特别多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三页，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昨天呢学习到，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我们昨天呢这一段呢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我们现前地球上的情况在我们现在呢整个地球可以说灾难频繁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今年三月到五月，有人统计这两个月全球发生灾难的新闻一共有200件灾难那么这个200件灾难呢，都是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那么两个月当中就有200件这个严重的灾难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也感同身受我们正是处在国土灾难升起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生长在这个时候那么灾难我们总是希望不要有灾难但是呢现在又看到灾难这么多因此古今中外有很多预言家的预言预言这些灾难很多人都相信那么他为什么相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因为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灾难频繁的时代如果呢我们是处在呢太平盛世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灾难那么这些预言家讲的这些预言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重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灾难嘛也没有发生过灾难嘛那你给他预言有灾难大概大家也感受不到纵然有感受也不会太重视所以最近这个大概两三个月前听说台湾有一个预言预言这个台湾有很严重的灾难竟然还有人真的相信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的确呢
这个三月到五月灾难这其实发生很多啊，特别呢日本311才刚刚发生过大海啸啊，所以现在这些预言啊，很多人啊都是抱着一种心态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些灾难很多都发生了 啊那么知道有这些灾难啊，连科学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啊，现在不是说宗教家啦，一般民间啦，啊，在讨论这个灾难的问题。啊，现在连科学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所以前年啊，这个澳洲雪梨啊办了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派这个钟博士去参加。啊，参加那个论坛啊，那么那一次的论坛呢，这些科学家呢都在讨论这个2012 12月21日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以前呢，这些预言啊，预言这些灾难呢，那科学家从来没提过。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啊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科学家他也重视这个问题。那科学家为什么他重视呢？因为的确他也看到很多灾难发生了嘛。那这个不假嘛，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嘛。啊，那你灾难发生这么多了，你又不相信有灾难，那才叫真正叫迷信。那这个事实都已经发生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你还说没有灾难。那你不是痴人在说梦吗？那所以现在人啊也很奇怪啊，明明事情都发生了，他还说没有啊，一讲到灾难呢，他就说这个是危言耸听啊。那其实哪有危言耸听？那报纸都报了，那电视新闻都报了，哪有什么危言耸听的呢？啊，都是根据这个事实来讲的嘛，啊，那么这些预言呢，有的讲的准，有的讲的不准，啊，有的讲的比较保守，有的讲的比较夸张，啊，有的讲的比较符合事实状况，啊，这些都有。那么敬老和尚也告诉我们同修啊，啊，面对这些灾难预言的心态。啊，那么这个预言呢，他讲了有灾难啊，不管他真有灾难或者是假的啊，我们自己啊认真用功念佛，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提醒我们啊来用功修行啊，这些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对念佛人来讲，未尝不是一桩好事啊，也是一种正善缘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网课啊，啊，也常常念这个无常偈啊，念这个普贤警众偈啊，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陀然，慎勿放逸。那么佛门网课每一天要念这首偈，它是什么作用？啊，提醒的作用。那怕我们呢疏忽了，忘记了。那么现在呢，正好有这些灾难发生啊，那是给我们当头棒喝啊，是最好的提醒，特别是对修行人、对念佛人啊，观察这个世界无常，国土为脆啊，做这个观察呢，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对修行人来讲啊，未尝不是好事啊。那么对一般人来讲啊，那就要看他用什么心态了啊，他知不知道因果了啊？如果不知道因果，光是害怕，光是要逃难，那也没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如果命中你该受难，
那你逃到哪里都要受难。你不能改造命运，不能转变业力。那过去生造的业呢，这一生必定受这个报。你跑到哪里，这个业力是如影随形，跟着人走的。不是说你逃到哪个地方啊， 那就不会受这个果报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事实真相啊，就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太上感应篇讲的。善恶的果报啊，就像人的影子。我们人走到哪里，影子跟到哪里。所以真正明理的人啊，这个知道怎么去化解灾难。那么这个才是积极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也可以预测啊，给我们报告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科学家呢，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呢？因为呢，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是什么原因发生的，为什么会有灾难，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好像人生病了，病了，找不到病因，不晓得什么原因生病的。那找不到病因呢，他就没有，医生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是同样的道理。那科学家呢，看到这个地球有病了，有灾难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化解。那么只有活菩萨，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人心不善造十二业感召来的。那么全球现在的人类呢，造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那当然灾难就多嘛。就这个原因嘛，人心不善嘛，人不好嘛。那么地球上现在还有少数人啊，他真正发心在修善，在修行，在念佛。那么少数人在修行、修善、念佛，对减轻灾难，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呢，往后推迟，这个 是有帮助。像我们现在双溪啊，在做百期系念护国习灾大法会，那么这个化解灾难呢，这是治标，能够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呢往后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发生灾难的程度减轻，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要完全化解灾难呢，只有大多数人真正觉悟明白了，断恶修善，从心里调整过来，那么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灾难。那么这个经文下面呢，关这个佛就告诉阿难，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如果这个国土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灾难升起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化解？下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化解的理论方法。请看下面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是重点。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这个国家的国王就是领导的人。那么这个领导呢，有大有小。那么一个国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像现在这个县市长。那么在大陆上有省有省长，一个省。那么一个省的省长他也是这个地区的国王。
啊，这个地区它最大。好，所以这个国王啊，有大有小。啊，那么这个发生灾难的范围呢，也是有大有小。那么现在呢，这个灾难呢，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了，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灾难，整个气候都不正常。啊，那么你要化解灾难呢，啊，那就是全球的各国的领导人啊，都要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地球上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用的是什么法在治国呢？啊，你说他是不是用正法在治国？啊，如果你去问这些领导人啊，他们的答案啊，他们都会说，我都是用正法在治国。啊，没有一个领导的人啊，承认他是邪法在治国。但是这个正法治国跟邪法治国不是我们人啊说了就算啊，我说他正法就正法，我说他邪法就邪法，那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呢你人说了就算啊，你说的呢要符合这个事实真相，啊，那才是真的嘛。你说的是正法，但是呢，实际上它不是正法，它是邪法。啊，这个不算的了，啊，不标准，啊，不是你人说了算的。那什么人说了才标准呢？活菩萨、圣贤他们说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正法邪法 是不是他们定的呢？那不是，如果他们定的也有问题。啊，你如果他们定，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定嘛。啊，我定什么法是正法就正法，啊，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正法，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邪法，那谁不会定啊？啊，那个定的呢，那个也是不标准的。啊，现在呢，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一开口就说啊，那什么事情啊，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利益啊，我怎么去争取我这个国家的利益？那这个是正法还是邪法？啊，这种言论、思想、行为是正法还是邪法？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正法。正法教人家什么呢？教人家争嘛，教人家去竞争嘛。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现代各国的领导人这些教育啊，都教人家争，去争取，去跟人家竞争，争取利益。啊，那么竞争升级呢，就变斗争。啊，那这个斗争呢就不择手段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台湾又要选举了。啊，不管哪个国家哪一种制度都是在竞争，都在斗争。啊，那斗争呢讲出来的话呢都不标准。啊，符合他的利益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对的是好的，不符合他的利益他就说不好。啊，一定是这样嘛。自私自利，啊，那这个不标准了。啊，那么斗争升级呢，就战争嘛。现在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地方都在战争了。啊，现在中东这个国家都在战争。啊，那么全球呢，提倡的是争、竞争、斗争、战争。用这样的法在治国，这些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说是正法，但是活菩萨说呢，那不是正法，那是邪法。为什么呢？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四书里面孟子啊，孟子去见梁惠王啊，梁惠王问孟子啊，那你来我们这个国家呢，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一开口就讲利益啊，那么孟子呢就回答梁惠王啊，说王何必耶利呢？啊，他国王啊，你何必一开口就要讲利益呢？啊，他说呢，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呀。啊，你做国王的讲争取利益，那你下面呢，到老百姓啊，个个都是要争取利益，大家都要争，上下都交争利，都在讲争。啊，就是现代人提倡的竞争。啊，现在竞选呢，选举叫竞选，哈哈，竞争的选举，啊，竞争、斗争、战争。啊，那这个国家呢，就危矣啊，就危险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全世界呢，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啊，所以都不是以政法在治国。都是以邪法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什么是正法？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是正法。现在哪一个国家的国王、总统啊，用这三样东西在教导人民呢？教导全世界的人呢？没有，都教什么？教竞争，教斗争，教战争，就教这个。那你说这个天下怎么会太平呢？世界怎么会和平呢？不会的，是会越来越乱啊！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想要世界和平呢，是一种理想，一种口号，事实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思想、言语、行为错误了，都用。

邪法在治国，不用正法，那怎么会和平？啊，不要乱得太厉害就不错了啊，还想和平，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去参加几次联合国和平会议，他说联合国开了30年的会议啊，每一年花了很多钱，很多人力、财力、物力，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不和平。花了那么多钱呢，不但对和平没帮助，是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越来越不和平啊？因为没有把这个动乱的根源啊，把那个原因啊找出来。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教人家争，那怎么会和平呢？教人家竞争，教人家斗争、战争，那他怎么会和平？都是在对立嘛。那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啊，政党都在对立嘛。现在日本啊，听说也学我们台湾了啊，他这个党啊，不同样的党啊，他就给他拉后腿。反正你跟我不同的党，你做的是对的，也要给你否定，也要给你障碍，那害到谁呢？害到老百姓啊！为了一党之私，私心呢、啊？所以，我昨天才讲啊，现在选举快到了，我要来发起这个《弟子规》啊，《感应篇》十善业。看哪一个政党啊愿意来接受正法，我们就支持他啊。我们也不要说支持哪一个党，哪一个党我们都平等啊。谁能接受，那我们就支持他嘛。他因为他要用正法来治国嘛，我们当然支持他嘛。如果他不接受，他还是用这种竞争、斗争、战争，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支持他嘛。那么我们用这个佛经圣贤的标准来要求政党他们接受正法，以正法来治国，这才是对的啦。不要听那些候选人那些政党在讲，那些不管哪个党讲都是自私自利啦。不管他讲的再好听，就是自私自利，都骗人的啦。现在哪一个党在讲《弟子规》没有那我们就可以肯定了，他绝对不可能用正法治国，肯定是邪法。那邪法治国呢，都是邪法治国，你哪一个党来搞都搞不好，灾难就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怪那些预言家说有灾难。那你这人制造出来的嘛，灾难不是天降给我们的嘛，人制造出来的嘛。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两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灾祸跟福报呢，没有门路了，唯有人自己去找来的啦，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才是事实真相那么人制造出来的灾难又不负责任，又不承认，那有什么办法？那你说灾难怎么化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不能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以正法治国，灾难无法化解，无解了，没有办法化解。现在呢，中国要学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就是错误的，都教人家真的本来我们这个老祖宗佛菩萨的教导就叫让要礼让。那么这个风气一推行全世界的人都讲谦让礼让，怎么会有战争？怎么会有灾难？不会了现在灾难这么多，天灾人祸这么多，为什么？真嘛。这个儒家就讲得很清楚了现在不但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争

连佛门也不例外了啊！佛门啊，道场跟道场啊也竞争。那他不讲让啊，他要讲真啊，不依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真的呢，没有办法化解这些灾难啊，灾难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到哪一天呢、啊？这人类啊，吃尽苦头了，真正觉悟了，回头了，那灾难就可以化解啊！真正呢、啊，以正法治国，断恶修善就可以化解。那么下面讲宽众人物，这个什么叫宽众人物呢？啊，宽是宽容。啊、那么众呢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国家定的政策呢它不苛刻。啊、这个国王啊定的这个政策啊不苛刻。啊、对人民啊很宽众很宽容。啊、所以宽众人物。啊、不枉众生、啊啊、不枉众生就是不冤枉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是讲国家定的这个司法、啊、这个司法办案、啊、往往、啊、会冤枉好人，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他常常以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师啊他以前讲过的话来给我们讲。李老师呢19岁当县长，清朝末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19岁就当一个地方的县长。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县长啊是行政兼司法，所以一个县里面呢、啊、有人判罪啊，县长也要负这个判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县长啊，他没有兼这个司法了，啊，只有行政，啊，司法呢由司法部门啊去处理了，啊，由地方法院啊，由法院啊去处理。那么李老居士说了，他说呢，他懂得中医。那么他有把握呢，他这一生当中给人家把脉看过病呢，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错误的诊断呢，他说他有把握没有，啊，给人家诊断病情啊都正确的，啊，没有给人家误诊，啊，但是呢办这个案子啊判刑啊，他说的真话了。他说他不敢说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不敢说啊。有时候呢你明明亲眼看到的这个当中都还会有错误，那何况你没有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司法判案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啊，冤枉好人的事件啊不少。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啊，啊，这个积善之方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啊，你看啊，在北京啊，古代明朝叫燕京，啊，在皇帝脚下。这个了凡当保底县长，啊，平反阉吏呢，就平反了很多，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在这个皇帝脚下呢，都这么多冤枉的案子了，那以外呢，山高皇帝远那些地区呢，那怎么可能没有冤枉人的呢？啊，所以呢，他就建立啊这个皇帝。就是下面这句经文讲的。

射诸有过啊，就是应该五年啊要派个减刑官啊去，有被判罪的，这个给他减轻这个刑罚啊，这个就是射诸有过啊。那么减轻刑罚呢啊，有真正有罪的人他也得到减轻了啊，那么冤枉的人呢他也有机会呢能够平反啊，能够还他清白啊，那么这个也是修善的一个项目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都有讲到啊，射诸有过啊。那么这里讲射诸有过，就是他真正有罪过呢都可以跟他赦免，那何况他没有罪过呢啊，那么他没有罪过，如果查出他真是冤枉啊，那国家呢也要赔偿啊，还他清白啊，这样啊才公平啊，这样啊人民啊人心才会信服啊，不然啊人心啊不服啊，要这样做，一个国家政府这些政策啊应该这么做啊，那么这个就是好的国王好的领导人啊他在这个位置啊做善事啊。那么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当官的是最好修行的机会啊，你一个政策对了，那利益全民啊啊，那这个善功就很大了啊，你看这个了凡先生啊，他这个遇到银谷禅师之后啊，第一次发愿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三千件才圆满啊，第二次又发三千件善事，三年圆满啊，那么后来呢积了六千件善事了，他做了保底知县了啊，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县啊，现在你到北京去旅游啊啊，你还会看到保底，我这次到北京啊看到保底啊，保底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啊，所以经过那个地方啊，现在在河北，属于河北省啊，我就给同修讲啊，这个颜了凡在明朝时候他在这里当过县长啊，那么他当了县长呢，他就再发愿啊修一万件善事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当县长了，那么一万件善事呢，他过去啊在家里啊他太太啊帮他修啊，每天啊放生啊，布施给乞丐啦啊，做好事都用那个鹅毛管啊，在日历上啊做一件好事就盖一个圆圈啊，这样来祭善啊，看做几件善事啊，那么当然有过啊也要扣掉啊，那么他太太就很担忧了啊，他说以前啊还没有做官啊，我们在家里啊很容易跟外面的人接触，修善的机会比较多啊，现在呢在宫门里面呢，在官府里面呢、啊、不容易接触到外面的人啊，那么修善的机会也就相对的减少了啊，所以他太太在担心啊，那你现在许了一万件善事，现在在宫门里面呢、啊、也没机会去做好事，你这个一万件善事要做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啊，那么了凡先生呢、啊、听到他太太这么说呢，他也觉得啊是啊，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啊，这个修善的机会呢等于没有了啊，正在呢担心这个事情啊，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了
梦到一个神人啊，来跟他讲，啊，给了凡先生托梦，啊，他说你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来宝坻知县当县长，你减粮这个政

对农民收的这个粮租啊太重啊，他这个对农民啊这个经济的压力的负担啊太重，所以他把它减轻了，减少了啊，他又做了这么一桩事情啊，这是一个政策。那梦到这个神跟他讲说，他许了一万件善事，这个政策减粮这个政策呢，啊，利益到这一县的县民呢、啊，他说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他也不敢相信，哪有这么容易？过去那个三千件善事，第一次都修十几年才圆满，第二次还得修三年，这次一万件善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就圆满了。他不敢相信啊，对这个梦境啊他还存有怀疑啊。后来这个五台山啊幻离禅师到北京来啊，他请他到他家去供斋啊，就这个梦境啊请教幻离禅师啊。那么幻离禅师给他开示啊，他说你这个政策啊利益万民啊，啊，的确呢，你这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说，宫门里面好修行。啊，所以一个对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益的政策，施行下去，他要修善积德，他很容易。那么相反的，你一个错误的政策，不好的政策，你施行下去呢，害到了人民了，那罪过也是一样很重的。啊，了凡说这个一个减粮的政策，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如果一个错误的政策，那相对的，那什么啊，一万件恶事也圆满了。所以现在政治人物他不学佛不学圣贤的道理，肯定造罪业的多了，修善业的少，不能说没有，比较少，他做对的事情比较少，做错的比较多。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他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不懂嘛，这个正法邪法他都没有能力去辨别啊，是非善恶他都分不清楚，都颠倒了。你说他能不会做错事吗？那不可能不会做错事。啊，不要错的太多，太离谱，就不错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看看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呢，都是邪法在治国，所以灾难才这么多嘛。如果都是正法在治国，又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你说那怎么会有灾难呢？啊，那么有灾难这么多，这个国王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首先就要检讨了。你一定是邪法在治国，没有用正法。啊，你一定啊没有宽纵人物，啊，定的法律呢太刻薄了，法令太刻薄了，对人民啊很不方便。啊，冤枉众生啊，常常啊这个冤枉好人。而且呢不赦诸有过，啊，没有大赦天下，一定是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做法呢就违背经典佛菩萨的教训，所以就有灾难了。所以现在呢灾难来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这个国土绝对没有灾难。那么佛菩萨的话你不听，你要听谁的？听那些政治人物讲嘛，
那骗人的那些

听那些人讲的头脑有问题啊，不听佛的啊，听那些人讲啊，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选举快到了，这些政治人物他讲的言论啊，我们拿这个《弟子规》啦、《感应篇》啊、《十三念》，拿这个来跟他对，那、啊、就很清楚啦，他是正法是邪法就很清楚，有个标准在吧。啊，如果他违背这个，那他就是邪法啦，不管他是哪一党，通通是邪法。啊，所以我们净宗同修啊，我们首先要发起啊，来改善啊这些风气。啊，希望啊大家呢都来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这个世界呢才有救，啊，这是大慈大悲啊，啊，要度众生啊，就要这么做，啊，从我自己做起。那么，如果能够啊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摄诸有过，啊，你做到这一点了，那么接下来呢？佛就给我们讲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七天七夜呢，这个身体、啊、身口意三业都精进、啊、那么怎么精进呢？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这个国王啊以及大臣啊，大家来共修、啊、来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现在呢我们跟这些总统啊跟他讲这个，你说他接不接受 啊这政治人物啊真的很没有善根啊，你劝他来念大悲神咒呢，他还不但不接受，他还骂你迷信、啊、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就无解了，没办法。那么他来念呢，是要真心诚意的来念才有感应。如果为了拉选票来那个来应付应付，那个没有感应了，那个也没用。你是真心诚意要为这个国家人民消灾免难，那这样来念就有感应。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啊，没有感应。大家在争名夺利嘛，不管哪一个政党都是这种心态。来上个香，来应酬应酬，那这个没有感应。你要真的在修行才有感应。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也不能不佩服古代这些帝王。现在都骂那个帝王什么封建专制，其实那些帝王啊，人家真的在修行。你看那个雍正皇帝啊，也是闹旱灾啊。那他怎么办呢？自己去忏悔啊，去活菩萨去祖宗面前忏悔啊，检讨啊，他这个政策哪些地方做错了。那带头去忏悔啊，那一个皇帝带头了，下面文武百官我们可想而知嘛，大家一定跟进嘛。带头忏悔嘛。现在呢当总统的哪一个忏悔你举出来给我看。明明他有错了有罪过了他还说没有。那你说有什么办法？那这个灾难很多，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你不能忏悔不能改过，那灾难就不能化解。所以我看那个清朝啊，历朝历代啊，这个好的帝王啊，遇到有灾难，他一定自己先忏悔，先反省。现在呢，这些领导人啊，遇到灾难了，我们给他讲，叫他忏悔呢，他反过来骂你，是不是这样？那么他这种行为呢，明显的违背佛经上的教训。明显的违背圣贤活菩萨的教训，那这样。

你能支持他吗？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这个就有感应了，你真的改过了，真的以正法治国了，那这个就有感应了。不相信你试看看啊，哪一个总统啊，他来修弟子规，这样来忏悔，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有感应，他带头来做，影响力大嘛。啊，所以令彼国土一切灾难啊，悉皆除灭啊！你看这个国土，这个国家啊，一个国家带国王带头来做，这个国家没灾难啊。我们所有地球国家的领导人带头来做，这个地球都没有灾难，就除灭了啊！五谷丰登啊，五谷就是这个粮食啊。啊，很丰富啊，不会缺乏粮食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啊，这个新闻报道啊，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个粮食已经减产了，产量啊减少了，已经减产了，所以有粮食危机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粮食这是一个主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水方面也有问题，水资源呢不足了，能源缺乏了。啊，那么如果能够以正法治国啊，来诵持大悲神咒，那么可以求佛力加持，消灾免难啊，让这个五谷能够丰登。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那么缺乏粮食，缺乏饮水，那这个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战争了，啊，他要争那些物资嘛，啊，所以今天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净土大经解啊，因为最近日本发生这个大灾难，那么上个月他也去日本讲了两个星期。在冈山净宗学会讲了两个星期，所以他跟日本前首相，日本前一任的首相，跟他讲，那么欠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啊，这个要回归祖宗啊，因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过。移民过去的，都是皇帝的子孙，所以现在日本这个衣服啦、建筑都是中国隋唐时代的建筑，所以老和尚常讲啊，去到日本呢，他很喜欢，就好像回到了唐朝时代，中国唐朝时代，那么在中国是找不到了。唐朝时代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样的，那么日本女人穿的无服啊，口天无啊，无服，那个无就是吴国，就现在的江苏省，古时候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那个地方女人穿的就是那样，那么日本带过去，一直保留到现在没变。所以在古书里面看到的这个衣服啦、建筑啦、生活方面的器具啦，在中国找不到啦，去日本可以找到，就包括我们这个经书啊，有很多在中国遗失的，都是从日本找回来的，所以日本前一任的首相啊，也请老和尚去讲经啊，那么老和尚劝他们呢、永远放弃啊军国主义。不要用战争武力去解决问题，用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呢，是问题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因为造杀生的业嘛。这老和尚啊劝导他们，那么听说这个前首相的夫人啊，还要带团来
三重啊，啊，去参观那个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他们那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啊，还要到马来西亚去这个参观这个中华啊传统文化啊学习中心啊，那么这个是好事啊，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就是接受啊正法治国。啊，那么我们台湾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啊如果再不觉悟啊，那真的呢就不如人了，真的不如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啊，我们老和尚给我们开示过。啊，他没有要求我们选哪一个党选哪一个人。但是他告诉我们，你投票啊，你去投你就有因果。啊，因果票，啊，你投错党、投错人啊，你要背因果。那以前只有一个皇帝做主，因果都那个皇帝要背。现在我们全民啊，那个总统没有什么责任啊，是你全民要跟他分摊责任。啊，你说选出来的总统贪污，他可以这么想，他也就跟我讲啊，那你活该嘛，你是谁叫你选我呢？是你支持我的嘛？你要背因果啊，不是他要背因果。现在这个政治人物啊，他不负责任的，那谁负责任呢？选举的人要负责任，因为你去选他出来的嘛。啊，这个因果责任啊，不能不明白啊。那么这个灾难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了啊，这是果报啊，啊，就是大家呢，老百姓啊，都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大选快到了，我们这个净宗的同修，大家发起啊，用这个正法来要求政治人物啊，来检视政治人物，不要感情用事。啊，不管哪一个党哪一个人，啊，你接受，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支持他嘛，就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不接受呢，他肯定对大家有伤害，不管哪一个党都一样。所以现在这个候选人来啊，来给我们拜托拜票啊，我们就把《弟子规》拿出来呵呵，这个你要不要接受，把那个光碟给他，你要不要看啊，我们有权利选举，但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嘛，啊，不能任他们宰割嘛，啊，那他们党跟党在争取利益，那把我们人民当牺牲品，这个不公平的嘛，啊，我们人民有权利来要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嘛，啊，那标准就是这个正法啊，三个根，看谁能接受。啊，希望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要同共发心，这样啊，我们这个国家呢，社会才有救。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经文：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取时，当造千言大悲心相，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段比较长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讲灾难啊。那么前面一段呢，这是总说，那么这一段呢，是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前面是总说，这个前面是讲有灾难，
啊，那么灾难方面很多啊，这边呢举出几个例子给我们讲。那么第一个呢，右弱啊，就又给我们讲，假若呢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他国就是我们周边呐、啊、其他的国家啊，这个怨呐、啊、就是有结怨，敌就是敌人。朔来侵扰，朔就是很平缓啊，这个字啊不念速啊，这是破音字啊，这个地方啊要念朔，朔就是很平缓啊，常常啊啊常常来侵犯，来扰乱百姓不安啊。那么别的国家呢，这些敌人啊常常来侵犯，来扰乱我们，当然住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啊就没有安全了啊，这个生命财产啊没有保障了啊。那么这个是外面的怨敌啊来侵扰，大臣谋叛，这个大臣谋叛呢是里面的内部的啊，内部的这些官员、这些大臣呢，啊，他要造反，啊，所谓内忧外患，啊，里外夹攻啊，啊，那这个老百姓啊，真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啊，里面呢、啊、要造反，外面有敌人要来侵犯，你说这个国家呢？老百姓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啊，那么这个清朝末年啊，一直到现在民国一百年了、啊，可以说在中国地区啊，就是内忧外患啊，不是外面的外国人敌人来侵扰，那就是里面自己造反啊，造成现在啊两岸的分裂，国土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灾难嘛、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区都一样、啊啊、也常常有怨敌来侵犯扰乱、啊、最近我看这个新闻报道啊，我也听说常常听说啊，现在很少看报纸啊，像这个南沙群岛啦啊，在大陆，在台湾啊，还有我们台湾距离我们宜兰最近的一个钓鱼岛啊，现在日本啊他占去了啊，说那个是他的啊，所以台湾很多渔船啊只要靠近那边呢、啊、都被扣留啊，后来我们台湾也派出保区总队、啊、去保护这些渔船、啊、那去保护了日本他就抗议、啊、说这个是他们的。那么就地理的位置来讲，它很接近台湾，照这个200里经济海域、啊、那应该是属于台湾的、啊啊、但是他就是来侵扰，他来侵扰啊、所以百姓就不安啦、啊，常常有渔船到那边、啊、都被扣留、啊、那么现在大陆上也在跟日本啊争这个国土啊，还有越南、菲律宾啊争这个海岛海域啊，那么都会受到侵犯、侵扰、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哦、全世界呢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问题，只要有边界的地方啊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土地纠纷啊，我们 讲简单的土地纠纷啊，那你个人啊私人的有一点土地哦，一寸土地都要计较，那一个国家一样的道理嘛，大家都要争取啊，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大家在争嘛，那争到最后呢，那就用武力啦，那看谁打赢就谁的啦，那变这样啊，所以竞争到最后就斗争嘛，斗争就战争嘛，
结果就是灾难嘛。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内忧外患啊，外面的敌人，里面的自己人要造反，意气流行啊，这意就是瘟疫，就是传染病啊，现在讲的传染病啊，那现在这个传染病流行啊，啊，那比过去麻烦啊，为什么说比过去麻烦呢？那瘟疫这个传染病啊，自古以来啊，每一个朝代都曾经发生过啊，但是发生的地方啊，它只有一个小范围啊，比如说一个村庄有了传染病，就这个村庄，隔壁那个村庄它不影响，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啊，你只要不走进去那个村庄，那就不会受到传染。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呢，车啦、飞机啦、船啦，交通发达啊，一个人有传染病啊，他一上飞机，全世界飞，全世界跑，一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全世界都要严阵以待啦。啊，现在的确是这样，就现在很麻烦啊，一个地方传染病，不是说哦那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其他地方不受影响，那不是啊。全世界都紧张啊！要上飞机之前啊，要检查啊，检查有传染病，他就不让你上飞机了啊。如果万一他上了飞机，那可麻烦了、啊。那飞到哪里呢？都有可能传染到哪里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常常提出警告啊，有什么病毒啊，如果一旦发生了、啊。会死多少人？常常做这些警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意气流行。那卫生组织提出这些警告，那是什么警告呢？啊，灾难的警告嘛。啊，下面讲水旱不调，水是水灾，旱就是旱灾。那么如果太平时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呢，那就国泰民安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全世界呢，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啊，闹水灾闹旱灾，在全球各地都有。啊，那在大陆上啊，好几个省份啊，闹旱灾。啊，这次我到内蒙古去啊，这个哈尔滨这个江学平他们夫妻啊，啊带我们开车到那个蒙古那个大草原，啊，他说四年前去啊，这个车子开进去啊，草都过膝盖很高。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四年后他再带我们去呢，现在去呢，那个草都不见了，一大片几百公里的草都不见了、啊、那我问他为什么你四年前有草，四年后就没有，他都很久没下雨了，都干枯掉了。那些牛羊啊，因为那个内蒙古又都是游牧的、啊、那些草原、啊、都有这个农场啊，那么牛羊 啊吃草都不够吃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呢、啊，那些牛羊到最后不晓得吃什么了，很久没有下雨，那是什么旱、啊？那水灾呢？哦，那南方啊，像贵州啦，这有几个地方啊，南方地方。闹水灾啊，水太多了啊！那北方它是没有水啊，南方是水太多了。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水旱不调啊。那么水旱如果调啊，那么它下雨就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不会造成水灾
那么有的地方啊，

有雨水它也不会闹旱灾，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水旱不调，那就不正常了，就是灾难了。那灾难都明明发生在你眼前了，你还不承认，还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反省啊，所以就有这些灾难了。日月失度啊，日就是太阳，月就是月亮，日食月食的啊，突然呢、啊，这个没有太阳光了。变一白天变黑夜了，啊，晚上也见不到星星月亮了，这就失度，它的纬度啊偏掉了，啊，那个度啊偏掉了，这个星球跟星球之间它有一定的轨道啊，如果偏了，那就会出现灾难，有问题，啊，所以2012年12月21日呢，根据玛雅人呐、啊、他那个预言呐、啊，就这种。星球啊，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星球啊，会有偏差。啊，那么太阳这个黑子啊，啊，这个会影响到地球。啊，这个就讲日月失度。那么经典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活菩萨呢，不会乱说话的。啊、有这个事佛才会讲，没有这个事佛绝对不会讲、啊、那么我们要认识、啊、现在的环境、啊、的确呢就像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情形呢就是灾难、啊、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年大悲心相、啊、如是种种就是还包括其他所有的灾难，啊，这里只是举出几个我们平常啊看到的灾难，那还有其他的，那其他你说包括地震、海啸，美国有这个龙卷风风灾，啊，欧洲有火山爆发，啊，那风灾啊，台风。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如是种种灾难，种种就是很多了、啊、所谓天灾人祸、啊、自然界产生的灾难，还有人为的灾难、啊、那么这个种种灾难起的时候呢、啊、怎么办呢？怎么化解呢？啊、佛告诉我们，当造千眼大悲心相，面向西方、啊、当是应当、啊、应当呢造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菩萨的圣像、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台湾佛具社都可以请得到、啊、那么要面向西方、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我们修西方净土要面向西方、啊、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啊、那么这个是造一个坛场、啊、特别密宗、啊、对这个坛场的布置、啊、很讲究啊、就是你有这个财力 啊, 啊，那么当然国王啊，他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布置一个很庄严的坛场啊，这个应该没问题。那么我们民间自己办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尽量来庄严这个道场啊。所以以种种香花啊，香要买好的香啊，不要买那个不好的香。花呢也是蛮好的，那么床幡宝盖啊，这是装饰道场的庄严具，或百味饮食啊，那么百味啊是举出最恭敬的啊，古时候皇

皇帝啊，吃饭啊，都100道菜，啊，他是没吃那么多啦，啊，但是一定要给他准备100道菜，啊，那这是表示什么呢？啊，你皇帝你吃100道菜，那你供养活菩萨，你也不能少100道啊，你现在是国王啊，哦，你自己吃饭的100道，那供活菩萨99道，那你就不恭敬了。啊，对活菩萨不恭敬，啊，所以你起码也要100道，啊，甚至要超过100道，那这样才显得啊，你对活菩萨的恭敬嘛。那并不是活菩萨要吃这些东西，啊，是表示你的恭敬心，啊，自心供养，啊，自诚恭敬的心来供养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啊，齐王又能7日7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记，啊，那么这个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啊，以正法治国啊，那么又能7日7夜啊身心清净，啊，现在我们讲正法治国呢，也听不懂啊，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法。我们现在讲啊，以《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来治国啊，那这样啊，又用种种香花、床幡、宝盖、百味饮食、自心来供养这个国王啊，又能够7日7夜身心精进，来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经，这就感应了啊，这活菩萨就来加持了。啊，那加持的结果是什么呢？下面给我们讲了，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赐，妃后才女孝敬向往，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啊，你看这个果报啊，就很殊胜啦。啊，如果这个国王啊，能够带领大家这样来修，啊，那么外国怨敌啊，极致降服，各凡政治啊，自己该自己管的自己管，他不会来侵犯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台湾、大陆还有其他国家，越南、菲律宾，啊，那么他们如果不相信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没办法，啊，如果我们能相信大悲心陀罗尼经佛给我们讲的，那我们这样来修啊，会有感应，啊，会有感应，啊，那么为什么要国王带头来修呢？因为国王带头来修，那个影响力才大嘛。因为国王带头，全国的人民他会文武百官啊，人民都会跟进嘛，他影响力大嘛。啊，如果我们去劝人家修呢，那啊不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就不错了，还跟你修，他不会接受的。那现在我们看看啊，哪一个总统能够接受这个？啊，我们用这样来检验政治人物，那这个政治人物对不对啊？正确不正确就很清楚了，啊，啊，如果他不相信，他说这个是迷信，那不是我们迷信，是他迷信。为什么说他迷信呢？那灾难就发生在你面前，你还说迷信，你还不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你又没有办法去化解，你不迷谁迷啊？啊，如果说他能够化解灾难，那他说我们迷信，那还讲得通嘛？你又没办法，他又不听活菩萨的，那你不迷是谁迷啊？啊，说人家迷信的人，他自己真的迷透了。现在就是非颠倒了，这个世间你仔细跟他分析看了，颠倒了。啊，所以人不是临命中才颠倒，他平常就颠倒。啊，临命中让你看得比较明显，啊，不是平常没有颠倒，临命中他突然颠倒，不是，他现在就颠倒，

现在是非善恶他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啊，正确看作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看作是正确的，是非善恶分不清楚，颠倒。现在就人好好的就颠倒了，临命中重病的时候，他怎么不颠倒？啊，你说临命中他平常颠倒，到临命中突然他就不颠倒了，很清醒了，那不可能。啊，所以现在人都是颠倒。啊，为什么颠倒呢？不听佛菩萨的嘛，他当然颠倒嘛。所以你看这样修啊，外国怨敌即是降伏，都不要动刀兵啊，不要用战争手段。你看这样多殊胜呢。那现在呢，这个领土的纠纷啊，每一个国家都用什么？用武力嘛，都用武力啊，不用佛菩萨的方法。那用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哦，大家想一想，能不能解决？纵然你武力比较强，把它抢赢了，那个被抢过去那个国家，他会心甘情愿吗？大概不会，他只是打不过你嘛，没办法嘛。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有机会就怎么办？他就报复嘛。你说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没有解决。好像美国的武力最大，到处要去干涉别人的国家。啊，单单小国是打不过他，科技不如他，但是他不是心服口服啊。啊，如果一旦一天有机会，他就会报复啊。那就不是问题没解决吗？啊，战争能解决问题吗？只是把问题更复杂化，更严重化。啊，所以听佛菩萨的，那就能和平解决，这个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法。啊，所以怨敌即自降伏，他自己就放下了，不来侵扰了，各凡政治了，不相恼恼了，国土通同啊，通他的相通啊，同呢大家共同来分享啊，那么这个就是和平的果报啊。慈心相向，啊，那大家都用慈悲心来对待了，没有对立了。啊，那么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啊，你内部里面呢，王子百官都很忠心了，啊，不会造反了，不会谋叛了。那么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那么自己。宫廷里面啊，这些王妃皇后啊，这些才女啊，那对国王都很孝敬啊，不会变心啊。啊，诸龙鬼神永护其国啊，这个是讲鬼神啊，天龙八部啊，啊暗中来保护这个国家。啊，这个果报啊多殊胜啊，这个是天龙八部鬼神啊暗中来拥护，啊，这个也很重要啊。为什么说鬼神拥护很重要呢？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这个护国息灾啊，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安抚鬼神啊，这个佛在《人王护国经》里面也给我们开示，他我们阳间还没有动乱，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那么一定是阴间的鬼神先乱了，影响到阳间的人在发生动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也指出啊。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些我们阳间发生战争，啊，阳间还没有发生战争呐，阴间已经在打仗了。啊，所以《人王护国经》佛给我们讲啊，先安抚这个阴间的鬼神，然后再安抚阳间这些人，啊，这样世界啊

这个就能太平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这是安抚鬼神啊，这个作用。那么有鬼神啊，人也和平了，和平相处了，诸龙鬼神也拥护，自然就拥护其国了。你人都不和，那鬼神他也瞧不起人了。啊，你们都在对立，都在打架，啊，他就来找麻烦了。啊，雨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乐。雨则就下雨啊，就一该下的时候就下，啊，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他就不下了，不会闹成水灾。啊，顺这个时候，啊，什么时候该下雨就下，不该下就不下。啊，那当然啊，这个五谷果实就非常丰富，非常丰饶，啊，粮食啊不会缺乏，不会减产，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人民就欢乐了，啊，全国的人民啊，甚至全世界的人民啊，都欢喜快乐了，啊，有好日子过了。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比较长，下面还有一段啊。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呢也很重要啊，是讲在家庭里面的啊遇到的一些啊这些恶病鬼神干扰的这些问题，现在也特别多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尊敬的全公和尚、诸位法师，新加坡净宗联谊会蔡会长。来自新加坡的同修，墨尔本雪梨的同修，诸位老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澳洲净宗学院举办纪念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生息4周年一个纪念追思活动。这一次的追思活动，主要是办佛学讲座、汉学讲座，在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佛学班、汉学班的同学，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上台练习。这次学院安排的是5天的讲座，上午的时间第一堂课由我们全公和尚担任第二堂悟谦法师，第三堂悟平法师，下午就给同学来练习。晚上这个时间，学院安排悟道3天的时间，今天星期二到星期四，来跟大家分享学习。这个追思的活动，也是依照先师净老和尚在函馆长往生10周年纪念活动圆满之后，他老人家指示往后办这些追思纪念活动，以这个佛学讲座培养讲经弘法人才为主。因此这次也是学院依照先师净老和尚的交代办这个汉学佛学讲座，这个因缘也非常的殊胜。先师净老和尚一生就是讲经弘法、讲经教学。他老人家往生西方，在学院我们四众弟子以师字为己字，所以办这个追思，以这个佛学讲座、汉学讲座为主要的内容。另外也有办一场生死系列，星期六上午

有一个简单的追思纪念会，非常感恩我们新加坡敬宗典礼会还有会前居士也邀请了我们新加坡的同修悉尼墨尔本的同修，大家来庄严道场来勉励我们年轻的这些学生，感恩大家的这个护持。那么悟道晚上的这个课，在这个追思纪念的活动没有另外另一个讲题，晚上这三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学习先师敬老和尚早年在新加坡敬宗协会宣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这个《佛说十善业道经》是这个因缘就是新加坡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邱小平居士来祈请的也跟大家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悟道常常出国也常常中断，主要是在台北华藏敬宗协会，我们定的时间是每一个星期四晚上7点到9点，台北的时间晚上7点到9点，台北的时间跟新加坡没有时差，因此在晚上我们是双向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视讯由新加坡同修他们这个领众念佛，那两边都可以看到现场这双向的。那么悟道到这个澳洲来跟大家学习，是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也是每个星期四晚上来学习这个《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但是新加坡跟这里就时差2个小时因此我们就用首播的就没有办法了现场双向的直播所以就是在这里录好了再把这个档案发给新加坡，他们第二天再去首播跟当地的同修来分享学习。因此，这次的讲座没有改变题目还是。继续学习先师敬老和尚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以上就是简单跟大家汇报我们这次讲座的因缘。那么这个捷要

也就是每一条都可以独立，啊，也可以联系起来讲。这个也是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早年也是在这个《金刚经》讲义，他老人家呢揭露的。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这个揭露啊，这个经的名称呢、就《金刚经讲义捷要》啊。过去曾经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里呢讲过这个经啊。那么这个捷要，有时间。我们可以完全从头到尾讲啊，如果时间不多，那么每一条也可以单独来讲啊，所以这个捷要就很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是早年先师净老和尚啊，揭露一本净土集啊，净土集啊，就是。揭露这个经典重要的经句，还有祖师大德的语录啊，这个书流通很久啊，应该同修都见过。他老人家这个灵感啊，是早年在美国达纳斯佛教会讲这个弘一大师。晚晴集，晚晴集啊，100条，啊，弘一大师是从很多经典里面把这个重要的经句一条一条揭露下来，那么揭露下来，它每一条下面呢，它有注明小字的，那么这一条啊，是从哪一部经揭露的？早年先师净老在达拉斯佛教会讲过《晚晴集》，讲过之后，那么也给他老人家一个灵感，因此啊，也就揭露编了一部《净土集》。那么这种揭要的方式，很适合现代人。现代人是工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也是高科技发展到尖端的一个时代，现代的人时间都很紧张。不像过去农业社会，大家比较清闲，假期比较长，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听一部大经。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长时间的人就不多了，除非他已经退休了，特别在外国。过去在美国，先师净老也观察过，在那个环境，一个讲座顶多3天，超过3天恐怕很多人他来不了了，大家都有事业，有工作，3天的还可以，超过3天，恐怕大家没时间来。因此这个捷要也就很方便，这样的一个形态，可以可长可短，有时间可以多讲，没有时间，那每一条也可以独立，那每一条独立这个讲等于是一个专题一样，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啊，我们现代啊学佛的同修。好，我们继续啊，来学习上一个星期啊，我们这个《佛说十善业道经》，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呐、啊，是八正道啊。我将这一段经文再念一遍。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这段经文啊，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八正道。啊，八正道啊，就是三十七道品啊，最后一颗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正念和正命。得正智慧是其总纲，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八正道。八正道前面我们学习过正见，我们上个星期啊学习到第二个正思维，这个正思维我们节要啊学习到第28，第28条就是讲净念的根是善念啊，心要是不善怎么会清净，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那么第27条啊，也讲到了从善到再升级到净，我们念佛啊就是净念相继啊，提升到净念，那往生品位就高了啊，善心往生凡圣同居土。净念啊，往生方便土、十宝土。啊，净念啊，可以达到是一心离一心。那么第28啊，讲的啊，净念的根啊是善念。啊，心要是不善，怎么会清净？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此一定要断恶修善。所以我们要明白啊，这个善是净的根。过去啊很多年了，总有20多年前了，我在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古晋净宗协会啊，当时赖会长已经过世了，在2020年啊，这个疫情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往生了。他跟我同年啊，有一次啊，我到古晋去啊，他就给我讲啊，悟道法师啊，我们念佛啊要净念相继啊。他说呢，我现在不是净念相继，我是烦恼相继啊。回到家里啊，看到家人啊那些做得不好，他就生烦恼，回到家里他生烦恼。我给他讲了，

你讲的是实话啊，是实话啊。我们虽然啊口中在念佛，但心里啊还是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是糊不住啊。因此啊，帮助我们除烦恼啊，这个断恶修善，它是助行，帮助我们念佛的正行。所谓啊，正助双修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啊，他给感应篇啊写一个墨宝印在感应篇前面的一页，那么写的内容啊，主要你写感应篇帮助我们念佛人啊福祸，就是福烦恼啊。因此先师净老在此地讲，净念的根是善念啊，所以心要是不善，怎么会清净啊？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那么今天啊，接着学习第29条，时时刻刻要反省，最低限度每天晚上要做一次反省。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依十善业做标准，有没有过失？有过要改。这条也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要反省，最低限度每天晚上要做一次反省这个就是做网课了做网课网课是反省过去先师净老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说明这个早晚课它的用意早课是提醒，晚课是反省因此啊，这个早晚课是修行的早课念一遍经，就是提醒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要依照这个经典里面佛的教诲去把它做到晚课再念一遍反省，今天一天我做到了多少，还有哪些没做到已经做到的要保持，还没做到希望明天能把它做到这是过去先师净老这个开示我们做早晚课的目的是在修行的这个开示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早年先师净老当时悟道还没出家的时候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很早，大概有40-50年前当时我们楼上在讲席当中就见同修早晚课念太上感应篇

啊，早上啊念一遍，晚上念一遍，把它当作早晚课，早晚的功课。啊，因此我们此地讲十善，啊，十善呢，十条纲领，啊，很简单啊，但是每一条啊，它的内容都是深广无尽。啊，练的这个十善呢，实在讲啊，我们啊，对这个我们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到底我们做了哪些善，造了哪些恶？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因此先师敬老啊，提倡三个根，啊，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来补充说明十善业道。特别我们看到《太上感应篇》，我们每一次做三十系列，每时都要唱一遍的忏悔记。忏悔记第一句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我们念得很熟悉，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些是诸恶业，如果我们感应篇念熟悉了，那我们对诸恶业也就明白了哪一些是恶业了。所以感应篇前面讲积善章，讲的文不是很长，后面的诸恶章讲了170多条。如果没有熟读太上感应篇，我们对于什么叫诸恶业，实在讲我们没有概念。那么在瞻察善恶业报经讲，凡是善都归十善，恶都归十恶，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弟子规、太上感应篇都是劝人断恶修善，所以它是属于十善业，属于十善业，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今天下午我听说这个我们八级班的同学汉学班习讲这个《孝经》苗锦树跟郑安南同学两个习讲《孝经》听说法言殊胜很多小朋友来当听众燕妮同学六级班的我在录影室出来刚好碰到他问我，问他你讲什么，他说太上感应篇，非常好所以同学大家多练习大家互相切磋琢磨，相关为善。那么我们练讲就必须上讲台燕妮同学给我讲很紧张但是就是要上台。

你才练得出来。啊，讲台，过去先师敬老常常讲，要千锤百炼。啊，刚开始学习生疏，难免啊，心里啊会有压力，会有畏惧，啊，这是每一个人必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总是要硬着头皮了。啊，过去先师敬老勉励我们学讲经，啊，说讲到呢，人都跑光了，啊，人都跑光了，他老人家讲了，那桌子椅子没跑啊，啊，还有桌子椅子在听啊，啊，所以大家要学讲经。无论汉学佛学，总是要有这个精神，要学习啊，深宫和尚啊，深宫和尚啊，那讲经没人听啊，讲经没有人听啊。后来他去对谁讲？他去对石头讲啊，讲到那个石头都点头了。所以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我们学讲经，你要有这种精神啊！过去我也听台中莲社啊，慈光图书馆同修给我讲过啊。早年啊，雪庐老人啊，我们雪公太老师啊，刚从大陆到台湾，那么他老人家。讲的是山东济南的腔啊，是在讲啊，不要说台湾本地人听不懂啊，那大陆的人不是山东人，我看他都听不懂啊。啊，所以刚到台中啊，建立这个莲社慈光啊主管，他老人家就开始讲经了啊，讲经了只有一个人听。后来讲完了啊，那就问那一个人了啊，他说这个，哎呀，难得啊，啊，还有你一个听众啊。那个人说，我不得不留下来，因为我要负责关门啊。啊，那这个讲到剩下一个人啊，悟道也有经验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侄子陪我出家啊，我大哥那个大儿子啊，他还比我早出家，那个国中不念了，跑去出家啊，结果他还送我去出家啊。我出家呢，折海青不会折，还是他教我的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就要学习啊，上讲台啊，啊，结果上讲台啊，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个华藏讲堂啊，有一天呢，讲经，因为他当维诺了，拿引擎啊，那没有其他的人啊，就他一个啊。那有一次我到台大医院啊，台湾的台北的台大医院。那里面呢，啊，也办一个慈光佛学社，啊，是台中莲社的同修办的啊，因为那同修在里面当医师、当护士的啊，他们办的，啊，请我去一个星期去讲一次，啊，那有一次啊，我也是讲到剩下一个人啊，那个人就是一个牙医江医师，他当维诺。我那个听众只有他一个啊，那一个呢？因为悟道常常想到先师敬老讲到所有人都没有了，还有桌子板凳啊，所以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情况啊，还没有说讲到一个都没有啊，这一个了。啊，所以我们学习讲经

也就是不怕失败。啊，要再接再厉，啊，千锤百炼，啊，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啊，所以大家啊，要敢于啊，去面对失败，啊，不要气馁啊，这样才学得出来。啊，所以这一条啊，给我们开示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依实善啊，有没有过失啊？有过要改。那么读《太上感应篇》啊，比如说起心动念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就很具体了。太上感应篇到后面讲到，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即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啊，你起一个恶念，恶事还没有造，凶神就马上感应了，感应凶神来。起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去做，马上就感应吉神来。啊，所以吉凶祸福都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起善念，你感召善神吉神；起恶念，感召的是凶神恶神。啊，所以感应篇讲的就很明白啊，也很浅显。那么什么是善念，什么是恶念啊？过去先师敬老在讲集当中啊，常常开示自私自利是恶念啊，只想到自己不想别人。凡是呢想到别人啊，利益众生的事，那是善念啊，会为别人想是善念啊，只是为自己想不为别人想，那叫恶念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严世石先生。有一天一大早啊，他拿个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仇人啊，这姓缪的对不起他了啊，他要把他杀了就报仇啊。经过一个仙岩庙啊，仙岩庙就是供皇帝的啊，三皇五帝那个皇帝啊，不是我们一般讲那个皇帝啊，是皇室的皇皇帝啊，这个仙莲庙啊，新加坡不知道有没有，在台湾宜兰啊，我去过啊，这个仙莲庙供皇帝的。那么这个庙祝就是看这个庙的人啊，看到这个严志石先生啊，从他庙门口经过，他一大早要起来做早课啊，看到有一个人啊，从庙口经过。啊，大家看到啊，他后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啊，很恐怖的。啊，但没有多久呢，看到这个人又折回来，再从庙门口经过。那这次回来呢，后面呢、啊、跟着很多护法善神。啊，他就感觉很奇怪了，啊，就去。把严志石先生找到庙里面，叫他到庙里面坐一坐，就问他了，问他呢，你刚才是去了哪里啊？是要做什么事呢？

啊，那么严治石先生也很坦白了啊，他就给他讲，他说我刚才啊是要去报仇的，啊，我拿着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人啊对不起我，

那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80几岁，啊，还有妻子儿女，儿女还小，啊，我如果把他给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啊，谁来抚养？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他这个忽然啊，升起这个善念，为他的家人想。啊，他这个善念升起来，啊，刚才来的时候是恶念，啊，嗔恨。恶念还要杀人，啊，所以起恶念，啊，他后面就跟着很多凶神，啊，到了他家呢，为他的家人想，他那个念头一转，善念起来，恶神就退了，跟着来的就是善神。啊，所以这个妙著啊，就把他看到刚才看到的情形告诉严智石先生。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怒气冲冲要去杀人，你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啊，你去到他家呢，你善念升起来，为他的家人着想，放下报仇的念头。”啊，你这个一念善心升起来，啊，你回来的时候啊，我看到你后面啊跟了很多护法善神，啊，所以这个妙著啊，请这个严智石先生啊，啊，你这往后啊，啊，要断恶修善，你的前途无量啊，啊，那严智石先生听到这个妙著讲啊，啊，这个啊冒冷汗了，啊。啊，才知道动一个念头，马上就感应吉神凶神。啊，因此他就发愿了，断恶修善。啊，后来也做到很大的官了，啊，这个后面的福报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讲这些啊，身口意三业啊，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啊，就是这个序目啊，它讲的比较详细，啊，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对于断恶修善就有个下手处。那么从根本修，就是从起心动念。如果常常只是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想，那就自私自利，这是恶念。啊，会为别人想，那就是善念。啊，这是过去先师敬老，啊，非常简要的给我们提出，啊，善恶的一个标准。啊，我们依这个来修，啊，就会提升，会进步。啊，就会过日少，啊，善日增了。我们再看第三十，明末清初，佛门的大德，无论出家在家，都用功过格来反省。出家人用功过格，以莲池大师为代表，莲池大师写了一本《自知录》。实际上就是功过格，这一天做了哪些善事，逐条记录下来；做了哪些恶事，也逐条记录下来。善事多还是恶事多？善的功德大还是恶的业力大？做个比较。此法对中下根人修行非常有效。啊，这条先知敬老

给我们讲这个济公过格啊这桩事情啊。那么在明清那个时代啊，这个济禄功过格很流行啊，特别是读书人很流行啊。我们读《了凡四训》啊，也看到了啊，这个云谷禅师啊，啊，也是交给袁了凡先生啊，记功过格。那么功过格啊，一般都是以《太上感应篇》来做一个啊一个标准啊，来列这个功过。那么莲池大师这个《次之录》啊，过去我们道场也印出来。啊，这个自知录啊，莲池大师有讲啊，他是根据道家的善过格啊，根据道家的善过格来改编的啊。那么他这个名称改了一下啊，内容啊稍微调整一下啊，他里面讲到道家的，他把它调整为佛家的啊，来适用于啊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啊，这个道家的叫善过格啊，后来就改为自知录啊。因为道家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前面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道家是修仙。那么仙的层次啊，也有高低不同啊，天仙、地仙、人仙啊，道家呢讲了五种仙。那佛在《楞严经》讲啊，这个仙趣就是仙道，讲了十种啊，比道家讲的多了一倍啊，讲了十种仙。那么修仙有很多法术。他的条件啊，就是要积功累德，要有善，要有这个资粮，就是你要求地仙啊，地仙就比较低了啊，你起码要累积三百件善事啊，你要求天仙那就高了。天仙能够飞升啊，长生不老啊，那个善就累积的多了啊，要一千三百善。那这我们读感应篇啊，都读过啊，因此我们学了佛啊，要成佛。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起码也要断恶修善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如果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啊。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啊，到后面呢、啊，不贪不嗔不痴啊，就是你不能大慈精戒。大慈精戒做不到，但是起码要修善啊，这样啊，信念念佛才有把握往生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跟这个《无量寿经》啊，往生正因啊这一品呢、啊，我们这段经文可以来做一个对照。那个大慈境界我们做不到，但是起码要修善，要断恶修善啊。那大慈境界那个就比较高了啊，那个都是高深大德啊，都做到这个大慈境界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啊，也提供我们。可以做这个功过格的一个标准。那过去我记得

大概十多年前了，有人把这个《弟子规》也做成功过格，应该我们这个学院这边有，用《弟子规》来做功过格也非常好，非常浅显。那每一天呢，我们就拿这个来对照我们呢，我们每天我们有没有照这样修啊？这个会比较具体啊。比如说，父母呼应勿返，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做到？那举出一个例子。但是学习还是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那不能说这个父母呼应勿返。那哥哥夫不理他是这样吗？如果你这样看就错了，我只要父母你以此类推举一反三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佛教图书馆。

那个时候没什么人啊，那个柜台啊，我们都是什么事都要钱包的啊。电话一响，啊，我们师傅一听到啊，我们只是慢了几秒钟去接啊，赶快赶快接电话，赶快接电话，我们就赶快跑了过去。后来呢，先知提倡《弟子规》，啊，我就想到了，哦，这个不但父母呼应勿缓了，电话呼也要应勿缓了，我不能太慢了，不能慢吞吞的啊。所以你这个一条啊，举一反三了，啊，他这个，哎，这个，现在的人呐，他不懂礼貌啊，啊，所以我在这个微信呐，啊，这些有一些啊，还有在这个 LINE 啊，就发一些东西给同修啊，有一些人呐，那个 LINE 他会显示你已读，你有看了。它会显示已读，那微信就没有显示。啊，微信就没有显示啊。那叫已读不回啊，我们叫做已读不回啊。我看了，但是不回你啊。啊，那么在这个。这个当中啊，这个啊，我们跟前老互动啊，啊，我们都有来回的，每天问候啊，大家都有来回啊，啊，这个啊，我们就是啊，举一反三了啊，啊，所以这个圣妙法师啊，蔡老师啊，我有发一个什么，他一定回。那现在陈德法师啊。他有时候忙啊，比较慢啊，他会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啊，慢回了啊。”但是有很多同修啊，他是没有给你回应的。他没有回应啊，我们也在微信里面看不到已读或未读啊，所以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也不知道。那么总是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了啊，大家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了啊，这个就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啊去悟啊，啊，这个要一闻千悟啊。那么今天啊，好像我们院长啊有发一个说这个有一个北京的同修要说这个要纪念我们老上四周年。啊，请悟道啊讲一些

以前我们跟师父在一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我在想啊，不知从何讲起啊，要讲一些我被骂的那些呢，常常被骂来骂去的，要不要讲那些啊？那些比较实际一点的、啊。那实在讲啊，讲那些被骂的、啊，实在讲，那个老师有骂你才有在教你的、啊，那不骂你，他没有在教你。啊，所以过去我常常被骂来骂去的，骂得自己莫名其妙，不晓得错在哪里啊。啊，去打扫那个浴室，他老人家那个水桶啊。放在那个地方，你把它移动了，我过去就是移动了，移动掉，放在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嘛，那就不行啊，他就把悟道叫过去，这个放在哪里的？原来是这里的，你打扫你还要物归原位，动物归原啊，是常理几要讲的。啊，那我才明白啊，那我以前也不懂啊，反正这个放在哪里不都一样嘛 啊, 对啊，所以这个点点滴滴很多了啊，这个讲了很多啊，那么这些啊也是我们回忆啊一个回忆录啊，也是说师长教我们啊待人处事啊怎么接待人。怎么处理事情？啊，还有一次，啊，过去啊，我们师父讲经讲完，都可能供养一些红包啊。每天早上，我们师父就找悟道去，悟道我们去银行啊，跟他老人家到银行。啊，那个时候是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景美啊，那每一天都去那边啊，这个去存钱了 啊。那有一天早上啊，经过啊，隔壁啊有一家美容店啊，那间美容店也是有一点规模啊，大概有十几个小姐啊。那一大早啊，好像他们一个班长啊，那就排队在店门口。再讲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话啊。那我跟师父上人走过去啊，刚好他们在呼口号啊，就我今天非常快乐，我非常美丽啊，啊，我非常快乐。我们师父很幽默，就回头一看，那刚好讲我们非常快乐啊，我们师父回头一看，真的吗？那这个要我讲，这个要不要讲？我们师父回头一看啊，那当然当徒弟的也跟着师父看喽。我看他们喊我很快乐，好像不是真的。我看好像脸上好像昨天晚上都没睡好。但是为了上班工作啊，为了赚钱啊，不得不喊啊。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生活上的一个点点滴滴啊。啊，这里讲这个自知路啊，这个自知路是古代这个明朝啊，明朝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社会这个形态啊，生活方式啊，跟我们现代的。大大的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功过格要编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来使用的啊，有一些啊是古代有一些事情是古代有，那现代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那一条的精神，那么来编一个现代化的。现代化的这个功过格。

这个有头灸啊，如果花心呢、啊，也可以啊，也可以来从事这个工作啊。我们同学如果花心啊，来做这些啊，也是很有意义的啊一桩事情啊，可以提供啊真正要修行的人啊做参考。啊，每天去记功啊，记过啊，所以修行啊，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修啊，从这个地方来修，这个才有真正的受用。第三十一，近代印光大师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将自己命运改过来了，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命运属于果报，命运从何而来？从善恶业来。因此改造命运就是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好事的标准是凡是利益别人的、利益社会的，这是好事。凡是利益自己的，对别人对社会不利的，就是恶事啊。那这个好事恶事的标准也给我们举出来啊，凡事啊利益社会大众啊都是好事，那只是利益自己对社会大众不利有害，那是恶事。那么我们也常常以这个标准啊来啊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今天做的啊到底是利益大众的还是对大众不利的啊，用这个来衡量来标准。那么印光大师提倡了凡四训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那么我们同学啊也有在学习这个啊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啊，改造命运。那每个人呢、啊、都想改造命运啊，但是啊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啊，理论方法不对，改造不了命运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此这个了凡四训在现代啊来推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善书啊，这是我们印光祖师啊一生提倡的三本善书之一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第二本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啊。这个三本书啊我们要深入去学习，特别是年轻的同学啊要深入来学习啊，将来啊希望把印光祖师提倡的三本善书来发扬光大啊，这个就非常有意义了啊，帮助人呢、啊、改造命运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再看下面三十二，一般人不懂这个道理，有个错误观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佛是决定不许可为自己，因为只要有为自己的念头，就是增长我执，果报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从我执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一条啊，也是

我们要常常记住的。啊，这个一般呐，世间人呐，这个错误的观念呢，普遍的存在。啊，这是普遍的存在。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说人呐，如果没有为自己，那天诛地灭。啊，过去先师净法也讲啊，我没有为己啊，天也没有诛我，地也没有灭我，啊，我活得越来越好，啊，我都是为人，啊，我为人，人就为我嘛，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你尊敬别人，别人也尊敬你嘛，这是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错误观念啊。我们讲经弘法啊，必须去导正啊社会大众这个错误观念。这个是先师净导啊，在世的时候不断的先讲这个道理啊，而且他老人家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证实啊你。不为己，为人啊！不但天不诛，地不灭啊！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殊胜。原来寿命45岁啊，后来活到96，啊，超过颜了凡先生了。啊，颜了凡先生，孔先生给他算命是53岁。啊，后来呢，遇到云谷禅师传授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明白了，依教奉行，命运改过来。延寿延了21年，活到74岁，命中没有儿子啊，后来两个儿子都很好。啊，那么先师净老是现代的了凡了，啊，他老人家呢？的改造命运啊，这个效果超过颜了凡先生啊非常多了啊，这个也是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让我们看到啊，从这个地方啊升起信心，这个因缘非常难得啊，就做给我们看啊，不是讲。啊，做啊，做出效果给我们看，啊，这个我们就不得不信了，啊，所以这一条啊，也是纠正了一般人错误的观念，啊，第33啊，念念还为我，是念念在加强我执，啊，就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佛教我们要破我执，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超越三界，破法执就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啊，也就主要在破我执了，啊，破我执。那么我们现在呢，还达不到破我执啊，但是对这个我执啊，要不断的淡化啊，要减轻了，不要一直增长啊。如果念念都是为我自己着想，那从来没有为别人想过，这样的念头啊。是在加强我执啊，都不自己都不肯牺牲奉献了啊，都是一直很保护自己啊。对于有利众生的事情啊，他不愿意去做了啊，他觉得做了就自己吃亏了啊。那这样的心态啊，那这我执是越。

越严重了，就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如果没有放下，出不了六道啊。所以我们做不到一下就放下，那么我们要渐渐的放啊，渐渐的减轻啊，这样不断的提升啊，我们修学啊就有进步了啊。所以破我执超越三界，破法执啊就超越十法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这个明理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实在讲啊，世间人讲现实啊，没有佛法讲的现实啊，佛法讲因果是最现实的。世间人不明因果啊，造恶业，以为自己就占便宜啊，实在讲啊，要得利益反而啊是损害，反而是损害啊，实在讲啊很不现实了啊，要想得利益啊，所干的都是在损害自己的。主要还是不明理，因此啊，这个佛法汉学的弘扬啊，是救这个时代的人，救这个世界啊，大家来学佛啊，学儒啊，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啊。过去先师敬老啊，常常早年啊。很早，大概50年前就讲过啊，劝勉啊，那个时候办大专佛学讲座，劝勉同学啊，要发愿啊，做救世主啊，啊，自己要发愿的、啊，这个就是啊佛法的教学啊，教人人都要成佛。要做救世主啊，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再看第34，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看到这个符号就开智慧。思是心上画了很多格子，就是心里有了分别，想是心里着了相，思想二字在佛法讲是分别执着，若这两样田相没有了，就剩下真心。那的确啊，这个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这个正体字啊，的确是智慧的符号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这个一点呢、啊、都不夸张了啊，的确啊，所以英国汉学院呢、啊，先师敬老就是办这个。汉字文言的啊，文言文还有汉字的教学啊，培养20个学生啊，能读得懂《四库全书》的啊，培养这样的人才啊，如果没有人懂得汉字文言，那《四库全书》印出来啊，等于一堆废纸，不起作用。那么中国历代的

宝藏都在里面。啊，汉字文言是一把钥匙，啊，要这把钥匙啊，才能把这个宝藏打开，得到受用。啊，跟全世界人类来分享。啊，所以在英国办汉学院啊，先知主要啊是这个目的啊，就是培养20个学生啊，真正能读得懂汉字文言的啊，将来啊能够把这个《四库全书》啊这个宝典啊弘扬于后代。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像啊，这个诗上面呢，啊，就是一个田了，啊，很多格子就是心里有分别了，啊，想啊，上面一个心，上面一个像，啊，就心里着了那个像，就叫想，啊，所以思想二字。在佛法讲就是分别执着了，分别执着就是思想，那每一个人都有分别执着，那么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真心现前，我们现在是妄心当家，真心被埋没了。所以我们学佛也就是放下这个分别执着，这是我们修学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中文非常重要。讲到这个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先师敬老也是在联合国在这个国际上一直推广这个汉字文言。那特别移民到海外的华侨特别要重视这个中文的教育，要特别重视。现在海外的华侨大概马来西亚的华侨，这些华侨他们最重视这个祖宗的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汉字文言的学习了。在我们走过很多国家呢，那很多华侨的子弟他不会讲中文了。所以有一年这个我每一年现在也都是马六甲做法会马六甲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他这个对我们的非常的护持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我们现在这里有很多香蕉人我说什么叫香蕉人？他说那个外面他的皮肤是黄色的，但是他内心都是西方文化，他也不会讲中文。那我就明白了，那什么香蕉？香蕉外面皮是黄的，里面那个香蕉是白的啊，做香蕉的。我说我懂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香蕉人就是他不会讲中文他不会讲中文所以江会长也有香蕉人所以马来西亚他是比较重视，在所有华侨当中比较重视比较重视所以这个也是呼吁我们起码我们这个先师敬老是希望把中国这个文字推广到全世界，希望全世界的人来学习。那么第一个响应的，当然你要中国人嘛，你中国人都不学，不学去叫外国人。

0: 人来写，他们你们自己都不写了，还叫我去写，这个说服力我看就不够，所以你一定要华侨自己先花心嘛，教下一代的子孙嘛，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办这个学，办学是为了这个事情啊！啊，所以新加坡有一个同修啊，在微信发一个，啊，这个同修也蛮年轻的啊，这个一个女众，大概30来岁啊，他这个也很花心的啊。有一天发一个什么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只有闽南人听得懂了啊，潮汕闽南人听得懂。阿嬷是什么呢？啊，就是奶奶啦。那他发那个给我啊，我说出家人看什么情书，那发给我不理会他。啊，后来我听到这个，我们新加坡，我常常看那个政论的评论员啊，一个郭正亮先生啊，他原来是民进党的，啊，后来呢，现在都专门在骂民进党啊。那他讲的有道理，他是一个学者啊，他讲的是有道理啊。如果乱讲的，我就不会去听了啊。那有一天他都讲。他每个星期有2次的啊，这个观点啊，那星期一到星期四啊，那我没多久听听他讲什么分析啊，现在国际的情势。他那天刚好讲啊，他说新加坡联合早报啊，报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写了三篇的长的文章啊，说这个是统战。他这个标题啊，就是说这是统战啊。他说他看了一些，他也看了这个电影，他说这不是什么统战啊，啊，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嘛。那新加坡那个华人不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嘛？啊，实在讲，全世界的华人不都从大陆出来的嘛？啊，但是人呐，不要忘本。人不能忘本啊，所以这个啊，我再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我，哦，现在就这个微信现在就很多这个报道了啊，那这个拍的片子都1400万，那些演员是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啊，啊，他们都看了都一直哭啊，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啊，这我想找个时间，听说布里斯本在上映了，我去看看。我是很不会哭的，但是听说很感人了，啊。那么他们这个把这个华侨的辛酸史啊，到泰国去，啊，这个要教他们的子女学华文，都会被取缔的，啊，常常会被抓的，啊，包括印尼，我到棉兰啊，到棉兰做法会。那个何会长，他的太太，他以前印尼排华，他们不能学中文的，啊，我说你们学怎么会呢？他说都在家里偷偷学的，啊，因此啊，我们要把先知敬老和尚这个使命啊，我们四众弟子大家都有义务来传承。来推广，来发扬光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明天晚上继续再跟大家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

0: 《金刚经讲义辑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金刚经讲义辑要》卷三第129页。从这个科题90结成应总标，请看经文：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

我们从这里看起。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总结这个前面讲的。那么前面的一段经文就是佛说菩萨呢心不应住色不施。若有所住即为非住。就是这个关键这个字都是讲在这个住。前面讲不应住色不施。那么举出一个色就代表所有一切境界了。那么不应住色不施。不应住色不施呢就是不施心不住这个相。不住这个不施的相。并不是说不住就不用去布施了那这个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坐在山洞里面打坐了什么事都放下了坐到最后变木头了变石头了那个就错了所以这个无助它还要身心身心还要无助。那么这个布施我们要常常提起了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比较具体概念因为讲一个布施实在的这两个字涵盖一切法了包括我们整个生活了方方面面的所以布施对自己来讲就是放下了对众生来讲就是利他了就是利他就是帮助别人了那么我们一切众生总是一体的嘛是一体的因此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应该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都是很多人他的辛劳嘛我们喝一口水吃一碗饭也多少人的辛劳这个回向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以这个四重恩就有众生恩了那我们要怎么报呢我们要回报我们不能只有受恩不能不报恩那回报就是我们也是付出就是付出就是布施我们也付出嘛那这个就是报嘛那不是坐在那边那个就是给人家来布施是自己都不愿意花心去付出那这个就没有报恩了所以这布施这个道理也很深广了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财布施又分内财布施外财布施这个法布施有世间法出世间法无畏布施也是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那出世间法是究竟的无畏布施那世间法的无畏布施是暂时的让众生远离这些恐怖急难帮助他得到解脱比如说放生那放生就是让众生免离。

一时啊被杀的这种苦难，这种灾难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无微不至。那无微不至当中，他也有财布施、法布施了啊，因为法就是佛法嘛啊，那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啊？因为佛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不能杀生啊，杀生的因果，那讲那些因果就是法了，就是佛法嘛啊，就是法布施了啊。那么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力，我们的时间啊，来为众生服务啊。我们佛法讲为众生服务了，那世间人呢、啊，只是讲为人民服务啊，这个范围就很小啊，很小啊。为众生呢、啊，那才圆满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才圆满啊，不然呢啊。这个我们一般人说啊，对人要爱啦，啊，那对动物就不爱啦，啊，那这个就不圆满了啊，啊，所以一切众生你都要爱啊，那就圆满了。那么外财布施就是我们身外之物这些财物啊，这些财物来布施啊，那内财啊，也有这个我们身体的付出啦。啊，比如说你去捐血，那也是财内财布施啊。你血很多啊，可以布施一些给一些需要的人啊，那也是内财嘛啊。啊，那这个哦，大家呢晚上今天放假呢，又来听经啊啊，那不在家里看电视，这个也是内财布施啊，这个是布施啊。啊，不能在家里啊，啊，这个啊，娱乐啦，啊，或者是跟朋友去吃饭啦，啊，啊，那个去做这些事情啦，啊，所以那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布施啊，啊，就是内财嘛，啊，内财就是你要坐公车来啊，或者你开车啦，或者走路啦，那也蛮辛苦的。那这个辛苦就是布施啊，就是付出嘛，啊，你要付出嘛，哈，这个就是布施嘛。那我们布施这个，那么来听经这个啊，你这个财布施啊，也是法布施啊，以作影响众。那么这个也得财富啊，得健康长寿。啊，得智慧啊，这个也都有啊，一个法其实也都涵盖三种布施了。那么大家来发心啊，这个道场啊，做义工啊，你擦个地，搬个椅子，那也是布施啊，那是内财布施啊。啊，那出一些钱捐钱，那个是外财布施。那么每一个人实在讲啊，不学佛的人他也都是有在做布施嘛，因为他们要去工作，要付出做些什么事情，那都是要脑力、精神、体力嘛。啊，那如果他有这个世间这些技术啊，他愿意教人啊。啊，布施他这个当中就是说他是无条件的啊，心里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布施的相啊，就是不住相。那么这个前面讲啊，啊，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啊，就说你说这个须菩提，请问释迦牟尼佛，心要住在哪里啊？要安住在哪里？那佛的回答呢？啊，有所作即为非住啊！我现在住在很清净的这个境界里面啊，那佛就说那个非住。那我们总是要住一个啊。那佛的

拔就很妙了。若有所住，即为非住，就不是真正的住。你要问住在哪里？如果你有所住，那就不是真正的住。这样大家去参一下啊，听还听不明白没关系，好好去参啊。这个《金刚经》啊，任何一句啊，都可以帮助我们悟道。你只要有一个点，你切入了，都可以帮助你悟道。啊，每一句啊，它都可以帮我们开悟的。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是无助。那么《金刚经》讲那么多，就是讲个无助嘛，啊，无助身心嘛，就四个字嘛。啊，前面后面通通是讲这个。啊，就佛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这种言辞哈，那么来诱导我们去悟入了。啊，那你这一句不悟，那后面再讲啊，那讲到开悟为止。那么我们这个心不住相啊，就是心不着这个布施的相。那我们现在啊，我们有同修听经了啊，这个听到这个不住相了啊，啊，为善不欲人知了啊，那么来柜台啊布施，他也不要收据了啊。好，那这个我们也一定要开啊，这个你不要我们要开啊，啊，因为你要供养道场的啊，那这个有指定专款啊，这个是供养道场，你要供养道场，那就必定开收据啊，那你不是供养个人的啊，供养道场、供养常住，那这个就必定要开收据了，啊，收据不要也没关系啊，我就放在观音菩萨那里，他也不留名字啊，那我们就给他写个三宝弟子啊，就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啊，佛菩萨都知道啊，就给他回向。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啊，必须有人知道的、公开的，那也没关系啊，你只要心不住相就好啊。那你有拿收据跟没有拿收据？你心只要不住相啊，拿也可以，不拿也可以了啊。那你一定不要的，那要住了啊，要住着那个不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好好去体会啊，好好体会啊，就是心不要放在心上了。虽然这个道理啊，我们一下子还没有办法完全领会。但是慢慢呢，也会领会过来。这个《金刚经》啊，凡是大乘经典都是圆顿法啊，所有大乘经典都是直接叫你开悟的啊，就是没有那个枝枝叶叶的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深悟，那浅悟也有浅悟的作用啊，有一些作用啊，有帮助啊。那么帮助什么呢？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所以昨天我看这个YouTube 的这个老和尚讲经，现在有同修发心了，截录那个非常好啊。像截录那些放在上面那个就是法布施嘛。那法布施当然也有财布施嘛，他要人力财力。那大家听了心安理得，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也是无畏布施嘛。做一种也都，三种也都有。啊，这个我看到老和尚啊，他讲好像六分钟的简介，六分钟那个精华的啊。那这个老和尚讲啊说，看不破放不下呢，要多念《金刚经》跟《心经》因为你放不下是障碍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看破。看破你一定放下，很自然的，丝毫不勉强。啊，所以这个关门跟

行门嘛，啊，行门就是放下啊，放下是就是布施啊，啊，放下就是布施啊，啊，看破就是智慧啊，观慧啊，观门啊，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那的确啊。我们没有这个金刚般若的观慧啊，的确啊，我们要放下很难啊，放下很难啊。讲我们讲的是很容易啦，这个早上有别美弥陀尊同修发一个老师写的啊，就是写的那个句子很有道理啦啊，就是说生命已经倒数计时啦啊，要一心念佛啦，放下万年啦等等，写的很长，也不是很长啦，就是写了大概十几句的啊，那这个都很好啊，都很好。那么他这个同修就劝大家呢，天天念，多念多念几遍啊。那我给他回了四句啊，我说要真放下才行啊，那不是念一念就可以了，念一念那个大家都会念啊，念一念你还是放不下，那也没有用。所以我给他回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开示的啊一首偈啊，就是口说极乐邦，心念娑婆界，如此念弥陀啊，佛在西方外。我看到这些手机很有感触啦啊，那的确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一天到晚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那真想去吗？这个口中啊一直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同生极乐国，但是心又留恋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叫心恋娑婆界了啊，留恋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放不下啊。如此念弥陀啊，这样念阿弥陀佛，活在西方外啊，这个啊，就是距离我们很遥远啊。这个那为什么呢？啊，我们说都会说，但是实际上放不下，实际上心还是贪恋啊，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是自私自利，那个就没放下了，啊，那就没放下。那真放下的呢？有一个我们老和尚啊，介绍这个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具体的我们一个典范啊，一个典范啊。因为现在很多念佛人啊，就是说哎呀，我放下了，我自己去找个地方我好好念佛去往生了啊，那他什么事也不做了啊。那你真放下是可以啊，如果你不是真放下，没有放下这个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也不行啊，那也是不相应啊，也是没放下了啊，没有放下自私自利这个心嘛，所以。海贤老和尚啊，做给我们看啊，就是说他天天在干活啊，他也不是通通在念佛堂都不出来啊，他每一天在外面干农活，那都很辛苦的工作啊，做到112岁还在做啊，那身体很好啊，因为他修三种布施嘛啊，身体很好啊，佛力加持。所以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挖地，那这个事件给我们看了，他真放下，他是真放下。

那么他真放下呢，他不是什么都不干呢、啊、他做的这一切，他种了很多农作物，自己道场用不完，都是布施给穷人，给需要的人啊，那也交给国家啊，这个捐给国家啊。他这个就是此地讲的须菩提啊，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愿如是布施。那利益众生啊，他不是利益自己啊。所以他是做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模范啊，给我们学习了、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自私自利啊，贪恋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放下。啊，如果你去闭关念佛，自私自利的心没放下，那还是障碍。那要放下呢，啊，这个世间的啊，名闻利养啊，名誉啦，地位啦，啊，财富啦，啊，人家的恭敬供养啦，啊，这个心也要放下。啊，这个放下就都不住相了，不住相就是放下了。啊，这些家族啦，啊，这些亲情啦等等的，啊，这些爱染呐，啊，心中的爱染。要放下了，啊，你要贪爱，要染浊，要污染，这个要放下了，啊，这个情执要放下了。那么放下呢，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管啦，好像冷血动物啦，那个也没放下啊，啊，但是放下那个，让另外要执着另外一个啊，啊，真正放下了，就是利益众生呢。那、啊、你家里的人是不是众生呢？你要不要利益他们呢？不是都不管啦，不照顾他们啦，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你在还在这个世间呐、啊，啊，要敦伦尽分嘛，啊，尽自的本分啊。我们在什么身份地位，我尽到我的本分嘛。啊，做父亲的做父亲的本分，做母亲做母亲的本分。做丈夫啊，尽丈夫的本分；做妻子的，做妻子的本分。啊，那这个顿轮尽分了。像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啦、啊、都在开示啊，这个顿轮尽分，玄学纯诚。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概念呐、啊，那么也才知道布施啊一些具体的一个做法了，具体的做法。啊，所以布施啊，不只说限于我们捐这个财物当然这个是主要的了啊，这个是啊，先从外财布施内财啊。所以布施有这三种，都叫布施啊。所以讲一个布施啊，财施、法施、无为施啊。那么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那三种布施都要修才圆满啊。所以这个布施。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第十品啊，我们十斋律这里都有恭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啊，布施胶囊功德圆品啊，就是布施它哪些项目举出一个总的一个项目，那每一个项目都还可以分很多很多项目啊，有印经啦、啊。救济残障的啦，啊，照顾的生产妇女啦，啊，这个
鳏寡孤独啦，那个就是我们社会讲

办的慈善救济。啊，印经布施啦，啊，那是法布施啊，修造庙宇啦，啊，造佛像啦，啊，这个供养常住啦，啊，点灯啦，啊，买香啦，买花啦，啊，那这些这个项目很多，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哦，那个布施啊。那么地藏经讲，你布施啊，有的人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同样是布施，那个人得到的福报都不一样啊。那这个就是个人发心不一样，发的心不一样。那最大的福报是什么？这里讲无住布施，那个福报是没有限量的啦，啊，你不住相布施，它就超越了，啊，不在人天，啊，那么地藏经讲有超越六道的，啊，你像金刚经讲无住布施，那你就超越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啊，如果你着相布施，那啊，在人天福报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他个人啊，花的心大小不一样，心量大，他福报就长远就大啊，心量比较小，那就比较小啊。所以这个地藏经也讲啊，如果你布施能够回向啊，那你得福就大。啊，回向就是什么？我们现在话讲，跟大家分享。跟他分享，那你福报就大了。啊，如果你不回向啊，那也三生受福啊，啊，舍一得万报啊，啊，所以回向跟不回向，那差别就在这里。那你同样布施十块钱，你回向跟不回向，那果报不一样啊，啊，完全在你这个心。万法唯心，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布施啊，那么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布施啊，在四相上它有哪些项目。那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大家呢每天来做义工啦，来这里啦啊，无论你发心做哪一方面的，那不是布施吗？不是啊，啊，财布施、法布施，因为你来这里，我们有佛法嘛，啊，你来这里做，你有内财外财布施，那是为了这个法嘛，啊，法供养大众，大众听明白他能够得到解脱啊，那是最究竟的无为布施嘛，所以这个。啊，来我们道场修这个，做一点点，那也都是三种布施都有，啊，都有。啊，那其他不是佛法的道场，那就可能就是，可能你布施一种就是一种了啊。啊，这个首先啊，跟大家啊，这个。提啊，这个布施的概念啊，就是不住相啊，不住相是不住这个六度啊，不住这个相，那不是这个事不去做啊，是心不住相啊，但是在这个事啊，就是要去布施啊，要去做啊，要去修啊。啊，布施是修福嘛，那不住相是修慧嘛，要福慧双修嘛，你才圆满嘛。啊，所以不住相不着有，那要行六度布施是不着空嘛，那空有都不着了，啊，就超越

所以这一段经文讲悉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啊，菩萨呢没有为自己啊，啊为利益一切众生啊。那我们为利益一切众生，那我自己就没有利益了吗？啊，我们利益众生啊，同时也是利益自己嘛，啊，利他即是自利嘛。啊，我们也是众生啊，啊，那利益一切众生啊，不是说我们除外啊，啊，我们不在这个众生之内啊，我们在里面啊。那众生得利益，我当然也得利益啊，大家都好，我当然也好嘛。啊，这是自他恶利啊，都利益。那菩萨就是要利益众生，要行六度才叫菩萨啊，不然就像小圣啊，治了汉啊，自己得解脱啦，他不发愿度众生啊，那个就停留在一个阶段了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修菩萨道，菩萨是因啊，佛是果啊，修因才能正果。所以菩萨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利益一切众生呢，应该如上面经文讲的，如是如同这样啊来布施啊，那么这个是真正啊啊利益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节要第一条，一发菩提心，所为何事？为利益一切众生耳，若不布施，以众何益啊？故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第一条第一句啊，我们长期啊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三倍往生，上中下三倍往生啊，啊修得因不一样啊，有的能修上辈的啊，有的他做不到大慈境界，他要修十善，修善啊，他中辈，那有的呢啊，这个更没有能力做一些啊，这个不做些修福的事情啊，啊，但是啊，也要一样。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上辈啊，这个是大慈境界啊，像古来高僧大德，那个是大慈境界，那是上辈往生。那中辈呢，就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但是他修福啊，他修塔庙啦，造寺啦，燃油灯啦，等等的啊，就是啊，他有这个财力来做啊，这些修福的事。那下辈呢，就是比较没有经济能力了啊，可能就比较有限了，但是要尽心尽力做。但是这个三辈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这个三辈都是一样的啊，都一样。啊，无论上中下三辈，通通要发菩提心啊，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前提了啊，他的先决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其他呢？那些等于是助修啊，帮助你提升品位的啊，但是这个是主要的。那这个一句我们也很熟悉啊。那么菩提呢，什么叫菩提心呢？我们实在讲也搞不清楚了啊。念我们会念啊，那我们听经也听了啊，也是大概好像明白又不太明白啊，就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叫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这个就是觉悟的心啊，这个菩提心啊在这里要说一说啊，不然我们是没有说明啊。我们菩提心就菩提心咯。我们都会念啊。实际上啊，什么叫菩提心呢？在我们没有搞清楚啦。没有搞清楚。所以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现在很多人都一向都是在念佛了。但是呢，有没有发菩提心呢？他这个好像是考试啊，有两科啊，100分呢，这个发菩提心50分，一向专念50分啊，这个是两科啊，那两科啊，那起码加起来啊，也要60分嘛才及格啊，那不能完全没有啊，如果你一科就满50分了，那一科都0分，那也不行啊。所以发菩提心啊是慧行啊，一向专念是行行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开示，信念叫慧行，智慧的慧啊，慧行就是观行啊，江老就是讲观行，观门了啊，就是有般若智慧啊，观门了。那么念佛啊，持名是行行啊，就是行门啊，就是念佛，持名念佛。那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阿弥陀，这是行啊，这个信愿行啊，这信念是慧行，念佛是行行啊，行门当中的行门啊，我们修行的行门就是念佛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过去我也跟同修提到过啊，因为我们多提一提啊，印象会比较深刻啊，那讲个一次两次可能也忘记了。其实菩提心啊，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过去我也常常引用偶益祖师这些开示啊，在祖师大德的开示，就是出离心也是属于菩提心的啊。出离就是心愿呐，愿生西方啊。我们说愿生极乐啊。愿舍娑婆啊，舍就是放下了啊，放下的心啊，不留恋这个世界，不贪恋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没有先在这个基础上啊，那向上的这个菩提心啊，就落空了啊！这个出离心呐、啊，虽然是比较浅，但是啊，很具体，很具体啊。比如说，我这里讲不住，怎么样叫不住啊？实在讲啊，开始啊，从这个出离心开始啊，出离什么呢？五欲六尘呢？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不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啦，要出名啦，要人家赞叹啦，恭敬啦，供养啦，得到这个名声，得到利益，得到财势啊，那么也不贪婪这些吃喝玩乐啊，所以
你看啊，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啊，那我们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那就不能住啊，不能住。那么我们喜欢吃的东西贪吃，那就住了嘛。所以我常常反省自己，哎呀，很喜欢吃臭。

无助，什么叫无助？那个弄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无助啊，所以啊，这些啊，我们就是不刻意啊去贪求啊这个啊好吃的、穿的啊、住的啊，不是刻意啊，但是随缘呐。那也不必说刻意啊，而且吃那些不好的啊，你要刻意去吃那些不好的，又住了啊，那个好的不吃，我偏要吃那个馊掉的、臭掉的，你又住了啊，所以这个无住就是随缘随缘，那好的吃好的，这个一年就这样嘛，那我们就随这个缘就好了。所以这个无住，它是一个佛的我们不能死在句下了，不能死在句下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我们老上讲经堂提倡修福修福惜福惜福那有时候人家送来的东西都坏掉了，过期了。那我们的媳妇把它吃完，那我们师傅很慈悲就给我们开始。他说坏了就不要吃了但是损福那老人家开始你吃了生病叫人照顾你更损福 所以这个我们学这个佛法，学任何事情都要学得圆满了。要学得透彻了，不能一知半解的那这个就会有很多障碍因此，我们从这些生活当中，这些我们的嗜好这个慢慢淡，慢慢淡，慢慢淡化那也不是叫你说你要刻意去吃那些什么的有时候因缘不具足。那我们也就随这个缘。那么因缘具足我们就可以吃的啦、穿的啦就是吃的比较好住的比较好，那也要随缘要随缘。那么随缘这个当中还是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就像我们岛上。开始的你坏了，你要惜福，都把它吃光。那这个生病了，人家照顾你你就更损福。这一点我是大有体会了。所以我以前也是，刚开始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吃过饭开水要洗得干干净净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吃过饭就是冲得干干净净的好像洗过一样有一次我到北京，人家请我吃饭，那外面餐厅又油又那个，可能加的料都不好的，不晓得什么油了回锅油还是什么油那我吃完了，冲刷洗洗干干净净那个。有一个叫秋收即时说，给我们岛上报告，悟道法师在外面吃饭那个碗盘到吃完好像洗过了一样后来我就得了四高了四高就这么来的到四川去吃那个麻辣火锅那个汤不能喝的，我是喝光光了。后来他们四川的同修跟我讲，那悟道好那个不能喝的啦那是夹那个菜起来吃，那个汤不能那么油。那我是惜福那一方面自己也贪吃的自己也贪吃所以后来我在回忆为什么百七做完2年就得四高呢？因为这2年大陆到处请。那人家到哪里都是吃大餐那惜福就拼命吃吃到最后胃病都出来了
啊，知道胃病的出来。

那有一次到西班牙，有在巴塞隆纳有一个集市开一个餐厅啊，那个蔬菜也是很丰富的哦，在外国能出那么丰富也不容易。我也是媳妇啊，他给我夹夹夹，我都把它吃完，他又给我夹，夹到最后说，我说我实在吃不下了，我吃到已经到脖子上来了。我是后来我才发现啊，他以为我没吃饱了。他以为我没吃饱，那吃光光了啊，要没有了，赶快再加啊，怕我没吃饱啊。其实我是吃得太饱，不是没吃饱，是为了要媳妇要把它吃完。那吃到最后呢，那是真的撑得很难受啊。所以现在我也学乖了啊人家夹菜什么，我说。我是要把它吃完，不是没有吃饱，我吃饱了，吃饱了，不要再给我夹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还是凡夫那不像金山活佛就没问题哦。金山活佛他吃100碗也可以那没吃也可以那他有神通那我不行那我们就不能学那个这个圣贤僧的那个做法了我们还是凡夫僧应该要照这个戒律来做。那其实这个戒律就是帮助我们无助的了。戒律就帮助我们无助。所以金刚经讲你能够持戒修福，你就可以入这个金刚经了，悟入金刚经。一个持戒，一个修福持戒就是诸恶莫作修福就是众生奉行。那么戒律当中你看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我们老和尚是要求到沙弥十戒这个我们能够持个八关斋戒就不错就不错。这个戒是帮助我们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所以应当发心持净戒就是这个戒帮助我们发菩提心的也就是帮助我们无助的。但是持戒呢你又不能执着戒相，你执着戒相又障碍了。不施持戒嘛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嘛。那持戒就是要守规矩有立于戒像有条文的这个立于戒我们要遵守还有这个没有条文的像占察三恶业报经里面讲的凡是善的归到十善，凡是恶的归到十恶凡是好的归十善这个叫摄善法戒，那这范围就很广。那第三大类呢，饶益众生戒饶益反正对众生有利益我们都应当去做。那不做就犯戒这叫饶益众生戒有三大类利益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或者是饶益有情戒。那么持戒首先要忏悔忏悔。忏悔就是改过。那么改过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它的改过的理论方法。那么大圣经典讲这个忏悔法改过之法很多很多仪规很多仪式不同。那么忏悔总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忏悔，那总是原则上就是改过了，改过就是忏悔。那比如说我们的烦恼习气啦，很重啦，那我们修忏悔法求佛力加持，来帮助我们改这些习气毛病这个求佛力加持。那我们烦恼习气改过来了，那我们的菩提心
就会增长了。啊，这烦恼轻，智慧就长。啊，比如说我们要改一个过失，啊，有时候这个也很难呐。啊，特别是养成很久的、很长时间的习惯呐，啊，真的也不容易。啊，所以要求佛力加持啊，佛力加持啊，那帮助我们改掉这些习气毛病。啊，像我们念佛也是。啊，很根本的修忏悔法了。但是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啊，这是写如老人讲的开始啊。你口念阿弥陀佛，但是心里不改啊，这个心呐 啊还是不好啊。这个贪嗔痴慢呐 啊自私自利了。啊，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些都放不下啊，不改啊，它就障碍我们念佛的功德啊。我们念佛都有功德了，功德不会没有，但是被冻结起来，被这些烦恼习气被冻结起来了啊。等到这个烦恼习气我们放下了啊，那这些功德就出现了啊，通通出现了。现在我们一直念，一直存款，存进银行，但是不能拿出来用，啊，等于好像没有啊，但是不是没有啊，是冻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啊，这四个字啊，它道理很深广，啊，第一就是建立在菩提出离心的基础上，出离心。我们讲是比较具体了，啊，你要不贪恋这个世间，不留恋这个世间，那这个讲一讲也是很容易啊，但是要做到也不容易啊，啊，也不容易啊。啊，那么不容易啊。我们还是要修啊，啊，不修就不能成就嘛，还是要修啊。因此，这个出离心呐，啊，它已经是出世法了啊，出世法。那么，要从这个世间这个断恶修善这个地方下手了。啊，修十善啊，断十恶，从这个断恶修善下手。所以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个讲因果教义啊，就是劝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菩提是觉悟，那我们烦恼是迷惑，那我们要觉悟啊，要先转恶为善。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看十善业道经。看看十善业道经。那我们这个就会很清楚。那十善业道经到后面啊，讲这个十善业一般来讲就求人天福报的啦。中品十善是得人道。上品十善是天道。下品十善是阿修罗。啊，这个，一般讲就是人天福报的修因，就是修十善。啊，但是我们出世间法，还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十善也是不但是求人天福报要有这个基础，你出世间。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而为根本啊。此法就是十善业道。声闻菩提啊，你修四圣地啊，这个修三十七道品，这个都属于关门。你先修四念处，
啊，这个四念处啊，你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三十七道品有小圣的三十七道品，大圣的三十七道品啊，同样是这些文字，但是大小圣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实善的基础啊，那么修这个也是这个有障碍了。那么反过来讲啊，你直接修四念处能够修成了、啊、那前面那个十善当然也都包括了，因为这个比较高了嘛，高的一定包括那个初级的嘛，啊，那这个是十善的提升嘛。这个《金刚经》啊，那这是很严顿的啊，那这个三十七道品它还是有一些次第的啊。那如果《金刚经》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真正能悟入啊，那你这个都就是无上菩提了啊，啊，就是无上菩提。那三十七道品它有大圣，有小圣啊，有声闻菩提，有独觉菩提，有无上菩提。那《金刚经》讲的就是直接给你切入无上菩提，就没有再枝枝叶叶的啊，直接的。但是要真正懂得去观了。啊，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呢，不得不讲，啊，讲明白、讲透彻，知道怎么修啦，那才能悟入啊，啊，才能悟入。所以这个圆顿它是可贵的，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它有渐次的，有圆顿的，啊，因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所以有圆顿教跟渐次教。那《金刚经》是圆顿教，啊，《弥陀经》也是圆顿教。都是圆顿教，但是你要深入才行啊！要深入啊，不深入就不起作用啊。所以一门深入啊，现在很多同修听我们老和尚讲一门深入，大家都知道要一门深入啊。所以有一次有同修给我讲，哇，我们一门深入，我说一门是有了，还没深入，他修一门，但没深入啊。啊，所以这个当中很多盲点啊，没有跟大家点醒，大家也以为我说一门深入了。我说你是一门有了，但是你没深入啊。你真深入你就放下了嘛。你贪嗔痴慢你就放下了。你还没有放下呢，表示你没深入啊。啊，是在修一门没有错了，但是没深入啊。啊，这个不能搞错啊。啊，不要我以为我修一门我就深入了啊，不是这样的。那真正深入才算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呢、啊、我们现在讲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那么菩提心呢、啊、这个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出离就是就放下了。这个出离心呢、啊，讲的比较浅显啊，你只要能够悟入啊，那都是很深广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不要贪吃啦，不要贪穿的啦，啊，不要贪名牌啦什么的啊，啊，因为你一贪就是着了嘛，就住了嘛。啊，这个，那么有这个因缘呐，啊，吃比较好的，穿比较好的。啊，我们也不去刻意去逃避啊，去拒绝，反正你就不要执着就好了啊，不要执着啊，那执着那就不对了。以前我刚刚听经的时候啊，啊，19岁开始听经啊，还没有当兵啊。那以前我也很喜欢逛那个，喜欢去看电影啊。那以前这个台北市啊，有第一百货公司、今日百货公司，这两间现在都没有了啊。那以前我们楼上啊，
那个韩馆长还借第一百货公司的那个人家的下班办公室，没地方讲经，借那个办公室给他讲经啊。还没有买图书馆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去逛金日百货公司啊，那个百货公司啊，也有唱歌啦，就表演的啦，啊，也有电影院啦，啊，卖百货的啦，在西门町那边呢，蛮热闹的。那有一天晚上我去逛了。那看到馆长跟我们师父也在那边看，我吓了一跳啊！做出家人晚上还可以出来逛百货公司呢，我应该住在寺庙道场啊，啊，那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呢？我就很惊讶啊！后来听我们老上讲《华严经》啊，那我才明白，我们老上说，异乡长者啊，他。修行在哪里修？在市场啦、啊，市场就市场啦、啊，有人最热闹的地方，哦，那看这些东西，啊，看得怎么样呢？他不动心了、啊，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就修这个，啊，就修这个，都在哪里修啊？华严经都在这个地方修啊。那么小圣是远离、隔离啊，怕被感染，隔离。啊，像那个病毒啊，我们要戴口罩，就是隔离嘛。那大乘的修法，他有免疫力的啊，他不会受感染啊。啊，那个高嘛。啊，小圣就我还做不到，我受不了，我先不要看啊。但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出来考试啊，你才能提升啊。啊，不然你永远躲在山洞，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啊，不能总是停留在小学啊，也要升中学、升大学啊，啊，升大学就要考试啊，透过考验啊，你才能提升呢、啊。啊，所以后来啊，啊，那我明白了，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我们师父都以《华严经》这个修学理论的方法在修啊，那我们不懂啊，我们总是以那个啊这个小圣的啊。那不是说小圣不需要不好，但是有需要啊，阶段性的修行都需要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了美国啦啊，那些他去很多地方啊，就是说去看这些，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受诱惑，就是无助，而无助生心呐、啊，啊，就是利益众生呐、啊，弘法利生呐、啊。啊，所以跟韩馆长在台湾逛百货公司，到美国去啊，他也去逛啊，逛 Mall 啊 ，Mall 也是百货公司，逛那个。那有一次我们跟师父去，那我们馆长去逛那个李仲买的什么胭脂啦，什么香水啦，我说啊，那这个我们南仲怎么能进去呢？啊，那这个好。那我后来我一想，哎，我看师父啊，师父有看师父怎么样啊？那我看师父也是跟着是走一走、逛一逛，好像他若无其事。那我就学着师父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学习啊，不着相，就是这是《金刚经》的境界了。啊，那么如果小圣他是要远离啊，他就是。不去接触，因为接触我心会受污染。那么这个大圣的修法呢，就是说你要去接触，但是你要防护你的心，你要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这样才及格啊。如果你动心了 啊，这里也想买，那里也想买，贪心就起来，你就受污染了，你就不及格了，就被淘汰了。啊，那是也是很严峻的考验哦，那比小圣难修哦。啊，所以我以前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我觉得我只要照表操课啊，感觉心蛮清净的。啊，因为修小圣的戒法呢，我就照表操课，啊，不接触啊，这个后来到图书馆哇就不行了啊，这个。后来呢，才知道哇，这个大圣菩萨在历世炼心呐、啊，啊，经过这个很。

严峻的考验啊，这个比你去修苦行更难啊。顺境比逆境还不好修啊，逆境还比较好修啊，所以顺境淘汰人啊更容易啊，往往逆境啊大家都还能够发奋啊。所以发菩提心所谓何事啊，这个发菩提心呢，第一个出离心，第二就是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第一个就是比较属于出世的出离嘛啊，像声闻缘觉就是出世求解脱，求出离六道。那发菩提心呢，就是哎，你自己出离也要度众生啊，啊，自利利他呢，啊，这个才是大圣的菩提心啊。所以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此法而为根本啊。所以修十善业也是帮助我们发菩提心啊，你要修这个小圣的独觉菩提，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啊，或者修各种观法啊，五庭心观啊，白骨观啊，那这些小圣这些关门啊，属习观啊，这个十善业是基础。那么你有一种观，你直接修成功了，那你没有透过那个过程，那当然你也涵盖十善业了。你这一个观修成了，你就不会去造十二业了嘛。啊，所以这个道理啊，在《占察三乐业报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末法时期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是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都不能成就啊，就是不能修学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啊，苦就是思念处啊，苦空无常啊，不能修这个观法，你不能观苦，不能观无常啊。像印光大师啊，啊这个写一个死字，啊，就观这个，啊，这观无常啊，啊，不能修学苦想啊，这个观受是苦，这个三苦八苦，啊，不能修这个观想，啊，无我想，啊，不净想，啊，苦空无我，不净，啊，就不净观了。那就是四念处了啊，又不能观四圣地法啊，苦集灭道啊，又不勤观十二，又不能观十二因缘法啊，因为声闻是修四地法成就的，观这个苦集灭道的啊，缘觉是观十二因缘啊，那也不能勤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就是大圣，就是金刚经。勤观啊，勤就是很认真修这个观法。如果你认真修这个观法得力了，你自然不会造十二业了嘛。那么反过来讲，你不能勤观如是等法，你一定贪嗔痴慢疑起来，增长烦恼，你一定会造十二业啊，因为你没有观这个小圣的、大圣的这些观法，那你就肯定你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扶不住烦恼，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那都贪嗔痴起来，那我们肯定造恶业的啊。啊，你这个观法不得力，你就会生烦恼，生烦恼你就造恶业，那你修行就障碍了。啊，也是障碍我们念佛往生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这个观法。
啊，那么如果

你不修这个观法，那我们就要从基础修，断恶修善也可以，断恶修善信念念佛也可以。所以念佛你不改心，这个李老师讲犹如说空话，你这个心里不改，就贪嗔痴这心，你的心态不改，贪嗔痴慢。所以这个观法呢要讲，所以张文龙老居士讲的非常有道理，你不讲啊，大家不懂啊，以为在修啊，无论如何苦修啊，那都盲修瞎练了，没有结果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发菩提心这四个字啊，意义非常深广。我们现在都是含糊笼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们都会念了。那我们到底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也不知道。念了半天自己到底是有没有发菩提心也不知道了。所以要深讲，要细讲，那大家才比较会有受用，比较能够了解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一文千物的啦，那种上上根的啊，那中下根器啊，如果你不花一点时间，常讲、多讲、细讲，我们呢搞不明白了。所以花一点时间呢，还是需要的啊，还是必须要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啊，你看呐，如果我们能够勤观，你也能够扶助烦恼。那么你扶助烦恼，我们念佛当中也有它的观在里面。虽然讲念佛不劳观想啊，但是也离不开观这个原则了，也离不开观这个原则啊。比如说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啊，我们就赶快给它换成阿弥陀佛，那这是不是观呢？你没有观，你怎么换得过来吗？你在那边气就一直气下去了啊！这阿弥陀佛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啊？你能转得过来，那个就是观啊！你不该观这个原理啊！所以念佛没有观有啊！所以只观这个原理啊，是任何法门它都是同样的了，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有的用参禅，有的用持咒啊，有的用观想啊，那这个法门就很多了，法门就很多啊，所以这个修观呐、帮助我们念佛啊，功夫得力啊，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现在是修念佛法门，所以我们讲这些般若经啊，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法门啊，应用在我们这个法门啊，帮助我们修行这个法门。那么修这个观啊，我们如果没有靠自力修行啊，没有扶烦恼断烦恼，这个功夫不得力啊，你临命终还是做不了主了啊，特别是病痛来的时候啊，就六神无主了。我有一次到印尼那个雅加达去，就有一些同修给我讲啊，他们都现在都在流行修内观。那么他们修这个内观啊，可能他们对这些理路方法呢还不是很清楚啊，他们可能他们那个怎么观我是不太清楚了。

是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啊，好像是那个会长给我讲，说有个我们敬重的同修去修内观，但是那个得了癌症了，癌症啊，那末期啊非常痛苦啊，那么他说想用这个内观去给他观呐，也没办法啊，观不了。啊，就像那个地贤老法师啊，天台宗的祖师啊，修33观了，在《影城回忆录》这个有记录啊，台西老法师的记录。他这个临终的时候啊，生病了，那病得不行那都很痛苦啦哎呀，痛啊痛，森林那他的旁边的弟子说，就给他讲啊，师父你平常不是教我们33观吗？现在病啊，你给他观空了，不就没病了吗？那地贤他法师说，病是真的啦，观是假的啦。我们净土的殊胜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要信念不是我们念佛功夫念到怎么样但是念佛功夫也是不能够疏忽了我们念佛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功夫如果我们能够福祸。就能够跟阿弥陀感通，那么念佛也帮助我们信念，信念帮助念佛，一而三，三而一。那么跟阿弥陀感应呢？这个感应呢，要求佛力加持，就是要发愿求佛来接引这个心要恳切，那就能感应佛来接引，那佛来见佛光照耀，那你什么病也都没有了都不见了佛力加持我们是这个，我们才有办法在临终才能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是靠佛力来加持来接引来接引这个。这个是我们净宗的一个它的特色，净宗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这个关门上这个信念方面这个要有这个关门来补助，要有这个关门来补助。所以印光大师写一个"死"字他这个就是关门了，这个就是这关关无常但是我们关不起来，我们关不起来呢，也就是我们没有认真去修没有认真修。那么这个如果关起来自然它不会造恶业了所以情关，所以那个沾杂三恶业报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给我们很大的末法众生修行不得力的原因，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你这个关得起来，你当然涵盖，你不会造恶业，当然就十善了。你关不起来，你就肯定会造恶业。造恶业，你没有断恶修善，没有忏悔，那就是会障碍你修行。所以我们现在呢，断恶修善忏悔法门求佛力加持我们念佛念经也都是在修忏悔，那包括听经也是在修忏悔。我们忏悔这些理论方法也要懂也要懂，那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其实忏悔就是修行改过就是修行改过就是忏悔。所以从凡夫到成佛，实在讲都是修忏悔法门就要不断改
那才会不断提升嘛。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一条啊，讲的比较多，就是四个字啊，这个还没有讲一条，讲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实在是要详细讲啊，还有很多了啊，因为这个没有详细讲啊，我们可能对这个发菩提心的概念啊不清楚，那可能往往会认为，我发菩提心了，其实没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金刚经啊，那么这个金刚经啊，如果有一句一句啊，它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那么放下，我们第一个是先福祸啊，我们净宗就是你有扶助烦恼这个功夫，你就算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行，其他那个要断啊，那难度比较高了啊。那我们这个就是，这考这个十方诸佛世界的大学啊，阿弥陀佛这个分数最低的了啊，20分就可以了。其他诸佛世界你起码要60分了啊，有的可能要100分了啊，那这个20分就可以。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写到这里。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讲的72页，去年啊，有一段没有讲完，那么这个一小段啊，前面啊，是一大段，那么这个前面呢，它都是连贯的。那我们晚上再给它补出来，那补出来还是要从前面呢、啊，我们大概啊，简单的啊再复习一遍，请大家翻开第69页第一行看起，啊，69页第一行。

那么我们将这一段啊，这个文啊，再来念一念啊，请看这个经文。一时菩萨降临法会，世数三十余人，未觉心疑，闲来知请菩萨悯之众等，虽同秉诚心，而不是修行正路。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菩萨啊，这一个时候降临法会。啊，这个降临啊，是机坛啊，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是降机伏鸾的啊，因为过去的同参道友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这个时候，那么这些人呢、啊、又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呢，有学佛啊，也有学道啊，也有些嫁鸡服卵啊，这个学得很杂啊，所以菩萨呢，看到啊，过去生的同参道友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了啊，看到这些人啊还在迷惑颠倒啊，所以就慈悲啊。降临了、啊、他们这个机坛，来给他们开示，啊，让他们呐、啊、知道啊，过去世宿世大家在一起修学的因缘、啊，让他们能够回归到啊这个净土修学的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菩萨降临法会啊，跟一般那个鬼神降临、神仙啊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他开示的内容啊，我们去比较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必须要有一些经教基础啊，你就可以分辨出来啊。一般呢、啊，佛菩萨呢。不用这种方式，这个因缘啊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因缘啊。一般佛菩萨呢，他不用嫁鸡服卵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啊。为什么呢？很容易啊，跟鬼神外道混淆在一起啊，让学的人啊他分辨不清楚。所以菩萨呢不用。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是跟这些人啊有特殊因缘啊，他们这些人啊过去是都在一起修净土啊，那么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变成在搞嫁鸡服卵的啊，所以菩萨慈悲啊降临他们这个法会来开示。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啊，当然针对他们这十二位过去世的同学啊，那当然啊啊，一个机坛啊，总是有很多人去问事情啊，生活当中种种疑难杂症啊，很多人啊遇到啊这些困难啊，都会去找这个机坛啊的机童啊来为他们。解疑啊，排除这些疑难啊，所以这个人数啊，当然啊也会很多。那么这里讲啊，这个时候呢，菩萨又降临法会。那么当时啊，世数有三十余人，世是读书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庶啊就是一般的百姓啊，所谓士农工商
一共有30几个人，未解心疑。那每一个人啊，心里都有疑问，个人有个人的疑问。那么这些疑问啊，都是在现前生活上啊所遭遇到的。那么这些疑问呢、不能解决啊，未解就是还没有解决这些心理的种种疑惑、疑难啊。闲来咨请啊，这个咨是询问啊。一般呢、到祭坛啦、我们一般民间讲啊，问事情啊，办事的啊，这个。在南方一带啊就比较多啊，比北方多啊。现在呢这个南洋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个华侨啊，他们过去盖这个传统的庙啊，现在还有啊。我到印尼棉兰啊，那个何会长请我去一间东岳殿啊，供东岳大帝的哦，那里面啊，十殿阎王啊，那些鬼神啊、城隍啊都有。那后面呢，它是佛殿、三宝殿。那前面呢、在那个东岳殿呢、它两旁啊，就放两张桌子。摆设这个神像啊，那么那个他们那个管理那个庙的人啊，给我讲啊，就给人家问事情的啊，那个就是也是有祭坛啊，现在台湾还是很多。那么大家来问啊，菩萨悯之众等啊，那么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悯是怜悯，怜悯大众，虽同秉诚心啊，大家来问事情啊，都有一个诚心啊，秉持一个诚心、诚意来请问菩萨的啊，请问菩萨呢，指点迷津。而不是修行正路。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很普遍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心里有疑问，但他不认识，不知道啦怎么问，他不知道怎么问。所以过去我们办这个佛学答问也常常请问在场的同修说，大家有没有问题？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啊，几百个人啊，大家都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其实问题是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他不知道怎么问。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啊，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普遍的。那么这些人来呢，也是要请问问题，但不晓得怎么问从哪里问，问题那么多但是大家都是有诚心诚意的没有诚心诚意他也不会来但是他们不认识修行的正路，菩萨的开示啊，总是指导人一条修行的正路关键在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很多，归纳起来就是身、口、意三业。
啊，那么大家也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请问，啊，但是大家都到这个神坛来了，啊，那菩萨降临了，啊，大家站在那里，那菩萨看到这样啊，知道大家的情况，啊，很慈悲，啊，没有人问了，他就主动自己开始。

啊，佛看看呐、啊，这些众生呐、啊，他能听什么样的佛法？啊，那根基成熟了，啊，可以跟他讲。啊，虽然呢、啊，没有人知道怎么问，啊，佛很慈悲，他能观机。啊，知道啊，这个时候啊，给大家讲这个经，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啊，像《弥陀经》《十三业道经》都是属于无问自说。那么此地啊，也是同样的意思。啊，菩萨呢，没有人问，他主动给大家开示。啊，乃垂示曰：“今日知会可谓有缘呐、啊，但若与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恐难信入。”那么这一段呢、啊，菩萨看看呐、啊，来的这些人啊，士农工商都有啊。那么这些人呢，不是学佛的啊，所以菩萨就跟大家开示说：“今日之会啊，说今天这一会呢。”啊，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里相会，可谓有缘，啊，可以说是啊，我们有缘分，啊，没有缘呐、啊，就遇不到。啊，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佛呢，他不能去度没有缘的人，不是佛不度他啊，是这个人。他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他排斥，那这个就无缘了。啊，有缘呢、啊，就是他能理解，他能接受，啊，他也可以做到，啊，这就有缘了。那么总是，大家呢相会呢，总是一个缘分，啊，没有缘呢、啊，也遇不到。啊，这一方面呢、啊，也是一个因缘。但若与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啊，尔等啊，就是你们大家了。啊，说呢，但是呢，我如果跟你们讲佛法呢，那不是你们平常啊所学习、所听闻的。那么这里很明显呐、啊，就这三十几个人呢，不是学佛的，啊，没有听过经，啊，只是要来问事情，啊，那么没有学习过，那么讲佛法呢，恐难信入，恐怕呢很难呐、啊，相信，啊，很难呐、啊、入门，啊，入不了。那么下面呢、啊，再给大家讲，不若举一则四点鲁书与众等一话，或能信得一句两句。那么这一段呢、啊，菩萨就跟大家讲啊啊，那不如啊，不若啊，我们现在讲不如呢，讲佛法可能大家。没听过啊，啊，不如呢，举出一则四点鲁书啊。那么在场有四数啊，这个就是读书人啊，四是读书人。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啊，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教育，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道家的老子、庄子啊，老庄啊这一类的典籍啊，一般读书人啊都读过了，啊就很熟悉了，啊所以菩萨讲啊，不如啊举出一则呢儒家的书籍啊来跟大家呢

啊，或许啊能够信得一句两句啊，或许呢，因为大家平常啊有读过这个书，那么讲这个鲁肃啊，大家就很熟悉了。啊，或许大家能够信得一句两句。那么实在讲啊，圣贤典籍佛经啊，真的一句两句能够理解，能够去把它落实啊，可以说终身受用无尽啊。儒家的书啊，懂得一句两句啊，可以说终身啊受用不尽的啊。如果能做到更多，当然就更好。下面呢，举出四书里面中庸说的话啊。中庸说：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今日看来啊，安与利且莫说起，即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啊，那么这是中庸里面讲的话。那么安与利啊，这个菩萨讲啊，那这个暂且啊不要提了啊。那么安利啊，当然就层次比较高了啊，就这个暂时我们做不到啊，不要提啊。我们从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啊，就是勉强去做啊，勉为其难的去做，那也都没有啊，不可得就是也都没有人能去做得到。啊，如果能够勉强而行啊，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举出一个布施，啊，布施这桩事情，布施呢，啊，听经闻法啊，知道我们要修，啊，但是呢。总是啊，原地踏步啊，没有真正啊去实行、去落实。啊，那么如果能够勉强去做，那做久了他就习惯了啊，习惯也就成自然了。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过去到现在还是有常常在提。啊，他学佛啊，第一个老师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教他修布施。啊，他说我也没钱呐、啊，做一个公务员呐、啊，勉强啊生活能够维持。啊，哪有多余的钱去布施呢？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一毛钱你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他说这个倒有了，反正很少啊，那很少，你就从你有一毛钱就去布施一毛，有两毛布施两毛，就从这里做啊。啊，有一块钱去布施一块钱。那么他听了之后啊，也真正依教奉行，就去修布施啊。那么早期啊，我们老和尚也讲啊，他修布施啊，啊、哦、那个时候没有钱，那能拿出一块两块啊，也很不容易。但刚开始在修布施啊，像割肉一样那么痛苦，很难舍啊。但是呢，老师教的。他又不能不去学，不去做，所以刚开始啊，

可以理解啊，勉强醒着，哎呀，拿出来好痛苦哦。啊，总是啊，勉强，好吧，就拿啊。那后来呢，布施到一段时间，哎，他就很自然了，啊，而且很有感应，啊，施的越多，回收的就越更多啊。啊，现在修了60年了、啊，这个信心坚定啊。为什么坚定呢？得到这个效果。啊，那么他自己得到这个效果，再告诉我们，那才有说服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跟着他修，为什么？他修出成果给我们看了嘛。啊，但是呢，当初张家大师教他，他如果没有勉强去行之呢，他今天不会有这个成果。啊，不会有成果呢，他总是停留在一个怀疑的这个阶段上。啊，他还没有去证实这个效果。啊，没有证实，总是有怀疑。那么菩萨讲啊，勉强而行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话呢，非常的深远。啊，我们现在呢，要勉强做一些好事，啊，勉强来修行啊，自己叫自动自发的勉强啊，都很难。啊，因此啊，隋唐时代呢，中国的祖师大德才提倡啊，建丛林。建丛林是什么呢？共修，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啊，像我们打佛七一样，我们打佛七呢，定个时间啊，大家来这念佛。啊，大家既然来了，啊，不想念你会听到别人念。啊，这个勉强行之。啊，如果我们都不举办，好，那在家里啊，自己是不是能够提起念佛，这个也很不容易啊，可能有很多事情耽误了，自己又提不起来啊，要勉强去行啊，也相当不容易啊，所以提倡啊，依众靠众。下面讲，即如尔等自益我之后，亦曾发心勉强为善，能有一旦去间或见至谢会者，其故何在？只是将善之一致看得太缓，为行善无功，不如为恶之有效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啊，啊，说你们大家呢。自从遇到我之后啊，也曾经发心啊，勉强来为善啊，但是仍然呢、啊，有人呢、啊、就放弃了啊，或者呢是渐渐呢懈怠荒废掉了啊，就是不能够持久。那其故何在呢？啊，那个缘故在哪里呢？只是将善之一字看得太缓啊，就是说把这个行善啊这个字呢看得不急啦啊，缓就是不急啊，不急呢觉得不重要啊，也不重视啊。为什么会看得太缓呢？啊，为行善无功啊，功啊就是。功德，这个行善啊，我们一般讲啊，功果啊，啊，刚刚做了一点善事呢，就想要得果报啊，那没有看到果报啊，啊，觉得做善也没有什么好报啊，啊，做善事呢，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好报。啊，那看看呢、啊，别人呢、啊、干坏事的，哇，那个钱赚很多，又得名又得利，啊，这个古今中外啊，
这个事情啊，非常普遍。啊，那么为恶，他好像得到利益了，不是因为他这一生造恶业得利益，是过去世他也是修善业。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总是善恶交杂，有善有恶。啊，有时候也会做好事，做善事。那么过去是修的善因，这一生啊，善果成熟了，他先受报。啊，这一生呢，造的恶因还没有成熟，将来啊，晚年或者来生啊，或者后生啊，再受报。啊，不是因为他造恶业呢，得到好处。啊，他的好处还是过去今生啊，他修善业得的，但造恶业呢，有恶报，啊，也会减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修善业呢，现在还看不到果报啊，因为过去世啊造的恶业太多，过去造的恶因，这一生恶果成熟了，要先受报。那么这一生做的善事啊，善因啊，晚年啊或者来生后生再受报。啊，这个因果啊，通三世，一定要明了，不明了啊。真的，对修善断恶呢，他就生不起信心，啊，总觉得呢，做坏事呢反而得好处嘛，做好事反而得不到什么好处，啊，他就不肯干了，啊，所以不知为善若果无功，何以古来圣贤之徒断不作些微小恶？善则尽力尽心，必要做到十二分满足。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菩萨指出啊，古来的圣贤啊，圣贤之徒啊，圣贤之徒学生了、他们就不做一些小恶，他们也都不做，不会去造恶业。啊，纵然很小的恶业也不会去造。啊，那么这些圣贤，这个断恶修善，都是尽心尽力。啊，如果为善没有功德，那这些圣贤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修？啊，这个是劝大家呢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圣贤人呐、啊，啊那些人呐、啊，啊也不是愚痴的人，啊都是很有智慧的，啊这圣贤之徒啊，这些圣贤的学生都是很有智慧的。啊，那么有智慧的人呢、啊，他肯定不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是菩萨呢，教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啊，而且他们还要做到十二分满足，啊，就是做到圆满。若果为恶有效，又何故古来人人君子不为有效事求，反作无功之事？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说，假若呢，如果为恶有效，啊，就做坏事啊，有好报，啊，这个有效啊，就是有效果，什么效果呢？啊，我们一般世间人追求的荣华富贵。啊，世间的福报得到这个啊，如果造恶业能达到这个效果，又何故古来人人君子不为有效事求？啊，古来的人人君子为什么不去求呢？

去造恶业啊，去求这个荣华富贵呢？啊，那反而呢，做这些无功之事啊，这个无功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呢。啊，这个都是劝大家去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下面，且现见为二之人，眼前虽得便宜，到头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其世代。那这一段呢，是举出眼前啊的一些果报啊，给大家说明啊。在明朝那个时代，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那么看到的就更多了啊。你去看看啊，平常啊造恶业的人啊，他一点好事不做啊，专干坏事。那眼前呢，看他好像得到一些便宜了啊，得名又得利，但是到头呢，几个有好结局呢？你看看他后面的结局怎么样，好不好？啊，好断送，好名声。啊，这个眼前呐，我们在现实社会上啊，都看得到。啊，真的呢，现在的果报啊也很快。啊，以前呐，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啊，就是呢有财富、富贵的人家呢，要过三代的很少。啊，如果得积的不厚，那可能一代就差不多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现前这社会啊，恐怕一代都过不了。啊，自己啊，年轻的时候赚钱，啊，可能还不要等到晚年啊，可能中年啊，或者呢，现在有的企业呢，寿命更短。啊，我们听蔡礼旭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传统文化啊，也举出啊，现前社会啊，很多企业啊，企业起来啊，两三年就倒了。啊，这个很多。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古人啊，你看啊，有道德的，他还是才是能持久。啊，你看北京同仁堂300年老店。啊，从明清啊，明朝末年啊，清朝到民国啊，现在呢还在，哎，改朝换代了。但他这个店呐、啊，他这个声，他这个名声呐、啊，他的信誉啊，到现在还保持。啊，所以到北京同仁堂买的药，大家就有信心了。啊，他价钱呢、啊、也不会乱抬高价钱。制药啊，啊，真的是尊古如法炮制。啊，所以吃的呢效果好。啊，那也有很多中药店呢、啊，啊，开的也是很大间的。总是无法跟他相比。
啊，那他凭什么？

凭一个真实，不骗人，老老实实的，这个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贪便宜。所以这个同仁堂是叶家的，这个英叶的叶这叶重辉居士现在年纪很大了，他们就是北京同仁堂到台湾来，我记得好像在武昌街呢开了一个同仁堂，以前呢我到他那个中药铺去请过经书。那他们家呢，现在在台北有个分店很早就有了。那叶居士我也认识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大概也是80几岁了。他办了一个大圣精舍，也专门在印经的。他们家呢，300年老店，到现在还不衰。所以这个就是子孙上一代的人有修德就有好的子孙来延续世代所以《了凡四训》讲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的子孙保之，有百世之德者，就有百世的子孙保之。这个祖宗他的德积得厚。那么在中国呢，这个家族德积的最后就是印光祖师举出三个人，第一个就是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他这个家族从汉朝开始，一直到民国，他的孙子已经73代了，现在他73代孙是孔垂长先生，是孔德成的孙子。这个一直传到现在。那么第二个呢，是宋朝的范仲淹。第三个呢，是清朝一个叶壮言。这个印祖他举出这三个的代表。所以自己的家业事业要能够维持长久，必须要修缮积福那么才有好子孙到你家里来投胎，他给你延续下去。那么这些子孙都是来报恩的因为你做好事嘛，总是对人有恩，这些来报恩，到你家来做你的子孙。如果造恶业呢，那他是来抱怨的他会搞到你家破人亡所以呢，造恶业呢，没有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续世代现在不要说一代一代都过不了自己这一生都过不了，现在呢非常多。那么为什么这样呢？不懂得修福积善，不懂都是造恶业，那他怎么造恶业？他怎么能得好的果报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又如世间数岁小儿，见说个好人，便知赞美，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见说个二人，便要嗔怪，岂不是为二无大利处？此事即亦小，

非是尔等不聪明，真不知德。但是不能实心向善，故一时不系察耳。这一段呢、又是举出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是举出世间几岁的小孩子，听见人家说这个好人他也知道好人要赞美。那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连小孩子呢，他都知道要赞美。听见人家说一个恶人他便要嗔怪。小孩子呢，他也知道呢，这个恶人不好。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这个为恶呢，没有好处啊。此事极易晓说这个事情呢，很容易就明了了。也不是你们不聪明，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不能实心向善，就这个心不能实实在在的向善这方面来做，故一时不细察耳。因为呢，你这个心不实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时不能仔细去观察。如果这个心老实了，向善就很容易观察到了。我们接着看下面，所以平日间舍一钱也要向人说一遍，有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比较做表面的做表面所以平常舍一钱这个一钱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讲一块钱你布施一块钱也要向人家说一遍我什么时候布施一块钱有一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从外边做手脚，是做表，外边做手脚就是做表面功夫这个所以做好事真正好事不说也不让人知道那么我们有布施也不要向人讲，不需要讲不需要去炫耀。那么如果我们做好事让大家都知道登报纸啦，上电视啦那这个就也是福报所以了凡四训讲这个叫扬善扬善。扬善呢享世名你可以享受世间的名声很好大家对你赞叹你是慈善家，你是好人你做多少好事布施多少钱但是扬善被一报也就没有了，这个福报也就没有了。那如果为善不欲人知呢，是因德天报之因德人家不知道，但是呢天报答给你的就非常丰厚了那是扬善不能相比的这是讲布施也不要给人家讲那么也不要给人家讲某某人布施多少我布施多少得给人家讲好像这个给别人暗示那你也要花心，这个也不对

所以，我们佛门呐、啊，佛在经上没有向人化缘啊，古来祖师大德也没有向人化缘。那么，化缘是后来的事情啊，现在很多了，很普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给我们讲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在的时候啊。那个桌子上啊，都会放几个本子啊，印经啊，放生啊，说什么做什么护持道场啊。那么老和尚讲啊，哎呀，我们那个本子摆在那里啊，人家一进来啊，摆明要向人要钱，摆在那里要学啊。但是那个时候馆长他在负责啊。老上他就是私下这样给我们透露一下啊，又换一个功德箱啊，一个功德箱，一个锁很大哈、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啊，以前我们图书馆都常常印钱啊，有个居士啊，就讲的悟道法师啊，那个时候我负责印经，悟道法师啊，下一次要印经啊，你告诉我。我来发心啊！那么我就等到老和尚说，哦，老和尚有什么经啊，都交给我去印啊，哦，要印什么经啊？但老和尚就是那个要印的本子会交给我，但是他没有拿钱给我啊，就说这个你去印啊。那我就印了，我就哎，这个有机会了啊，有同学要发心就可以提供给他们了。那个居士啊，我说，哎，某某某某居士啊，曾经有说过啊，说我印经啊，要打电话给他讲啊。那天呐、啊，师傅拿那个经要印啊，我电话就马上拿起来，说你干什么？他说你干什么？我说，哎，有个居士啊，他要发心印经啊，那师傅你现在要印经啊，我打电话，他说叫我要通知他呀，要跟他讲啊，他要发心啊。啊，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不是我去给他化缘，是他自己说要化心的嘛，叫我通知他的嘛。啊，师傅就给我讲，你先不要打，你是不是要给人家要债啊？我说怎么叫要债？是他自己说要化心的啦，怎么去跟他要债呢？我听了就一头雾水了，怎么会变成要债呢？说你自己跟人家讨债是吧？我怎么是讨债呢？是他自己发心的嘛？他说叫我要通知他嘛。我不是去给他讨债，是通知啊。他怎么不是讨债？啊，后来师父他就给我开示了啊。他说当初他给你讲的没错，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了，当初他给你讲的时候呢，他。可能有预备一笔钱啊，要来做这个好事。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呢，你保证他那个钱还在吗？啊，有没有周转到其他地方啊？那师傅一讲啊，我就这个倒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啊。他说你要考虑到这一点啊，如果万一呢，他当初。给你讲了，啊，当时啊有这个钱，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呐、啊，如果他这个钱呐、啊、有其他的地方急用，他先用到其他地方了，现在这个钱没有了，你现在打电话给他呢，他现在没有这笔钱，那当初又叫你通知他，你不是给他很为难吗？你这个不是要债是什么呢？哦，我说我明白了。啊，就不打了。啊，那我说怎么办呢？那他又叫我通知他，他自己主动再来讲再说啊。那他主动再来讲，那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好，那我就这样了啊。那就等他自己再主动来讲，啊，就是避免啊造成别人的压力。啊，那么这个我们也是道场啊。经营这么多年了、啊，都是有困难。我尽量做，我台北华藏都不摆功德箱啊，
啊，不摆功德相，本质也不摆出来。啊，就是啊，老和尚讲的，不要人家一进佛门啊，就向人要钱啊，特别是初学的，哇，一进来，这不晓得要多少钱才能来学佛啊，啊，啊，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法藏我就不要，他们要发心了，你再拿出来跟他学功德，啊，那如果他第一次来的什么，我们都是免费跟他结缘。啊，也不要欠他水洗，什么都不要啊，就没有送给他。啊，他自己有主动来问，我再跟他讲。啊，他没有主动来问，我们绝对不主动去跟他提这事情。啊，我们主动跟他提呀、啊，就给他有压力了。啊，他自己主动了，那他没有压力，啊，他自己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过去。啊，这个。就没有问题。那么那天老和尚上山了、啊，我看了双溪那个功德箱那么小一个小盒子，哎呀，要搞就搞大一点的，反正都人家讲，好像那个小的也是，我说收起来吧。那老和尚啊，又说我们一直在给人家化缘，但是他们也有困扰，说很多人要供养老和尚啊，他没时间一个一个去接啊。到香港也是一样，台南也是一样，到哪里都是换个大布袋，然后让人家丢啊。那这样啊，他们要发心也是满他的愿啊。那这个临时的我们是可以的啊，因为是给人家方便啊。但是总是依劳上的标准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是总是会给一些没有发布施的人、啊、他有压力。看到人家供养老和尚啊丢红包啊，我哎呀我没钱呐、啊，就很不好意思啊，会有这种心理压力。所以以后啊，我想出一个办法，用个秘密的啊，你们要布施就是那个秘密的，不要让人家看到啊，丢了不要让人家有压力啊，不要让人家看了说，哎，你有布施，他没布施，他就不好意思，啊，就不要有这种情况啊。啊，所以布施做好事。也不要向人说啊，啊，这个也不要布施一块钱了说一遍，布施两块就说两遍，啊，这里讲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就不要一直去讲，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道理在啊，啊，真的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啊，在图书馆啊也跟老上啊学到一点一些常识啊，知道这些做人处事啊这些道理。那么我们这一段讲的主要是做好事啊，不是做表面的啊，外边就是外面的、啊、做手脚啊，只是啊啊，我做一点好事，希望大家都知道啊，我要得个好名声，这个就是做外边做手脚，前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啊，完全呢、啊、没有去体会呢，这些大圣大贤呢、啊，他们用心，确实在自己心里上面啊，这个没有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啊，这个修善啊，做好事，啊，不是要得到好名声，啊，而是啊，应该去做。这是圣贤的存心，那么不能体会圣贤的用心呢、啊？那做久了，他这个就觉得没有滋味了啊，因为跟圣贤的心不相应啊，好事做了没滋味了，便抛弃了啊，就不做了。汝等今日若果将真真实。

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坦坦然乐天知命，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结局可问，五行八事之穷通可普，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趋避，自然无祸不消，无虎不至，道与时真，得与遂机，成圣成贤，无难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菩萨给大家开示说：“汝等今日啊，说你们今天呢、啊，假若果然呢、啊，将真真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啊，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啊，没有一毫妄想。”啊，这个计就是希望得到，啊，希望得到，啊，特别是不是自己本分的啊，啊，计啊，就是妄想，希望得到，啊，这个都是妄念妄想，所以做好事啊。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啊想得果报，啊，这个心啊也就不是真善。所以要坦坦然乐天知命。啊，乐天知命啊，啊就是守本分，知足常乐。啊，那么有一分的力量啊，做一分的善事啊，不要有妄想觊觎。那么这个一段啊，在《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啊，啊那一篇啊，我们要好好去深入啊，妄想觊觎啊，你就做善事啊，就不是真真实实的。做好事也要乐天知命啊，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功德就圆满啊，不要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台北市警察局啊，王警官啊，他已经退休了，王立民。啊，他跟我很好啊。台北市警察局啊，一个王警官，一个黄警官，那个黄柏林啊，他现在还没退休。啊，他去弄一个地藏经冲协会啊，我们社团初期啊，他也帮我们申请啊这个社团。那么王立民呢、啊，他比较早啊，他已经退休了啊，他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还在当警官啊，在辅导这些警察的。那么他就发心啊，做《了凡四训》的广播剧，他的文笔也很好啊，文笔也很好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注解他也注得很好啊，文笔也很好。那发心呢、啊？请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员啊，做那个录音带，啊，就是读啊，读那个《了凡四训》啊，因为我们读的都不标准啊，这个发音不标准啊，该卷舌的不卷舌，不该卷的我就拼命卷啊，所以有一次我大嫂啊。听我念三十七念了、啊，我下来，他说我听你讲的怪怪的啊。那以前韩馆长在呢啊，他就会学我那个不标准的国语。

啊，因为我们小学啊，我们老师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日本时代那些老师，他那些老师也不标准啊，教我们怎么会标准呢？啊，那些老师啊，都是读日本书的啊，他也是这个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来，他才学国语的，他们也学没多久，他们自己讲得很标准，啊，教我们啊，真的也是很不标准啊，除了大陆来的那个比较标准啊，所以这个韩馆长啊，常常给我讲啊，这个常常。他很有模仿能力，啊，他模仿能力就像庄严，庄严他也很模仿能力，模仿我那个讲那个不标准那个发音，他是模仿的可像了啊。但是我这个国语啊，就是给馆长这样一直去调整啊。那我们老和尚也是给馆长调整的，因为老和尚他是安徽人，庐江啊，有庐江的口音。啊，我去庐江啊，听他们讲国语，我也听不太懂，都用猜的。啊，我听了半天呐、啊，他们在对话，怎么从头到尾我都听到"龚部长，龚部长"，怎么都是这一句"龚部长"啊？听不懂，那他有那庐江的口音。啊，后来呢，去台中联社跟李老师这个学经，啊，李老师又是济南的口音啊，济南的啊，又学了一口那个济南的啊，所以呢。遇到韩馆长就狠狠的被纠正啊，因为韩馆长他们还是比较标准，那大连啊、东北啊，讲国语还是比较标准啊。啊，如果讲广东话的，哎呀，那个广东人的这个香港的啦，那些居士啊，讲的我也是用猜的啊，他们讲国语啊。啊，说西湖估价估价估价，我说印什么经要估价，我以前在印经都要估价啊。那个以前那个香港佛教义协会那个总干事何立香，师傅估价估价，啊，他说西湖啦，啊，西湖估价估价，我说要估什么价？他听了半天，我一直猜不懂，我说估什么价？估价估价估价。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要回家了，要给我告假了，啊，他说估价估价，啊，要吃白饭了，说拔会拔会，我说会怎么拔呢？听了半天，哎呦，他问我说要不要吃白饭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啊。那么我练这个三系练呢、啊，哎呀，一路上被骂来骂去，被得纠正来纠正去的啊，啊，实在讲啊，啊，那么老和尚也讲，韩馆长也讲啊，那我大嫂说你捡食怪怪的，你不要捡还比较好，捡的呢听起来怪怪的。啊，那北京那个陈小旭啊，他会学友说这个什么“青猪投以浊水，浊水不得而不清”啊。啊，那个陈小旭已经往生了啊，以前在演《红楼梦》的啊。那他参加三级训练，他就学我那一句不太标准的啊，“青猪投以浊水，浊水不得而不清”啊。因为我要学他们那个儿学不来啊，学的就怪怪的啊。他们北京都讲话都要有一个什么儿什么儿的啊，什么花啊，什么什么儿，我学的不像啊，所以就变成怪怪的啊。那么这个王警官呐、啊，他就去找这个播音点啊，我说好啊。哎，那个我们也来学学国语啊，不然那些字啊，深难字我也不会念，也没时间去查字典啊。然后他念给我们听啊，我们来学啊，也很好啊。啊，所以当时啊，老上拿了1000多万啊，

二十几年前了、啊，二十几年前，25年前了、啊，大概啊，总有最少有20年前了、啊、楼上呢，他人家供养他的钱呢、啊，都拿去，都给他做那个了凡四训的那个广播剧啊，这录音带，还要把楼上讲过的啊，心想事成。啊，楼上讲的啊，用广播剧这样练啊，给他练出来啊，啊，哎，也不错，啊，练得很标准，啊，后来呢，1000多万了、啊，做完了没有了，啊，没钱了，那个王警官又来化缘了，啊，说师傅给楼上化缘，没有了，1000万，哦，他一下他说一个礼拜就没了，哈、啊，1000万，20年前了、啊，1000万也蛮多了啊，1000多万啊。没有了，啊，老师说没有，好，我们去卖金子，啊，那个悟红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哦，他买了很多金条，一条一条的，很好几条啊，很多，啊，那个时候老上都叫我跟他一起到银行啊，就锁在那个保险柜，去银行租一个保险柜，啊，就锁在那里。后来老上说，哎，这些金条啊。悟红师出家的时候发心布施给我的啊，统统给他拿去卖啊，去做了凡四训广播剧啊。啊，后来呢，楼上那金条就拿给我了啊，那个我就拿给王警官了。我说你自己去卖啊，你看你有没有认识的银楼啊，卖的价钱好一点，你可以多做一点。哦，他说，哎呦呦呦，他有认识啊，他就拿去卖。卖了一个礼拜呢，又没去。他说又做完了，又没了。我说那楼上又到美国去了。后来我好像啊，我这样凑了，我说我只有100多万了，通通给你了，去做。啊，做了他啊，他那100多万呢、啊、不够塞牙缝，一下又没了啊。我说我没有，我就没办法了啊，我又不是在印钞票的啊。后来他就到处去讲演，他也到处讲演。到处讲演，都讲到哪里就化缘到哪里，所以后来啊，我听同修给我讲，大家看到王警官来啊，真的被吓坏了，因为他来啊就是要化缘。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后来他化缘了，都没有人家看到他来，就看到好像看到鬼了，不敢请他去讲经了。啊，听讲就教人家花心要化缘啊！啊，后来呢，做的都没有了，没钱了，都送光了啊！送光又来找我，啊、我说你不是在弘扬了凡四训吗？啊，了凡四训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齐天立命啊，要从无私无利处去改革。啊，不能有觊觎的心，不能有僵硬的心。你做好事没错了，但是你不要攀岩嘛，你去给人家化缘就变攀岩了。啊，我们有多少做多少就好了嘛。啊，他说还缺很多，我知道缺很多啊，但是我们财力就这么一点点啦、啊。啊，也没有大护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攀岩啊，去给人化缘，给人家有压力啊。啊，所以啊，要深入了凡四训啊，所以这个很可惜的啦，就是没有深入了凡四训，所以他在弘扬了凡四训啊，啊，是有达到啊初步一些宣传的效果，但是呢，后续的你要去修出成果了，那种弘扬的影响力啊，就更深远。啊，所以还是要实修啊，要实修啊。那么如果能这样修啊，啊，守其在我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能够掌握的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啊，这个俗话讲啊，这个登天难，求人更难啊。这个不是求别的嘛，是求我自己嘛，就不难了。啊，所以所期在我，不见有终身可期，结局可问。啊，也不要去问了啊，问这些吉凶祸福啊，五行八字。啊，如果能够这样修。

通通不用去问啊。他那个这个菩萨也知道，大家要来这个神坛呐、啊，问呐、啊，总是问一些吉凶祸福啊这些事情啊。但如果你这样修啊，自然无祸不消，无福不至啊。啊，没有灾祸不会消的啊，也没有福报不会到的。道与时增啊，德与岁积啊，这个道业呢，时时增长，这个德恨啊，一年一年的累积下来啊，那么到最后啊，成圣成贤无难矣啊，要成圣成贤啊，都不困难。啊，持而将来一定的时事，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凡此则身为无忌惮之小人，死为虎烂之草木，可不痛哉？啊，菩萨讲完这一段开示啊，那么再接着讲啊，这是将来啊。这是一定的 实在的事情，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啊、如果能这样来修学、啊、那必定成功。凡此呢、啊、如果反过来、啊、不是这样啊，实实在在在断恶修善，那再生的时候呢，是一个无忌惮的小人啊，死为腐烂之草木。啊，死了之后呢，这个身体啊，啊，跟草木一样啊，同样腐烂掉，可不痛哉？啊，这样的人生呐、啊，就没有意义了。菩萨说是语已，默然而住。时众有勇勇有待，更有。再拜而次导者、啊、那么菩萨这个话说完了、啊、那大家呢没有讲话、啊、就在那里、啊、站在那里、啊、时众有勇勇有待、啊、这个勇勇啊，在态度啊还是表现的肃静、啊、敬仰的一个样子，有待就是还是有期待啊，好像期待呢菩萨呢再给他们讲什么开示啊，更有再拜而自导的啊，更有就是还有人啊再给菩萨拜啊，请菩萨呢给他祈祷啊。那菩萨曰呢，甚哉而众之愚也，闻如是言，竟不生虚取之心、反顾之念。啊，只要将胸中儿女身家之事一问而后已，苦哉苦哉！然菩萨大慈无已，当更说些古话，醒惑尔等痴梦。啊，那么这个凡夫啊，总是这样的啊，啊，还是有人呐、啊，菩萨已经讲这么明白了啊，但是呢，还是有人呐、啊、在祈求菩萨了，啊，还是要再问，啊，那菩萨呢，曰呢，甚哉而众之愚也，啊，就是这个。大众当中啊，啊，这个这些大众啊，啊，怎么这么愚痴呢？啊，说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呢？闻如是言啊，竟不生虚取之心。啊，说刚才呢，菩萨呢给大家开示的这些话了，啊，大家竟然呐、啊、没有升起一念呐、啊、需求。进取之心，反顾之念，啊，这个反顾啊，就是回头啊，反省，啊，检点，

念头。啊，也就是说呢，菩萨开示的这番话呢，他们都没听进去。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啊，遇到的也是非常多。啊，你开示一些佛经的道理啊，那么有人他并没有听进去。啊，这个我们在老和尚这边呢看了很多。啊，我在旁边听了，老和尚已经讲那么明白了，他还是没有听进去，还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老和尚讲，他开示他的，他想他的，他一句也没有吸收进去。啊，所以为什么呢？只要将胸中儿女身家之事一问而后已，他心里挂念的是什么呢？胸中挂念的儿女家庭这个事情啊，他只要问这些事情，儿女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啊，遇到什么困难啊，请菩萨帮忙啊，解决这个困难啊，他只是想问这个事情。啊，但是菩萨前面开示的，他真听进去了，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五行八卦吉凶祸都不用再问了，那真听懂了，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依教奉行就对了，但他没听进去啊，他再继续再问啊，那菩萨也是很慈悲啊，啊，看到这些人呢、啊，还是业障很重啊。很愚痴，讲这么清楚明白的，他还没听懂啊！所以苦哉苦哉啊，这个很苦啊。然菩萨大慈无疑啊！啊，菩萨大慈大悲呢，没有间断，没有停止的啊，度众生啊，不疲不厌，当更说些古话。醒惑尔等痴梦啊，那么这个菩萨呢慈悲啦啊，那你还要问啊？要问呢，菩萨也是很慈悲，满众生的愿啊，所以再给大家说一些古话，古圣先贤的话啊，来醒惑尔等痴梦，来提醒。啊，让惑就是让大家清楚明白，啊，让大家呢从这个痴梦当中啊醒悟过来，啊，这是菩萨呢真的是大慈大悲。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是接着讲的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一遍啊。一则学道之事情不正。性则理，心不坚，德乃缺，往往胜于思虚而便于情客。若是者，谓之造就无地之流，难以入道，非圣人之废人或倦而故觉之也。众中有是者，失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菩萨呢慈悲啊进一步的开示啊，就学道之事，性情不正啊，性情不正，心性则偏离，道心就不坚固啊，德行啊就欠缺了。啊，那么这个是关键啊，在性情啊。昨天也跟大家提出这个，释出啊，这个《大学之道》啊里面讲的一段话啊，我们依照这段话来修正啊，情就正啊。如果我们有这些

里呀、有混沌，有好恶，有恐惧，有忧患，心则不得其正啊，这个性情就不正了。那么在佛法讲啊，心有贪嗔痴慢疑就不正了啊，还有邪见就不正啊，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标准来对照，来修正我们的性情啊，这样啊才能入道啊。但是这个要持久啊，不能够啊间断，常常提醒。下面讲，一则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却为自视之见所障，不成大器。盖人以自视，绝不肯虚心究正有道，其平日所交所接，定是一等庸下之徒，互相称誉，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而得业殆矣。众中有士者失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要我们虚心啊。天下呢，有聪明才智的人不少，有向上的人也不少，但是呢，都是为自视之见所障啊，被自己啊自以为是的这种成见啊所障碍。所以就不能成一个大器、啊、为什么呢？盖人一自视啊，绝不肯虚心究正有道。一个人啊，如果自以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他就不肯虚心啊向人请教了啊，他就不会有进步了啊，这个了凡四训啊，谦德之孝啊，都是讲这个事情啊。那么不能究正有道，那平日他所交往所接触的人啊，一定是一等啊平庸下劣之徒啊。那么这个啊，互相称誉啊，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啊，不能啊改过啊，那么这个德业呢就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呢啊，应该要认识啊这个了凡四训的谦德之孝啊，常常读，常常提醒。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时间到了。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分享。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01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从这里看起。我先将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义刀立，来到佛所。尔时就是前面说完利益存亡品这个时候，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也就是阎罗天子下面这些行政部门这些干部，他们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阎罗王带着这些鬼王都到刀立天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参与这个法会。这个阎罗王到底有没有？那么在讲记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出，在台北一个公案，十殿阎王确有其事。早年我们净老和尚他在台北早期都是在台北讲经也讲了最少有二三十年了。所以在台北遇到的居士那当然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开始弘法就是到台北来了。那么有一位居士告诉他呢告诉他老人家，这个居士说他在打坐禅定当中多次见过那这个居士他平常都有打坐静坐那么静坐多少有一点这个定力那么是这个静坐当中多次见过阎罗王看得很清楚那么他说阎罗王的个子大概只有三尺高这是这位居士向我们净老和尚说的他在打坐见过很多次阎罗王看到阎罗王的个子不高大概三尺。至于鬼道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这个在我

我们现前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有很多人的确，啊，见过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亲身接触到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特别是现在啊，有一类附体的，那就更多了。啊，不但中国有，外国都有。尤其是医院的医生、护士，啊，那在这个医院，越是古老的医院，越是大的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啊都见过，啊，在医院里面，他们说，如果发现呐、啊、病房门口有黑白无常大鬼。啊，病人最多3天就会走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的同学啊，他的同学当中有在当医生的，啊，在台北啊，荣民总医院啊，这是大医院啊，当医生的。啊，常常会看到，啊，看到呢很多次，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验谈了啊，看到那个病房门口啊，有看到那个黑白无常啊，那大概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啊，大概差不多3天就往生了，就过世了。啊，所以说到鬼神这桩事情啊，医护人员都深信不疑。啊，特别这些年啊，有医院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最早是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在台湾可以说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啊，那里面众生的确很多啊，我们去做了很多年啊。那长庚医院呢、啊，做了30几年了啊。现在呢，每一年还是在农历7月啊，去做一次37念超度法会。啊，所以这些医院啊，这些医护人员、医生呢、啊。讲这个事情啊，他们都深信不疑啊，也是这些医生、医护人员啊，他们在医院都见过啊，因此啊，才请我们去做法会，所以他们都深信不疑了啊，讲这桩事情啊，他们都不会怀疑。佛是真语者，不妄语者啊，那么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佛不打妄语，所以佛经上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虽然是事实真相，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啊，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管什么相，啊，所有相，啊，天堂的相也好，人间的相也好，三恶道的相也好。十法界的相也好，啊，凡是所有相，那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了，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啊，那么相有没有？相有，啊，有，但是那个叫幻有。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啊，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现象啊，
如梦。

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讲了六个。第一个就是梦。那么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了。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有自己，有别人。天天做梦，每天做的梦不一样。也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万物。但这个醒过来啊，梦境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眼前看的人间这些现象啊，我们白天啊看到这些现象，佛给我们讲跟做梦一样了。所以我们晚上睡觉了，正在做梦，我们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了。白天醒过来，晚上做的梦变成梦境了。所以我们一天呢，都做两次梦。所以如梦如幻，幻是幻化的好像那个幻灯片打出来，那是幻化的大家看那个电视电脑的屏幕出来的现象，都说那个是幻化的如泡，好像水泡一样水泡冒出来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一下就没有了。如影，好像一个影像好像我们人在日光灯光下面一个影像，好像露水太阳光出来就没有了，好像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不是真实。可是这些现象呢，虽然是希望，但是它存在它有这个相但是那个没有自信所以这个相说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它当底是空的，是寂灭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我现象很多在正当在现这些相的时候有好的相、不好的相、种种的相、森罗万象它不是真的，它当下它是空，它是寂灭的因为呢它从那个荧幕出来，荧幕没有生灭那相有生灭所以那个相它没有自性所以说它是空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升起分别执着，苦难绝不能避免就像我们看电视看那些连续剧一样看到很悲情的我们很悲伤，看到很气愤我们生气，看到喜欢的我们也会起贪爱不知道那个都是假象，在这个假象当中去取那个相，执着那个相，在这个相当中起了分别执着、好恶、真爱等等那么这个叫迷惑了迷惑就造业轮回心造轮回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所以在这个当中受苦受难就无法避免了那么这个苦难也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在这个虚妄相当中产生分别执着造虚妄的业受虚妄的果报
的不知道，不知道回头。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不要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只要在这个相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苦厄苦难都没有了，不再造业了，就没有果报了。那么这些现象有没有障碍呢？这些现象没有障碍，你只要不去分别执着，什么障碍也没有。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跟事没有障碍，事跟事也没有障碍，你在生活里得大自在了。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谓二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灰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护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足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段经文列举34个鬼王名号，代表34类，每一类的数量是无数的，无量无边的。恶毒鬼王是所有鬼王的首领，所以列在第一。表的是12三毒，既恶且毒啊！鬼王能参与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众生，恶鬼道没有这样大的福德来参与。难道这些鬼王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呢？他们都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啊，应化在其中的那不是真正的鬼那的诸佛如来啊，大菩萨这个应化在里面度众生就像普门品所谓的应以鬼神身得度者，即现鬼神身而度之在普门品说而为说法那众生应该以鬼神这样的身份得度的活菩萨他就现鬼神的身去给他说法，帮助他得度。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恶毒之法来度，就用恶毒之法那这个恶毒就是很严厉的这个恶毒之法了有一些众生那你用善法你劝他，他不接受度不了他要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才能度得了他所以菩萨活菩萨他就现恶毒鬼王。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择色二门，恩威兼施，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该用威的时候就要

用威，该用慈心摄受时就用慈心。啊，那教化众生的确需要这样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有恩威两方面。啊，那你不能啊，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了、啊，啊，这个不行。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是劣根性的啊，你对他好，他自己不自觉，得寸进尺啊。啊，那你没有用一点威严呐、啊，你就折服不了他了。啊，那这个都是出于啊。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活菩萨啊，他现鹿目金刚像，他也是慈悲心，啊，现这个慈眉善相是慈悲心，念鹿目金刚还是慈悲心，那心没有两样了，都是慈悲心，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特别办教育的啊，老师都有经验啊，那教学生呢、啊，那你不能完全用啊慈悲心啊，有时候啊，学生不听话，还是要用一点威严啊，这样才能把这个学生呢、啊、教好啊，教子女也是一样。啊，所以爱语啊，不一定是好听话，而是真正爱护众生的原理。你责骂、惩罚他，你是为他好了，你是爱护他了，那不是恨他了，啊，不是在虐待他，是爱护他，要帮助他。六道众生造作罪业，如何能消除？啊，必须用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不然他那个业消不掉啊。菩萨示现在鬼道、地狱道，大慈大悲，帮助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啊，所以那你说，菩萨现这个恶毒鬼王的相，他慈悲不慈悲呢？大慈大悲啊，不然那个众生那个业怎么办呢？消不掉啊，帮他消业障啊。多恶鬼王啊，用恶的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那就是大善之事。一切境缘，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接触。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在这里面就得大利益，生真实智慧。啊，下面大争鬼王，争是斗争。现代是斗争坚固的时代，要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禅定波罗蜜。啊，争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争不是办法，争太苦。可是要不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那你跟他讲这个斗争不好啊，他体会不到啊。你跟他讲佛法，跟他讲善法，他听不进去啊。所以活菩萨呢，就示现这个境界啊。那你喜欢斗，那就来斗啊，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啊，吃尽苦头，他就回头。啊，像过去这个大陆啊，文革的时候，哇，那就是讲的就是斗争呐、啊，
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啊，那再斗下去就亡国了。那你看呢，那个斗得多厉害啊！那么连活菩萨，连这个儒释道，这个三教圣人都要斗啊！那你说斗得多厉害啊？都要毁坏佛像啊，拆庙啊！啊，所以不但人与人斗啊，连活菩萨这些圣贤他都要斗啊！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再斗下去就完了啊！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回头啊！所以这也是活菩萨他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你现在不觉悟嘛，讲你听不进去。啊，所以让你真正去体会那个斗争的苦果，你尝到了，你才真正肯回头，吃尽苦头，啊，他才会回头。那么下面呢，白虎、雪虎、赤虎鬼王这三类鬼王啊，那个头就像老虎一样。啊，那个老虎啊，我们一看就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你看老虎啊，走得慢慢的，傲慢暴力，凶猛啊，这个威啊，威力啊，鬼王的福报都是在人间修的。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讲活菩萨示现的了，那是真正六道的鬼王了，鬼道众生了。那么，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啊，我们一般在六道里面说修个人天福报啊，到人道。天道还享福，那么修福修到鬼道去了啊！佛说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啊，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修极大的福报，如果贪嗔未断，将来的果报就是去地狱二鬼道做鬼王啊！去那边当鬼王啊！那所以地狱道、鬼道啊，都有大福报的啊。那个阎罗王的管地狱的啊，那他也是大福报啊。啊，那么为什么修福到鬼道、到地狱道去当鬼王呢？啊，因为他在人间修福有夹杂贪嗔，还有傲慢在里面。啊，那痴是畜生道了。啊，你看那个痴啊，痴福，我们一般讲，哎呀，这个某某人呢，他很有福报，但愚痴啊，没智慧，他在享痴福。那如果在人间修福啊，但是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邪正啊，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分不清楚啊，那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也修福啊，将来去哪里享呢？到畜生道去享。那畜生道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喜欢养那个宠物，猫啦、狗啦，哦，那个有一些猫跟狗，那它那个享受它的待遇啊，比人福报大呀！啊，生病啊，还有猫医院、狗医院，啊，死的还有猫狗。

的坟墓。啊，现在人养宠物啊，比他父母还孝顺啊。啊，那些宠物啊，有没有福报？那福报比人大呀。啊，你一个一般的人啊，谁伺候你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人间修福啊，依痴修痴福啊，将来到畜生道去享痴福啊。所以痴是畜生道啊，修善夹杂依痴啊，那就变成痴福了。那可见得啊，你说修人天福报啊，那。也要学习啊，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啊，《了凡四训》啊，第三篇啊，积善之方啊，啊，善有真有假，啊，有端有起，有阴有阳，有难有易，啊，有偏有圆，讲了八对啊。啊，所以这个修善当中夹杂贪嗔痴，那将来啊，福报就在三恶道去享。啊，所以要真正修人天福报啊，就是要从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心态来修，做善事啊，才能得到啊。真正的人天福报。下面善殃鬼亡啊，那么殃就是灾殃啊，瘟疫这一类的啊，瘟疫之类的，像现在传染病的啊，灾殃很多啦，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意外灾难啦，啊，什么水灾、火灾啦，啊，这个车祸啦，种种的啊。天灾人祸等等这些啊，那这个都属于灾殃。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鬼神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多灾变，这些事都是感应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那个感应。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这些灾变怎么来呢？人心呐、啊、不善，去感应来的啦，感召来的啦。啊，不是上天降祸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祸给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感应。若是修十善业，是无量心，则以天神感应道教。啊，你看十善业啊，从第一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十善业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那你这样来做善事，则以天神感应道教，你就跟天道啊，跟天堂啊起感应了。啊，我们如果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念，就跟恶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带给你无穷的灾难。啊，那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了。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了、啊。

啊，所以这个我们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就感应啊凶神；起一个善的念头，感应吉神。你这个善事恶事还没有造啊，起念头马上就有感应了。灰身鬼王啊，是灰行夜叉这一类的鬼王啊，那个灰行的。电光鬼王啊，眼睛像闪电一样啊，那个形状啊非常凶恶啊，看到啊令人生畏惧。狼牙鬼王啊，这个鬼王啊，那个牙尖尖的，往外像啊，像那个野狼那个牙齿露出来啊，那个很尖的。千年鬼王，啊，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的事，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半兽鬼王，此鬼以狮子、虎豹之身形示现在世间，专门吃动物。畜生受此业报，是因为过去生中，在人间造作恶业，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还有余业，要受鬼王之害。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奇观啊，有些小动物都被虎狼、狮子啊，就是这个吃了啊，啊，那个是在人间呐，造了这个恶业，啊，那么堕到畜生道啊，还有剩余的业没完，啊，所以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毒害。护食鬼王啊，护食丹砂、天河、色海这一类的鬼啊，江河泛滥，堤坝快要崩毁。那鬼王就抓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啊，找这些小鬼来补那个洞了。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人，你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不见，啊，遇不到。啊，凡是遇到，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自己造那样的业去感召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业，连做梦都梦不到。主耗鬼王啊，耗是损耗，财务损耗啊，让你这个钱财啊损耗掉啊，让你的财务啊损耗掉。啊，那下面呢？主祸鬼王，祸是灾祸。太上感应篇云：“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思是管辖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记录，依人所犯轻重以度人算啊，算就是数。寿命福禄是数，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活100天叫一算，啊，小则夺算啊，就是小的罪过啊，他就给你扣掉100天的福报寿命，啊，那大则夺计，大的罪过啊，那是一计是12年，啊，就。扣掉啊12年的寿命福禄，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啊，这个算就是这个寿命啊，这个减少了，福报

你损耗掉了，那就贫耗了，啊，多逢忧患呐，啊，常常遇到很多忧虑灾患，啊，人皆恶之啊，啊，人看到都厌恶了，行祸随之，啊，常常有这个官司啊缠身。吉庆避之，好事都没有，恶行在之。啊，那个不好的事情啊，都一直发生。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生的财富，命里定的，命里没有，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愈施愈多；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想得健康长寿，修无微布施。你所需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以为自己聪明，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作恶必定折福损寿。啊，那么下面这尊鬼王，主食鬼王，啊，那么他在主持啊饮食的鬼王啊，五谷神、灶神之类。啊，专管民间饮食。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呢，常常看到五谷先帝庙啊，那个就是属于五谷神了啊。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饮食。如果我

多，车没有十分之一全倒掉。啊，这个就是折服损寿，那这个很快的，啊，很快的，你的福报享尽了，啊，忧患就来了，啊，造罪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地区的人没有粮食吃啊，啊，我们要不浪费这些饮食。啊，更不能啊，糟蹋粮食啊，这个也是积功累德了。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念念能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有好处，不为自己。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鬼神已经记录。积小善成大善，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不必等来生。啊，这一生就有花报了。啊，像颜了凡啦、俞敬义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改造命运的人，啊，那这个善事啊，他积得很多啊，那么这一生他就。会先感受到花报了，啊，那么果报再来生，啊，那花报好，果报更好。我们在《了凡四训》看到，颜了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世报，啊，就是花报。他命里没有功名，以后考取进士了。啊，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啊，他活到74岁，啊，那延寿啊，延长了21年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延了21年，命里没有儿子，他得到一个好儿子。啊，这孔先生给他算的。啊，他一生呐，啊，他的福禄，他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啊，那么他缘好啊，啊，有善根福德因缘呐，遇到云谷禅师啊，啊，所以云谷禅师是颜了凡的贵人呐，啊。给他开示，指点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了之后，真正啊明白了，依教奉行，啊，整个命运啊大大改观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世间是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啊，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捐钱，把名利他看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啊，福享尽就没有余福了，没有继续修啊，他福报一直在耗损，到时候福报没有了，那没有继续再修，那他就没福报了。那没福报啊，那个业障就现钱，灾祸就现钱。啊，下面主财鬼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面啊，常常会看到财神啊，特别在大陆啊，你看这个佛教寺院啊，或者一般的庙啊，像上海城隍庙啊，它都有供财神啊。那这个财神呢，啊，我们在《地藏经》也找到依据就是主财鬼王，那他主持人间财富的一个鬼王啊。我们看下面，科注云：乐府有主财案主者，乐府就是指东岳大

在中国大陆有五岳，东西南北中，五岳。那么东是第一个，这个东岳在山东，在山东。那么五岳都是大鬼王，地位仅次于阎罗王。东岳大帝的辖区管六七个省，这是他管辖的。那他下面有专门主财的鬼王，世间人称为财神。财神有大有小。那下面这个科注讲，有财不吃鬼，看其旁而度之。这个鬼在旁边看。就是说你家里很有钱，你不做好事，不布施，为富不仁，那这个鬼在旁边看到他会嫉妒，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那会常来找麻烦。然太上有敬恨取人才者。这个科注也引用《太上感应篇》讲的，对《太上感应篇》呢，尤其禁止横取人才，横就是说不合理的，去掠夺，用这种手段去夺取人家的财物，特别是掠夺别人的财物，罪过极重。世间玩股票赌博的，用不正当手段从股票上发财，这是掠取别人的财物。股票跌的时候跳楼自杀，家破人亡，这是眼前的果报。那以前这个大概20年前这个金融风暴东南亚那么那个时候新闻报道美国一个索罗斯操纵那些股票了，操纵那些金融结果当时在新加坡东南亚一带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一夜之间那个财富就没有了，受不了了，跳楼自杀的很多，那么这眼前的看到的果报，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横取人才，那你用这种手段得到财物，你能不能享用呢？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如正九子可落虎救急，挥不战宝死亦即止。你用这种非义之财得到这种不义之财你很快的你就很多灾祸来了。家里的人会生病死伤。不然就水灾火灾给你耗掉。那你用这种手段夺取人也会被人同样这种手段给你拿走，盗贼。这个损福减寿真的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物，取这个非义之财真的是得而不偿失了。你得到的无法偿还你失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财物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不可以去得这个不义之财，得到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主畜鬼王，畜是畜生，家中养的

畜生也有鬼神在管理啊，在监察。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所有一切畜生类皆通人性，我们不害他，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主禽鬼王、主兽鬼王，这是主管禽兽的鬼王啊。这个禽就是灰禽啊，有翅膀的啊。兽是走兽啊，在地上走的啊，这个都有鬼王在管理。主魅鬼王，魅是妖怪、妖精啊，像我们这个过去啊，这个小说啊。啊，黄鼠狼啦、啊，狐狸精啦、啊，啊，这个蛇精啦、啊，等等的啊，那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个鬼王啊，魍魉精魅这一类的妖精啊，所以我们看《西游记》啊，孙悟空哇，那个一路上啊，遇到很多妖精啊，啊，的确有啊，所以佛才会讲出来啊。那这一类啊，也有鬼王在管理。主产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生产的鬼王啊，那这在我们民间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那个祝生娘娘啊，就属于这个主产鬼王管辖的啊，他主管啊人间啊生产。啊，这个生产能顺利啊，那么要拜这个主产鬼王。那这个主产鬼王也是主管人的生产顺利不顺利啊，因为有一些人难产啊，就过世了。主命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寿命延促的鬼王。柯柱云准经毗沙门。啊，毗沙门就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主护四天下人命，夜伏有管天下生死案判官。啊，这个主命鬼王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啊，他主持人的生死的，管这个生死簿的啊，人的出生到死亡。那么主持啊，主管这个一切众生啊，他寿命啊长寿或者短促啊，这个鬼王。那么在科注引用这个准经啊，就是依照经典啊，这个四天王啊，北方天王啊，他主要啊在护持四天下人的人命啊，这个乐府啊，就是东岳啊。有管天下生死案的判官，就是管生死簿的啊。那前面主命鬼王，我们都看读到经文啊，生死死时我皆主持啊，这是属于主命鬼王他管的。主疾鬼王，疾是疾病，人有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生病时心清净、慈悲、沉静，遇到的医生。开的药方、提供的药物、治疗的方法，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如果心地不清净、邪恶、妄想多，鬼王就找麻烦，会病得很苦。啊，那这个主疾鬼王啊，那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啊，特别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啊，不起邪念。妄想啊，起邪念妄想啊，那这个鬼王啊就会找麻烦啊，会病得很苦。主险鬼王啊，管辖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区域啊，出门旅行前的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就能得到善神保佑，旅途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法门修学，鬼王看到生欢喜心，他也对你礼敬，

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啊，往往都能避免啊，能够避免这些意外啊，凶灾。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的鬼王。奇力狮王有翻译作大力天，也有翻译作火神，在恒河之南啊，是印度地区神的名字。阿那吒王，中国人称为哪吒，他介于啊天神与鬼神之间啊，是属于四王天管辖的。好，那么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01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从这里看起。我先将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义刀立，来到佛所。尔时就是前面说完利益存亡品这个时候，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也就是阎罗天子下面这些行政部门这些干部，他们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阎罗王带着这些鬼王都到刀立天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参与这个法会。这个阎罗王到底有没有？那么在讲记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出，在台北一个公案，十殿阎王确有其事。早年我们净老和尚他在台北早期都是在台北讲经也讲了最少有二三十年了。所以在台北遇到的居士那当然

就很多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开始弘法，啊，就是到台北来了。那么有一位居士告诉他呢，啊，告诉他老人家，这个居士啊，说他在打坐禅定当中多次见过。啊，那这个居士啊，他平常都有打坐啊，静坐啊，那么静坐啊，啊，多少有一点这个定力啊，那么是这个静坐当中啊，多次啊见过阎罗王啊，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他说啊，阎罗王的个子大概只有3尺高啊，这是这位居士啊向我们敬老和尚啊说的啊，他在打坐啊啊见过很多次阎罗王啊，看到阎罗王的个子不高啊，大概3尺。至于鬼道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有很多人的确啊见过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亲身接触到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特别是现在啊有一类附体的那就更多了啊，不但中国有，外国都有，尤其是医院的医生护士啊，那在这个医院，越是古老的医院，越是大的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啊都见过啊，在医院里面啊，他们说如果发现啊病房门口有黑白无常大鬼啊，病人最多3天就会走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的同学啊啊，他的同学当中有在当医生的啊，在台北啊荣民总医院啊，这是大医院啊，当医生的啊，常常会看到啊，看到呢很多次，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验谈了 啊，看到那个病房门口啊，有看到那个黑白无常啊，那大概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啊，啊，大概差不多3天就往生了，就过世了。啊，所以说到鬼神这桩事情啊，医护人员都深信不疑啊，特别这些年啊，有医院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最早是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在台湾可以说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啊，那里面众生的确很多啊，我们去做了很多年啊，那长庚医院啊做了30几年了啊，现在呢每一年还是在农历七月啊啊去做一次37念超度法会啊，所以这些医院啊，这些医护人员医生啊讲这个事情啊，他们都深信不疑啊，也是这些医生医护人员啊，他们在医院都见过啊，因此啊才请我们去做法会，所以他们都深信不疑了啊，讲这桩事情啊他们都不会怀疑。佛是真疑者不妄疑者啊，那么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
啊，佛不打妄语。所以佛经上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虽然是事实真相，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啊，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管什么相，啊，所有相，啊，天堂的相也好，人间的相也好，三恶道的相也好，十法界的相也好，啊，凡是所有相，那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了。皆是希望，都不是真的。啊，那么相有没有？相有。啊，有，但是那个叫幻有。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啊，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现象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讲了六个。第一个就是梦。啊，那么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了。啊，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有自己，有别人。啊，天天做梦，每天做的梦不一样。啊，也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万物。啊，但这个醒过来啊，梦境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眼前看的人间这些现象，啊，我们白天啊看到这些现象，佛给我们讲跟做梦一样了。啊，所以我们晚上睡觉了，正在做梦，啊，我们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了。啊，白天醒过来，啊，晚上做的梦变成梦境了。啊，所以我们一天，啊，都做两次梦。啊，所以如梦，啊，如幻，幻是幻化的。啊，好像那个幻灯片，啊，打出来那是幻化的。啊，大家看那个电视、电脑的屏幕出来的现象，都说那个是幻化的。啊，如泡，好像水泡一样。啊，水泡啊，冒出来啊，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一下就没有了。如影，好像一个影像。啊，好像我们人啊，在日光灯光下面的一个影像，好像露水。啊，太阳光出来就没有了，好像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不是真实。可是这些现象呢，虽然是虚妄，但是它存在啊，它有这个相啊，但是那个没有自性啊，所以这个相啊，说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啊，它当底是空的，是寂灭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我现象很多啊，啊，在正当在现这些相的时候啊，有好的相、不好的相、种种的相、森罗万象，啊，它不是真的。它当下它是空，它是寂灭的，啊，因为呢，它从那个荧幕出来，荧幕没有生灭啊，那相有生灭啊，啊，所以那个相它没有自性，啊，所以说它是空寂。

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升起分别执着，苦难绝不能避免。就像我们看电视、看那些连续剧一样啊，看到很悲情的，我们很悲伤；看到很气愤，我们也生气；看到喜欢的，我们也会起贪爱。不知道那个都是假象，在这个假象当中啊，去取那个相，执着那个相，在这个相当中啊，起了分别执着。好恶、真爱等等，那么这个叫迷惑了啊，迷惑就造业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受苦受难啊，那就无法避免了啊，那么这个苦难啊。也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在这个希望相当中产生了分别执着啊，造希望的业啊，受希望的果报啊，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回头，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不要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只要在这个相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苦厄苦难都没有了，不再造业了，就没有果报了。那么这些现象有没有障碍呢？这些现象没有障碍。你只要不去分别执着，什么障碍也没有。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跟事没有障碍，事跟事也没有障碍。你在生活里得大自在了。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谓二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灰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护食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段经文列举34个鬼王名号，代表34类，每一类的数量是无数的无量无边的。二毒鬼王是所有鬼王的首领所以列在第一。表的是12三毒，既恶且毒啊！鬼王能参与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众生。恶鬼道没有这样大的福德来参与，难道这些鬼王，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呢？他们都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应化在其中的那不是真正的鬼那的诸佛如来大菩萨这个应化在里面度众生就像

土门品所谓的应以鬼神身得度者，即现鬼神身而度之。啊，在普门品说而为说法。啊，那众生啊，应该以鬼神这样的身份得度的。那活菩萨他就现鬼神的身啊，去给他说法，帮助他得度。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恶毒之法来度，就用恶毒之法。啊，那这个恶毒啊，就是很严厉的啊，这个恶毒之法了。啊，有一些众生呐、啊，那你用善法，你劝他，他不接受啊。度不了他，啊，要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才能度得了他，啊，所以菩萨，活菩萨他就现恶毒鬼王。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择色二门，恩威兼施，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该用威的时候就要用威，该用慈心摄受时就用慈心啊，那教化众生的确需要这样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有恩威两方面啊。那你不能啊，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了 啊，这个不行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是劣根性的啊，你对他好，他自己不自觉，得寸进尺啊！啊，那你没有用一点威严啊，你就折服不了他了啊！那这个都是出于啊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活菩萨啊，他现入目金刚像，他也是慈悲心。啊，现这个慈眉善相是慈悲心，念入目金刚还是慈悲心，那心没有两样，都是慈悲心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特别办教育的啊，老师都有经验啊，那教学生呢、啊、那你不能完全用啊慈悲心啊，有时候啊，学生不听话，还是要用一点威严啊，这样才能把这个学生啊教好啊，教子女也是一样啊，所以爱语啊不一定是好听话，而是真正爱护众生的原理，你责骂、惩罚他。你是为他好了，你是爱护他了，那不是恨他了，不是在虐待他，是爱护他，要帮助他。六道众生造作罪业，如何能消除？必须用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不然他那个业消不掉啊。菩萨示现在鬼道、地狱道，大慈大悲，帮助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啊。所以那你说菩萨现这个恶毒鬼王的相，他慈悲不慈悲呢？大慈大悲啊，不然那个众生那个业怎么办呢？消不掉啊，帮他消业障啊。多恶鬼王啊，用恶的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那就是大善之事。一切境缘，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接触，
所谓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在这里面就得大利益，生真实智慧。下面大争鬼王，争是斗争，现代是斗争坚固的时代，要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禅定波罗蜜。争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争不是办法，争太苦。可是要不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你跟他讲这个斗争不好啊，他体会不到。你跟他讲佛法，跟他讲善法，他听不进去。所以佛菩萨呢就示现这个境界。那你喜欢斗，那就来斗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吃尽苦头，他就回头。像过去这个大陆啊，文革的时候，哇，那就是讲的就是斗争啦。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啊，那再斗下去就亡国了。你看呢，那个斗得多厉害啊！那么连活菩萨，连这个。儒释道这个三教圣人都要斗啊，那你说斗得多厉害 都要毁坏佛像啊，拆庙啊，所以不但人与人斗啊，连活菩萨这些圣贤他都要斗啊，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啊。再斗下去就完了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回头所以这也是佛菩萨他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你现在不觉悟嘛，讲你听不进去所以让你真正去体会那个斗争的苦果，你尝到了，你才真正肯回头。吃尽苦头他才会回头。那么下面呢白虎、雪虎、赤虎鬼王这三类鬼王那个头就像老虎一样那个老虎我们一看就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你看老虎走得慢慢的，傲慢暴力凶猛这个威啊，威力鬼王的福报都是在人间修的，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那这个是讲这个地方就不是讲活菩萨示现的了，那是真正六道的鬼王了，鬼道众生了。那么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我们一般在六道里面说修个人天福报到人道天道还享福，那么修福修到鬼道去了佛说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修极大的福报，如果贪嗔未断，将来的果报就是去地狱二鬼道 做鬼王去那边当鬼王那所以地狱道鬼道
都有大福报的。

阎罗王的管地狱的啊，那他也是大福报啊。啊，那么为什么修福到鬼道、到地狱道去当鬼王呢？啊，因为他在人间修福有夹杂贪嗔，还有傲慢在里面。啊，那痴是畜生道。

那如果在人间修福啊，他是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邪正啊，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分不清楚啊。那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也修福啊，啊，将来去哪里想呢？到畜生道去想。那畜生道，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啊、喜欢养那个宠物。猫啦，狗啦，哦，那个有一些猫跟狗，那它那个享受它的待遇啊，比人福报大呀！啊，生病啊，还有猫医院、狗医院，啊，死的还有猫狗的坟墓，啊，现在人养宠物啊，比他父母还孝顺呐！啊，那些宠物啊。有没有福报？那福报比人大呀！啊，你一个一般的人啊，谁伺候你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人间修福啊，依痴修痴福啊，将来到畜生道去享痴福啊，所以痴是畜生道。啊，修善夹杂愚痴啊，那就变成痴福了。那可见得啊，啊，你说修人天福报啊，那也要学习啊，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啊，啊，《了凡四训》啊，第三篇啊，积善之方啊。啊，善有真有假，啊，有端有起，有阴有阳，有难有易，啊，有偏有圆，讲了八对啊，啊，所以这个修善当中夹杂贪嗔痴，那将来啊，福报就在三恶道。去想啊，所以要真正修人天福报啊，就是要从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心态来修，做善事啊，才能得到啊真正的人天福报。下面善殃鬼王啊，那么殃就是灾殃啊，瘟疫这一类的。啊，瘟疫之类的，像现在传染病的啊，灾殃很多啦，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那的意外灾难啦，啊，什么水灾、火灾啦，啊，这个车祸啦，种种的啊，天灾人祸等等这些，啊，那这个都属于灾殃。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鬼神。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多灾变，这些事都是感应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那个感应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这些灾变怎么来呢？人心呐、啊。不善去感应来的啦，感召来的啦，啊，不是上天降祸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祸给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感应。若是修十善业，视无量心，则以天神感应道教。啊，你看十善业啊，从第一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十善业

啊，事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那你这样来做善事，则与天神感应道交，你就跟天道啊，跟天堂啊起感应了啊。我们如果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念，就跟恶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带给你无穷的灾难。啊，那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了。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就感应啊凶神；起一个善的念头，感应吉神。你这个善事恶事还没有造啊，起念头马上就有感应了。灰身鬼王啊，是灰行夜叉这一类的鬼王啊，那个灰行的。电光鬼王啊，眼睛像闪电一样啊，那个形状啊非常凶恶啊，看到啊令人生畏惧。狼牙鬼王啊，这个鬼王啊，那个牙尖尖的往外向啊，像那个野狼那个牙齿露出来啊，那个很尖的。千年鬼王啊，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的事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半兽鬼王，此鬼以狮子虎豹之身形示现在世间，专门吃动物，畜生受此业报，是因为过去生中在人间造作恶业，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还有一业，要受鬼王之害。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奇观啊，有些小动物都被虎狼、狮子啊，就是这个吃了啊。啊，那个是在人间啊造了这个恶业，那么堕到畜生道啊，还有剩余的业没完啊，所以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毒害。护食鬼王啊，护食丹砂、天河、色海这一类的鬼啊，江河泛滥，堤坝快要崩毁。那鬼王就抓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啊，找这些小鬼来补那个洞了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人，你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不见啊，遇不到啊。凡事遇到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自己造那样的业去感召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业，连做梦都梦不到。主耗鬼王啊，耗是损耗，财务损耗啊，让你这个钱财啊损耗掉啊，让你的财务啊损耗掉。啊，那下面呢，主祸鬼王，祸是灾祸。太上感应篇云，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思是管辖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记录，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算就是数寿命。

无路是树。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活一百天叫一算，啊，小则夺算啊，就是小的罪过啊，他就给你扣掉一百天的福报寿命。啊，那大则夺计，大的罪过啊，那是一计是12年，啊，就扣掉啊12年的寿命福禄。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啊，这个算就是这个寿命啊，这个减少了，福报也损耗掉了，那就贫耗了。啊，多逢忧患呐。啊，很常常遇到很多忧虑灾患，啊，人皆恶之啊，啊，人看到都厌恶了，行祸随之，啊，常常有这个官司啊缠身，吉庆避之，好事都没有，恶行在之，啊，那个不好的事情啊，都一直发生。一饮一啄莫回前定，你这一生的财富命里定的，命里没有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愈施愈多。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想得健康长寿修无微布施。你所需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以为自己聪明，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作恶必定折福损寿。啊，那么下面这尊鬼王，主食鬼王。啊，那么他在主持啊，饮食的鬼王啊，五谷神、灶神之类啊，专管民间饮食。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呢、啊，常常看到五谷先帝庙啊，那个就是属于五谷神了、啊。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饮食。如果我们饮食无度，不懂礼节，主食鬼神就不欢喜。啊，饮食无度了，吃得太过了，吃得太过分了。啊，那现在人特别啊，大吃大喝的啊，吃得太过了。如果再糟蹋粮食，罪过就很重。啊，每逢饮食，都能想到世间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受饥饿，这是慈悲心流露，这就是积功累德。啊，我们有的吃啊，就要想到这个地球上啊，还有很多人他没粮食吃啊，都被饿死了，那怎么可以糟蹋食物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餐厅啊，叫了一桌，叫了很多啊，吃没有十分之一，全倒掉。啊，这个就是折福损寿，那、啊、这个很快的，啊，很快的，你的福报享尽了，啊，忧患就来了，啊，造罪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地区的人没有粮食吃啊，啊，我们要不浪费这些饮食，啊，更不能啊糟蹋粮食。
这个也是积功累德了。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念念能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有好处，不为自己。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鬼神已经记录。积小善成大善，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不必等来生。啊，这一生就有花报了。啊，像颜了凡啦、余敬义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改造命运的人，啊，那个善事啊，他积得很多啊，那么这一生他就会先感受到花报了，啊，那么果报再来生，啊，那花报好，果报更好。我们在《了凡四训》看到，颜了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世报，啊，就是花报。他命里没有功名，以后考取进士了。啊，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啊，他活到74岁。啊，那延寿啊，延长了21年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延了21年。命里没有儿子，他得到一个好儿子。啊，这孔先生给他算的。啊，他一生啊，他的福禄，他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啊，那么他缘好啊，啊，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云谷禅师啊。啊，所以云谷禅师是颜了凡的贵人啊，给他开示，指点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了之后，真正啊，明白了，依教奉行，啊，整个命运呢，啊，大大改观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世间是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啊，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捐钱，把名利他看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呐，啊，福享尽就没有余福了。没有继续修啊，他福报一直在耗损，到时候福报没有了，那没有继续再修，那他就没福报了。那没福报啊，那个业障就现前，灾祸就现前了。啊，下面主财鬼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面，啊，常常会看到财神，啊，特别在大陆 啊你看这个佛教寺院，啊，或者一般的庙，啊，像上海城隍庙，啊，它都有供财神，啊，那这个财神，啊，我们在地藏经也找到依据，啊，就是主财鬼王，那他主持人间财富的一个鬼王。我们看下面，柯柱云：乐府有主财案主者，乐府就是指东岳大帝，啊，在中国大陆有五岳，啊，东西南北中，啊，五岳。那么东是第一个，啊，这个东岳在山东。在山东，那么五岳都是大鬼王，啊，地位啊仅次于阎罗王。东岳大帝的辖区管6-7个省，啊，这是他管辖的。
那它下面有

专门主财的鬼王，世间人称为财神。财神有大有小。那下面这个科注讲，有财不吃鬼，看其旁而度之。啊，这个鬼在旁边看。啊，就是说你家里很有钱，啊，你不做好事，不布施，为富不仁，那这个鬼啊，在旁边看到啊，他会嫉妒。啊，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那会常来找麻烦。然太上有敬恨取人才者。这个科注也引用《太上感应篇》讲啊，对，《太上感应篇》呢，尤其啊，禁止啊，横取人才，横就是说不合理的啊，去掠夺啊，用这种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特别是掠夺别人的财物，罪过极重。啊，世间啊，玩股票赌博的，啊，用不正当手段从股票上发财，啊，这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股票跌的时候跳楼自杀，啊，家破人亡，啊，这是眼前的果报。啊，那以前呢、啊，这个大概20年前呢、啊，啊，这个金融风暴啊，东南亚啊，那么那个时候新闻报道啊，美国一个索罗斯啊，操纵那些股票了，操纵那些金融啊，啊，结果当时啊，在新加坡啊，东南亚一带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呐、啊。啊，一夜之间那个财富就没有了，受不了了，啊，跳楼自杀的很多，啊，那么这眼前的看到的啊果报，啊，那个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横取人才，那你用这种手段得到财物，你能不能享用呢？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正九子可落虎救急，挥不善宝死亦即止。啊，你用这种非义之财得到这种不义之财啊，啊，你很快的你就很多灾祸来了。啊，家里的人啊会生病死伤。啊，不然就水灾火灾给你耗掉。啊，那你用这种手段夺取人啊，也会被人同样这种手段给你拿走，盗贼。啊，这个损福减寿啊，啊，真的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物，取这个非义之财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了。你得到的无法偿还你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财物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不可以去得这个不义之财，得到后一定有灾难，啊，决定没有好处。主畜鬼王啊，畜是畜生，家中养的畜生也有鬼神在管理啊，在监察。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理。所有一切畜生类皆通人性，我们不害他，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主禽鬼王、主兽鬼王，这是主管禽兽的鬼王啊。这个禽就是飞禽啊，有翅膀的啊。兽是走兽啊，在地上走的啊，这个都有鬼王在管理。主魅鬼王，魅是妖怪。妖精
像我们这个过去啊，这个小说啊，黄鼠狼啦、狐狸精啦、这个蛇精啦等等的啊，那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个鬼王啊、魍魉精魅这一类的妖精。所以我们看《西游记》啊，孙悟空哇，那个一路上啊，遇到很多妖精啊，的确有啊，所以佛才会讲出来啊。那这一类啊，也有鬼王在管理，除产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生产的鬼王啊。那这在我们民间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那个祝生娘娘啊，就属于。是这个主产鬼王管辖的啊，他主管啊人间啊生产。啊，这个生产能顺利啊，那么要拜这个主产鬼王。那这个主产鬼王也是主管人的生产顺利不顺利啊，因为有一些人难产啊就过世了。主命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寿命延促的鬼王。柯柱云准经毗沙门啊，毗沙门就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主护视天下人命，夜伏有管天下生死暗判官。啊，这个。主命鬼王啊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啊，他主持人的生死的，管这个生死簿的啊，能够出生到死亡啊，那么主持啊，主管这个一切众生啊，他寿命啊长寿或者短促啊，这个鬼王。那么在科注引用这个准经啊，就是依照经典啊，这个四天王啊。北方天王啊，他主要啊，在护持四天下人的人命啊。这个乐府啊，就是东岳啊，有管天下生死案的判官，就是管生死簿的啊。那前面主命鬼王，我们都看读到经文啊，生死死时我皆主持啊，这、就是属于主命鬼王他管的。主吉鬼王。疾是疾病，人有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生病时心清净、慈悲、沉静，遇到的医生开的药方、提供的药物、治疗的方法，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如果心地不清净、邪恶、妄想多，鬼王就找麻烦，会病得很苦。啊，那这个主疾鬼王啊，那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啊，特别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啊，不起邪念妄想啊，起邪念妄想啊，那这个鬼王啊就会找麻烦啊，会病得很苦。主险鬼王啊，管辖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区域。啊，出门旅行前的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就能得到善神保佑，旅途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法门修学，鬼王看到生欢喜心，他也对你礼敬，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啊，往往都能避免。能够避免这些意外啊凶灾。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的鬼王。奇力狮王有翻译作大力天，也有翻译作火神，在恒河之南啊，是印度地区神的名字。阿那吒王，中国人称为哪吒。他介于啊，天神与鬼神之间啊，是属于四王天
管辖的。好，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八，客去必送自见，远方客必送至村外或路口。这一条啊，就是客人啊来拜访要回去了，那么必须要送客，表示啊自见。如果远方来的客人啊，比如说其他县市来的客人，如果住在乡村啊，要送到村外，或者呢送到外面那个路口。下面写入老人啊，那么他解释这一条，客去必送自见。客人要走要行动了，我们主人能坐在那里吗？客人要走了，那我们主人呢、那当然要送客了，那总不能坐在那里让客人说呢不送哦不送哦、那是客人给你太好的教训客人呢、讲这个话他叫你不要送不要送。你必得送他。那虽然客人常常我们遇到客人不送不送。那么你必得要送他。这是礼貌。五给你说，有人认为送你嫌关系疏远了，不送显得密切。那这个是写入老人也有听人说了有人他认为呢我们是很熟悉了那你来我家拜访如果你要走了去送你那显得这个好像关系疏远了，好像不熟悉如果不送呢，显得我们关系很密切很熟悉了这个话对不对呢？写入老人讲，你看这是什么话？这个你自己想去这个话呢，对不对你自己去想。所以世故人情不是一件很容易之事这个要懂得世故人情那也不是很容易。必得自见。这是普通的话，不管什么客人，我们都必须要对他致这个敬意下头是特别的远方客，上头是此处本城的客人，本城就是本地的同样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远方客其他县市来的甚至国外来的你送到哪儿呢远方客就是说远地来的客人，那你送要送到哪里呢？大门二门就送到大门或者送到二门外面。你听明白，你必得送到大门外。这是远方客。现在没有大

大门不能在榻榻米台子上就送行，必得送到外头去，就得送到这个房子外面了。如灵山寺还有个院子，虽没有前门，要送到后门去。当家师送客到墙角，因为有其他事的缘故，而客人坚请留步，又有年轻出家人愿意代送，这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几处台中灵山寺啊，它这个地方。现在呢，我们送客人啊，像现在这个大楼啊，送到门外，一般都是有电梯。如果我们本地的客人，那我们送到外面呢，就往往送到电梯口，那这个客人就说：“哎呀，不送不送了，留步留步。”那我们里面的人有人说：“好，那我送他下去，那这样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们主人送到电梯我们协会道场里面的人有代表。送他到下面送到外头去那这样也就可以了就像灵山寺这样的这个送到墙角那这个当家的有事那客人也坚请留步又有其他出家众代表送那这样也就可以。那现在呢，这个环境不一样我们要懂得这个变通了所以不像古时候那个房子大宅院大门二门可是远方客则另当别论，咱们又以灵山寺来论，因灵山寺地处你都知道，哪里来的客呢？台北来的客到了灵山寺谈事谈完了，你不能送到门口就完了，那可不行。台中的客人你可以送到大门口外就可以了，如果台北来台中的客人可不行，你得送人家到车站上，懂得吗？那么送到车站那么这个如果他是坐车来的坐火车或者坐汽车，那像在现在有高铁，那你就送到那个车站了。那还有现在自己开车来的，或者他自己租车来，在那里等的，那么你就送他上车，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样，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要怎么送？那这个礼那就是有到位了这些东西越研究越有学问。如果他自己备有车马，一定要走到门口。他还不上车，他在庄头里，客人不上车不上马，他就是懂礼的人。到庄头外了，请你上车或上马，因为你客人不上车，我主人不好回去。主人若说还得送，当然那个客人就会劝你回去。主人说那你不上车不上马，我不能回去，你说这个他只好上车或上马，这都是礼貌。这个是讲这个乡下城市不一样在乡下那么这个人车少。那乡下呢有一个庄头啦，这村庄里面村庄外面懂礼貌的客人在里面他也不上车一定走到外面外头去庄头外面他才上车。古时候有骑马的上马那还有坐轿子的上轿那如果在城市就不一样了，那像现在的城市那
也没有什么庄头了。啊，你一个大楼一下来就是大马路，那车就停在那里了。客人啊，就得上车了。啊，主人送他上车，啊，车开走远了，啊，再回来，这样就可以。啊，这些都是礼貌，我们要懂得啊，这个变通啊，不能啊，学死了。啊，吾给你说这一点，要是学不好，在本国难看是小事，要在国际上是失去全国的礼貌，说中国人不懂礼貌，一个人错误，让全中国脸上抹成灰。干什么必得问，干什么你得学，学礼。同学们，吾对你们是爱之深，责之切。不爱护你们，吾给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为着叫你得好处。这是雪露老人啊讲啊，这个礼节啊，要是学不好啊，在自己国家难看是小事啊，如果在国际上啊，那就是失去啊全国人的面子啦，啊，人家他不会说你个人啦，啊，他说你中国人不懂礼，那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全中国的人啦，脸上啊抹灰啦，所以一个人错误就连累到全中国，啊，所以这个必得问啊，必得学啊，要学礼啊，要通达人情世故。学什么东西要学开悟，先学警觉。人家还没有动作，脸色一看就知道，察言观色很重要。这个不会就没有警觉，没有警觉那就没办法。这是要这个要察言观色了啊。那有句俗话讲啊，出门啊看天气啊，入门啊，那么要看啊那个主人脸色啦啊，这个察言观色，啊，这个要警觉心啦啊，如果没警觉那就没办法啊，要懂。你说读书为了开悟好难了，好汉吃亏不退心，吃了多少亏还是往前干，吃了亏都是长学问，下回什么就都懂得了。若不是人才，一碰钉子就不能干，一干就碰钉子，碰钉子碰到死入殓啊。那这个好汉啊，吃亏了啊，他还是不会退心啊，吃了亏啊，吃了多少亏还是往前干，吃了亏也都是帮助我们增长学问的。一次碰钉子了，那下回就知道了，那该怎么办了。若不是人才啊，若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才啊，一碰到钉子就不能干啊，那他也不能去转变啊，所以就是一直碰钉子啊，碰到死，碰到入殓啊，那这个就没办法了。你看历史，张良与韩信，张良比较知人情世故，所以逃过劫难。这个楚汉相争呢，啊，那个时候啊，张良、韩信都是啊刘邦啊开国的大臣啊功臣啊大功臣。张良他比较知道啊人情世故，啊，所以他功成身退，所以能逃过劫难了。但是韩信啊，他逃不过劫难，也就是说韩信他比张良啊不懂人情世故了，不懂得退了，只知道进不知道退，所以韩信啊逃不过劫难啊。这个怨谁呢？啊，所以古人说教书很少下十八层地狱，因为多下十九层，

这个也是雪庐老人以前常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下地狱下十八层是最下面的啊，但是教书的人呢、啊，他还多下一层，下十九层啊。那这个也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一个意思。

0: 啊，说老兄啊，你不要剁了啊，你那个上面那个灰了，就掉到我头上啊。这个医生就觉得，哎，那不是只有十八层地吗？那怎么下面还有呢？他说我已经下十八层地，那你是第几层？他说第十九层了。我说还有十九层地呀、啊？那你在世上是做什么？他说是教书的啊。所以这个啊是讲这个啊。就是形容啦、啊、比喻啊啊这个教书的人啊误人子弟啊比那个庸医杀人罪还重。啊庸医堕十八层地狱。做老师的误人子弟啊要多下一层下十九层地狱。好，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客人要离开了。我们必须去送致敬远方客啊，那必送到村外啊或者路口啊。现在呢，就送到啊上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九，眼方客专来，须备饮食寝室，导厕所，导沐浴。眼方客专来，是远方的客人啊，专程啊来到我们家。那时乡间没有旅馆，那在以前呢、啊，在四五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台湾啊乡下呢还没有现在旅馆这么多，像现在旅馆就多了。远客来了，照例的问问。你还预备上哪去？这个是一般呢、啊，远方客人来专门来拜访啊，照一般常例啊，问问他啊，那来到我们这里了，那你还有预备啊，要再上哪里去呢？如会路过啊，如果不是说啊，刚好路过啊，进来看看我们。是专程来我们这里，要赶紧给人准备屋子。人家晚上能到哪里去呢？在乡下啊，没有旅馆，专程来看我们，那么当然啊，要给他准备住的地方。咱们没有屋子，也要准备房间给人家。啊，如果我们没有多的房子，那也要准备一间房间呢、啊，给人家住。或者有旅馆，我们帮他开旅馆。啊、如果有旅馆的地方、啊，像现在旅馆就多了，啊、像现在啊乡下也都有小旅馆了、啊。如果不方便在我们家里住，啊，那么就帮他开个旅馆。没有，只要在家中住下啊。如果没有旅馆，就要在自己家里啊安排个地方给他住了。或者邻居有闲屋，这个邻居啊，就是我们隔壁啊邻居啊，他有多余的屋子，但大家听明白。不可把自己客人让到邻居家中住，你自己去借邻居

0: 住，除非客人与邻居过上12分交情，否则不能把生客往邻居家安，这不是简单啊。那这个我们就要学习了。如果我们家里啊没有多余的这个房间，那么邻居有，可以借邻居的家。但是大家要听明白啊，借邻居的家呢，不能把自己的客人啊请他到邻居家里去住了。啊，是我们自己啊去借邻居家里住，那我们的房间呢、让给我们的客人住。除非这个客人跟我们的邻居也很熟悉了，也过上12分交情了，那是可以。如果这个客人跟邻居不熟悉，生客，你把这个生客往邻居家里去安顿，那这个就不可以了。那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啊。所以过去我也曾经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同修也是我安排到这个另外一个同修家里住啊。那这个同修不是很熟悉了不过还好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不过这个安排的确不是很简单这个地方我们都必须要留意因为当时旅馆这些也都很方便所以有旅馆的地方那么就开旅馆不能把这个不是很熟悉的客人往自己认识的邻居去安顿在他家里，这个就比较失礼。当然客人来了要先请吃饭，客人一定会说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当然要问在哪里吃过。有些人会饿着肚子不说，即使吃过中饭，咱要说一路上辛苦，晚饭提早，这是人情世故。这个问吃饭这个也是必定要的。那有客人很客气他都会说我吃过了，吃过了。那么你当然要问在哪里吃过啦有些人会饿着肚子不说了。即使他吃过饭了我们也要说呢，那么这个中饭吃过了，那一路上很辛苦了，晚上我们就提早一点。这些是人情世故我们都要懂。咱们厕所如不干净，赶快清洗清洗，领着客人大小姐，这也是人情。家中浴厕方便，就请客人沐浴。不方便也请洗脚，一盆洗脚水可得一杯。夏天当然要洗浴，冬天一天两天不洗也行，但一杯一盆温水洗了脚，脚温暖了才容易睡觉。但是我们如果预备一盆温水给客人洗脚这个脚温暖那睡觉比较容易入睡。这引导沐浴最起码要准备洗脚水。那这个都是过去血如老人那个年代这个屋子这些沐浴的地方没有像现在这么现代化这么方便。那现在呢几乎家家都有浴室了这个就很方便。那么在以前那个时候 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那如果方便了，那当然啊，这个客人住在这里，这个可以说这个风尘仆仆啊，那请客人洗浴啊，这个是也是一定要的啊。纵然很不方便啊，最起码也要预备一盆温水给客人洗脚。那么这一条第九，远方客专来，需备饮食、寝室、导厕所、导沐浴。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无会课第十。远方客去必送至驿站，望车开远时缓。远方客去必送至驿站，他自己有车有马很好，自己没车没马，你要送他到车站。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讲远方来的客人来我们家里，那么他要回去了，我们必须送他到车站啊。这个驿站啊，是以前马车的一个车站。那现在呢大部分都是汽车了。那么这个有自己开车来的。那没有自己开车，那要送他到车站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的这个车站。这个礼也不能没有。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是自己开车了。那么开车当然也要送他上车。等他车开走了。我们还要送，大概看到车开远了我们才回来。这个在弟子规讲过犹待百步余。那就送客人送到外面。那客人告辞离开了那么他走了也要等他走了100多步相当远的距离看不到了，那我们再回来。那么下面这个写如老人引用唐朝李白送客的一个例子。你要不信，你看看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这个是许多老人讲这个你看看那个李白那李白是唐朝有名的诗人。那么他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那么一首诗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送客的那个情景。这个诗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上黄鹤楼，李太白这么狂的人，送客还送这么远你的架子比李太白还大吗？李太白在经典上叫杨贵妃嬷嬷，叫高力士脱靴，气势

0: 是狂到这种地步，送客却还这么恭敬，你念的诗上哪去了？客人开了车你才回来，车不开你就别走。那么这一段啊，这个啊，许儒老人讲啊，李白啊，送这个孟浩然啊，送客人。那李太白啊，他这个诗人他是很狂的一个人啊。那看他送客人啊，还送这么远啊，那个坐帆船呐、啊，在那个长江啊，看到那个帆船呐、啊，开得很远呐、啊，都快看不见了。啊，那只有看到长江啊，啊那个流水了，啊，唯见长江天际流了。你看那个送客，啊，他这样的狂人啊，送客还送这么远，对客人还这么恭敬，啊，那雪露老人讲啊，那如果我们送客啊，没有送到客人这个车子开走啊，我们就走了。那这个好像我们价值比李白还大啊，不过现代人也不懂啦，啊，没有读过这个诗，没有读过古人的东西啊，这些他都不能理解。那么许儒老人啊，在这里给我们讲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古人啊，他那个礼啊是这么的恭敬啊慎重啊，这个我们要学习。那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开车啦，那开车就是我们送客人上了车了啊，或者是叫计程车，你看他上车了啊，他车子开走了，那么我们再回来，他车子还没开啊，我们就不能先回头先走。反正现在很多人他不懂这个礼节了啊，可能这个车门一关，他就掉头就走了啊，那这样啊。啊，这个就礼就不到了啊。那甚至有人他还不送的啊，那这个现在也我们看到很多。那么这一条主要讲远方客，从远地来的啊，那么他从远方来的，从外县市来的，甚至从国外来的啊，那这个必须去送啊，这个礼貌啊，这个。我们必须学习。好，无会客啊，第十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个下面是谓是礼行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我们前面已经学习到无会课第十，那么学儒老人在这个会课第十这条讲完后面还有讲很长一段话。那么这段话我们也念一念跟诸位同学大家来分享。以前科考没这么容易，有人考到五六十岁还叫做童生，人称老童生。我给大家说，那个时候的童生成了秀才就不叫童生，那就是户生了那正户的户。那个时候有户榜，正榜没有他的名字，户榜上有名字了。户榜上考

个第一，这虽然没什么名字，护榜是第一。这个时候好几县都知道他，这个人就闻名。那个时候的护榜比起现在的文学博士有如天地玄阁，不能讲了。那么这个一段雪流老人讲以前科考不是那么容易。有人考到五六十岁还叫童生。那么那个时候的童生成了秀才就不叫童生，那是富生正富的富，那是秀才了。秀才是护榜。那如果他在护榜是考第一，好几个县的人都知道他了，这个人他就出名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护榜比起现在我们大学的文学博士，那不晓得高多少了。这个学徒老人讲有如天地玄阁不能讲了。可见得我们现在这个文学博士跟以前的一个秀才都不能相提并论了。跟大家说这个，你要明白，像吴这样的人物就不敢跟人家比，无说实话。那雪徒老人也很谦虚了说像他那么他的学问我们已经望尘莫及了。他说呢，要跟以前的护生一个秀才比，他还不敢跟人家比。那么今日之下，咱们学了几天，够学分了。其实什么也没有，也不知够了什么学分，咱不懂得这个东西，所以是弄得不成话说，完全是上欺下骗，糊里糊涂一套。那么这一段雪徒老人讲，现在大学都是学分那现在呢说学分够了，到底够了什么学分呢？他说我们也不懂这些。这个完全都是糊里糊涂那都是上欺下骗。你们诸位非得自己用功不行，最低限度这个经典人生必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自己用功。那么雪徒老人鼓励大家最低限度也要学经典。是人生必须学习的。什么是人生必学的经典呢？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就在四书里面，四书杂著根，五经也是四书最根本。四书是树根，六经是树干，二十四史是树条子。给大家说吧，树根很要紧，要这么想那又坏了，连树根、树条、树叶也不长。树上头若没有树条子、叶子，树根也烂了。这个在学校学植物的都知道。长起叶子你就剪，这个树根就烂，就完了。这个是用这个树、根、干还有树条树叶那么来比喻我们这个学经史。这个二十四史咱们谈不到了，今日之下咱们怎么样也办不到，最低限度无讲无的，你们诸位要多少的想进一点步，吾也没功夫讲。吾是快死的人了，你们诸位自己修去，爱修不修在你，咱们诸位是朋友，只可劝你们诸位最低限度你得把这部通鉴集览读完。这就好比我们在吃饭，通鉴集览好比菜汤，诸位吃饭要是什么菜汤也不要，光吃白饭有几个人能吃得下去，总得好好的吃菜汤，没菜汤不行，有菜汤饭才能吃下去。这个

子路老人把通鉴橘览比喻做菜汤啊，如果我们吃一个白饭，没有菜，没有汤来配这个饭，那这个饭呢、啊、也吃不下去啊。那么这个是比喻啊，精跟食，通鉴橘览是食啊，精好比是饭啊，食啊，这个通鉴啊，好比是菜汤。咱们说实话，他们怎么只提倡贴标语劝人忠孝节义，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没有根有什么用处？没有根啊，那劝人要忠孝节义，劝这个没有用处。你们诸位知道，说国家的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扎不住根。咱们民族主花在什么上面，谁能讲得上来？有的学生说我懂，在血统上，血统是条件之一，亲兄弟一个父母生的，一个胎胞生的，这个血统一点都不错了吧。今日之下，很多兄弟婚家为了钱财打官司，不但是同胞兄弟同一血统，现在都有人杀父母打父母，这个血统有什么用处呢？民族主义除血统以外再找找什么，这就讲不起来了。这个东西难说了，现在只要洋人想拿我们一块土地，我们之中有十分之四的真正爱国的人就不错了，你行吗？你说我听过文天祥正气歌，我给大家说，今日之下这也绝对不能讲了。你会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学校教授都有讲过，这正气歌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他没有看过历史，他怎么能讲正气歌？绝对是无法讲啊。那么这一段话啊，那雪兔老人讲这个民族主义，那不是只有血统啦 啊那只有血统，亲生父母亲兄弟都还要打官司争财产啊，甚至有的杀父母打父母的，那这个血统有什么用处啊？啊，所以民族主义不是只有在这个血统上啊，啊，那这个就是要学这个经典啊，经史啊，这是才是民族主义的根啊。不学这个经，光是血统没有用。现在外国人要侵占我们的土地，那我们中国人啊，如果现在有十分之四爱国的人就不错了。那很多人啊，心啊都像外国的，那你说那个血统啊有什么用处呢？啊，没有学经典啊，没有学历史，那光是血统啊也没有用啊。在讲学经史的重要。你们说某人数典忘祖，这是骂人的话。我给诸位说，能数典忘祖就是好的。这话怎么讲呢？数典忘祖是两桩事情。把古书经典都查了查，忘了它是怎么回事情，至少它还有典呢。现在连典也没有，忘祖是当然的事情，连典都忘了。就说个最普通话，你开商店不论干什么，你得有一本账，这个账都算得乱七八糟，你干什么？能数典忘祖，那就算好人，算不错了。无今日之下，讲古书经典也是数典忘祖，怎么呢？你不信，你考考无二十四史，无不能读数，记不大清楚。你要说这部通鉴自开头一直到底差不多的事情里头哪一些奏折，我也被

0: 不下来。可是那些要紧之处无说得上来，为什么？人老了都忘掉了，人老了就糊涂了，现在还糊涂一半，十分之中才糊涂八分，还有二分明白，要没有二分明白，无就不能在这里讲了。那么学术老人讲这个也是一个实话了，人老了总是会一般讲糊涂了。那么这个学术老人讲这个书九十几岁了，那么他还没完全糊涂那完全都糊涂了，那就没办法讲了，至少还有两分的明白。你要不信，不必活到九十多，你活到八十岁，再请你上台坐在这讲书试试。你讲着张三，讲着讲着，讲到李四的身上，走了样。怎么个走模样呢？因为你已经糊涂了，虽然是乱七八糟，在梦里不以为是乱七八糟，他认为是很对。不但是在梦里认为很对，醒了以后再想这个梦，还说哪里哪里该怎样。那雪公讲到此地自己也笑了，醒了还是做梦到了这个样子。总而言之，博我以文，约之以礼，长以己要，这是一个简略的礼，你不会这个礼，那个文也学不进去。所以这个雪露老人讲总而言之这个博我以文，约之以礼长以己要，这是一个简略的礼，你不会这个礼，那个文也学不进去。好，这个附录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旅行，第一，将远行必持亲友，具主持亲。将远行，你是台湾人，你要是出远门，从台中上彰化，这谈不上。远行是离开台湾这个地方，不是从台北上台南。必持亲友，还得以时间而论。要从台北上台南，你今天去了，明天回来，这个用不到，不说说会产生误会。你若是从台北到台南做事情，给公家办事情，身不由己，不能够几天就回来，总得一年功夫，这就得辞亲了。这个两段啊，将远行必辞亲友啊，这个远行啊，雪庐老人讲啊，是离开台湾这个地方啊，那就是出国了。那不是从台北到台南啊，这个是先把这个远行啊，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么要远行啊，必须辞别亲友啊，必辞亲友啊，还要以时间来讲啊。如果不是出国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从台北到台南，那你今天去了，明天就回来了啊，或者去个两三天啊，这个就不用了啊，不用去辞亲友了。这里啊，雪庐老人啊说这个没有说明会产生误会了啊，这个就不需要。但是呢，如果时间比较长

你若是从台北到台南做事啊，有的是出差啦，或者这个公家呢调你去那边啦，啊，这个做事情啊，这个就身不由己啦，啊，不是说去了几天就回来啊，去了啊总得半年一年啦，啊，这个时间就长了啊，这个就有必要啊要辞亲友，就必辞亲友啊，祭拜祖先啊，啊，祭祖辞亲，这个必辞亲友，祭祖辞亲，这有两方面，说的是中国的风俗，在家每年都有清明扫墓，祭祖的日子有祖宗的忌日，多得祭祖，还有家里面的父母兄弟生日作寿，三节两寿，按一个家庭一年中要有三大传统节令和二老生日，需操办庆贺，这都是家庭的规矩啊。一年当中啊，有三大传统的节令啊，三节两寿啊，两寿就是二老啊，父母啊，这个生日。啊，就是家庭当中一年当中都有啊这个规矩的啊，这个我们一般呢、啊、就是清明啦、啊、中元啦、啊、啊冬至啦 啊这个是祭祖啊，祭祖的日子。那么你这么一出去，一年不在家，就一年啦、啊、也无法对父母朝夕承欢，也不能祭扫坟墓。这是基本问题，甚至于亲戚朋友有什么事情你也不能够去帮忙，这都有关系。这个一段啊，主要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我们远行或者到其他县市啊，这个短时间啊不能回来，可能要一年啊，这个出差啊工作一年才能回来，那这一年当中就不在家了。那不在家呢，你家里每一年啊，这个有三大的传统节令，清明、中元、冬至啊，祭祖啊，还有父母啊，你就没有办法啊来办这个事情。啊，甚至亲戚啊有事情你也无法去帮忙啊，所以必须啊先辞亲友啊，先去祭拜祖先。中国的学问变得有上有下，可都是由近及远，这是全变办法。什么全变办法呢？先辞亲友，要到那里去一年两年才回来。临走的这一天，比如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早，家人团聚，向祖先牌位行礼，头一天先上坟，在家这一晚上就是辞亲。这是从前有的话，称作暂久之别，这个吾都亲眼见过，现在都不行了。这个一段啊，雪露老人讲啊，中国的学问啊，这个是有变通的啦，都是由近而远啊，这个是全变的办法。全变啊，就是先辞别亲友啊，要到哪里去啊？一年两年才回来啊，那么临走啊，就是明天要走了，那今天晚上先跟家人团团聚。先向祖先牌位行个礼，上个香。那头一天呢、啊，就是前天呢，先上坟啊，就是今年不能去扫墓了啊，那事先呢、啊、去上上坟，去祭拜，上上香啊。那么在家里啊，这个晚上啊，就是辞亲了啊，这个是从前都有啊，那个雪露老人呐、啊。讲啊，他都亲眼见过啊，这个礼现在没有了，现在看不到了。
今天搭火车去，明天就回来。

0: 就不必来这一套。啊，那如果啊，今天去比较远的地方，明天就回来，或者两三天，就不要这一套了。啊，那个是讲时间比较长的。啊，因为呢，去个几天你用这一套，那就觉得很奇怪了。啊，那这是最低限度啊，要离开台湾到国外去。啊，去了三个月或两个月，就得行这个手续。长期又另当别论。啊，那这个就是偶尔出去，那么外国，那么几个月才回来，啊，就必须这个手续。那如果一天到晚常常出国，啊，那一年出国好几次，这个常常去啊，又另当别论了。啊，那这个就不必啊，说每一次都这样啊。那讲到这里，有人会疑惑说，你讲这个都不一定，万事都不一定，给大家说明白，万法无常，都要看临时情形而动作。啊，这个一条啊，啊，我们都要懂得啊，去权衡啊，权变啊，看临时的情形。啊，那这个有人说，那这个好像不一定。的确，万法无常啊，有时候啊都要看临时的状况来动作了。这是一条啊，达到目的地便行了。那这一条我们自己啊好好啊去理解体会。好，第一条啊，这个将远行，必持亲友。祭祖持亲，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三个字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若家内遇大二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当向千言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好，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那么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大段前面的经文这个前面的经文讲到，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灾难升起的时候，那么怎么来化解灾难？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前面经文接下来的那么前面的经文我们学习过了国王应当以正法来治国要宽纵人物，赦诸有过要多做好事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要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断恶修善那么这样自心精进来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就会有感应灾难就能消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那么生活就能得到安乐自在。那么这个国家与国家互相扰乱像现在这个国与国之间有领土的纷争互相侵犯干扰，那么也是要依照这样如法来修行这样来念大悲心陀罗尼咒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国与国就能和平相处不会再来扰乱了大家都能够以慈悲心来相向互相以慈悲心来对待那么外面的灾患没有了那么内部的这个大臣人民也不会造反了内忧外患就排除了

所谓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这个是不管中国外国啊，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啊能得到这个果报。但是我们看看现在呢，整个地球啊灾难不断，天然灾害、人为的战争啊，种种破坏大自然的啊，这些错误的行为啊，发展啊毁灭性的科技，那么这些呢，都是造成灾难的因素。那么人类啊，必定要觉悟过来，要彻底的忏悔改过，向善。那么这样啊，来求活菩萨加持，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化解灾难。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这一段呢，是指这个民间啊，这个家里的这个一般呢、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发生的这些灾难这些事情前面呢是讲国家这是讲一般的家庭。那实在讲国家跟家庭那是相关的一个国家呢就是很多个家庭组合起来嘛，成一个国家。如果很多的家庭都很好就像人身体的细胞一样人的身体呢是很多很多细胞组合起来的。如果这个细胞呢健康，这个身体就健康。这个细胞不健康，身体就不健康。这是必然的。那么一个国家一个世界都是从这个家庭累积而成的一个家庭就像一个细胞一样。那么这是讲到又若家内遇大恶病这个家庭里面遭遇到呢大恶病这是第一种有病而且这个病不是一般的病是恶病不但恶病呢还是大恶病。那这个大恶病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大恶病真的不少。真的是不少。过去大概在50年前记得我小时候呢这个没听说过什么癌症的没听说。50年前我今年61岁50年前那个时候我11岁11、12岁的时候呢没听说过。那么后来呢大概再过了几年大概我17、18岁那个时候呢渐渐就有了不过那个时候呢还少不是很多。那么到了现在呢可以说我们亲戚朋友认识的人当中常常听到罹患癌症的不然就是洗肾的。我们这个认识的人当中就不少了。那可见得现在这个世界上罹患这个大恶病的人是非常多全球都有。所以有人说呢这个现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大概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有癌症。那么这属于大恶病。
那么大二病呢，种类也很多啊，包括现在还有一种叫红斑狼疮啦，那这个大二病啊，也好几种。那么得到这个大二病呢，那就有生命危险了，有生命危险。这个是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那么第二个呢，就百怪竞起啊，这是第二种。有大恶病，另外一种是一个家庭里面呢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竞起啊，这个竞就像竞争一样，就是非常多不断的发生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么这个百怪竞起啊，现在我们看看，好像这个家庭里面也没什么怪啊。我们读到经文要能够去对照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去观察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这个家庭现在人的思想言行，这些我们都要去对照。所以百怪我们也不要把它想象只有看到很奇怪的事情妖魔鬼怪这个只想到这个妖魔鬼怪青面獠牙只有想到这一方面那么这一方面呢，当然自古以来到现在也有但是呢，比我们看到青面獠牙啦妖魔鬼怪的那更怪的呢，都在我们生活上现在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净老和尚讲我们在中国这个断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最少有100年了最少100年今年是中华民国100年就是满清末年满清亡国之后呢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渐渐疏忽了那么到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了早在50年前就没有了所以中断了已经是100年的时间了那么左传里面讲人气长则妖兴这个长是什么呢轮长五轮五轮十翼五轮第一个夫妇第二个父子第三兄弟第四朋友第五君臣那么这个伦理道德的教义没有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什么是什么身份地位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这讲伦理的教育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是当父亲的还是当儿子的你是当先生的你是当太太的是朋友还有君臣领导的被领导的那么这个五伦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五伦的关系我们也被领导

也领导别人，啊，也做人的儿子，也做人的父亲，啊，所以这个关系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认识清楚之后呢，那么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你该做什么，啊，要守住你的本分。把你本分的事做好，啊，不能颠倒，不能错乱，啊，那么这个就叫守住常道，啊，守住常道呢，那这妖怪呢，它就不会兴起了，就它就不会兴风作浪。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变了。人呐、啊，不守常道，不守常道。啊，那么最明显的呢，啊，现在这个男子女人呐、啊，这个责任义务上啊，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天职。啊，你男的，你该负什么责任？你该做什么事情？女的呢？你的本分，你该做什么？啊，现在的人呐、啊，他没有学习，他也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刚刚看了那个大陆这个，陈大会老师啊，他们在大陆办了很多这个企业家论坛，啊，那么提到这方面的，那真的呢，很多人出来忏悔啊，知道啊，过去的想法做法都错了。啊，虽然呐、啊、赚了钱，但是呢不快乐，家庭不和谐，儿女不孝。啊，婆媳不和，啊，这个问题呀、啊、层出不穷。啊，虽然赚了钱啊，或者做了大官，啊，有钱有财富，富而不乐，啊，不快乐。做了大官呐、啊，贵了，有地位了，啊，没有安全感，贵而不安呐、啊，啊，所以有钱活得很痛苦，没钱也活得很痛苦，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的也忧愁，大家通通忧愁，啊，生活在这个。忧虑不安的生活里面，啊，那么这个生活啊，真的不是人在过的。啊，所以在这个论坛里面呢，啊，有几位女强人呐，啊，出来忏悔啊，啊，他说女强人呐，啊，把那个丈夫都强掉了啊，啊，家庭都破碎了。所以这个企业家这个论坛呐，啊，我们在台湾地区也要好好来推广，啊，现在呢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啊，那么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啊，富不富，子不子，金不金，成不成，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现象啊，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很奇怪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百怪竞起呀，那很奇怪啊！啊，那么大家呢又很支持这些很奇怪的，那就更怪了啊，那就怪上加怪了。啊，那么破坏这个善良的风俗啊，这些都是。百怪啊，那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很奇怪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家内遇大恶病，你看呢，医院呐、啊，如果你去参观了、啊，哎呀，什么恶病都有啊，你去急诊室去看，
自杀的、喝药的，

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你去医院看，啊，就像人间地狱一样，大恶病，啊，看看社会呢，啊，真的很奇怪。啊，这些正规的道理你劝他了，他不能接受。啊，那么这些奇奇怪怪的呢，他就很乐意来接受，啊，他很乐意去支持。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我们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跟过去就不一样了，啊，过去都有圣贤出世，现在没圣贤。为什么没有圣贤呢？没有好的母亲来教，啊，那么一个圣贤出世啊，他那个母亲呢，一定是贤女，他才能教出圣贤的儿子，啊，没有圣贤的母亲，绝对没有圣贤的儿女，啊，所以母亲呢，啊，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在肚子里面呢就开始教他了，所谓胎教，母亲的一举一动，他的思想行为都影响到胎儿，第一任的母亲最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母亲，如果母亲呢这个思想言行有偏差，影响胎儿，那他以后的成长啊，就不健全了，啊，他的思想行为了就很奇怪了，啊，所以古人重视胎教。那么女人呢，负责就是相夫教子，啊，在我们传统社会里面，女主内，男主外，啊，那现在呢？男的也主外，女的也主外，啊，那个儿女呢没人带啦，交给谁教呢？交给佣人，交给外劳，菲律宾的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那小孩子呢的母亲是谁呀，啊，后来第二个母亲就是那个外劳，那个外劳呢怎么教他呢，啊，他母亲呢去赚钱去啦，啊，把这个相夫教子重要的责任抛弃掉了，去赚那么一点钱，啊，要跟男人啊争女强人，啊，你男人强，我女的比你更强，啊，强到最后呢，你家庭就没人了，啊，你那个儿女啊，将来会给你伤透脑筋啊，这果报就现前了，啊，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啊，所以，讲到这样呢，现代人都学西洋的西方的思想，啊，这个轻视女重啊，不重女权，啊，其实啊，这些都是不懂中国古礼啊，中国古礼哪有不重女权的？你看那个评剧啦、演戏的，啊，包括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正规的歌仔戏，啊，这个夫人出来啊，这个先生都要请娘子请坐。你说他不尊重他吗？啊，那是不懂这个礼的人啊，他才不尊重。啊，所以太太这两个字啊，就是对女子的尊重。啊，这些印光祖师讲的非常之多，但现在人啊，他不接受，要接受西方思想，搞得天下大乱，就是这里讲的百怪竞起。你人乱了，人气长则妖兴，啊，人你抛弃这个伦常啊，那妖怪他就起来作乱了，啊，所以现在你看，啊，这些人，啊，怎么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很不好教，啊，什么样的奇怪行为都有，让做父母的呢，真的是忧心担心，伤透脑筋，不知如何是好。啊，你说这样，你钱赚得多，你地位。

会再大有意义吗？啊，能过快乐的日子吗？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些呢，都是不接受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果报。啊，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呢，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啊，那么劝大家要觉悟，啊，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啊，要调整过来，这样啊，才能真正啊消灾免难，不然啊，灾难只是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啊，那么下面讲鬼神邪魔好乱其家，啊，那人气长啊，这个邪魔鬼神啊，就来好散扰乱他的家庭，啊，所以这个被这个鬼神啊邪魔来好散扰乱啊，那这个家庭的人那就很不平安了。啊，你看现在呢，那个精神不正常的很多啊，现在很多人啊，他精神不正常的，啊，什么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这很多，啊，心浮气躁啊，这是很普遍的。啊，那么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啊，我们是凡夫，没有定，没有慧。啊，那么我们都会受这些不好的磁场来影响，啊，所以你到一个不好的磁场这个环境里面，啊，你身心会感觉，哎，不对劲，啊，会不安稳，啊，我想有很多同修啊有这个经验，啊，你去到一个气氛很不好的地方，啊，特别造恶业呢很重的地方，人心很乱的地方，很吵杂的地方，你进去就不舒服，你身心感觉就不舒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受到这些不好磁场的影响。如果你有定慧呢，那不会受它影响，而且还会呢让这个环境这些人，啊，能够慢慢缓和稳定下来，那个要有定慧功夫的人才行，啊，我们没有定慧的功夫，肯定会被影响，啊。那么下面这句经文讲：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都非常普遍，啊，这个恶人，啊，就造恶业的人，啊，造什么恶业呢？造口的恶业，啊，恶口其余两舌妄语，啊，造这个口四种恶业。那么你遭遇到呢恶人，啊，横造，横就是蛮横不讲理，造是捏造，啊，他没有那个事情呢，他比如说捏造那个事情，啊，那么来毁谤，来污蔑，啊，来冤枉人，啊，这个恶人横造口舌，啊，口舌就是用言语啦，啊，甚至呢用这个文字啦，报章杂志，啊，来报道，啊，那干什么呢？以相谋害，啊，谋就是谋划，啊，去害人，要伤害别人。啊，那么这个恶人，啊，下面讲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世就是这个，啊，房间里面的，啊，家呢，你这个房子，啊，一进去，啊，这个大厅一进去是你的家，啊，那么家里面呢有室，啊，室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这个家庭，

家庭呢有大有小，啊，有内有外，啊，家亲眷属朋友。那么遭到恶人呢，横造口舌啊，就是两舌恶口，妄言其语，啊，来相谋害，啊，造一些不实的言论，啊，那么来制造啊纷争，啊，来破坏啊这个家庭，啊，那么这是指一个家庭。啊，那么扩大呢，就破坏一个社会的和谐。啊，再扩大就破坏一个国家，啊，破坏整个世界的和谐。啊，这个口业啊，真的也很严重。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你看看现在社会上是不是这样呢？啊，大家那个报纸一看啊，电视新闻报道啊，啊，现在再加上第四台、地下电台，你看是不是都是造这个业呢？啊，那么为什么说他们造这个业呢？啊，因为你看结果嘛，结果是什么呢？大小内外不和嘛，弄得大家都不和谐。那怎么叫不和谐呢？对立。啊，党跟党对立，派系派系对立，族群跟族群对立，宗教跟宗教对立，那这个就对立就不合啦。啊，那这个原因呢，就是造口业来的，造恶口的口业。啊，那么恶口啊，有包括这个妄语、两舌、绮语。弄得很不和谐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呢，啊，要求这个佛菩萨来加持啊，来加持啊。就是帮助的意思，啊，来帮忙啊，帮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这个佛陀教育啊，儒释道啊，这个传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是啊要同步的来学习啊。啊，所以我们求佛力加持呢，不能不知道啊，去改过修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定要明白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啊，我们好像不是很明显呐，啊，啊，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啊，这个比较广泛的开示啊，但是这个经文呢，啊，其实。他都把这些意思啊，也都涵盖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啊，要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那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学到一个完整的啊，学到一个完整。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呢？啊，我想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你说哪个家庭他没问题？啊，刚才我听庄严给我讲说，我们这个。陈医师 啊，他在新庄办那个《弟子规》的研习营，啊，也有很多家庭啊去参加。那么在很多家庭当中呢，他们说只有两个家庭啊，啊是

正常的啊，是正常的啊，没有夫妻没有离婚的啊，正常的，那、啊、其他都离婚了啊，都有问题啊。那么离婚是什么呢？不和嘛，不和才会离婚嘛，那和他怎么会离婚呢？这很明显嘛，世家大小内外不和啊，那这个离婚是最严重的了啊。在古时候呢，这个离婚不是小事，是大事啊。那不是犯天大的错误呢，那不是不会轻易离婚的啊。离婚是大事情，天大的事情啊，犯了天大错误。那么才会离婚的，这是很严重的。那现在离婚好像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好像很平常了。十个人当中，大概听到八个人都离过婚的，这变成很普遍的。啊，所以现在中国地区这个离婚率啊，现在已经不输给西方国家了。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比他们多了，超过他们了。啊，那这是什么呢？就不和啊！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和啊！啊，那么你一个家庭夫妻离婚了，你说这个家庭有和谐吗？没有，不会有和谐。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啊、所有的家庭、嗯、哪一个家庭没有问题？很少、啊、有是有，很少、啊、非常非常稀有、啊、大多数、啊、都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不和、啊、婆媳不和，夫妻不和、啊、父子不和、啊、那么内外、啊、朋友君臣都不和、啊、整个社会都不和谐。那么一个国家社会不和谐，有对立有冲突，那说明这个国家它就不会兴旺了、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了，家和万事兴，家乱万事穷、啊、这是真理、啊、你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要兴旺就是要和，不和你就不能兴旺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整个社会呢都不和、啊、那么这个不和的原因呢，都是发生于家庭。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别的，就是要学佛啊、放下成见，放下对立、啊、那么从自己做起、啊、也不要去要求别人、啊、你要求别人、啊、你会很失望的、啊、别人他不肯干，佛菩萨也没办法、啊、不要说我们、啊、所以只有要求自己、啊、自己做好了呢，自然会影响别人、啊、所以也不要要求别人要跟我和、啊、只要求我跟别人和、啊、我跟别人配合、啊、那么先从自己做起、啊、这样、啊、和谐才有希望、啊、如果自己不做、啊、一直指望要先要求别人做，那这个肯定你会失望的啊、肯定会失望、啊、所以先从自己做起、啊、先不要求别人、啊、自己做到了，那么就会影响别人、啊、那么我们人家呢侮辱我们，诽谤我们，也不要去反口、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也不要去跟他辩，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做给我们看了。

那过去呢，他为了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你看啊，多少这个佛门的出家法师、在家居士都有回谤，那回谤不要紧啊，还登报纸。啊，我记得十几年前老和尚在新加坡，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台湾就有个好像是一家晚报，啊，有一家晚报，啊，那有一个法师呢，就登在那个晚报啊，去诽谤啊，批评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有同修啊，把那个报纸拿来给我看，啊，他说要写一篇啊，给他反驳。我说这个你先不要登报纸啊，我说这个我带去新加坡给老和尚看看，老和尚怎么说，哦，你先不要去登，啊，结果我把这个报纸带到新加坡啊，给师父报告了，啊，师父连看也没看，就放在旁边啊，不要理他就好，就让他骂，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骂不还口，哎，不要去跟他辩，他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啊，就让他骂个够，啊，骂到最后呢，你就不理他，他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也骂累了，他也没兴趣再骂了，啊，后来啊，果然没有再登了，啊，没有再登了，啊，如果呢，你一登一反驳，哦，又吵得又热闹了，哦，啊，骂来骂去，啊，哦，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老和尚啊，他也教我们这个态度啊，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些无理的诽谤。那么这个《了凡四训》也有这么教导啊，就是诽谤啊，无缘无故呢，遭遇到人家呢侮辱诽谤啊，那么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去跟他说明，要跟他解释啊，要跟他反驳。那么了凡四训也讲啊，那么我们动了这个心啊，我们也就作茧自缚了，自己心啊就有烦恼了啊。那么他教我们也是跟老和尚一样，不理会他，不理会啊，就像佛陀教我们这个佛弟子也是，遇到恶人啊，啊，无端的诽谤，你就不理会，莫边就好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教我们，啊，有一天呢，啊，有一个恶人呐，啊，去骂佛，你看佛都有人去骂，那我们是凡夫呢，给人家骂还有什么奇怪的？当时佛释迦牟尼佛就给人家指着鼻子骂，这个在四十二章经啊，这个经文啊，大家可以去看，啊，有人骂佛，骂佛是什么？跑到佛的面前，啊，指着佛的鼻子骂，那佛怎么样呢，啊，就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就给他骂了，也不跟他回嘴，啊，等他骂骂骂骂完了，啊，骂完了之后呢，那佛再问他了，啊，他说我请问你啊，如果你送人家的礼物，那人家对方不接受，那你怎么处理啊？怎么办呢？啊，那这个人啊，啊，他毫不考虑说，那送人家礼物，人家不要，我就收回去了。那佛就跟他讲，他刚才啊，你骂我那些啊，就是你送我的礼物啊，我没有接受，啊，你就带回去吧。啊，那说明什么呢？啊，造这个恶业呢，他自己会得那个恶报嘛。那被骂的人，他只要如如不动，那对他就没有伤害。那伤害到谁呢？伤害到自己。自己造恶业要受那个报，伤害到自己。啊，所以寒血喷人啊，先污自口，在沙弥利亚，我有跟你们讲。啊，有的人说寒血喷人啊，就是这个是恶意啊，要加在人的身上。那么你要含那个血去喷人啊，你自己那个口啊，先受污染了，你要先含那个血才。

才能去喷人嘛，你自己不先喊怎么去喷人呢？啊，这个是形容啊，你用恶口去骂人诽谤人啊，你自己造那个恶的口业，你自己先受污染了，受伤害了。那别人有没有受伤害呢？没有。啊，只要呢他不理会，他就没有受到伤害。啊，那真正受伤害的是谁呢？造这个口业的人，他受伤害，他要受恶报啊。啊，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啊，啊，我们都要懂得啊，他教育的意义。啊，所以你遇到恶人横造口舌来相谋害，来害我们，来诽谤我们，侮辱我们，你怎么办？那么、啊、这里、啊、教我们呢，你也不要去，这里没有教我们说去跟他相骂，佛没有这样教我们、啊、他骂我们就跟他骂、啊、看谁厉害、啊、那我们就跟他一样了、啊、就半斤八两了。那么程度高的一定会让程度低的，程度相等的那才会相骂、啊、他的程度比我们高、啊、那肯定他不会去骂我们、啊、所以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予理会、啊、但是呢在我们凡夫来讲、啊、遇到这些事情、啊、难免、啊、你心情会不好，心里会难过、啊、身心、啊、不得安稳，这是人之常情啊！啊，你说呢？一个家庭里面遇到大恶病，又百怪竞齐，啊，又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又横造口舌，以相谋害，啊，世家大小内外都不和谐。你说，人遭遇到这种情况，他心情会快乐吗？那肯定不会快乐的。啊，那么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很自然的反应、啊、也是想那怎么排除这些恶事，怎么化解，怎么排除。那么下面呢就教我们排除的方法了。那怎么办呢？你遇到 这些 灾难、啊、那怎么办呢？当向千眼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啊，这一段经文就是教我们化解啊这些灾难的方法。啊，遇到有大恶病了啊，那么妖魔鬼怪来扰乱了啊，恶人来谋害了啊，家庭啊不和谐了。啊，夫妻要闹离婚了，那怎么办呢？应当啊，向千眼大悲向前摄其坛场啊。那么坛场啊，前面讲过啊，怎么摆设啊？要庄严清净啊。那么要请一尊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来供养。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啊，啊，他这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那么这个是表法啊，它表法的意义啊，千呢、啊、也代表圆满啊，代表圆满，代表我们生活上啊方方面面的啊，我们后面呢、啊、也会经文会再举出一些例子啊来给我们讲。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止这一些了，那方方面面的实在说太多了、啊、那么经文、啊、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那么我们要懂得举一反三、啊、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或者遭遇到种种的问题困难也非常之多，不止一

1000种啦，甚至万种、几万种都不止，甚至呢无量无边的。那么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圆满的数字，圆满的数字，那说明呢，观世音菩萨呢，就是你所有的问题呀、千手千眼的意思，就是你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没有一样不能解决的，就表这个意思了。如果你不懂这个表法的意思，一个人长了那么多只手，那么多个眼睛，走起路来也不太方便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他用这种像啊来代表什么意思啊。所以佛法教学啊，它也是这种艺术，艺术的表达。那么我们供这个千眼大悲像啊，就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哪一方面问题，就是哪一只手，哪一只眼睛啊，它代表什么啊？它就是你要求的那一桩事情啊。这个后面呢、有举出例子出来。那么这里讲这个是总说了啊，反正你遇到这些，这里举出几个代表性的灾难啊，但是涵盖所有的灾难，反正你家庭啊，精神物质啊，里里外外各种问题灾难，通通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你遇到这些问题，应当像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像啊，设个坛场。设置坛场呢，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这一句自心啊，这两个字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要自心。自是什么意思呢？自诚心。那么自心呢、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地藏菩萨也给我们讲了、有三种啊，那讲的比较详细。一般呢、我们念《无量寿经》啊，念这个经啊，还有其他大乘经典。常常会看到自心这两个字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啊都含糊笼统啊，就念过去了啊，也不知道呢那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我很自心啊，我很诚心啊，那是我们自己想的，那不是佛菩萨的标准。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所以《旃茶经》啊，在这个自心啊，它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啊。那么自心啊，能够感应佛菩萨的啊，第一个就像我们念佛功夫讲的，你念到功夫成片了啊，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你念到功夫成片，那这个就有感应了。那甚至你还没有念到功夫成片，那么这个自心啊，是你发愿的自心啊，就是你有这个心念呐、也很诚心在求，但是你那个念佛的功夫啊，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那个也叫自心啊。在《旃茶经》讲啊，初始求愿啊，这样的自心啊，你发愿啊。要求。那么自心，我们以弥陀经来讲啊，无量寿经来讲啊，就是一心啊，专心。我们现在呢先做专心啊，来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大家可以做到的啊，你一心一意啊，专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纵然你还没有达到自心呢，也有感应啊，不能说没有感应，那你一起心动念，众生有感，菩萨那决定有应。那么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你要念几遍呢？
要念。

1000遍。啊，当然啊，你能够念越多是越好了，啊，不是说念1000遍，那就不能再多念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1000遍啊，它是一个定数。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劝人家念无量寿经，他定的数量啊是3000遍。啊，这一部经啊持3000遍，那不是规定说你持了3000遍呢、啊、就不可以再持3001遍呢、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你要持越多越好，但是他给你定个数啊，给你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学。啊，比如说这个1000遍的大悲咒，你要多长时间呢、啊、来给他念完？啊，你可以安排个时间，啊，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在一个时段里面密集的来把它送完。啊，那这个也可以安排一个日期时间呢、啊，来修，啊，来修，啊，就是这个时段呢、啊，专门念这个。那么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啊，那这个就告一个段落。啊，那这个修行啊啊有很多方便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呐 啊来安排。啊，那么这个遇到这些问题啊啊，那么就自心念观音菩萨，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满其千遍。如上恶事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你念到有感应了，那这些问题啊就消除了，啊，就消除了。所以你遇到这些问题啊，就这样修，啊，放下万念啊，专心就这样修。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就能帮忙了，啊，他能帮忙啊。帮我们化解这些问题，啊，这是我们跟菩萨呢取得感应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要自心啊，来念菩萨念咒啊，这样才会有殊胜的感应啊。当然了，你散乱心念也是有感应啊，但是感应效果啊就没有那么大。啊，如果你自心的念呢，那效果真的就如同这里经文讲的，如上恶事悉皆消灭，都不存在了。那么你身心呢、啊，会过得很安稳。啊，所以现在呢，你一跟人家遇到有问题、有冲突啊，先不要跟他骂了啊，这些老和尚不要理他。那你专心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回向给他。啊，这样啊，这个恶事啊就会消灭了。啊，所以遇到人家诽谤我们啊、害我们的啦，那我们都这样来修啊，回向给他。啊，求活菩萨了，替他消业障。啊，他业障消了，他人也就清醒了，他也就不会再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这样修啊。就有效果啊！如果跟他相骂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啊，那这个冤冤相报啊，就没完没了。那么这个经文啊，啊这一段啊，我们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根据这段经文的这些古时候的公案啊也非常多。那么我们举出几个啊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个大恶病啊就是包括现在所谓的瘟疫传染病啊，我们中国传统都讲瘟疫，那么现在的名词呢就叫传染病啊。那传染病很多种啊，恶病、重病、横病啊，那这个

病啊，就是会要命的啊，那这个很厉害的。但是对菩萨呢，必须要有信心。那么这里举出一个济宾国啊，一个出家法师啊，

滨江啊，那一带以前唐朝时候呢，很多个小国家，啊，很多小国家。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家僧人叫真谛，他常诵大悲咒，啊，常诵大悲咒。那么他这个国家的疾疫皆消啊，就是说疾病啦、瘟疫呢都消除了，啊，行病鬼王出境，啊，这个瘟疫啊，或者要一个人要得什么病啊？啊，其实如果我们《地藏经》常常念啊，你就知道这个原因了。啊，但是我们人间一般人，他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个鬼王啊，每一个鬼王都有他的职责，啊，也就是说都有他的工作。那行病鬼王呢，他是负责呢，啊，去散发这些细菌的，现在讲细菌的。啊，这个叫行病，啊，那在古时候啊，这个古书记载了瘟疫神，啊，在地藏经讲啊，叫行病鬼王，啊，在我们中国民间讲叫瘟疫神，那就是散播那个瘟疫的，传染病的，啊，或者得什么病的，啊，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有行病鬼王，他在。掌管这个事情，啊，一个人得什么病，你那个病要发在哪里，哪一个部位，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行病鬼王是根据众生他造的业，然后他该得的什么果报，啊，那么他去执行了，那不是说那个众生没有那个因啊，他给他受那个果报呢，他这个他没办法做不到，啊，他只是啊根据众生造的业，啊，然后他去执行，行病就行就是执行，啊，执行让他得什么病，不是他的意思了，啊，他也没有权利啊让众生啊没病了就让他得个病，啊，不是这样的。都是众生自己造的业因果报，所以你这个道理明白了，那你想一想，一个人他得什么病，都行病鬼王，啊，所以有一些病啊，有一些同修来问我那个病，我说你去诵地藏经啊，去跟这个去请教行病鬼王吧，啊，如果你要看医生，啊，要去找主疾鬼王，主持疾病的，啊，所以病啊很多啊，都有鬼王啊在那里掌管主持啊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个病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绝对没有说没有原因的结果，啊，你得病是一个结果嘛，那有果必有因嘛，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我们有造了这个恶业才会有这个恶病，啊，那现在呢，啊，断恶修善啦，啊，又发心来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那当然你这个因转了嘛，因转果报它就转了嘛，啊，这个就是改造命运的原理嘛，啊，所以你看这个真谛啊法师呢，他诵大悲咒呢，这个国家的疾疫都消了，行病鬼王出境，啊，出境就是离开他这个国家的，他离开了，
啊，这是讲

大恶变啊。那么如果家里啊遇到这个问题啊，念大悲咒，但是要有信心啊。有一些人他念大悲咒，的确他得了绝症，他真能大悲水真能治好他的病。那有一些人喝了还是没有效啊？为什么有人喝了有效，有的人喝了没有效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信心的问题。他相信不相信啊？如果信心不够啊，这个效果就很微弱啊。如果信心很坚强啊，信心十足哇，他那个效果就非常好啊。关键啊，在这个众生啊，他对菩萨的信心有多少啊？他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有两分的信心就有两分的效果，有十分的信心就有十分的效果。那么这个原理啊，跟弥陀经讲的信念行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信念行啊，三资粮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都相关的。啊，这个不能缺少。缺一不可啊，如顶三足啊，缺一不可啊。那么下面呢，讲这个鬼神呐、啊，啊，这个邪魔好乱其家啊，这个公案呐、啊，在坛所啊，谈话的坛，所就是好像草丛啊，很多啊，啊，一个草字头，一个数字的数啊，坛所这本书里面。写的呢，宋朝有一个叫赖审干的，啊，以妖术杀人祭鬼，与浙中满十一岁童女以共用，一女之母奉大事，随之习念心经，至轮祭时沐浴装饰，所空载中，女自昏必死，一心诵经。夜半有雾至天窗下，光如闪电，即诵揭谛咒，口中呼出光，雾欲尽复却，你口中光渐大，色雾坑然有声，普地直罗足过，你呼杀人，足破壁出你，见一大白蟒死矣。不赖及家人依法治之。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发生在宋朝时候。那么有一个叫姓赖的赖审干、啊、这个人呢、啊，这个不干好事、啊、那么去学这个妖术啊，专门在杀人啊，祭鬼、啊、那么这个到现代啊。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呢，啊，都还有，啊，这个养小鬼的啦，啊，用这个妖术的啦，还有人在学这些邪法妖术，啊，那么这个赖神干呢，就是学这个妖术啊，啊，杀人啊，祭鬼，那他为什么干这些事情呢？啊，实在讲啊。这个世间、啊、不管干什么坏事，他总有个目的。如果说他都没有目的、啊、他干坏事、啊、大概头脑也有问题。啊、所谓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亏本生意没有人做、啊、我们只要记住这两句话就没错了。为了什么呢？为了名利嘛，为了赚钱嘛。那么这说明什么呢？世间人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赚钱，甚至他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他能达到这个目的，能赚到钱，杀头他都干。像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人真的啊，都在干杀头的生意啊。啊、那做那个亏本的生意呢，那没有人会去做的。

但是沙头的生意只要有钱赚，有利益可图，都有人干。为了这个利益的驱使，他造这个恶业。啊，这个古时候现代人都有啊，赖神干呢、啊、以妖术杀人祭鬼啊。我们可这里虽然没有讲他为什么要杀人祭鬼啊，肯定啊，他在这个当中啊，会得到钱财。啊、不然他吃饱没事干、啊、他干那些干什么、啊、那现在很多人用这个妖术养小鬼干什么，也是为了赚钱啊，用这个方法、啊、去赚钱啊。那么于浙中买十一岁童女与共用、啊、在于这个浙就是浙江省、啊、在这个省当中、啊、买十几岁的童女啊啊，来祭这个鬼啊。那么他常常干这个坏事啊，因女之母奉大事啊。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女童啊，十几岁啊，她的母亲呢，平常就供奉观音大士，随之习念心经啊。这个随之呢，就是他小时候呢。跟随他的母亲、啊、就学习、啊、念这个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那这个小女孩 啊被他买去了、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他妈妈奉大事、啊、大概他妈妈也不会说把他女儿这样随随便便就卖给人家了、啊、这不合乎常理、啊、不合乎常理、啊、但是什么呢、啊、现在拐骗小孩啦、啊、去贩卖人口啦，大概是这些人干的事情、啊、骗他呢 去把他卖掉、啊啊、卖给这个杀人祭鬼的啊、那么他从小就跟随他母亲、啊、念这个心经、啊、那么这个轮祭就是轮流、啊、一个一个就是祭鬼、啊、这个星期祭一个，下个星期祭一个、啊、一个一个呢都是祭鬼、啊、那么祭鬼呢轮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呢，沐浴装饰、啊、就是要洗澡洗好呢，那么还要打扮，那么把它锁在空宅当中，锁就是用锁子把它锁着，手脚啊锁着，在一个空的屋子当中。女自昏必死啊，这个女孩呢自己心里知道啊，必死无疑啊，一定会死的。那到这个时候呢，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只有一心诵经。啊、送什么经呢？送心经、啊、送心经。夜半、啊、那送到夜半、啊、有物自天窗下、啊、忽然有一个东西、啊、从天窗、啊、上面下来，光闪如电、啊、那下来呢，那个光、啊、闪得就像电光一样、啊、那这个女孩、啊、急诵结地咒啊、就是心经念到后面啊，结地结地，婆罗僧结地啊，念那个咒啊，口中呼出光啊，他这个时候紧急了啊，念心经这个后面那个咒啊，那么紧急念的时候呢，他的口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光明，悟欲尽护却啊，那么这个怪物啊要进来了，护妾就是又不敢进来。女口中光渐大啊，这个女孩的口中那个光明啊渐渐的加大了。啊，那么这个光明啊，这一道光啊射物坑然有声。啊，就这一道光明就往那个怪物啊那个方向啊射过去。啊，那么射过去呢，听到了
一个声音、啊、很响亮、啊、这个铿锵有声、啊、好像这个铁器、啊、碰到了、啊、这个声音、啊、很响。普地就掉到地上了、啊、直罗足过、啊、这个罗就巡逻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刚好遇到这个巡逻的狱卒、啊、这个现在我们讲啊，巡逻的警察啦，啊，那从那边经过，啊，那这个女孩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啊，啊，听到这个巡逻的，那么古时候呢，晚上也有那个巡更的、敲更的更夫，啊，那么这个女孩听到这个巡逻的从那边经过了，啊，那么在屋子里面大呼杀人，啊，说有人要杀人了。啊、那么这个巡逻的人、啊、他就破壁出你就把那个墙壁、啊、敲破、啊、他看到这个女孩被关在里面、啊、那么又看到呢一条大白蟒蛇已经死了、啊、原来那个怪物、啊、那个赖审干、啊、杀人祭鬼、啊、送这个女孩、啊、就是送给那个大白蛇啊大白蟒蛇吃、啊、一次吃一个、啊、那么这个大白蟒蛇已经死了不赖及一家人、啊、那么就这个官方、啊、就抓这个赖审干以及他们家里的人依法治之、啊、送到官府、啊啊、去治他的罪、啊、那么这是啊，一个公案。啊，那么在《灵验记》里面呢、啊，也是跟这个蟒蛇有关的。《灵验记》呢，也是发生在宋朝时代。宋绍兴中，一干周姓妇，盗玉三十当路，跨之过，蛇逐之，忽变三男子，四乡人拱离城至，见巨蛇绕腹数匝卧地，拱乃高声念大悲咒，混得喝蛇，蛇解去。啊，这个是在《灵验记》啊，《观音灵验记》里面的、啊、记载啊，在宋朝绍兴这个时候啊，啊，在宜干有一个姓周的妇人。那么有一天他走在这个路上啊，一条、哦、三条蛇啊挡在那个路上、啊、那么挡在路上呢，他就把它跨过去了啊，跨就走过去啊，蛇逐之啊，蛇呢就过来追他啊，那么忽然啊，这三条蛇变三个男子啊、四乡人拱离城至、啊、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他们家乡一个人、啊啊、姓拱叫离城、啊、他看到了、啊、看到呢巨蛇绕腹数匝无地、啊、看到这些蛇、啊、很大、啊、那么围绕这个妇人、啊啊、这个妇人、啊、这个倒在地上、啊、那么这个拱离城呢他平常念大悲咒、啊、看到这个情况啊，乃高声念大悲咒、啊、那念完之后混而喝蛇、啊、喝就大叫、啊、叫这个蛇赶快走，蛇解去、啊、蛇就把那个妇人、啊、放开了就跑掉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公案 啊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可能有人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他建立啊念大悲咒啊。在四名一个李二啊，一个姓李的，多位夜则噩梦，见鬼怪异形、啊、他
多位，就是说。

心里常常有畏惧啊，这个我现在也常常碰到有人跟我讲，哎呀，他好像这个身心、啊、都不安了，日夜都有恐惧感，畏就是畏惧啊，夜则噩梦，晚上就做噩梦，那么见到呢鬼怪异形，他不但做噩梦还看到啊，看到鬼怪啦，异就是很不寻常的那种形状。后诵观音持准提咒，噩梦喜心得无畏。后来他诵这个观音经，又持准提咒，噩梦喜，噩梦就止息下来，心得无畏。下面呢，诵四宝通，宋朝啊，有个出家人叫四宝通，常诵大悲陀罗尼。有赵姓女为魅所凭，病狂施诵咒鬼即逃，颠随欲、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姓赵的女子啊，被这个鬼魅啊附在身上啊，那么被这个鬼魅附在身上呢，就发病啊，发狂了、那么这个法师呢，就给他诵大悲咒。那么鬼呢，他就逃掉了。他这个癫随意，癫就是说癫见、癫倒、发狂这个病啊，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似乎这个大悲陀罗尼咒很有效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也遇到很多这种被那个鬼神附身的。所以我们今年初啊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啊，那么有个做37年，有个同修，他的母亲就突然70几岁了，突然就是被这个鬼神附身了啊，70几岁呢，脱衣服脱光光的在街上跑啊，那他女儿呢来道场啊，来问庄严、那怎么办呢、那母亲怎么突然这样的？那我们一听到这样，那肯定是有鬼神附身啊，那肯定不是他自己呢，原来是一个正常人嘛，那正常人他不可能这样做嘛、那鬼神附身啊，他自己也做不了主，那就这样啊。但这个事情呢，不是在马来西亚才有，早在早年、在台湾我们华藏图书馆、桃园有一个女众也是这样的啊，他爸爸他妈妈都来找老和尚啊，那个我都在旁边，我都听到也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呢，他被鬼神附身啊，但是呢，他这个桃园这个女众啊很年轻，他常常啊写信给老和尚，老和尚都不看，拿来我看，那写的奇奇怪怪的，写的奇奇怪怪的。那我知道呢，这个肯定不是他本人写的，他被那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啊，所以呢，写的这些奇奇怪怪的，那我知道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啊。后来果然没错啊，就是发狂。那么这一类呢，诵大悲咒有效啊，但是呢，要自心，要有信心啊。特别就是说啊，你请法师或者居士大德诵啊，有人诵都可以，主要这个家属啊，那么对这个要有信心啊，要诚心啊，那么会有感应啊。所以很多家属啊，他诚心诚意来求啊，那么用大悲咒也是可以。你念其他活菩萨圣号也可以，只要诚心诚力，它就会有感应。那么这个经啊，是劝我们念大悲咒，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好，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最后一行最下面三个字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当向千言大悲向前设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那么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大段前面的经文这个前面的经文讲到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灾难升起的时候那么怎么来化解灾难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前面经文接下来的那么前面的经文我们学习过了国王应当以正法来治国要宽纵人物赦诸有过要多做好事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要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断恶修善那么这样自心精进来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就会有感应灾难就能消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那么生活就能得到安乐自在那么这个国家与国家互相扰乱像现在这个国与国之间有领土的纷争互相侵犯干扰那么也是要依照这样如法来修行这样来念大悲心陀罗尼咒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国与国就能和平相处不会再来扰乱了大家都能够以慈悲心来相向互相以慈悲心来对待那么外面的灾患没有了那么内部的这个大臣人民也不会造反了内忧外患就排除了所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这个是不管中国外国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得到这个果报但是我们看看现在呢整个地球灾难不断天然灾害人为的战争种种破坏大自然的这些错误的行为发展
毁灭性的科技，那么这些呢，都是造成灾难的因素。那么人类啊，必定要觉悟过来，要彻底的忏悔改过，向善。那么这样啊，来求活菩萨加持，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化解灾难。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这一段呢，是指这个民间啊，这个家里的这个一般呢、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发生的这些灾难这些事情前面呢是讲国家这是讲一般的家庭。那实在讲国家跟家庭那是相关的。一个国家呢就是很多个家庭组合起来嘛，成一个国家。如果很多的家庭都很好就像人身体的细胞一样人的身体呢是很多很多细胞组合起来的。如果这个细胞呢健康，这个身体就健康。这个细胞不健康，身体就不健康。这是必然的。那么一个国家一个世界都是从这个家庭累积而成的。一个家庭就像一个细胞一样。那么这是讲到又若家内遇大恶变。这个家庭里面遭遇到呢大恶变。这是第一种有病而且这个病不是一般的病是恶病不但恶病呢还是大恶病。那这个大恶病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大恶病真的不少。真的是不少。过去大概在50年前记得我小时候呢这个没听说过什么癌症的。没听说。50年前我今年61岁50年前那个时候我11岁11、12岁的时候呢没听说过。那么后来呢大概再过了几年大概我17、18岁那个时候呢渐渐就有了不过那个时候呢还少不是很多。那么到了现在呢可以说我们亲戚朋友认识的人当中常常听到罹患癌症的。不然就是洗肾的我们这个认识的人当中就不少了。那可见得现在这个世界上罹患这个大恶病的人是非常多全球都有。所以有人说呢这个现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大概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有癌症。那么这属于大恶病。那么大恶病呢种类也很多包括现在还有一种叫红斑狼疮啦那这个大恶病也好几种。那么得到这个大恶病呢那就有生命危险了。有生命危险。这个是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那么第二个呢就百怪竞起这是第二种。

啊，有大恶病，啊，另外一种是一个家庭里面呢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啊，境奇啊，这个境就像竞争一样，就是非常多，啊，不断的发生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那么这个百怪境奇啊，现在我们看看，好像这个家庭里面啊，也没什么怪啊，啊，我们读到经文啊，啊，要能够去对照啊，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啊，去观察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啊，现在人的思想、言行。这些我们都要去对照。啊，所以百怪啊，啊，我们也不要把它想象啊，啊，只有看到很奇怪的事情。啊，妖魔鬼怪啊，这个只想到这个妖魔鬼怪啊，啊，青面獠牙啊，只有想到这一方面。啊，那么这一方面呢，当然自古以来到现在也有，啊，但是呢，比我们看到青面獠牙啦、妖魔鬼怪的，那更怪的呢，都在我们生活上。啊，现在我们啊，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在中国啊，这个断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最少有100年了。啊，最少100年啊，今年是中华民国100年，啊，就是满清末年、满清亡国之后呢，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渐渐疏忽了。那么到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啊，早在50年前就没有了，啊，所以中断啊已经是有100年的时间了，啊，那么《左传》里面讲啊，人气长则妖兴，啊，这个长是什么呢？轮长，五轮啊，五伦十义，啊，五伦啊，第一个夫妇，第二个父子，第三兄弟，第四朋友，第五君臣，啊，那么这个伦理道德的教义没有，啊，伦理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彼此之间啊，有什么，是什么身份地位啊，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啊，这讲伦理的教育，啊，教我们，啊，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你是当父亲的还是当儿子的，你是当先生的，你是当太太的，啊啊，是朋友，啊，还有君臣，啊，领导的，被领导的，那么这个五伦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具备这个五伦的关系，啊，我们也被领导，也领导别人，啊，也做人的儿子，也做人的父亲，啊，所以这个关系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认识清楚之后呢，那么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你该做什么，啊，要守住你的本分，啊，把你本分的事做好，啊，不能颠倒，不能错乱，啊，那么这个就叫守住。

肠道，啊，守住肠道呢，那这妖怪呢，它就不会兴起了，就它就不会兴风作浪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变了，啊，人啊不守肠道，不守肠道，

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天职啊，你男的你该负什么责任，你该做什么事情，你的呢，你的本分你该做什么啊？现在的人呢，他没有学习，他也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刚刚看了那个大陆这个陈大慧老师啊，他们在大陆办了很多这个企业家论坛。那么提到这方面的，那真的呢，很多人出来忏悔啊，知道啊，过去的想法做法都错了啊。虽然呢，赚了钱，但是呢，不快乐，家庭不和谐，儿女不孝。啊，婆媳不和，啊，这个问题呀，层出不穷。啊，虽然赚了钱啊，或者做了大官，啊，有钱有财富，富而不乐，啊，不快乐。做了大官呐，贵了，有地位了，啊，没有安全感，贵而不安呐。啊，所以有钱。活得很痛苦，没钱也活得很痛苦，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有无同忧"啊，有也忧愁，没有的也忧愁，大家通通忧愁，啊，生活在这个忧虑不安的生活里面，啊，那么这个生活啊，真的不是人在过的。啊，所以在这个论坛里面呢，啊，有几位女强人呐，啊，出来忏悔啊，他说女强人呐，啊，把那个丈夫都强掉了啊，家庭都破碎了，啊，所以这个企业家这个论坛呐，啊，我们在台湾地区也要好好来推广，啊，现在呢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啊，那么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啊，富不富，子不子，金不金，成不成，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现象啊，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很奇怪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百怪竞起呀，那很奇怪啊。啊，那么大家呢，又很支持这些很奇怪的，那就更怪了。那都怪上加怪了啊！那么破坏这个善良的风俗啊，这些都是百怪啊。那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很奇怪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家内遇大恶病，你看呢，医院呐。如果你去参观了，啊，哎呀，什么恶病都有啊！你去急诊室去看，自杀的、喝药的，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你去医院看，啊，就像人间地狱一样，大恶病，啊，看看社会呢，啊，真的很奇怪。啊，这些正规的道理你劝他呢，他不能接受。啊，那么这些奇奇怪怪的呢，他就很乐意来接受，啊，他很乐意去支持。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我们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跟过去就不一样了，啊，过去都有圣贤出世，现在没圣贤，为什么没有圣贤呢？没有好的母亲来教，啊，那么一个圣贤出世啊，他那个母亲呢，一定是贤女，他才能教出圣贤的儿子啊，没有圣贤的母亲，绝对没有圣贤的儿女，啊，所以母亲呢，啊。

儿女第一任的老师，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教他了，所谓胎教。母亲的一举一动，他的思想行为都影响到胎儿。第一任的母亲，最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母亲。如果母亲呢，这个思想言行有偏差，影响胎儿，那他以后的成长就不健全了，他的思想行为就很奇怪了，所以古人重视胎教。那么女人呢，负责就是相夫教子，在我们传统社会里面，女主内，男主外。那现在呢，男的也主外，女的也主外，那个儿女呢，没人带了，交给谁教呢？交给佣人，交给外劳，菲律宾的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那小孩子呢的母亲是谁呀？后来第二个母亲就是那个外劳。那个外劳呢，怎么教他呢？他母亲呢，去赚钱去了。把这个相夫教子重要的责任抛弃掉了，去赚那么一点钱。要跟男人争女强人。你男人强，我女的比你更强。强到最后呢，你家庭就没人了。你那个儿女将来会给你伤透脑筋的。这果报就现前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讲到这样呢，现代人都学西洋的西方的思想。这个轻视女重啦，不重女权。其实这些都是不懂中国古礼。中国古礼哪有不重女权的？你看那个评剧啦，演戏的。包括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正规的歌仔戏。这个夫人出来这个先生都要请娘子请坐。你说他不尊重他吗？那是不懂这个礼的人他才不尊重。所以太太这两个字就是对女子的尊重。这些印光祖师讲的非常之多。但现在人他不接受，因为接受西方思想搞得天下大乱。就是这里讲的百怪静起。你人乱人气长则妖兴。人你抛弃这个伦常那妖怪他就起来作乱了。所以现在你看这些人怎么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很不好教。什么样的奇怪行为都有。让做父母的呢真的是忧心担心伤透脑筋。不知如何是好。你说这样你钱赚得多，你地位再大有意义吗？能过快乐的日子吗？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些呢，都是不接受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果报。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呢，敬老和尚大声疾呼那么劝大家要觉悟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要调整过来。这样才能真正消灾免难，不然灾难只是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那么下面讲鬼神邪魔好乱其家，那人气长这个邪魔鬼神就来好散扰乱他的家庭。所以这个被这个鬼神邪魔来好散扰乱那这个家庭的人那就很不平安了。你看现在呢家那个

精神不正常的很多啊，现在很多人啊，他精神不正常的，啊，什么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这很多，啊，心浮气躁啊，这是很普遍的，啊，那么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是凡夫，没有定，没有慧，啊，那么我们都会受这些不好的磁场来影响，啊，所以你到一个不好的磁场这个环境里面呢，你身心会感觉不对劲，啊，会不安稳，啊，我想有很多同修啊有这个经验，啊，你去到一个气氛很不好的地方，啊，特别造恶业呢很重的地方，啊，人心很乱的地方。很吵杂的地方，你一进去就不舒服，啊，你身心感觉就不舒服，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受到啊这些不好磁场的影响，啊，如果你有定慧呢，那不会受它影响，而且还会呢，让这个环境这些人呐，能够慢慢缓和稳定下来，啊，那个要有定慧功夫的人才行。啊，我们没有定慧的功夫啊，啊，肯定会被影响。那么下面这句经文讲：恶人恨造口舌，以相谋害。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啊，都非常普遍啊，啊，这个恶人呐，啊。就造恶业的人，啊，造什么恶业呢？造口的恶业，啊，恶口起于两舌妄语，啊，造这个口四种恶业。那么你遭遇到呢，恶人呐、啊，横造，横就是蛮横，不讲理，造是捏造。啊，他没有那个事情呢，他比如说捏造那个事情啊，那么来毁谤、来污蔑，啊，来冤枉人，啊，这个恶人横造口舌啊，口舌就是用言语啦，啊，甚至呢用这个文字啦、报章杂志啊来报道，啊，他干什么呢？以相谋害，啊，谋就是谋划。啊，去害人，要伤害别人。啊，那么这个恶人啊，下面讲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世就是这个啊房间里面的啊，啊家呢，你这个房子啊，一进去啊，这个大厅。一进去是你的家，啊，那么家里面呢有室，啊，室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这个家庭，啊，家庭呢有大有小，啊，有内有外，啊，家亲眷属朋友，那么遭到恶人呢，横造口舌啊，啊，就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啊，来相谋害，啊，造一些不实的言论，啊，那么来制造啊纷争，啊，来破坏啊这个家庭，啊，那么这是指一个家庭，啊，那么扩大呢就破坏一个社会的和谐。再扩大就破坏一个国家，啊，破坏整个世界的和谐，啊，这个口业啊，真的也很严重。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你看看现在社会上是不是这样呢？啊，大家那个报纸一看呐，电视新闻报道啊，啊，像现在再加上第四台、地下电台。你看是不是都是
造这个业呢，

那么为什么说他们造这个业呢？因为你看结果嘛，结果是什么呢？大小内外不和嘛，弄得大家都不和谐。那怎么叫不和谐呢？对立。党跟党对立，派系派系对立，族群跟族群对立，宗教跟宗教对立。那这个就对立就不和啦。那这个原因呢，就是造口业来的，造恶口的口业。那么恶口啊，有包括这个妄语、两舌、绮语，弄得很不和谐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典要求这个活菩萨来加持啊，来加持啊，就是帮助的意思啊，来帮忙啊，帮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这个佛陀教育啊，儒释道啊，这个传统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是要同步的来学习啊，所以我们求佛力加持呢，不能不知道啊，去改过修善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明白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好像不是很明显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比较广泛的开示但是这个经文其实它都把这些意思也都涵盖在里面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要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学到一个完整的学到一个完整。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想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说哪个家庭他没问题？刚才我听庄严给我讲说，我们这个陈医师他在新庄办那个弟子规的研习营也有很多家庭去参加。那么在很多家庭当中呢，他们说只有两个家庭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没有夫妻没有离婚的正常的其他都离婚了都有问题那么离婚是什么呢？不和嘛，不和才会离婚嘛。那和他怎么会离婚呢？这很明显嘛。世家大小内外不和那这个离婚是最严重的了。在古时候呢，这个离婚不是小事，是大事那不是犯天大的错误呢，那不会轻易离婚的。离婚是大事情，天大的事情，犯了天大错误，那么才会离婚的，这是很严重的。那现在离婚好像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好像很平常了。十个人当中，大概听到8个人都离过婚的，就是变成很普遍的。所以现在

中国地区这个离婚率啊，现在已经不输给西方国家了，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比他们多了，超过他们了，啊，那这是什么呢？就不和啊，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和啊，啊，那么你一个家庭夫妻离婚了，你说这个家庭有和谐吗？没有，不会有和谐。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啊，所有的家庭，哪一个家庭没有问题？很少，啊，有是有，很少，啊，非常非常稀有，啊，大多数啊都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不和，啊，婆媳不和，夫妻不和，啊，父子不和，啊，那么内外啊，朋友、君臣都不和，啊，整个社会都不和谐。那么一个国家社会不和谐，有对立有冲突，那说明这个国家它就不会兴旺了，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了，家和万事兴，家乱万事穷，啊，这是真理，啊，你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要兴旺就是要和，不和你就不能兴旺，这是事实真相，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整个社会呢都不和，那么这个不和的原因呢都是发生于家庭，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别的，就是要学佛，放下成见，放下对立，那么从自己做起，也不要去要求别人，你要求别人，你会很失望的，别人他不肯干，佛菩萨也没办法，不要说我们，所以只有要求自己，自己做好了自然会影响别人，所以也不要要求别人要跟我和，只要求我跟别人和，我跟别人配合，那么先从自己做起，这样啊和谐才有希望，如果自己不做，一直指望要先要求别人做，那这个肯定你会失望的，肯定会失望，所以先从自己做起，先不要求别人，自己做到了，那么就会影响别人，那么我们人家呢侮辱我们诽谤我们也不要去反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不要去跟他辩，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做给我们看了。那过去呢，他为了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你看啊，多少这个佛门的出家法师、在家居士都有诽谤，那诽谤不要紧，还登报纸。我记得十几年前老和尚在新加坡，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台湾就有个好像是一家晚报，有一家晚报，那有一个法师呢就登在那个晚报去诽谤批评我们敬老和尚，那么有同修把那个报纸拿来给我看，他说要写一篇给他反驳，我说这个你先不要登报纸啊，我说这个我带去新加坡给老和尚看看老和尚怎么说，你先不要去登，结果我把这个报纸带到新加坡给师父报告了，师父连看也没看就放在旁边，不要理他就好，就让他骂，骂累了他就不骂了，骂不还口，不要去跟他辩，他爱怎么骂

骂就怎么骂，啊，就让他骂个够，啊，骂到最后呢，你就不理他，他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也骂累了，他也没兴趣再骂了，啊，后来啊，果然没有再登了，啊，没有再登了，啊，如果呢，你一登一反驳，哦，又吵得又热闹了，啊，啊，骂来骂去，啊，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老和尚啊，他也教我们这个态度啊，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些无理的毁谤。那么这个《了凡四训》也有这么教导啊，就是毁谤啊，无缘无故呢，遭遇到人家呢侮辱毁谤啊。那么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去跟他说明，要跟他解释啊，要跟他反驳。那么了凡四训也讲啊，那么我们动了这个心呐、啊，我们也是就作茧自缚了，自己心呐、啊、就有烦恼了。啊，那么他教我们也是跟老和尚一样，不理会他，不理会，啊，就像佛陀，教我们这个佛弟子也是，遇到恶人呐、啊，啊，无端的诽谤，你就。不理会，莫辩就好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教我们，啊，有一天呢、啊，有一个恶人呐、啊、去骂佛，你看佛都有人去骂，那我们是凡夫呢，给人家骂有什么奇怪的？当时佛释迦牟尼佛就给人家指着鼻子骂，这个在四十二章经啊，这个经文啊，大家可以去看，啊，有人骂佛，骂佛是什么？跑到佛的面前呢、啊，指着佛的鼻子骂。那佛怎么样呢？啊，就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就给他骂了，也不跟他回嘴。啊，等他骂骂骂骂完了，啊，骂完了之后呢，那佛再问他了，啊，他说：“我请问你啊，如果你送人家的礼物，那人家对方不接受，那你怎么处理啊？”怎么办呢？啊，那这个人呐、啊，啊，他毫不考虑说，那送人家礼物，人家不要，我就收回去了。那佛就跟他讲，他刚才啊，你骂我那些呀、啊，就是你送我的礼物啊，我没有接受，啊，你就带回去吧。啊，那说明什么呢？啊，造这个恶业呢，他自己会得那个恶报嘛。那被骂的人，他只要如如不动，那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伤害到谁呢？伤害到自己，自己造恶业要受那个报，是伤害到自己。啊，所以寒血喷人啊，先污自口，在沙弥利亚，我有跟你们讲，啊，有的人说寒血喷人啊，就是这个是。恶意啊，要加在人的身上。那么你要含那个血去喷人呢、啊，你自己那个口啊，先受污染了。你要先含那个血才能去喷人嘛，你自己不先含，怎么去喷人呢？啊，这个是形容啊，你用恶口去骂人、诽谤人啊，你自己造那个恶的口业，你自己先受污染了，受伤害了。那别人有没有受伤害呢？没有。啊，只要呢，他不理会，他就没有受到伤害。啊，那真正受伤害的是谁呢？造这个口业的人，他受伤害，他要受恶报啊。啊，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呢，啊，我们都要懂得啊，他教育的意义。啊，所以你遇到恶人横造口舌来。相谋害，来害我们，来诽谤我们，侮辱我们，你怎么办？那么这里呀、啊，教我们呢，你也不要去，这里没有教我们说去跟他相骂，佛没有这样教我们。啊，他骂我们就跟他骂啊，看谁厉害啊，那我们就跟他一样了，啊，就半斤八两了。
那么

程度高的一定会让你程度低的，程度相等的那才会相骂。啊，他的程度比我们高啊，那肯定他不会去骂我们啊。所以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予理会。啊，但是呢，在我们凡夫来讲啊，遇到这些事情啊，难免啊，你心情会不好，心里会难过。啊，身心啊不得安稳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你说呢？一个家庭里面遇到大恶病，又百怪竞齐啊，又鬼神邪魔好乱齐家，恶人又横造口舌，以相谋害啊，世家大小内外都不和谐。你说人遭遇到这种情况，他心情会快乐吗？那肯定不会快乐的。啊，那么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很自然的反应啊，也是想，那怎么排除这些恶事？怎么化解？怎么排除？那么下面呢，就教我们排除的方法了。那怎么办呢？你遇到这些灾难啊，那怎么办呢？当向千眼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啊，这一段经文就是教我们化解啊这些灾难的方法。啊，遇到有大恶病了啊，那么妖魔鬼怪来扰乱了啊，恶人来谋害了啊，家庭啊不和谐了啊，夫妻要闹离婚了，那怎么办呢？应当啊向千眼大悲向前摄其坛场啊。那么坛场啊，前面讲过啊，怎么摆设啊？要庄严清净啊。那么要请一尊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来供养。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啊，他这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那么这个是表法啊，它表法的意义啊，千啊也代表圆满啊，代表圆满，代表我们生活上啊方方面面的。我们后面呢、啊、也会经文会再举出一些例子啊来给我们讲啊，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止这一些了，那方方面面的实在说太多了啊。那么经文呢、啊、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那么我们要懂得举一反三啊，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或者遭遇到种种的问题困难也非常之多，不止一千种了、啊、甚至万种几万种都不止、啊、甚至呢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圆满的数字、啊、圆满的数字，那说明呢观世音菩萨呢，就是你所有的问题啊啊，千手千眼的意思就是你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没有一样不能解决的，就表这个意思了、啊、如果你不懂这个表法的意思，哦，一个人长了那么多只手，那么多个眼睛啊，啊，走起路来也不太方便、啊呵呵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他用这种像啊来代表什么意思啊，所以佛法教学啊，它也是一种艺术，艺术的表达。那么我们供这个千眼大悲像啊，就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哪一方面问题，就是哪一只手哪一只眼睛、啊、它代表什么、啊、它就是你要求的那一桩事情、啊、这个后面呢、啊、有举出例子出来
那么这里讲这个是总说了啊，反正你遇到这些，这里举出几个代表性的灾难啊，但是涵盖所有的灾难，反正你家庭啊，精神物质啊，里里外外各种问题灾难，通通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你遇到这些问题，应当向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像啊，设个坛场。设置坛场呢、啊，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这一句自心啊，这两个字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要自心，自是什么意思呢？自诚心。那么自心呢、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地藏菩萨也给我们讲了有三种啊，那讲的比较详细。那一般呢、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啊，念这个经啊，还有其他大乘经典啊，常常会看到自心这两个字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呢、啊、都含糊笼统啊，啊就念过去了啊，也不知道呢那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我很自心啊，我很诚心啊，啊，那是我们自己想的，那不是佛菩萨的标准，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所以《旃茶经》啊，在这个自心啊，它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啊，那么自心啊能够感应佛菩萨的，啊，第一个就像我们念佛功夫讲的，你念到功夫成片了。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你念到功夫成片，那这个就有感应了。那甚至你还没有念到功夫成片，那么这个自心呢、啊，是你发愿的自心啊，就是你有这个心念呐、啊，啊，也很诚心在求，但是你那个念的念佛的功夫啊，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那个。也叫自心，在《旃茶经》讲啊，初始求愿啊，这样的自心啊，你发愿啊要求。那么自心，我们以《弥陀经》来讲啊，《无量寿经》来讲啊，就是一心啊，专心。我们现在呢，先做专心啊，来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大家可以做到的啊，你。一心一意啊，专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纵然你还没有达到自心呢、啊，也有感应啊，不能说没有感应。那、啊、你一起心动念，众生有感，菩萨呢决定有应啊。那么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啊，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你要念几遍呢？要念一千遍啊！当然啊，你能够念越多是越好了啊，不是说念一千遍那就不能再多念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千遍呢、啊，它是一个定数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啊，见人家念无量寿经，他定的数量啊是三千遍。这部经啊，持三千遍，那不是规定说你持了三千遍呢、啊，就不可以再持三千零一遍了、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你要持越多越好，但是他给你定个数啊，给你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学啊。比如说这个一千遍的大悲咒，你要多长时间呢、啊、来给它念完啊？你可以安排个时间啊，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在一个时段里面密集的来把它送完啊，那这个也可以安排一个日期时间啊来修啊，来修啊，就是这个时段啊专门念这个。那么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啊，那这个就告一个段落。

那这个修行啊，有很多方便啊，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呐、来安排。那么这个遇到这些问题呀、那么叫自心念观音菩萨，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满其千遍，如上恶事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你念到有感应了，那这些问题啊就消除了，就消除了。所以你遇到这些问题啊就这样修啊，放下万年了，专心就这样修。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就能帮忙了啊，他能帮忙啊，帮我们化解这些问题啊。这是我们跟菩萨呢取得感应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要自心啊，来念菩萨念咒啊，这样才会有殊胜的感应啊。当然了，你散乱心念也是有感应啊，但是感应效果啊就没有那么大啊。如果你自心的念呢，那效果真的就如同这里经文讲的，如上恶事悉皆消灭，都不存在了。那么你身心、会过得很安稳、所以现在呢，你一跟人家遇到有问题有冲突啊，先不要跟他骂了啊，这些老和尚不要理他。那你专心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回向给他、这样啊，这个恶事啊就会消灭了、所以遇到人家诽谤我们啊，害我们的啦，那我们都这样来修啊，回向给他啊，求活菩萨了替他消业障啊，他业障消了，他人也就清醒了，他也就不会再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这样修啊，就有效果啊。如果跟他相骂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啊，那这个冤冤相报啊，就没完没了。那么这个经文啊，这一段啊，我们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根据这段经文的这些古时候的公案啊也非常多啊，那么我们举出几个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大恶病啊，就是包括现在所谓的瘟疫啊，传染病啊，我们中国传统都讲瘟疫，那么现在的名词呢就叫传染病啊。那传染病很多种啊，恶病、重病、横病啊，那这个病啊就是会要命的啊，那这个很厉害的。但是对菩萨呢必须要有信心，那么这里举出一个济宾国啊，一个出家法师啊真谛啊，这个济宾国啊在唐朝时代是外国啊，但现在呢大概都在新疆那一带，新疆啊那一带，以前唐朝时候呢很多个小国家啊，很多小国家。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家僧人叫真谛，他常诵大悲咒啊，常诵大悲咒，那么他这个国家的疾疫皆消啊，就是说疾病啦、瘟疫呢都消除了啊，行病鬼王出境啊。这个瘟疫啊，或者要
一个人要得什么病啊？啊，其实如果我们《地藏经》常常念啊，你就知道这个原因了。啊，但是我们人间一般人，他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个鬼王啊，每一个鬼王都有他的职责，啊，也就是说都有他的工作。那行病鬼王呢，他是负责呢，啊，去散发这些细菌的，现在讲细菌的。啊，这个叫行病，啊，那在古时候啊，这个古书记载了瘟疫神，啊，在地藏经讲啊，叫行病鬼王，啊，在我们中国民间讲叫瘟疫神，那就是散播那个瘟疫的，传染病的，啊，或者得什么病的，啊，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有行病鬼王，他在。掌管这个事情，啊，一个人得什么病，你那个病要发在哪里，哪一个部位，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行病鬼王是根据众生他造的业，然后他该得的什么果报，啊，那么他去执行了，那不是说那个众生没有那个因，啊，他给他受那个果报，啊，他没办法做不到，啊，他只是，啊，根据众生造的业，啊，然后他去执行，行病就行就是执行，啊，执行让他得什么病，不是他的意思的，啊，他也没有权利，啊，让众生，啊，没病了就让他得个病，啊，不是这样的啊，都是众生自己造的业因果报，所以你这个道理明白了，那你想一想，一个人他得什么病，都行病鬼王啊，所以有一些病啊，有一些同修来问我那个病，我说你去诵地藏经啊，去跟这个去请教行病鬼王吧，啊，如果你要看医生，啊，要去找主疾鬼王，主持疾病的，啊，所以病啊很多啊，都有鬼王啊在那里掌管主持啊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个病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绝对没有说没有原因的结果，啊，你得病是一个结果嘛，那有果必有因嘛，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那么这个我们有造了这个恶业才会有这个恶病，啊，那现在呢，啊，断恶修善啦，啊，又发心来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那当然你这个因转了嘛，因转果报它就转了嘛，啊，这个就是改造命运的原理嘛，啊，所以你看这个真谛啊法师呢，他诵大悲咒呢，这个国家的疾疫都消了，行病鬼王出境，啊，出境就是离开他这个国家的，他离开了，啊，这是讲大恶病啊。那么如果家里，啊，遇到这个问题啊，念大悲咒，但是要有信心啊。有一些人他念大悲咒，的确他得了绝症，他真能大悲水真能治好他的病。那有一些人喝了还是没有效啊？为什么有人喝了有效，有的人喝了没有效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信心的问题。他相信不相信？啊，如果信心不够啊，这个效果就很微弱。

如果信心很坚强啊，信心十足哇，它那个效果就非常好。关键啊，在这个众生啊，他对菩萨的信心有多少？他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有两分的信心，就有两分的效果；有十分的信心，就有十分的效果。那么这个原理啊，跟弥陀经讲的信念行啊，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信念行啊，三资粮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都相关的。这个不能缺少啊，缺一不可啊，炉鼎三足啊，缺一不可。那么下面呢讲这个鬼神啊，这个邪魔好乱其家啊，这个公案啊，在谈手啊，谈话的谈，手就是好像草丛啊，很多啊，一个草字头，一个数字的数啊，谈手这本书里面写的呢，宋朝有一个叫赖审干的。以妖术杀人祭鬼，以浙中买十一岁童女以供用，一女之母奉大事，随之习念心经，至轮祭时沐浴装饰，所空载中，女自昏必死，一心诵经，夜半有物至天窗下，光如闪电，即诵揭谛咒，口中呼出光，物欲尽复却，你口中光渐大，色物坑然有声，普地直罗足过，你呼杀人，足破壁出你，见一大白蟒食矣，卜赖及家人依法治之。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发生在宋朝时候。那么有一个叫姓赖的赖审干。这个人呢、这个不干好事、那么去学这个妖术啊，专门在杀人啊祭鬼。那么这个到现代啊，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呢、都还有。这个养小鬼的啦，用这个妖术的啦，还有人在学这些邪法妖术啊。那么这个赖神干呢、就是学这个妖术啊，杀人啊，祭鬼。那他为什么干这些事情呢？实在讲啊，这个世间呢、不管干什么坏事，他总有个目的。如果说他都没有目的啊，他干坏事啊，大概头脑也有问题。所谓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啊。我们只要记住这两句话就没错了。为了什么呢？为了名利嘛，为了赚钱嘛。那么这说明什么呢？世间人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赚钱，甚至他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他能达到这个目的，能赚到钱，杀头他都干。像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人真的都在干杀头的生意那做那个亏本的生意呢，那没有人会去做的。但是杀头的生意只要有钱赚，有利益可图，都有人干。为了这个利益的驱使，他造这个恶业。这个古时候现代人都有。赖审干以妖术杀人祭鬼。我们可这里虽然没有讲他为什么要杀人祭鬼。肯定他在这个当中会得到钱财。不然他吃饱没事干他干那些干什么
啊，那现在很多人用这个妖术养小鬼干什么？也是为了赚钱啊，用这个方法去赚钱啊。那么于浙中买十余岁童女与共用啊，在于这个浙就是浙江省啊，在这个省当中啊，买十几岁的童女啊来祭这个鬼啊，那么他常常干这个坏事啊，因女之母奉大事啊，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女童啊，十几岁啊。他的母亲呢，平常就供奉观音大士，随之习念心经。啊，这个随之呢，就是他小时候呢，跟随他的母亲呐、啊，就学习啊，念这个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那这个小女孩啊，被他买去了。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啊，他妈妈奉大事啊，大概他妈妈也不会说把他女儿这样随随便便就卖给人家了啊，这不合乎常理啊，不合乎常理啊。但是什么呢？啊，现在拐骗小孩啦，啊，去贩卖人口啦，大概是这些人干的事情。啊，骗他呢，去把他卖掉卖给这个杀人祭鬼的啊。那么他从小就跟随他母亲啊念这个心经啊。那么这个轮祭就是轮流啊，一个一个就是祭鬼啊，这个星期祭一个，下个星期祭一个啊，一个一个呢都是祭鬼。啊，那么祭鬼呢，轮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呢，沐浴装饰啊，就是要洗澡洗好呢，那么还要打扮啊，那么把它锁在空宅当中，锁就是用锁子把它锁着啊，手脚啊锁着啊，在一个空的屋子当中，女自昏必死啊，这个女孩呢自己心里知道啊，必死无疑啊。一定会死的啊！那到这个时候呢，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只有一心诵经啊。诵什么经呢？诵心经啊，诵心经。夜半啊，那诵到夜半了、啊，有物自天窗响啊，忽然有一个东西啊，从天窗啊上面下来，光闪如电啊，那下来呢，那个光啊。闪得就像电光一样。那这个女孩啊，即诵揭谛咒啊，就是心经念到后面啊，揭谛揭谛，婆罗僧揭谛啊，念那个咒啊，口中呼出光啊，她这个时候紧急了啊，念心经这个后面那个咒啊，那么紧急念的时候呢，她的口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光明，物欲尽复却啊。那么这个怪物啊，要进来了，复却就是又不敢进来。女口中光渐大啊，这个女孩的口中那个光明啊，它渐渐的加大了啊。那么这个光明啊，这一道光啊，射物坑然有声啊，就这一道光明就往那个。怪物啊，那个方向啊，射过去啊。那么射过去呢，听到了一个声音啊，很响亮啊，这个铿锵有声啊，好像这个铁器啊碰到了啊，这个声音啊很响。普地就掉到地上了啊，直罗足过啊，这个罗就巡逻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刚好遇到这个巡逻的狱卒啊，这个现在我们讲啊，巡逻的警察啦，啊，那从那边经过，啊，那这个女孩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啊，
听到这个巡逻的。那么古时候呢，晚上也有那个巡更的、敲更的更夫。那么这个女孩听到这个巡逻的从那边经过了啊，那么在屋子里面大呼杀人啊，说有人要杀人了啊。那么这个

在里面。那么又看到呢，一条大白蟒蛇已经死了，啊，原来那个怪物啊，那个赖审干啊，杀人祭鬼啊，送这个女孩啊，就是送给那个大白蛇啊，大白蟒蛇吃，啊，一次吃一个，啊，那么这个大白蟒蛇已经死了。不赖及一家人啊，那么就这个官方啊，就抓这个赖审干以及他们家里的人依法治之，啊，送到官府啊，去治他的罪啊。那么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在《灵验记》里面呢，也是跟这个蟒蛇有关的。《灵验记》呢，也是发生在宋朝时代，宋绍兴中，一干周姓妇，盗遇山蛇当路，跨之过，蛇逐之，忽变三男子，四乡人拱离城至，见巨蛇绕腹。树扎卧地，拱乃高声念大悲咒，混得鹤蛇，蛇解去。啊，这个是在《灵验记》啊，《观音灵验记》里面的、啊、记载啊，在宋朝绍兴这个时候啊，在宜干有一个姓周的妇人。那么有一天，他走在这个路上啊，一条哦三条蛇啊，挡在那个路上。啊，那么挡在路上呢，他就把它跨过去了啊，跨就走过去啊，蛇逐之啊，蛇呢就过来追他啊，那么忽然呢、啊，这三条蛇变三个男子啊，四乡人拱离城至啊，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他们家乡一个人呐、啊，啊，姓拱叫离城。啊，他看到了，啊，看到呢，巨蛇绕腹树扎无敌，啊，看到这些蛇啊很大，啊，那么围绕这个妇人呐，啊，这个妇人呐，这个倒在地上，啊，那么这个巩俐臣呢，他平常念大悲咒，啊，看到这个情况啊，乃高声念大悲咒。啊，那念完之后，混而喝蛇，啊，喝就大叫，啊，叫这个蛇赶快走，蛇解去，啊，蛇就把那个妇人呐、啊、放开了，就跑掉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公案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公案呐、啊，啊，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呐、啊、可能。有人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他建立啊，念大悲咒啊，在四名一个李二啊，一个姓李的，多为夜则噩梦，见鬼怪异形啊。他多为就是说心里常常有畏惧啊。这个我现在也常常碰到有人跟我讲，哎呀，他好像那个身心啊都不安了。日夜都有恐惧感，畏就是畏惧啊。夜则噩梦，晚上就做噩梦。那么见到呢鬼怪异形，他不但做噩梦，还看到啊，看到鬼怪啦，异就是很不寻常的那种形状。后诵观音持准提咒，噩梦喜，心得无畏。后来他诵这个《观音经》，啊，又持准提咒，噩梦袭，噩梦就止息下来，心得无畏。啊，下面呢，诵四宝通，啊，宋朝啊，有个出家人叫四宝通，常诵大悲陀罗尼，有赵姓女为妹所凭病狂，施诵咒鬼即逃，癫随愈。

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姓赵的女子啊，被这个鬼魅啊附在身上，那么被这个鬼魅附在身上呢，就发病啊，发狂了。那么这个法师呢，就给他诵大悲咒，那么鬼呢，他就逃掉了。他这个癫随意，癫就是说。癫痫、癫倒、发狂这个病啊，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似乎这个大悲陀罗尼咒很有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也遇到很多这种被那个鬼神附身的所以我们今年初啊，到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么有个。做37年，有个同修，他的母亲就突然70几岁了，突然就是被这个鬼神附身了，70几岁呢，脱衣服脱光光的在街上跑，那他女儿呢来道场来问庄严那怎么办呢？他母亲怎么突然这样的？那我们一听到这样，那肯定是有鬼神附身那肯定不是他自己呢。原来是一个正常人嘛，那正常人他不可能这样做嘛。那鬼神附身他自己也做不了主，那就这样但这个事情呢，不是在马来西亚才有，早年在台湾我们华藏图书馆桃园有一个女众也是这样的。他爸爸、他妈妈都来找老和尚，那个我都在旁边，我都听到，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知道呢，他被鬼神附身，但是呢，他这个桃园这个女众很年轻，他常常写信给老和尚，老和尚都不看，拿来我看，那写的奇奇怪怪的。写的奇奇怪怪的，那我知道呢，这个肯定不是他本人写的，他被那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所以呢，写的这些奇奇怪怪的，那我知道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后来果然没错，就是发狂。那么这一类呢，诵大悲咒有效，但是呢，要自心，要有信心。特别就是说，你请法师或者居士大德诵，有人诵都可以，只要这个家属，那么对这个要有信心，要诚心，那么会有感应，所以很多家属他诚心诚意来求，那么用大悲咒也是可以，你念其他活菩萨圣号也可以，只要诚心诚意，他就会有感应。那么这个经是劝我们念大悲咒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好，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今天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文昌帝君因智闻广义结露见上，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新年好！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西元2016年元旦，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道业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个新的一年第一天我们大家有这个因缘聚在此地，继续来学习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智闻广义结露，也是非常难得。那么过去在3年前这个时间呢我都是固定在新加坡就是12月29号这个到新加坡30号这个31号跨年都是在新加坡建宗协会做30系列后来这个没有再去了，所以今年我们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因缘这次从香港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之后就到怡寮，到常州再到此地跟大家来学习安世全书。那么我们回顾过去一年